0: 台酱香赖毛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月球的重峦叠嶂，荒野大漠，从未如此清晰地展现在尺幅寸间之中。月球形成与演化的线索，也从未如此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这幅世界最高精度的全月地质图，代表着中国科学家们携手走到了人类绘月的最前端。它不仅让我们能够借助月球了解那些在地球表面已难觅踪迹的过往，也为未来的月球研究、探测规划、着陆区选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资料。2026年8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对月球地质演化认知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塑。该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新的中国贡献。古有嫦娥奔月的浪漫传说，今有嫦娥探月的硬核征途。月球背面藏着多少宇宙奥秘？人类探测器首探月背又将解锁哪些未知？这个金秋，带您深挖嫦娥四号月背软着陆的动人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上集。

0: 优润，工业特种润滑，我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

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普普通通一块肉，各地自有一番巧妙演绎。看乡土手艺赋予肉食截然不同的风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5集。

0: 肉食，人类获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餐桌上最常见也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但在烹饪方法上，人们却各出奇招，可以清炖，可以红烧，还能做肉肠。当灶火燃起，肉香四溢，吸引着寻味而来的人们走进肉食的风味世界，细细品味肉蕴含的美妙滋味。这里是位于信阳市近郊的一座生态农场，
1: 走，路飞，咱到菜园瞅瞅。
0: 农场的经营者陆松并不是本地人，大学学习植物学专业的他，一直都有一个建设鱼菜共生模式生态农场的创业梦想。信阳市，依山傍水，温度适宜，土地肥沃，符合原生态有机蔬菜种植的标准。陆松便和一起创业的同学在这里扎下根来，一待就是十年。信阳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信阳菜也成功征服了他的胃，变成了一份难以割舍的乡愁味道。在众多信阳菜中，焖灌肉是陆松最喜欢的一道特色菜，也是农场里最受欢迎的头牌。与其说焖灌肉是一道菜，不如说是一种储存食物的方法。信阳横跨淮河两岸，空气湿度大，新鲜的肉类食材极易腐坏。古时，勤劳智慧的信阳人将熟肉贮于陶罐中，用油封存，久放不腐，随吃随取，

0: 既封存了美味，也保障了家人的温饱。
1: 阿姨今天中午做焖罐肉了。
0: 从罐中取出的焖罐肉油脂凝白，柔软如膏，肉片紧致弹滑，饱满通透。想要收获滋味上乘、久存不腐的焖罐肉，需要上好的食材和考究的烹饪方式。天气微凉的晴朗午后，是农场里烹制焖罐肉的最佳时间。生长一年左右的豫南黑猪，肉质紧实，不失鲜嫩，是当地人制作焖罐肉的首选。五花肉看似肥腻，却能在烹制中收获最佳的口感和肉香。提前抹盐腌制后的黑猪肉，被切成一指宽的厚片，肉片太薄，烹制过程中容易碎散，太厚则影响口感。
1: 阿姨，柴火准备好了，可以生火吗？
2: 生吧。

用柴锅炼肉是焖罐肉好吃的关键。做出来的猪肉带有一丝柴火的烟气，风味独特。大锅烧热，直接倒入切好的肉片。此时务必用小火，让肉片出油的同时不易糊锅。十来分钟后，转猛火急攻，火旺且猛，是肉片下油的关键。高温作用下，肉片中的水分蒸发，脂肪融化成油脂，慢慢溢出。只有将五花肉中的油脂尽可能多地炼出，才能赋予肉片香而不腻的滋味。这也是焖罐肉好吃的关键。猛火不停翻炒半个小时左右，肉片逐渐被澄清透亮的猪油慢慢浸没。小火再炼十分钟左右，肉片越发紧实焦酥。此时的焖罐肉已经炼好，空气中飘散着浓烈的肉香。

炼好的肉片自然晾凉，装进干净无水的陶罐中。焖罐肉即将迎来华丽的变身。肉片放置八分满，将炼出的猪油倒入罐中，没过肉片。初冬时节，天气微寒，装罐一天之后，猪油便可自然凝固。油脂包裹住肉片，隔绝了空气，如同真空包装一般。将陶罐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储存一年也不会变质，肉片滋味更胜原先。这种用油封储存肉食的方法，正是焖罐肉的精髓所在。经过时间的淬炼，从罐中再次取出的焖罐肉，如何烹？

聊，方法简单自由。焖罐肉下锅，包裹在肉片外的高汁慢慢化开。

0: 筋道的肉皮，紧实的瘦肉，一块肉片口感层次分明。萝卜吸饱了肉汤，咬下去汁水满盈。一锅热气腾腾的焖罐肉，承载着信阳人对美味及乡愁的寄托。如今，人们已经无需再为果腹担忧，但这份独特的滋味却伴随着特殊的时代记忆保留了下来，成为信阳人生活中难以割舍的部分，也是在外的游子久别归乡最殷切的盼望。清晨的市场最能展现出一个城市的活力。位于信阳市胜利路的肉铺一条街，人来人往，热闹喧嚣。这里临近生活区，晨练归来的老人，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都是这条街的常客。这其中也不乏热爱烹饪的厨师。王小辉是土生土长的信阳人，热爱信阳菜，更擅长烹饪信阳菜的他，以推广信阳菜、打造信阳菜标签为己任。这条街是他物色食材的好去处。
1: 来，把牛肚膀子吧，我们要那个膀子芯儿，我们昨天要那个膀子芯儿啊。牛肚膀子卖完了？
2: 没有了。
0: 王小辉要寻找的食材叫牛肚崩，指的是牛腹部及靠近牛肋处崩得最紧、最富弹性的一层，也是牛腩中最具韧性的一部分。好吃会吃的信阳人将黄牛身上的这一部分单独分割售卖，起名牛肚崩。色泽黄润，质感弹滑，牛肚崩这种信阳当地独特的食材被厨师视为珍宝，精心烹制，清炖成汤，滋味醇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信阳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丘陵起伏，水田盈盈，北部平原则以旱地居多，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鱼米之乡与北国情调共存的农耕文化，也造就了黄牛和水牛并存的耕作方式。黄牛不仅能为农耕贡献力量，也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0: 美味的黄牛肉激发着当地人的灵感。牛肚崩就是信阳独特饮食文化中形成的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食材。对于信阳菜如数家珍的王小辉来说，如何挑选牛肚崩，他早已深谙其中之道。
1: 其实这一块也很好，这块单子两头都有点那个，带的瘦肉太多了。
0: 上等的牛肚崩，肥瘦相宜，以筋为主，瘦肉为辅。
1: 天天吃炒啊，这个食槽旺盛的时候，然后它里面就容易长瘦肉。天冷了，牛的可能因吃点没有这么那个了，它可能里面都是这个板筋。
0: 一头牛只能产一副牛肚崩，产量稀少，高质量的牛肚崩更是可遇不可求。
1: 我都要它中间那个芯儿啊，我都要它中间那个芯儿，老板。
2: 中间芯儿不好打，确实不好打。
1: 那不，那
2: 你打了之后，我别的不好卖了。
0: 难得找到心仪的食材，尽管价格不菲，王小辉还是一口气都买了下来。为了赋予菜肴最佳的口感，烹饪前牛肚崩还需巧手的大厨精细处理。去掉连接两侧肋骨的牛腩肉和大块肥油，仔细片去多余的油脂与筋膜。处理好的牛肚崩呈三角形，这正是牛腹部展平的形状。
1: 牛肚崩真正的这个筋扒部位呢，就在中间这一条，就这一块是最筋扒的部分。
0: 平滑透亮，筋与肉分布均匀，肥瘦相得益彰。上好的牛肚崩在灯光的照射下，透出金黄粉嫩的色泽。有别于北方常见的红烧、酱烧等烹制牛肉的方法，清炖是信阳人对牛肚崩最妙的解读。简单的食材和辅料是清炖的精髓。焯水洗净，牛肚崩变得卷曲富有弹性，呈现出乳白如玉的色泽。食材特有的弹滑已经出现。热锅烧油，姜片爆香，加入牛肚崩，快速煸炒，水分炒干，色质微黄，便可捞出，放入加有清水的砂陶罐中炖煮。

沸腾后放入葱节，转文火慢炖。特制的砂陶罐保证了温度的均衡，肉中的油脂封在汤水表面，防止水分过度消耗。三四个小时后，牛肚崩炖至八成熟时，本地青头萝卜又一次出场了。待萝卜软烂，吸足了牛肉的汤汁后，简单调味，清炖牛肚崩便可出锅了。

晶莹剔透，爽滑弹牙的牛肚崩，口感独特，滋味清爽鲜醇。萝卜软而不散，甘甜中饱含肉香，历经数个小时的慢炖，食材滋味尽数融于汤底，细品之下回味悠长。一口肉，一碗汤，凝聚了信阳人的乡情乡味，疏解着游子在外的相思乡愁。

0: 历经时光沉淀的美味背后，有着怎样的过往岁月？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信宜市南部一座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古村悠悠而立。八方村是粤西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村落之一，在斑驳的墙体上依然可见古村曾经的风貌，而那一缕古老的灵魂则散落在街角小巷。李广发是村里有名的厨师，因为上了年纪，通常会将采购食材的任务交由儿子来做。但是今天，他接到一份特殊的订单，有人指明要用他的拿手绝活来款待神秘的客人。他不敢怠慢，便亲自前来选购。
1: 做桂花生嘅，五点钟起床，去市场买鲜肉。我多人做多人买。
0: 市场上叫卖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李广发穿越人群，
2: 到小巷了，
0: 直奔目标。常年的采购让他不必再与商家的周旋中浪费时间。
2: 不用打枪。
0: 这是老主顾的特权。广发选肠自有门道，猪小肠不似大肠粗厚，有较好的韧性和扩张性，是桂花肠外层的果衣，不沾手，颜色略灰，这些都是肠衣新鲜的标志。而且猪小肠更有嚼头，在制作时也更不容易破损。
2: 有啊，得噶嘛就得几攞过啊，咩攞过啊？
0: 猪肉中的夹肉是制作馅料的首选，广东人称之为前肩，指的是猪前腿与猪身相连的部位，肉质非常紧实。
1: 猪肉半肥瘦，净系肥就冇得，瘦又冇得。
0: 桂花肠讲究肥而不腻，适当的肥肉可以增添软嫩的口感。

香味更加诱人。想要做出地道的桂花肠，从洗肠的步骤就马虎不得。小肠清洗的妙招在于反复灌水，既可以看出哪里破损，又能冲去内部粘液，外部则用手不停挤压捋顺，清洗的同时也去除了多余的油脂。如此循环几次，就可干干净净，在紧紧包裹馅料的同时不产生异味，每一根小肠都要如法炮制，没有例外。李广发的儿子李尚宇正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0: 向梅芳是信宜有名的乡土作家，强烈的乡土情怀使他格外关注这片土地。
1: 哎，向老师是不是？
2: 你琴日带我电话俾你噶，带我去睇你咁人睇噶。
1: 哦，好噶，好噶，嗰边，嗰边，嗰边，嗰边听。
0: 今天，在当地人李尚宇的陪同下，他终于得偿饱览古村风光的夙愿。村中古迹林立，保留至今的书院群落仍然散发着古朴气息。出海从学从商曾是八方村普遍存在的现象，成为吸引八方来客的热门旅游村落。时过境迁，历史尘封了出海的岁月。
1: 创办啊，一楼是商铺。
0: 向梅芳想借一场晚宴采访归国华侨，将艰苦奋斗的历史书之于笔墨，一道陪伴侨乡出海的桂花肠便必不可少了。
1: 以前嗰啲人出去打工啊，带啲新鲜嘅猪肉去，保存唔到几耐，所以造成桂花肠带去就保存耐少少。

0: 看似普通的桂花肠制作过程却不简单，每个步骤都少不了厨师的一番巧妙心思。制作馅料，二分肥八分瘦，是广发做桂花肠的秘方。肥瘦肉一起切丁，红润的色泽勾人食欲，桂花肠饱满的口感全在这一切一割之间。无论从南到北，葱姜蒜都是中国人饮食中举足轻重的佐料。三者结合，去除腥味的同时也能提升肉的香气。酱油、蚝油、胡椒粉、盐决定桂花肠的最终风味。
1: 几个改良几口啊，嗰啲啦，天真啲啦，虾米、芝麻、花生，改就改好多啦。
0: 反复搅拌，腌制入味，再按10:1的比例撒上调整口感的面粉，使桂花肠达到软嫩鲜香的效果，肉馅油亮光润，就可以灌肠了。现在虽有灌肠机器，但亲手拿捏的手感是任何机器都无法代替的。填充

过满，蒸制时可能会挤爆肠衣，过少则无法带来饱满的口感。广发经验老道，灌出来的肠子总是恰到好处。填好的肉肠内含水和空气，直接蒸制可能会撑爆肠衣，用牙签扎出小孔，有利于通气排水，十分必要。

0: 下南洋曾经是八方村的集体记忆，对身处异国他乡的侨民来说，家乡的古书院群变成了日思夜想的乡愁，桂花肠更是刻骨铭心的味觉记忆。事易时迁，出海从商的有志青年如今也与古院落一起增添了岁月的痕迹，随着时间而远去的漂泊经历，只能靠下南洋必备的桂花肠唤起。经过20分钟的蒸制，桂花肠已经流油冒香。
1: 以前份人人现在出海打工，桂花肠容易携带的食品，食桂花肠口感口味知道几。
0: 父亲忙碌，李尚宇便穿戴好装备来到后山，准备采集一种甜蜜的味道。夏天的蜜虽然没有冬蜜的味道醇厚，但遍布山野的荔枝花蜜经过蜜蜂的搬运，
2: 动物嘛就野山花，野山花
3: 有啊，野生花呢，
0: 将别致的清香注入蜂蜜之中，也别有风味。
2: 配两个都留给他配呢。
0: 这份夏日专属的荔枝蜜亦是父亲钟爱的味道。经历油炸会使肉肠的风味彻底蜕变，散去热气的桂花肠等待着入锅的时机。
1: 马上水包风先吹动，
0: 油温渐渐升高，伴随着滋滋声响，桂花肠渐渐变得松香酥脆。但这同样考验厨师的手艺，时间过长容易炸糊，时间过短则不够爽脆，炸至金黄即可出锅。至此，桂花肠已经呼之欲出。但是且慢，既名桂花肠，何以不见桂花？原来桂花作为这道传统名菜的点睛之笔，要最后上场。李尚宇在跟随父亲学厨，打下手的工作也干得认真仔细，新鲜的蜂蜜加上桂花，浓香远溢，搅拌均匀，待父亲闻过手肯，方可淋入盘中。
1: 可以了。
0: 蜂蜜桂花吸收了肠的油腻，又增添了入口的馥郁，人间至味莫过于此。
1: 桂花肠好了，桂花肠好了。
0: 熟悉的家乡味道，唤起出海打拼的回忆，咸香甘甜，滋味的多样，犹如老一辈的人生经历，从外出务工经商的辛苦，到如今足不出村的幸福，新时代的乡愁值得守候。

0: 鸡鸭鱼肉早已平常，老饕的肠胃早已按捺不住，求新求异求变，开启一场场奇食的体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6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不到七点，杭州的交通已经忙碌起来。蒋金木一如既往地在公交车站等待着。每天乘坐74路的首发车，赶在送菜车之前到店把关食材，20年来风雨无阻。杭州市区河东路被誉为杭州人的食堂，蒋老伯与女儿经营的杭帮菜馆就坐落于此。一一过目，仔细筛选食材，只有通过检验才够资格进入身后的这扇大门。
3: 两个总原则，一个原则就是菜的质量要保证，一个价格不能高。看起来鸭呢，你看它有没有打水，一个温量也不对了嘛，一个就是烧起来也是肯定不好吃的。肉嘛，就是看它这个肉皮起不起亮光，有没有带一点血气。蔬菜嘛，你就看它新鲜不新鲜，主要看它的水分足不足。这有一种蔬菜呢，它是禁锢水的，拿来水很多的也不好了。
0: 除了腌菜，蒋老伯今天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把关酒楼的新厨师做扎肉。扎肉与杭帮名菜东坡肉一脉相承，这道以大文豪苏东坡之名命名的美味，起源徐州，又在黄州短暂停留，一路跟随苏东坡颠沛流离的脚步，最终在杭州落地生根，传承至今。扎肉背后蕴含着厚重的饮食文化，蒋老伯对其制作过程倍加看重。超过20年的扎肉制作经验，让他成为把关这道菜品的不二人选。带皮五花肉是制作扎肉的关键，肥瘦相间的肉质兼顾了油脂与肉香，猪皮富含胶原蛋白，为扎肉增添了软糯弹牙的口感。
3: 这个稍微长一点，到那边斜一点，肉就大小与温量都一样了。这个地方薄，那个地方厚啊。
0: 猪皮朝下，棉线从底部中间穿过，交叉、旋转、翻面、打结。
3: 你稍微松了一点。
0: 所谓传统，就是在这些不断重复的仪式中代代传承。棉线捆扎是为了保证肉块在长时间的炖煮中不会散烂，松紧程度全凭几十年的经验积累，扎得太松肉块易垮，太紧则勒痕明显，影响美观。调料包括常见的姜、蒜、生抽，而砂糖是扎肉独特风味的来源。杭帮菜嗜甜的风味在这道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但凭借这些还远远不够。要想扎肉呈现最完美的效果，去腥增香、开胃提色的优质黄酒必不可少。好酒离不开

0: 开好水，比邻运河为产自这里的黄酒增添了底气。唐七古镇镶嵌在古运河畔的一颗明珠，拥有独特的水上街市风貌和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一家百年老字号酒厂让小镇沉浸在淡淡的酒香之中。当年的新鲜糯米粒大饱满，浸泡一整夜后即将迎来高温的历练。蒸汽阀门一拧开，热气喷涌而出，有经验的老师傅站在一旁，透过蒸腾的雾气观察锅中糯米透气是否均匀。短短几秒便已汗如雨下，直到米饭内无生心，疏而不糊，方可开启下一趟旅程。放凉后拌入大曲，在酒缸里压实，掏空中心，铸成一个鸟巢式的窝口，以便散热。至此，黄酒漫长的酿造之旅才算正式拉开序幕。昏暗阴凉的地下酒库，常人望而却步的偏僻之处，却是酒坛中微生物发酵的天堂。这里贮藏的20余万坛佳酿，隔绝尘世烦扰，随时间流淌，与岁月同步，化成醇厚的玉液琼浆。酿造黄酒，时间与耐心是无法割舍的元素，对制作扎肉来说同样如此。黄酒倒入锅中，4个小时文火炖煮，复合的滋味已充分进入。棉线捆扎使得五花肉品相完整，弹嫩油亮，迎刃而战。扎肉味道浓郁，油脂丰沛，多时便容易感到油腻，这时就需要一个解腻神器——馒头。暄软蓬松的馒头，孔隙大而均匀，吸收了扎肉多余的油脂。馒头的谷物清香中和着扎肉的汁香，两种滋味跃然口中，相互平衡，彼此成就。时间淬炼手艺，化作舌尖的美食，滋味作为回礼馈赠人间。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秋养生有讲究，温燥凉燥要分清。
1: 中秋节前以温燥为主，后便成为了凉燥之象。
0: 知民俗巧调养，平安过节乐安康。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咱俩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中秋是阖家团圆的赏月佳节，也是顺应秋令节律调护身心的重要节点。入秋后，凉意渐起，暑气却还没有完全消散，身体容易

0: 受到凉和燥的双重侵扰，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发烧、干咳等各种不舒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我们细细拆解藏在中秋民俗里的养生智慧，一起过个安康圆满的中秋佳节。
1: 秋天三个月，七月叫孟秋，八月叫仲秋，九月叫季秋，而八月十五这一天又是八月份的中间，可以说是一日分两秋，前边温后边凉，而秋天本身又是燥邪当令，燥邪为主，中秋前有温邪，中秋后又凉邪，再到深秋季节还有寒湿之邪，所以邪气比较多，甚至让我们的身体有点应接不暇，因此把它叫做多事之秋。
2: 那在这样的一个多事之秋啊，这样的季节里边，我们在保养身体方面究竟应该遵循哪个关键词呢？
1: 就叫做趋吉避邪。在过去啊，中秋节不仅仅是一个赏花吃月饼亲人团聚的节日，它还是一个重要的祭神的节日，既充满了热闹又充满了神秘感。农历的八月份，它是金秋收获的季节，庄稼收获回来了，我们首先要感恩敬畏自然界，所以要敬神。如果今年的年成不太好呢，我们也都祈福来年的收成要好一些，这也是祭神的一个活动。所以有句谚语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叫做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七月十五这一天如果下雨了，常常后边会出现阴雨绵绵，此时秋天的农作物都是这个时候在灌浆逐渐成熟，如果说这段时间阴雨绵绵，常常就会发霉，影响到后边的收成。八月十五定收成呢，是在讲八月十五这一段时间农作物已经基本定型了，我们走到田间地头一看，大眼望去，这块田地能产多少斤粮食，老百姓心里都知道，这就叫做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
2: 那您远道而来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礼物啊，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够趋吉避邪啊。那么第一个礼物啊，就在我们的这个古诗当中，这答案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应该是长离，第一句庭前离熟闹而种，它这个离就是在这一句里面。
2: 我们来看看，首先啊，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礼物呢就是梨了啊。为什么您觉得梨在这个时候就是趋吉避邪的宝贝呢？
1: 那么从这首诗当中，我们明显的也可以看出它就是称颂梨的。小学童现在把梨都拿在手里边了，你们去观察它，然后再按照我们这首诗去观察它。它讲薛玉，然后后面伏兵，所以它的功效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疗客，既然能够疗客，它是建立在前面的，像玉一样，像冰一样，那种稳润多汁的基础之上，所以你去咬一口梨，梨汁马上就流出来了。这其实也是我们古人对某一个食材或者某一个饮片它具有什么样的功效，采用的取香比类的思维方法，从它的职业上多，他认为可以生津止渴，最后在食用到人身上，的确它就具有了这个功效。秋天这个季节燥邪当令，人会感觉到身上不舒服，老是觉得干干的，梨应时而生，这就是我们讲的顺时摄养嘛，所以自然界恩赐给你了，顺时而用了就是最好的养生手段。 一般来讲，在中秋节祭月神的这个果盘当中，

0: 一定是有梨的，
1: 哦，
0: 这是不可分的，啊，因为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1: 哦，
0: 我们把梨吃下去了，等于把粉梨吃走了，吃走的是粉梨，留下的是团圆，再加上它本身又是生津润肺止渴的，又可以去稳燥止血，所以中秋节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去吃点梨，它可以防止温燥。
1: 我只听说过润燥，这个温燥究竟是什么意思呀？
0: 哎，温燥它是两个邪气合在一块的。
1: 哦，
0: 我们刚才讲一日分两秋，
1: 嗯，
0: 中秋前它叫温燥之邪比较多，经历了一个夏季，
1: 暑气未消，
0: 哎，秋后还有一伏呢，
1: 嗯，
0: 所以自然界还是比较热的，是以热邪当令，从热邪逐渐转凉，
1: 嗯，
0: 要经历一个温，所以中秋以前自然界是温邪和燥邪当令，
1: 嗯，
0: 合起来就是温燥，
1: 嗯，
0: 而梨是很好的预防温燥、治疗温燥的上上佳品。
1: 原来如此，那么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温燥究竟有哪些症状会出现呢？
0: 温燥它还是燥邪，所以首先去找燥邪的症状。燥，干燥之意，所以人常常会感觉到皮肤发干，
1: 嗯，
0: 嘴巴发干，咽喉部发干，鼻腔当中也发干，
1: 嗯，
0: 再加一个温，它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鼻腔干燥疼痛，咽喉部干燥，甚至红肿疼痛，干咳无痰或者痰少而黏，口唇发干，皮肤发干，还会导致大便的干结，
1: 嗯，
0: 这就是温燥典型的症状。
1: 嗯，
0: 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交慢。逆秋气讲的是你不能顺应秋天这种节令去养生，因此就要发生疾病。
1: 嗯，
0: 谁发生疾病了呢？太阴不收。太阴讲的是太阴肺经，
1: 哦，
0: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肺啊，肺和秋是相对应的，
1: 要咳嗽了。
0: 对，焦满，这个地方的焦那就像火烤了一样，它其实就讲的早秋的时候，如果你不能顺应季节，就会出现温燥伤肺，
1: 嗯，
0: 出现我们肺气不宣，肺气不降的症状，咳嗽不就出来了。
1: 我记得我是睡到半夜起来的时候，哎，他会干咳一下给咳醒，然后这个时候嗓子非常的干，喝点水润润就好了。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症状啊？
2: 我是咽干咽痛，
1: 嗯，
2: 就是什么痛的感觉呢？就是你吞咽的时候，觉得那个舌根儿有的时候连带你那个牙后槽牙那个牙床那儿都有点疼，感觉像那个嗓子眼儿里边起了那个溃疡一样那种，
1: 嗯，
2: 上火的那种疼。
3: 梁永成大便，
1: 嗯，
3: 比较干，就恨不得都是小豆小豆的。我们家除了熬水啊、蒸啊之外呢，还一特殊吃法，
1: 嗯，
3: 也算是个京菜凉菜。哦，叫京糕梨丝。什么叫京糕梨丝呢？就是那个山楂糕
1: 啊，
3: 切成丝，把这梨去了皮儿也切成丝，
1: 哦，
3: 哎，这么一拌，
1: 那肯定是又脆又糯。
3: 它关键是你那么着拌出来它也好看啊，
1: 哦，
3: 底下是梨丝洁白如玉，上面撒这红的跟这一丝一丝跟红玛瑙似的，多漂亮啊，
1: 真棒。
3: 对，
0: 这个梨啊大家平常都在用，但是我刚才听了一下，用法是不是特别的正确？
1: 哦，还不正确。
0: 中秋以前盛行的是温燥，
1: 嗯，
0: 那我们就用梨，这是很应景的一个，
1: 嗯，
0: 自然界赋予我们的，那就看我们会用不会用。《本草统选》当中呢说，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脏之阴。生的一定是降火的，
1: 嗯，
0: 而熟的呢是滋阴的。嘴角起泡了，嘴唇发红了，干得很厉害，一定是吃生的。
1: 嗯，
0: 啊，如果是有点干咳，哎，那这个时候一定是吃熟的，啊，因为干咳它是肺经亏虚了，你需要滋阴。
1: 嗯，
0: 但是在用梨的时候特别注意，里边的核去掉，
1: 嗯，

0: 壳它本身是酸性的，酸具有收敛的作用，你就把邪气收敛了，那你壳怎么去除掉啊？
1: 长知识。
0: 关键点还不在这儿，最主要的最关键的是梨皮。梨皮本身是要入药的，燥邪伤的谁啊？燥邪伤的是肺经，肺硬的是人体的皮毛。取相比类的思维，皮主皮，梨皮它本身就具有着润肺啊、滋阴呢、这么一个功效，所以我们在食用梨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梨皮去掉。
2: 那些年我们吃错的梨。
1: 对，
2: 那您今天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要跟大家分享呢？
0: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梨膏吧。啊，秋梨膏。秋梨膏具有着润肺止咳、化痰清嗓的作用。
2: 秋梨膏，哎，我们一起呢跟着连续和程程动手啊，现场为大家做秋梨膏。来，欢迎二位。这要在家里做秋梨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哈。首先要准备哪些食材呢，张老师？
0: 我们秋梨膏的主要的原材料呢还是以梨为主。我们在家庭当中可以准备1000克比较好一点的秋梨，买上6克折贝，10克百合，再买上10克枇杷叶，买上10克麦冬，6克生姜，100克蜂蜜。但是在这些食材食用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首先要把梨儿去核留梨皮，和生姜一块儿去榨汁儿。
2: 生姜要不要去皮？
0: 不需要。
3: 我们先处理这个梨。
2: 你是从中间掏啊，还是？
3: 我就给它劈开，因为最后还要榨汁儿嘛。
0: 切成四瓣。
3: 对。
2: 把这核给挑了就可以了。
3: 对，连那个核带这个籽儿，挖一个三角，这不就去得很干净了吗？
2: 哎，把姜再切一切，对皮呢也还是要保留的。姜丝儿，吃吧吃吧，没事。
3: 加两块姜片。
2: 一边吃咱们一边干活。
3: 其实打的时候跟那个姜块已经切成小段了，然后搁在里头榨一下汁儿。
2: 哎，赶紧榨汁儿，要不然这个程程都快吃完了吧梨。真香，这个香味，梨香味，还有这个生姜的味道，马上就沁出来了哈。
3: 是吧？
2: 哎呀，这个汁儿太香了。
3: 是吗？
2: 连续，
3: 我特想尝一口。
2: 你给大家伙说说这什么味道啊？哦，
3: 其实不用熬秋梨膏了。
2: 那咱们就这么分了吧？大家都很期待了。
3: 没有想象中那种姜的辛辣，只有那个梨汁儿的那种甘甜嘛，带一点那个姜的味道。
0: 好，下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个枇杷叶啊，它的背后有毛，因为这种毛它很轻，如果刷不干净，做到我们的汤里边或者说膏子里边喝的时候呀，它就会粘到我们的喉咙当中，
3: 不舒服，
0: 就会呛咳，所以一定要把枇杷叶后边的毛刷得干干净净。
2: 来，我们程程这个小能手已经把这个枇杷叶给洗干净了。这枇杷叶我们是切丝儿。
0: 把枇杷叶洗干净以后，我们可以用手把它撕碎。
2: 撕碎就可以了。
0: 撕碎就可以了。
3: 撕碎了就是它里头的营养物质比较容易析出，是吧？
0: 对，就是熬煮的时候呢比较好熬煮。我们把它放在砂锅当中。我们把其他的几味药材，像折贝呀、百合呀、麦冬啊，把它全部放到一块儿，然后倒入凉水。多少凉水呢？凉水没过药面两指高度就可以了。
2: 咱们做米饭差不多这个。
0: 对，这就是平时熬中药就是这样熬的。
3: 那这梨汁还没说呢。
0: 梨汁要放下，梨汁备用。
3: 还不用呢？
2: 备用，
3: 我都着急了。
2: 他老是打这个梨汁的主意啊，太香了，主要是。
0: 把这些饮片呢放到一块浸泡1个小时。1个小时以后，我们用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炖上1/2小时左右，然后把药汁倒出来。然后再加上和前边一样的水，再煮上1/2小时，把药汁再倒出来，2次的药汁

0: 加上我们刚才榨出来的梨汁儿，再加入蜂蜜，这个时候放在火上，用小火去熬制。边熬边搅，边熬边搅，一定要搅拌，否则下边可能就糊锅了。哎，熬到什么程度上呢？把筷子拿起来，看到这个药液成丝了，粘稠拉丝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1: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提前为大家已经熬制好了。连续你给大家展示展示
2: 刚才所说的这拉丝的状态，其实就是这样，
1: 这么粘稠啊，大家看是不是很诱人。关键是在这里这个香味扑鼻啊，这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2: 这有几个重点，就是一方面是这些药汤，这是得熬两遍。熬完两遍之后再拿这个加上蜂蜜和这个姜梨水再熬一遍，可这边就得小心点了，一定开小火，勤这儿搅拌着点，别让它糊了锅。
0: 对，在食用的时候呢，一次用上10到15克，一天可以喝个1次到2次。儿童呢，根据年龄减半。
1: 那这份秋梨膏我就收下了。
2: 您快点来吧。
1: 谢谢啊，太香了，
2: 真香。
1: 哇。掌声感谢连续和程程，谢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秋养生有讲究，温燥凉燥要分清。
0: 中秋节前以温燥为主，后便成为了凉燥之乡。
3: 知民俗巧调养，平安过节乐安康。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秋天的应季水果全是宝，咬一口鲜甜多汁，不光嘴巴吃得满足，对于调养身体也是好处多多。清热去火，养肺润燥，轻松缓解秋季的健康小烦恼。今天张老师就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水果饱和，让我们一起吃起来吧。
6: 大家平时家里边都会比较喜欢吃什么水果呀？在中秋节的时候，
8: 中秋节我们还经常真的是会买石榴，因为石榴我觉得是从营养角度吧，就是这个石榴觉得它富含维 C， 尤其春秋季节换季，小朋友和大人都特别容易感冒，所以觉得吃一些富含维 C 的这些水果，我觉得对于提高免疫力，我觉得特别有帮助。
9: 我们湖南老家这个时候其实会吃甘蔗，甘蔗地里的甘蔗都成熟了。而且这个时候上别人家地里头去拔甘蔗不算偷，代表的是丰收嘛，大家分享这一份丰收的喜悦。
2: 这个北京人对西瓜是情有独钟，
6: 是
2: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北京有一个产西瓜特别有名的叫庞各庄，世界闻名。
6: 对，
2: 这个又沙又甜，然后北京人一到这8月15的时候，也正热的时候，正好是西瓜下市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上家里串门去，谁来了，比如张老师上我们家做客了，来了张老师来了，赶紧给宰一瓜，我们叫加引号那宰，就切一瓜。我小时候呢永远是甭管多大西瓜吧，10斤也好8斤也好，中间对刀来一半，拿着这一半拿一勺就崴着吃。而且呢现在也烙成一个传统了，什么呢，就比如这孩子现在最近这撒尿啊小便有点黄，这老百姓说就是上火了，哎，就吃点西瓜，这西瓜还能去火。
0: 我们说8月15月正南，瓜果石榴列满盘，所以给大家呈现出这么一盘瓜果来。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每一到8月15的晚上，

当月亮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家家户户院子里边都放一个桌子，要把瓜果月饼全部摆在这个桌子上来祭月。为什么要去祭月？第一。

0: 节气。这些瓜果熟了，庄稼熟了，那我们要回馈于天地，这是表示的对天地的敬畏，这是我们祭祀活动的一个主题。
1: 嗯，
0: 当然从今天我们给大家拿上来的这些水果，那个个都是有含义的、
1: 哦、
0: 最大的西瓜圆圆满满，最小的大枣，7月15红圈，8月15落干，恰恰就是它熟的时候。所以大枣早生贵子，16葡萄那更不用说了，既有着多子多福之意，又有着团结友爱的精神内涵。你看我们今天有来自北京的，有来自南方的，还有来自新疆的，56个民族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像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形如一家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内涵和它的文化的传承。同时里边还有桃子，桃子大家都清楚，寿桃寿桃啊，它代表的是长寿。所以这一盘瓜果放在了8月15的晚上去祭祀月神，完了以后我们人们去享用，这是一个物质的水果，它承载的是中华的优秀文化。
1: 嗯，所以说看中秋节食用这一盘瓜果哈，每一颗都有着那么非常丰富的寓意哈，也寓意着美好。那么这些水果哈，在这样一个中秋时节的时候我们去食用，它对身体而言有什么功效呢？
0: 中秋节，中秋节一日分两秋，秋天自然界的邪气是燥邪当令，既然是燥邪，我们叫润燥，哪儿的燥？肺燥。所以你看我们这些瓜果果汁都非常的饱满，咬一口汁液就好像要流出来。
1: 嗯，
0: 所以它们都具有着养阴生津润燥的功效，这不就是我们讲的顺时摄养的具体体现吗？此时的秋食不就是应季应时而产生的吗？
1: 嗯，所以啊，这个秋食我们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时节能吃到这么多营养又美味的水果哈。刚才石榴哈，好几个这个小学童大学童都说很喜欢吃，而且我们的大学童说这个营养价值很高。
0: 石榴的营养价值确实高，从中药本身来讲，石榴它是一味药，石榴籽味甘味甜，略微还有点涩，甘涩之品它具有着生津的作用。
1: 嗯，
0: 生津就可以止渴呀，而涩味还具有着收敛的作用，不仅给你把津液生下，我还能把你的津液保护住。所以把石榴籽在嘴巴里边嚼一嚼，感觉到满口的汁液。当然了，要再谈到它现代的研究，石榴当中，石榴籽当中它维生素 C 的含量确实高，它要比苹果的维生素含量要高出2到3倍。
1: 哇，
0: 可能大家都喜欢吃石榴籽但是别忘了还有个石榴皮
1: 啊。石榴皮也能吃吗？
0: 石榴皮它也是一味中药材，你可以少少的拿一点尝一点，甘甜当中表现出来这是涩味，它更涩一些。所以当我们把石榴籽吃了以后，可以把石榴皮阴干，我们可以每天把这个石榴皮放到水里边泡的喝水，略微甜甜的酸酸的，有那么一点涩味，涩具有着收敛的作用。它对什么有好处呢？它对慢性腹泻和泄泻的人效果很好。
1: 哦，
0: 所以石榴皮它具有着涩肠止泻的功能。
1: 嗯，那说过石榴，刚才这个连续说了这个西瓜，在这个季节也特别的喜欢吃哈。这个西瓜我们知道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吃它，因为觉得它可能属于干寒类的，比较解暑解渴。哎，我们到这个时节吃也可以吗？也有好处吗？
0: 那么西瓜它有着什么样的功效？本经冯源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他说西瓜能

0: 尽心包之啊，从小肠膀胱下泄。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我们心经有热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把热邪去掉。就是老北京说上楼火了，火从哪儿走，邪一定要有出路。心和小肠相表里，心经的热常常需要从小便而进，所以他说从小肠膀胱下泄，能解太阳阳明中医及热病大可，故有天生白虎汤之称。白虎汤这是一首著名的方子，它就是清热生津的。所以他讲什么，西瓜本身具有着清心经热的作用，清胃经热的作用，而且具有着利小便的作用。所以连续刚才讲说小孩子上火了，哎，吃点西瓜，这个小便它可能就不黄了，那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1: 啊，
0: 具有解心经热的作用。所以他又把它叫做什么，天然的白虎汤。
1: 哦，那这个西瓜皮能吃吗？我小的时候记得老人会把那西瓜皮切成片儿，然后拌凉菜那样的，有养生的作用吗？
0: 我们小的时候也这样吃啊，把西瓜瓤子吃完了，哎，把它洗干净，然后拿菜刀把外边那层硬硬的那种亮亮的去掉，留下那种翡翠色的，然后切成片儿去炒菜吃。
1: 嗯，
0: 为什么这样吃？因为这种翡翠的东西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叫西瓜翠衣。从药学上来讲，西瓜翠衣它可以清暑益气，养阴生津，在夏天食用它是很好的解暑之品，到秋季去用是很好的养阴生津之品。
1: 哇，我们的秋季果实真的是样样都是宝。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3: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早诊率不足20%，而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早诊率非常低。
4: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2: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这是贫一代老李，这是贫二代小俊。
6: 快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仲秋时节，早晚温差明显拉大，燥邪与寒邪交织并存，因此我们在滋养润燥的同时，也要兼顾驱散寒气。说到驱散寒气，就不得不提到一位非常有名的药食两用的中药——紫苏。紫苏叶解表散寒，能够帮助我们驱散体表寒凉。将紫苏搭配桔梗、生姜等主治茶饮，寒燥同调。

0: 润相宜，是简单省心的秋日养生良方。让我们赶紧跟着专家做起来，安稳度过凉燥秋日。
1: 这个小植物名字起得漂亮，浑身都是宝。紫苏的叶儿、紫苏的梗、紫苏的籽儿，这都是中药的药物饮片。紫苏的叶子它可以解表三寒，行气和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解鱼泻毒。紫苏梗呢，它可以理气宽中，又具有着止痛和安胎的作用。所以苏梗又是女同志怀孩子以后出现了妊娠经常用的一个药物，让你这个胃口开开。苏子可以降气化痰，止咳平喘，还具有着润肠统编的作用。
2: 这是一盆宝藏小植物。
1: 对，我们刚才讲一日分两秋，中秋节前以温燥为主，后边成为了凉燥之象，此时紫苏登场。
2: 现在咱们要谈一谈凉燥了。
1: 对，
2: 凉燥都有哪些症状会出来呢？
1: 凉燥首先还是燥的症状，那就是一派干燥之象，再加一个凉。那凉和刚才的温就是相对而言的。刚才的温讲了，它是发红啊、疼痛啊，而凉一定是怕冷的感觉，可能体温还略微高那么一点点，有点低热，头呢稍微有点疼。其实就是老百姓平常所说的和伤风感冒的那个轻症一样。这个时候这就叫感受了凉燥了，凉了就要温嘛。紫苏是温性的，紫苏它具有着避凉燥止邪的作用。
3: 我们家从小我妈妈炖鱼是一定要放紫苏叶的。
2: 紫苏炖鱼啊？
3: 对，因为刚才专家说了嘛，说可以解鱼虾毒。老人家他不一定懂这个道理，可能就是祖祖辈辈这么传下来的。而且那个鱼汤会特别的鲜，那个紫苏叶子在里头那个味道，哎呀，
2: 给我说饿了。
4: 我觉得拌黄瓜也行。
2: 哦，还可以拌。
4: 因为它特殊的香气嘛，就搁点盐，点一点橄榄油什么的，其实反而挺好吃的。
5: 我们家吃紫苏，我觉得就是跟烤肉是绝配。
2: 看来这个紫苏啊很受欢迎，大家的吃法呢也是五花八门啊。您推荐什么样的吃法？
1: 所有的吃法都把紫苏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2: 真的吗？
1: 紫苏叶子去包肉，取代它是行气和胃的功效。紫苏叶子去炖鱼，取代它是解鱼泻之毒、防过敏的这么一个作用。紫苏叶子拌黄瓜，取代它是解表三寒的作用。所以你看，中药文化在我们的言行举止、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这就是中药文化在护佑着中华民族的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呀。
5: 真的
2: 太有学问了。
1: 但是呢，生活当中这种小常识，它就是解决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凉燥止邪比较重一点，那我们就得拿出一款茶饮方来。
2: 大家尝一尝啊，来。哎呀，这款茶饮已经上来了，这个内容好像很丰富啊，
5: 很漂亮呀。
2: 哎，孩子们来看一看，看看这是什么，来。
5: 扁扁的、圆圆的，是不是生姜？像不像生姜？
6: 对。哎，这里头好像有紫苏。
2: 还有什么呀？
5: 那个像小蛇一样的是什么？
6: 小蛇。
2: 还有像小蛇一样的，什么味道？什么味道？
6: 感觉还挺甜。
7: 感觉苦，
6: 又苦又甜。
5: 又苦又甜，这人生的味道呀！
2: 哎呀，这个茶还是很丰富啊！究竟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内容呢？张老师，
1: 我们这个茶饮方呢，主要是由这么几味中药饮片组成的。这里边有紫苏叶子。
2: 里边那小蛇究竟是什么？
1: 哎，桔梗。
2: 哦，桔梗。
1: 对，
5: 桔梗。
1: 还有一个生姜。加了点大枣。加了点生甘草。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在保温杯当中去泡。一般推荐的剂量是苏叶1.5克。桔梗呢3克。生姜放上一薄片。大枣放上2枚。生甘草放上1克。就可以了。
2: 为什么这么搭配呢？那有什么作用呢？
1: 苏叶我们刚才说它可以解表散寒，同时还可以行气和

0: 味吗？生姜不仅仅止咳，生姜它还具有着温肺的作用，温胃的作用。所以苏叶是温的，生姜是温的，这两个温性的药物放在一块儿，驱凉邪。桔梗它是个开宣肺气的，因为燥邪它伤的是肺，所以桔梗它要开宣肺气，肺气宣发起来我们才能不咳嗽了。但是它又略微有一点点寒，前面这两个温性的制约了它的寒性，保留了它生津和宣肺的作用，再加上生姜、大枣和甘草这几味呢，它可以调和营卫、解表散寒，也具有着止咳的作用。所以这么一个小方子很简单，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除凉燥之邪。
1: 那这款代茶饮呢，有这个凉燥症状的朋友啊，就可以呢来泡着喝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大家呢来揭晓一下我们的压轴大礼包了啊！哇！这个是有点没想到啊。
0: 在深秋的季节，寒湿之邪登场了。所以这双袜子就是为了让大家避免预防寒湿之邪的。
1: 可是秋天嘛，咱们主要所说的就是要预防这个燥邪。
0: 对，
1: 这里又有湿邪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在《黄帝内经》当中，他多次谈到秋伤于湿，冬必咳嗽。那么我们再结合自然界的气候气象资料，我们去分析它。秋天深秋季节，有时候它下上一点雨，阴雨绵绵下上一点雨，很难干燥了。如果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早上起来，尤其生活在农村，或者我们古代的人们，早上起来这个田间地头啊，马路旁边啊，和草上面常常会有霜或者露，而这种霜和露它属于致阴致寒之物。所以如果你的脚上边不保暖，走过去可能就把脚踝、脚脖子这个地方就打湿了，寒湿之邪就会侵犯我们人体。说寒湿之邪从哪儿来？内经当中也记载，也讲寒湿之邪它属于阴邪，它是从下向上来侵犯我们的人体。
1: 寒从脚上起。
0: 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季节我们不注意保护我们的足部或者说踝部，我们还像今天很多年轻人穿个船袜子，穿个九分裤。
1: 您懂我们，您懂我们，是这样的，现在是潮的这种打扮。
0: 对，你穿个船袜，穿个九分裤，把足踝全部露在了外边，那寒湿之邪一定是会侵犯。今天没事儿，明天可能没感觉，但是这种邪气啊，它日积月累下来，可能真的到哪一天，你就会真正的出现问题。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走在街上，看见那个穿船袜子的，马上感觉到脚踝部就是渗的不行，冷的不行，心里边根本就接受不了。因此我们今天送给四位大学童一人一双袜子，保暖请从足部开始。
1: 讲得太好了。平时穿船袜的举手，
2: 必须穿。
1: 王毅穿船袜吗？
3: 穿呢。
1: 穿
2: 我穿不了。
1: 为什么？
2: 我曾经就是我在生完金豆以后的那一年冬天，有一次同学聚会，我为了时髦，展示自己产后恢复得很好，然后我就没有穿那个袜子，我就是露着脚踝那样哈，然后穿了一个就是张老师说的九分裤，穿了一个那个小的那个乐福鞋就去了。结果回来了以后，我的脚踝加上前面这块叫髌骨是吗？就是小腿前面这块硬骨头，
0: 胫骨
2: 疼了一个冬天。什么感觉？就是像得了风湿一样，就是感觉那个骨头里边在散凉气。从那以后我一年四季再也不敢不穿袜子了。
1: 所以到了这个时节，你一般都是秋裤再加上长筒袜。
2: 对，
1: 看似很平常的一双袜子，却是我

0: 我们在这个时节保养的良方啊。节目最后呢，衷心的祝愿观众朋友们，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再见了。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要想嗓子好，复方冬梨枣，
3: 含片
2: 济世药业，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5: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爽，岭南味，喝鲜金。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等很久了吧，师傅？
6: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4: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八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9: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它跨越了万水千山，连接起了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它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古泉州城无疑是这条航路上耀眼的一环，它处在晋江与洛阳江之间，形成了两江夹一城的独特城市格局，使它成为了连接广袤内陆与浩瀚海洋的重要港口之一。我是导游霍金龙，我身后的这座石桥雄踞于福建泉州洛阳江的入海口处，见证了中国海洋贸易的辉煌历程，它就是洛阳桥。位于福建泉州的洛阳桥长达731米，修建于公元1053年至105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跨海石桥。想象一下，将近1000年以前啊，一艘艘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货船从这里起航，驶向远方，将东方的特产播撒到全世界。与此同时，来自异国他乡的珠宝、香料、珍奇同样汇聚于此，再输往全国各地。让我们循着当年商队的航路，一起走进这座跨海石桥，去感受它的不朽魅力。洛阳桥建造时期的宋代啊，古泉州城是当时的港口之一，海外运来的商品也汇聚到泉州城内。如果这些商品啊要向北上运往福州、杭州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要通过洛阳江。林馆长，为什么一定要修这座洛阳桥呢？
1: 泉州城往北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要通过这个洛阳江，但是呢，洛阳江它是在江海交汇之处，那每天呢，这个渡船往来的时候呢，它是受到潮汐的影响，一天只有两次是在满潮期，就是水位比较高，适合船只来运输这些货物，每一次可能就是2-3个小时、那这样呢，其实它是不能够满足我们泉州城的这种商贸的需求的，所以呢，当时就有很多的在地的这些士绅商人，他们就迫切的需要说有一个桥梁能够是每天24小时这些货物能够往来运输，那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泉州城的这种贸易的这种效率。
0: 林馆长，刚才您也说了，因为这个洛阳江呢，它连接大海，所以在涨潮的时候啊，这个江面开阔啊，波涛汹涌，退潮时候呢，水流很湍急。那么这个桥啊，它到底是怎么建成的呢？
1: 1053年开始在建，但是呢，一直到1056年的时候呢，其实有3年的时间，这个桥一直建不起来。那等到蔡襄第二次来泉州担任这个太守的期间呢，他就逐渐的找了很多的匠师去探索这个修桥的一个技术。当时呢，在这个江中抛掷大量的石块，跟我们建房子一样，建了一个地梁在上面。那有一个稳固的宽阔的地梁呢，它就可以减少对于下底的压力，那这样它的承载力就越高。我们在上面修砌这些桥墩，就保证了它的稳定性。
0: 蔡襄和工匠们首创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桥基筏形基础，给桥梁建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蔡襄是何人？他为建桥又做了哪些努力呢？蔡襄曾2次出任泉州太守，是宋代4大书法家之一，是福建仙游人。他在福建为官期间呢，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欧阳修呢曾经评价蔡襄，说他建归于民，有政在人，意思就是说蔡襄在福建为官的时候呢，所推行的政策都深得人心。洛阳桥的建成是蔡襄从政生涯的一大功绩。茅以升先生曾赞道啊，洛阳桥是福建桥梁的状元，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的杰出代表。我国第一座跨海石桥洛阳桥，桥宽4.5米，整体桥有44座船形桥墩。将近1000年过去了，洛阳桥呢依旧屹立不倒，除了有坚实

的基础啊，这稳固的桥墩呢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那个没有混凝土的时代，这些由数个大石块垒成的桥墩到底是怎么粘合在一起的呢？谁能想到啊，这竟然和一种食物有关系，你敢信吗？900多年前的沿海工匠啊，在家乡的大海中呢获得了启发。他们发现啊，牡蛎的外壳呢附着力很强，是自然界天然的粘合剂。于是呢，他们就在桥下大量的养殖牡蛎，让他们的壳体啊在桥墩间附着生长，最终将这些大石块牢固地交接成了一个整体。小小的牡蛎啊，竟然有如此大的作用，下次在餐桌遇到啊，我一定会对它们肃然起敬。走在这近千年的古桥上，我们发现桥梁所使用的材料呢，就地取材，就是咱们泉州本地所开采的花岗岩。全桥呢一共有10条啊，335条，每一条的长度呢约10米，厚达半米多，重量啊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7吨左右。这些巨大的石板是怎么运到江心的桥墩上来的呢？熟悉潮涨潮落的工匠们借助潮水涨落的力量啊，巧妙地采运了浮运架梁法。激浪以涨舟，旋机以衔牵，工匠们啊把石板呢置于特制的木牌之上，等到潮水涨退的时候啊再来进行运送。这涨潮的时候呢，木牌载着石板缓缓地就驶入江心啊已经提前构筑好的两个桥墩中间，将石板呢架在桥墩上，等到退潮之后呢，这石板不就留在桥墩上了吗？木牌呢自然的就退去了。这个方法啊，大家说牛不牛？第一呢，提高了施工的效率；第二呢，降低了人力物力的消耗。其实它的背后啊，体现的是古代工匠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啊与巧妙的应用。

洛阳桥刚建造时期啊，叫万安桥。在建成的一年后，蔡襄兴奋地写下了流芳千古的《万安桥记》。他用了153个字记载建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费用、参与的人物等等。渡石之海，去舟而徒，一危而安，明末不利。渡海啊，从坐船改为了徒步，化危险为安全，百姓呢都能从中得到便利。寥寥数语啊，就将桥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洛阳桥的兴建堪称宋元时期的世界级工程，它的建设完善了泉州的海陆交通网络，促进了经济文化繁荣。

0: 公元1292年，在洛阳桥建成的200多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穿过亚洲的广袤土地，抵达了泉州。他被眼前翻墙林立、百货商机的繁荣景象深深地震撼了，写下了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的评价。对于泉州人来说呢，无论走了多远，这座连接家乡与外界的洛阳桥始终都是心灵的归宿。走一座桥，看一座城，让我们穿越中国版图，瞧见中华文明。下期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

0: 的。
1: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豆腐猫咪源自妈妈的爱。

荒野危机四伏，织布鸟巧借天敌护巢，狮子大象结队御敌，鳄鱼河狸筑堡设防，动物们奇招频出，生死博弈，守护幼崽与家园。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中，没有比留下基因传承更大的成功。这是大多数行为的驱动力，繁衍并保护后代。

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使命，动猛各有策略。从致命的恶部到雇佣保镖，依靠自信、勇敢或密友，甚至建造一座堡垒，动物们会不遗余力地保护家人。外面的世界如此险恶，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抚养幼崽是令人

亲鸟们尝试各种方法保护家族安全。非洲的小型织布鸟几乎用尽所有手段。这些缤纷多彩的小鸟群聚在一起，筑巢繁衍。大多数鸟类筑巢养育幼鸟，织布鸟与其说是建造，不如说是精心制造，遵循蓝图设计。

一个坚固的环形结构奠定了完美球形的基础。最独特的是，巢只能从底部进入。群居筑巢的理念是鸟多力量大。所有这些吸引了一位鸟类捕捉高手的注意。叟猫。

通常群居能让鸟类更容易发现危险，忙于筑巢时除外，加上叟猫的伪装外衣，织布鸟没能察觉危险。一只惊飞的蝗虫成了被殃及的池鱼。

为了更好地抵御来自下方的捕食者，这些聪明的织布鸟升级了防御。它们不仅强化巢穴，还把巢建在了水面之上，为堡垒添加护城河。巢建好了，鸟蛋孵化，雏鸟出生。

理论上雏鸟被保护得很好，现实是它们已经被盯上了。一只红脸鸽鹰正在侦察这里，等待捕捉留守在鸟巢的幼鸟。它身体太大，无法进入巢穴入口，只能从空中攻击攫取雏鸟。它不是唯一前来觅食的。

在水面之上筑巢似乎是个好主意，也确实减少了伤亡。织布鸟还有一招守护家庭的绝技，看似反直觉，那就是在捕食者旁边筑巢。蛇鹫就像踩着高跷的鹰，它们在地面捕猎，用长腿踩踏猎物。它们取食多种小动物，偏爱昆虫，对织布鸟的威胁较小。猛禽的存在吓退了其他捕食者。甚至连主要威胁蛇类也被阻止了，因为蛇鹫喜欢吃蛇，这是筑场式除害服务。终于，完美组合诞生了。许多动物通过群居提高生存几率，但未必总能保命。

群居是水牛抵御非洲最大捕食者的最佳防线，后者也靠团队保护自己的家族。狮群中只有少数成年雄狮，他们保护自己的利益，确保没有其他雄性接近自己狮群的雌狮。他们守卫领地，保护养育后代所需的生存空间。

一些狮群成员太小，无法参与狩猎。他们被小心地藏在灌木丛中，让雌狮们能够集中对付最大的挑战。猎物们不知道自己正被监视。许多猎物察觉危险就逃跑，水牛不同。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不畏惧战斗。

狮子被击败了，这不是他们最大的损失。这些水牛发现了躲藏的狮崽，杀死狮崽现在帮不了牛群，却能减少未来的猎手。

还有较大的幼崽，母狮迅速转移它们。时间刚刚好，这两个强大的家族通过对抗和蛮力保护各自的家庭成员。象群以雌性为核心，成年雄象不与母系群体生活，相反，象群由雌象与他们的母亲、姐妹和姨妈以及他们的后代组成。象宝宝生长缓慢，象群的知识是代代相传累积而来的，年轻象要很长时间才能习得足够的技能。成年象几乎无惧一切，幼象体型小，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非洲野犬是群体猎手，结合耐力和力量，他们能捕杀像斑马一般大的猎物。他们不会真的攻击大象。年轻野犬似乎在玩试胆游戏，想看看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怒象群。即使威胁不大，象群看到捕食者也会触发防御反应。年长的雌象有经验，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指挥幼象移到群体中心。侧翼的成年象对野犬怒吼咆哮，并竖起巨大的耳朵。这是在展示威吓。对傲慢的年轻野犬来说，这似乎更刺激了。

象群怒气上升，杨公是最后警告，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象群让野犬丧失胆量，象鼻一击就能造成严重伤害，更别说被踩踏的风险。一只年轻野犬玩过了头，它付出了沉重代价。通常这样的伤势对需要狩猎觅食的捕食者来说意味着死亡。野犬群体不同，它们联系紧密，会照顾同伴。也会保护受伤的伙伴。甚至为伤者提供食物。

象群重新集结。象群仍处于戒备状态，幼象可以从惊吓中恢复，喝点温热的奶。

然后打个盹儿休息一下。知道家人守护着自己，入睡就容易多了。

和阿姨们提供食物和安慰拥抱。以及保卫安全的雄性狒狒。狒狒幼崽被照顾到6至8岁，之后雄性会离开，而雌性则留在群体中。群体从10几只到100多只不等，只有少数成年雄性。雄性狒狒争夺最高地位。雌性结成盟友，与喜欢的雄性一起活动，觅食、休息和相互梳毛。

有体型更大强悍的雄性在身边，雌性的食物安全更有保障。繁殖也更容易成功。在这个族群中成长充满挑战，年轻狒狒有很多要学习的，必须遵守族群等级制度，

雌性继承母系地位，母亲地位高，后代地位也高。年轻雄性则是阶级攀登者，必须通过战斗获得更高地位。这很复杂，为避免冲突，沟通至关重要。狒狒族群享有丰富的语言，包括至少十种不同的发声。以及微妙和不那么微妙的肢体语言，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哈欠。雄性狒狒很危险，也很重要，因为他们赶走竞争的雄性，保护家庭资源。没人想得罪他们，所以年轻雄性试图讨好首领雄性。年轻雄性有个更温和的选择，狒狒到14岁后会变得平静，不再为交配权激烈争斗，他们成为社会中的重要成员，弱势者的守护者。对幼崽来说，和老年狒狒在一起既有趣又安全，这让他们有机会研究兄弟们的互动。当情况变糟时，他们可以躲在老年狒狒身后，学习规则和建立战略友谊，是在这个喧闹家族中的自保之道。

狒狒对于想建立家庭的鳄鱼来说是个威胁。鳄鱼在河岸挖坑埋下蛋，让它们在阳光下孵化。理论上，它们把蛋隐藏得很好，可有些眼尖的吃蛋者从不错过机会，比如狒狒和巨蜥。

如果巢穴无人看管，偷蛋贼会挖出一顿大餐，所以鳄鱼必须守卫。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请收看《自然传》。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作为爬行动物，它庞大的身体受环境温度影响，在阳光下待太久很危险，可能会被烤熟。它试着张嘴晒太阳，口腔血管更接近皮肤表面，空气可以带走一些热量。它也尝试躲在阴凉处，不能离岸太远，否则但有被盗的风险。随着太阳升高，它的身体开始难受。热辐射导致的脑损伤是严重威胁，所以最终它被迫下水。而偷蛋贼知道这点，并准备出击。他们必须精心计算时机。短距离内，愤怒的尼罗鳄能达到时速30千米。

不会停止守护，甚至不进食，直到蛋最终孵化。即使如此，保护家庭的母亲角色远未结束。

所有种类的鳄鱼都照顾孩子。就像这只佛罗里达短吻鳄，它的一窝蛋最近孵化了。它小心翼翼地将幼鳄移到深水育儿池中，这是它用强大的身体打造的。它会在此守护幼鳄几个月。有些幼鳄可能会与它共处几年，直到它们足够大能自保。对幼鳄来说，大型鸟类甚至大鱼都是潜在捕食者。在佛罗里达，有一个新的反派可能会破坏这个家庭。缅甸蟒从宠物贸易中逃逸，在沼泽中茁壮成长，几乎什么都吃。有人发现它们吞食大型短吻鳄。一条蟒蛇滑向育儿池，是时候测试这个家庭的安全防御了。

它的咬合力近200千克力，捕兽加班的恶虎将确保家族大部分成员的未来。保护家人不一定需要致命的牙齿。

这个好斗的家伙是凤头麦基，他的伴侣就在附近。在冬季，麝禽极具群居性，它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春天到了，优先事项变了。这对伴侣经过几周的精彩求偶表演，展示特技飞行来彰显对彼此的承诺和组建家庭的计划。

现在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一个可以防御的地方，他们会誓死守卫。在繁殖季节，很少有鸟类比麦鸡更具攻击性和领地意识。它们划分出一块地盘，明确界标。尖锐的警报声、颈部姿态、竖起的羽毛和扬起的冠羽，都是明确的警告信号。他们立即组建家庭，产下了四枚带有美丽斑点的蛋。麦鸡是地面筑巢的鸟类，没有掩护，除了保护色外，没有任何东西能隐藏它们的窝。这些鸟儿从不休息，它们不断地巡逻，驱赶入侵者。到处都有潜在的捕食者和偷蛋贼。狐狸是真正的威胁，亲鸟会立即离开巢穴，避免引起注意。非但如此，

他们还反其道而行，扑腾着假装受伤以欺骗狐狸。一旦吸引了狐狸的注意，就能把它引入一场徒劳的追逐。更大的危险来自空中。从空中看更容易发现巢穴，任何飞越禁飞区的生物都会很快意识到这点，

眼尖的乌鸦和秃鼻乌鸦不断像侦察机一样飞越筑巢地，麦基雄鸟负责大部分空中打击，雌鸟主要孵蛋，它们互相帮助。一群秃鼻乌鸦让它们忙个不停，一只机智的渡鸦抓住了它们的破绽，它的体重几乎是麦基的十倍，麦基没有犹豫发起了攻击。一只雏鸟已经遭殃，这个偷窃者不会有第二次机会。25天后，父母得到了回报，剩下的3枚蛋孵化了。

现在家庭防御提升到了新高度，有些鸟类的雏鸟需要照料，必须待在巢中。麦鸡雏鸟一出生就很独立，它们能行走并自己觅食。它们被转移到池塘边缘，那里食物丰富。亲鸟不允许任何东西靠近雏鸟们。麻鸭对于雏鸟来说没有威胁，但它仍然感受到了过度敏感亲鸟的威力。欧蕾也必须为珍贵的小家伙让路，

甚至巨大的鹤也不行。当涉及到保护家庭时，许多轻量级鸟类都很好斗，体型说明不了什么。古顶鸡毫不畏惧，

这些忠诚的守护者都是地面筑巢者，他们的蛋暴露在外，需要亲鸟保护。还有其他策略可以保证家庭安全。 少有其他动物比河狸更擅长建造育儿室。

这些大型啮齿动物以筑坝拦河而闻名。它们啃倒树木，精心排列以减缓水流，创造治水湖和池塘，滋养大量水生植物。池塘里有养育后代所需的一切。在池塘中央，他们建造小屋作为家庭住所，真是精湛的木工技艺。入口在水下，使大多数敌人无法侵入。接待室也是湿区，是河里游泳后可以晾干身体和吃植物的地方。深处是阁楼卧室，建在水平面之上，河狸们可以在晾干后到那里睡觉。这是远离外界危险、照顾小河狸的完美场所。

家。狼群采用前行策略，保持在下风处，踮着脚走。越来越接近河狸家族中的年轻成员。

0: 世间生灵不分大小，巨象重塑旷野，微虫滋养大地，自然界万物相依共生。让我们一同见证生命与山河的平衡之道。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笨拙的脚步暴露了威胁。多年积累的岩石、原木和泥土使这座堡垒几乎无法攻破，狼群只能改天再试。家族的堡垒，完美的防御。并非什么时候都能收集足够的材料来保护家人。在茫茫大海中，庞大的身躯是最好的防御形式。

这些经研究者即将发现这一点。抹香鲸是地球上最大的有齿动物，雄性比雌性大得多，它们不会留下来，而是会离开家族群体。雌抹香鲸也十分巨大，

每头重达15吨左右，相当于3头普通大象的总重量。体型巨大，力量强大，且拥有尖牙利齿，抹香鲸似乎不惧任何攻击。当感到威胁时，这些巨兽会聚集在一起保卫家族。这位潜水员经验丰富，知道抹香鲸通常不具攻击性，鲸群的特殊时刻除外。一头幼鲸刚刚出生，它天真地向潜水员靠近，鲸群感到它需要保护。

潜水员靠得很近，太近了。雌鲸转身，统一张开大口，

这正是他们面对鲨鱼或虎鲸时会做的事。驱离潜水员对他们来说很轻松。鲸攻击人类极为罕见，他们只是想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

回到船上，潜水员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幼鲸才出生几小时，雌鲸托起它帮助呼吸。

只是人类有着强烈的保护自己同类的欲望，在整个动物王国，各种动物都为捍卫自己的家族做好了准备。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

0: 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5: 喜酒致敬美好。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等很久了吧，师傅？
9: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7: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

0: 致敬。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新皓影换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烟波浩渺的万顷太湖，加上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优势为苏州市虎丘区的人们带来丰富的食材，更让这里的苏式美味以细腻精致闻名遐迩。月到中秋分外明，牵着兔子灯依湖走月亮，品味地道佳肴，便是虎丘人沿袭的中秋传统民俗。
3: 中秋假期快乐！
2: 秋风起，蟹脚痒，吃蟹不见蟹的雪花蟹斗究竟藏有何种烹饪秘诀？
3: 吃蟹不用扒蟹，最过瘾的吃法了哈。
2: 需要三次放糖的冰糖蹄膀怎样才能做到油亮而不腻？
3: 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是为了加高这个锅沿的吗？
4: 对啊。
2: 做熏鱼却要先蒸鱼，苏式烟熏青鱼为何能够肉汁充盈，鱼皮色泽诱人？
4: 那这个鱼肉已经腌制入味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把它蒸熟。像这个的话，等我它起烟以后，基本上一分钟就好了。
2: 虎丘人的浓油赤酱有哪些讲究？两块羊排肉如何烧成一块红烧羊方？
3: 啊，这个肉真的是酥烂，
5: 酥烂酥烂，烧了3个小时，
3: 是不是家的味道？你尝尝，
6: 爸爸的味道，
3: 爸爸的味道。
2: 正是中秋好风景，珍馐玉食惹人醉。让我们跟随味道调查员，品味虎丘人的中秋苏式美味。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新皓影换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苏州人常说啊，先建虎丘塔，后建苏州城。
3: 这次的中秋寻味之旅呢，小胡就带您走进了苏州市的虎丘区。想知道为什么这儿中秋看月亮叫走月亮吗？想知道为什么大闸蟹叫大闸蟹这个名字吗？那就和我一起走下去，来深度领略属于这里的中秋美食和文化吧。
4: 位于苏州城西部的虎丘区，东临石湖，西接太湖。苏绣技艺在这里传承千年，几乎家家有刺绣，户户有绣娘。

0: 苏式美食与苏绣艺术结合，又会呈现出哪些富含诗意的中秋美食文化呢？
1: 金大哥，
2: 哎，找我来了！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今天把你约到这里，是我们的苏绣的发源地。
0: 金红南作为第五批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帮菜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之一，走的是美食与艺术兼修的道路，做成色香味俱全的美味。
1: 这位是
2: 苏绣非遗传承人周英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看看这些作品行吗？这个很有意思啊，很生动。
3: 对，事事如意。
1: 哦，事事如意，其实两个柿子。其实苏绣就是那种针法很精细哈、
3: 还有更经典的是什么？苏绣当中有双面绣，看到没有？这边是一个兔子。
1: 哦，对。
3: 好，转过来也是。
1: 哦，还真是，就是两面其实都是成型的，可观赏的哈。
3: 对。
0: 虎丘区的镇湖街道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绣娘就有8000多名。趁着中秋假期，金大哥特意邀请邹英姿到家中小聚，讨论苏绣如何与美食相结合。这次他打算做一道吃蟹不见蟹的雪花蟹斗，作为晚宴的重头菜。雪花蟹斗如何做到吃蟹不见蟹？蟹斗上的雪花又藏有哪些烹饪绝技？至于用到的食材，自然是阳澄湖大闸蟹。金大哥表示，他前一天晚上已经在蟹塘里下好地笼，这就去一探究竟。
2: 这个一片就是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养殖地，大概有15000多亩，
1: 就在那里面就是养蟹的是吧？
2: 对对对，
1: 看看这一晚上有多少收获哈。哎呦，哎呦，量还不少呢，你看你看，快来我一二三七，哎呦，好多呀这。
0: 刚出水的大闸蟹活力十足，个个膏满肉肥。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肉质肥嫩鲜美。作为味道调查员，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大闸蟹究竟该如何挑选呢？
2: 如果商量一下，我们不叫大闸蟹了、一个青壳，白底金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闸蟹沉嘛，
0: 青壳白肚，再加上一对布满金毛的蟹螯，是大闸蟹的显著特征。而大闸蟹名字的由来也有不少说法。
2: 其实我从美食方面我讲大闸蟹、我讲就说这话吧，撒一撒，
1: 撒一撒，
2: 撒一撒就是煮一煮
1: 啊，撒一撒，哎，就炸一炸，
2: 哎，叫大闸蟹呀。那么还有一种说法，为什么大？因为3两以上我们就大了，就是、如果1两我们不叫大闸蟹，因为小毛蟹了，就这个意思。还有一种讲法就是，你刚刚看就是围网，有点像闸门一样的。
1: 它不
2: 是要爬上去的嘛？
1: 哦，
2: 也是晚上它哒哒哒爬，有大闸蟹，有这个
1: 像过闸一样。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中秋时节，正是大闸蟹的绝佳品鲜期。上锅蒸制15分钟，简单的烹饪就被人们誉为天下至鲜。金大哥又会挑选什么样的大闸蟹呢？
4: 布丁还是比较硬的，一直在运动，常常在布丁上经常锻炼自己。
1: 哦。
0: 此时的大闸蟹肉质饱满，金大哥说他要做一道吃蟹不见蟹的苏式经典菜，首先蒸蟹就要有挑选。
1: 那这些螃蟹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2: 我们先挑一下，把小的做糟蟹、
1: 那这小的咱们都挑出来先做了哈，做成糟蟹，剩下这大个的呢，您说的这肉更好吃的
2: 大的，我们今天做一个雪花蟹斗。
0: 个头较小的螃蟹，苏州人会用其制作糟蟹。糟蟹的美味深受当地人喜爱，中秋时节，餐桌上怎能少了它的身影？想要做好苏州糟蟹，首先对酒糟的处理就大有门道。
1: 你看，我们现在是只有这样的一份糟泥哈，它其实是这种泥状的。应该不能直接就用到这个螃蟹里吧？
2: 不能不能。
1: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给它变换成可以用到螃蟹里的料？
2: 继续发酵呀。
0: 用5年陈的花雕酒将酒糟稀释后，再加入葱姜提香，腌制半小时后滤掉多余的残渣。
1: 这就是过滤完的状态了哈，其实还挺清透的，我感觉它又变回了黄酒。
2: 这个糟香味扑鼻的，对不对？
1: 现在它的味道会更浓。
0: 浸泡过酒糟的黄酒香味尤为浓烈，但这只是给糟蟹调味的第一层。金大哥起

0: 锅烧水，加入陈皮、香叶等香料，提升味道层次，再用食盐调味。
1: 关键是还有一个冰糖
2: 啊，糖也在、哎、
3: 这个很重要，这个还
0: 冰糖的加入给咸香的香料水增添了厚重的甜味。金大哥说，咸甜是苏州糟蟹的独特口味，也是苏州人最爱的家乡味。等香料水冷却后，加入浸过酒糟的黄酒，再将蒸熟的大闸蟹置入坛中，静候味道悄然渗透。
2: 所以在苏州人家里面可能都会有这么一小坛子，里面装的不是酒，不是泡菜，是糟蟹。
0: 腌制糟蟹需要至少5小时，金大哥就要制作晚宴的主菜雪花蟹斗。他表示，这道菜要想做好吃，有一种盐绝对不能少。
2: 金大哥，我看我们还准备了，这是玫瑰盐哈。
3: 对，
2: 这有什么用啊？
3: 它保温性比较好。
2: 嗯，
3: 它不容易温度走掉，就是
2: 啊，
3: 是因为蟹黄的话，蟹斗的话，主要是要有温度，冷了以后就不行。
2: 哦，哎，所以这个是待会儿是用来传热的，
3: 对对对对对，把它烤一下，温度可以很高啊。
0: 玫瑰盐是一种盐盐，因为含有铁和多种矿物质元素，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这种盐储热性能好，可以长久保持高温，保证雪花蟹斗不会冷却。趁着烤盐的功夫，金大哥就要拆出大闸蟹的蟹粉，将蒸熟的大闸蟹剥壳取肉，拆出蟹黄和蟹肉，也就是苏州人常说的蟹粉。
2: 蟹粉现在是已经剔出来了哈，你看，其实那么多只蟹出来的量并不多。
3: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接下来的所有的吃的方向就很过瘾了，因为不用再去扒壳了哈。那这些蟹粉我们要怎么给它调味儿？
0: 提前拆好蟹肉和蟹黄是雪花蟹斗吃蟹不见蟹的核心秘密。金大哥亮出了他炒蟹粉的独家秘料。
3: 要加个好东西，
2: 就是
3: 火腿油。
2: 哦，这个是吗？
3: 对，火腿边上有的油，油的东西它增加香味，而且增加蟹粉的肥度。
2: 啊，您说的是不是这个火腿中间这块白色的部分？
3: 对，边上一点，有的油花的。
2: 这块有些白的，
3: 太瘦的。
2: 啊，红一点的就是瘦的，它会更硬；中间稍微柔软一点、透一点的，就是肥的部分了。
0: 金华火腿在苏州一带人气极高，不但可以作为调味食材，还时常被直接端上餐桌。发酵3年以上的火腿油，醇香的气味尤为浓烈，是给炒蟹粉提鲜增味的关键。而真正的美味核心则在蟹黄。大闸蟹的蟹黄其实是螃蟹的卵巢与肝胰腺的集合。随着时至中秋，天气转凉，这里储存的大量脂类物质是蟹黄制鲜滋味的主要来源。炒好的蟹粉细腻如汁，入口即化，无与伦比的鲜味更让不少人由衷赞叹。不食蟹粉不知鲜，吃上一口不羡鲜。炒蟹粉是雪花蟹斗的里子，金大哥终于要揭晓蟹斗的面子雪花究竟为何物了。
3: 可以把蛋清先打好，
2: 要打蛋清。其实有的时候做蛋糕会有这个步骤哈，
3: 对对对对，
2: 打发其实就会变成那种像奶油一样的白色的状态了哈。
0: 原来所谓雪花，原材料其实就是蛋清，把鸡蛋的蛋清反复搅打，直到形成类似奶油的质地。
3: 成功了，
2: 哎，像这样筷子在中间屹立不倒，
3: 对对对，
2: 就是、说明这个密度足够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像雪花吗？
2: 哦，哎，有点像，但是是一大团雪花。
3: 它第一个是保温，因为蟹粉的话一定要有温度。
2: 嗯。
3: 第二个还美观装饰。
0: 将打发好的蛋清装入小碟，用火腿和香菜调味增香。可是这打出的雪花不会很快散掉吗？
3: 在笼上稍微冒一下，说的叫冒一下，
2: 冒一下，那时间很短，
3: 冒就是气比较没这么足，
2: 大概多长时间？
3: 几秒钟就 OK 了，
2: 几秒钟就可以了，就让它定型。
3: 对对对对对。
0: 将雪花置入蒸锅蒸10几秒，就能迅速定型。此时在烤箱中预热好的玫瑰。

0: 言也已准备就绪。接下来以蟹壳为斗，将炒制好的蟹粉迅速装入蟹壳，置于玫瑰盐上，盖上蛋清，起到最佳保温效果。邹大姐也亮出了她的中秋贺礼，用苏绣装点的食盒，装上中秋应季的点心和水果，是老苏州人家独有的精致和典雅。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今天这一桌主要是关于蟹的美味哈，我觉得第一感官就是赏心悦目，对不对？大家觉得好看吗？好看的啊。那我们就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
2: 嗯，好吃的，
1: 好吃的。 外面这一层吃起来就特别轻盈，然后里边这个蟹粉吃起来就是最过瘾的吃法了哈。哎，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好看也好吃哈。
3: 嗯，鲜的，
4: 鲜的眉毛都不掉。
0: 金大哥说，除了品尝美味，苏州人的中秋传统可不止于此。
2: 因为我们吃完中秋的团圆饭，我们可以去走月亮。
1: 走月亮，月亮不都是看的吗？什么叫走月亮？
2: 你可以跟他们走啊。
1: 哦，姐姐们可以带我去走月亮。是吗？
5: 对对对。
0: 月亮为何不看却要走？秘密还得饭后揭晓。
6: 在我们那个古书《清嘉录》里边就有这么一段，就是说，中秋节的时候，吃完饭以后就会出来赏月，就说走月亮。
0: 中秋暮夕插鬓香，姊妹结伴走月亮。在苏州，女士拎着兔子灯走月亮是约定俗成的中秋仪式。依壶赏月，看着三两儿童玩着充满童趣的兔子灯，这就是地道的苏州中秋味。
7: 中秋假期快乐。
0: 一向喜欢吃甜的虎丘人，为何对咸鲜味的苏式鲜肉月饼情有独钟？而需要放三次糖的冰糖蹄膀，为何是中秋假期宴席中点单率极高的菜品之一？
8: 每次来这个菜是我必点的，家里办喜事都要这块大肉，
9: 糯糯的，很好的，胶原蛋白满满的。
10: 那个下次还有。
11: 好吃，不得了。
0: 在苏州市虎丘区，外出学厨的玉东方十多年前回到家乡，开始接手爷爷和父亲的手艺，制作冰糖蹄膀。中秋佳节，他要为家人和亲友料理一桌团圆饭。玉大哥说，冰糖蹄膀的美味秘诀是要分三次放两种糖。苏州人过节为什么爱吃蹄膀？放三次糖做出的蹄膀究竟有怎样的滋味？想要揭晓谜底，首先要去趟市场。
2: 这个是大蹄膀，乡下的大蹄膀。
1: 哦，这比我想象中的量要多哈。
2: 三斤左右，造型我们就是圆的，要饱满一点。
1: 饱满。哎，
2: 烧出来就。
1: 是有什么寓意吗？
2: 就是圆圆满满吧。
1: 啊，圆圆满满。哎，像这种蹄膀能卖多少呀？
12: 中秋干时间多了，嗯，两三百个。
1: 一家人家要几百个。
0: 玉大哥说，冰糖蹄膀作为店里的招牌菜，每到中秋假期总是供不应求。
2: 今天我们不是要做月饼吗？
1: 月饼。
2: 对，然后就是这个五花肉。
1: 啊，这边的月饼吃肉的是吧？
2: 对，我们有个特色，就是我们当地人都吃肉月饼。
0: 苏式鲜肉月饼最大的特点就是外酥内润。玉大哥说，首先做月饼用的肉和平时做菜用的五花肉可不太一样。
2: 一根指头，放上去正好，一指标，那个标是这样的，一指
1: 标上边一点的位置。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一指标的肉，一根指头，肥膘多的肉才好吃。
0: 和五花三层的下五花肉相比，上五花肉的肥肉比例更高，是做苏式鲜肉月饼的不二之选。玉大哥表示，做冰糖蹄膀所用的冰糖可不一般。
2: 我们挑这个老冰糖。
1: 哦，老冰糖。
2: 老冰糖就是熬制的更时间长一点。
1: 这个是老冰糖，然后呢，这个是新冰糖。老冰糖的颜色是这种发黄的。
2: 对对对对。
1: 新冰糖就是比较透一点。

0: 吃的时间长一点。
1: 那我们要哪种呢？
0: 我们今天就要老冰糖。
2: 所谓老冰糖，就是未脱色的蔗糖，含有较多甘蔗的天然成分，是玉大哥做冰糖蹄膀的。

0: 68000多份吧，现暂时为止。
1: 68000多份，就是说每卖出一份，其实你都有
0: 记载的。对，我会都会记载的。然后到年底，然后我们翻一翻新的。
2: 冰糖蹄膀是玉大哥一家的得意之作，而这道菜想要做好吃，首先处理猪毛就有独特之处。
1: 这个其实是比较精细的一种去毛的方式
0: 了。对，以前是用要么用火烤，
1: 嗯，
0: 但火烤的时候，当时这里都烤不进的，
1: 嗯，
0: 这个脚往外，
1: 哦，
0: 这个都是要刮进去。
2: 为了均匀刮掉猪毛，玉大哥一直坚持用剃刀刮毛，苏州人的精致由此可见一斑。玉大哥说，当地人爱吃蹄膀，他煮肉用的锅就是极佳的佐证。
1: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口锅，基本上得有个1米多的直径哈。这口锅就是您平常用的。
0: 对。
1: 每次这口锅里边能放多少？
0: 120几斤。
1: 120多斤。
0: 对，120多斤。
1: 一天的量。
0: 对，大锅是焖出来，
1: 嗯，
0: 是半烧半焖焖出来的，嗯，那个底下是那味道是更好。
1: 哦。
0: 是这样。
1: 所以这种味儿，
0: 如果所以说在家里你烧不出这个味道的。
2: 玉大哥说，苏州一带自古富庶，人们更是把蹄膀吃出了花样。周庄的万三蹄口感软糯，肥而不腻；同里的状元蹄浓油赤酱，香气四溢；东山的五剑子集合了多种食材的精华味道，汤鲜肉嫩。而它的冰糖蹄膀标志性特点是红润油亮，甜咸皆备，而想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组特殊的厨具。
1: 哎，这上边其实就是竹篦子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还有不同款式、不同型号的，是不是？
0: 这个
1: 哦，先把这小竹篦子放下去。
0: 对，然后来这个。
1: 哦，又放一层我刚说的那个像笼屉一样的东西。
0: 然后就这个，那
1: 再放一层编篮子的半成品。哎，为什么要这样一层一层的？
0: 哎，
1: 搭三遍。
0: 这样搭的话，下面也不沾底，
1: 嗯，
0: 不会沾锅，永远你再怎么烧也不会沾锅，
1: 嗯，
0: 像这个里面下面就沾不住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放下去边上也沾不住，
1: 啊，中间那个其实是架着的，对不对？
0: 哎，对。
2: 把多层竹篦子垫在锅底，可以防止猪皮和铁锅粘连，破坏蹄膀的卖相。将20多只蹄膀和猪蹄依次码放，味道调查员发现。玉大哥在锅心留了一个坑，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0: 然后我们把中间挖开一点点，
1: 哦，它中间还得挖一个坑出来，啊，
0: 对，我们有个香料包
1: 啊，因为你看平常比如说卤东西哈，是汤多，然后肉稍微没有那么多，就可以把料包直接一扔。
0: 但
1: 这种肉塞得严严实实热不行，我们得在肉中间挖个坑。
0: 是的，嗯。
1: 那我们现在就来配这个料包。
0: 配料包，
1: 来吧。
2: 调味包里都是常见的香辛料。但是配比却是关键，这是玉大哥家祖传三代反复试验得出的比例，自然也是家里的不传之秘。不过玉大哥还是给味道调查员亮出了冰糖蹄膀好吃的一味关键调味料。
1: 我看还有一份料哈，这一碗
0: 红曲粉。
1: 红曲粉，
0: 哎，我们老苏州以前就烧肉，
1: 嗯，
0: 必须加这个东西。
1: 这是红曲粉冲出来的，
0: 冲出来的一种。
1: 嗯，
2: 用于酿酒的红曲，不但能给食材上色，还能为汤底增加一丝微微的甜香。用酱油和蚝油调味提鲜。玉大哥说，冰糖蹄膀好吃的关键是要三次放糖，首先用白糖提供底味。烧肉酱带来咸甜的滋味。玉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烹饪利器。
1: 好，现在水差不多就是刚好没过这个肉就可以了，
0: 哎，嗯，然后我们接下来上蒸套，
1: 嗯，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这有什么用
0: 是吧？
1: 是为了加高这个锅沿的吗？
0: 对啊，嗯，如果直接盖那个蒸笼盖的话，
1: 嗯，
0: 那就盖不了
1: 哦。
2: 用蒸套增高锅沿，可以更好聚拢温度，达到半煮半焖的效果。这种烹饪方式被苏州人称作“赌”。至于最关键的冰糖什么时候放，玉大哥稍后再揭秘。

0: 趁着炖肉的功夫，玉大哥的表叔陈军正准备制作当地人中秋假期必吃的苏式鲜肉月饼。
1: 这是我跟玉大哥买回来的这个
2: 对
1: 一指肥的这个肉， 对吧？
2: 对，用数字的话来说呢，基本上在4:6的
1: 肉啊，就是四肥六瘦，
2: 对，
1: 对不对？那这个是它最后出来的口感是最佳的，
2: 出来的口感呢最佳，它是有汤汁的。
0: 将猪五花肉剁成肉馅后，加入白酒、胡椒粉和生姜去腥，食盐调味，就要加入最重要的调味料。
1: 哎，会加糖吗？
2: 对，要下糖，因为我们苏式人呢的口味呢是比较甜的啊，它的口味呢本身就是甜上口、咸收口。
1: 哦，这个怎么说？一定是甜咸甜咸的。
2: 第一口咬进去的时候，它是甜味，哦，到最后呢，收口呢是咸味。
0: 甜是苏帮菜的重要标志之一，一碗糖粥颇有祥云覆雪的韵味，一块袈裟肉更是甜与鲜的完美演绎。在每千克月饼馅里加入200克白糖，再用酱油调味，鸡蛋增添滑嫩的口感，熟芝麻碎丰富味觉层次，搅拌上劲儿，陈军大哥就要揭晓苏式鲜肉月饼的美味核心了。
2: 鲜肉月饼吃的就是现烤现吃啊，现做现烤现吃，
1: 就是那个热乎劲儿。
2: 对，
0: 和广式月饼的糖浆皮不同，苏式月饼最大的特征就是酥皮，冒着热气流着汤，现做现吃才是苏式鲜肉月饼好吃的关键。包好的鲜肉月饼还要用木印章加盖喜庆的福字烤制40分钟，而玉大哥的铁旁到了揭晓冰糖妙用的时候。
1: 这就是您说的秘密用料。
3: 对，这是糖色
1: 啊，炒的糖色啊，提前炒好的。
0: 嗯，用冰糖炒出的糖色颜色亮，味道浓，给肉皮表面附上一层晶亮外衣。但这还不算完，
1: 来，这是我们带回来的这个老冰糖，
3: 太黄。
1: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才加它呢？
3: 这个就是收汁的。
1: 收汁它会让它更稠，是吧？
3: 更稠，那个汤汁更稠。
0: 老冰糖的加入让锅里的汤汁愈发浓稠，紧紧附着在肉皮上。白糖调味，糖色增色，老冰糖收汁，三次加糖卤出的蹄膀究竟是何种滋味呢？
1: 一起动筷子才有感觉啊。来来来来，
4: 好吃啊，这个还是我最喜欢吃的。
1: 它就是一开头觉得甜，但最后收尾其实这种咸香咸香的，而且这个应该是完全不腻啊，主要是刘梦的女士是一点都不腻，
5: 真的好吃，
6: 好吃，好吃。
1: 来一个月饼，小福叶的月饼啊，来，外皮非常的酥，但是里边就像您说的，那个肉汁会迸溅出来，但是又不会过分的太多哈。
0: 冰糖蹄膀咸甜皆具，肥而不腻，苏式鲜肉月饼，饼皮松酥。馅料油润鲜香，中秋假期的团圆之夜，人们不仅以美食承载感情，更有代代相传的温暖与传承。苏胡熟，天下足。作为鱼米之乡，虎丘人的中秋团圆饭餐桌上自然少不了鱼。史记《货殖列传》中的饭道耕鱼就反映了当地先民的饮食特色。作为地道的江南传统民谣，苏式熏鱼味道是甜的，甜中又带着咸，咸中又透着鲜。苏式熏鱼如何做到肉白不腥，鱼皮却色泽诱人呢？想要揭晓谜底，却要先从一袋螺丝说起。
1: 手里拎的是什么呀？
7: 我拎的是螺丝。
1: 我们今天不是来做鱼的吗？
7: 对，等会就要派一个小用场，小秘密。
0: 经营苏帮菜餐厅的陈建平，平日最大爱好便是寻找传统苏式菜谱，并根据食客喜好，用全新技法料理传统菜肴，让更多人爱上

0: 苏帮菜。陈大哥的同事们来自天南海北，每逢过节都是大家最忙的时候。中秋假期，陈大哥打算亲手制作一席美食，犒劳辛苦工作的同事们。那么他带着螺丝来鱼塘，究竟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今天来抓的一种鱼啊，它比较喜欢吃这个螺丝。我们等会引诱它一下。
2: 所以是它爱吃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2: 来，这个引诱法要怎么操作呢？
1: 这段就是撒下去让它来。
2: 就撒在这儿行。
1: 对对对，
2: 我来吧。
1: 你来试试。好。
0: 抓鱼打窝用螺丝，莫非这鱼塘里藏有一种尖牙利齿的美味？
2: 劲儿好大呀！
1: 大收获，你看有几条？看看，
2: 两条。两条，这是青鱼是不是？
1: 对对对，青鱼。
2: 这一下感觉得有个60斤有了吧？一共对吧？
1: 对对对，
2: 这一条20多斤得有。嗯。哟，这条我看怎么抓哈？
1: 小心啊！
2: 大家看一下。哇，这么大条的青鱼，很沉啊。
1: 对，
2: 得有个20多斤。
1: 是，
2: 你瞧，
0: 在苏州话中，青鱼叫做漆鱼，发音和巨相近。时至中秋，青鱼肉质肥硕，是极好的品鲜期，因而当地人在中秋更喜欢用青鱼制作美食。
2: 陈大哥，你看，我们都知道哈，江苏这边是水乡。
1: 对对，你看苏州的苏，上面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鱼，一个河，就是鱼米之乡。
2: 它的繁体字还真这么写的。
1: 对对对，是的。
2: 草字头鱼，然后一个河，就是有鱼有米，鱼米之乡。
0: 既然说这里是鱼米之乡，有了鱼，自然也要有米。不过陈大哥要找的这个米可不太一样。
2: 陈大哥，您。这是带我来了一片，感觉也不像荷塘，也不像是睡莲塘的一片这水田哈。
1: 这个就是我们苏州的那个中秋节前后的特产啊，鸡头米。
2: 鸡头米，
1: 对 对, 对，
2: 这个名字有意思哈，和鸡头有什么关系吗？
1: 等会儿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原来陈大哥要找的米是鸡头米，胖鼓鼓的果实就像鸡的脑袋，尖尖的萼片形如鸡喙，组合起来。果然神似鸡头，
3: 这里踩一下，这里踩一下就行了
2: 啊！不能拔呀，
3: 拔不了，
1: 它的根在下面的，
2: 还会接着长是吧？
3: 对呀，这又要长20个了。
0: 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傍珠圆。从立秋到中秋，正是鸡头米收获的季节。
3: 甜的，是不是？
2: 甜甜的，然后嚼起来有一点点像软一点的马蹄的那种口感啊。
1: 对对对，
0: 鸡头米又称芡实，含有丰富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尤其苏州地区的质量极佳，有苏芡之称。在米粥中加入鸡头米，是当地人一年中只有2个月才能享用到的特色早餐。不知道陈大哥打算将新鲜的鸡头米做成怎样的家乡美味呢？陈大哥揭晓答案之前，还要先料理苏式烟熏青鱼。首先，他用的盐就大有讲究。
1: 这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细盐
2: 哈，
1: 对，细盐啊，
2: 细盐的准备一份，
1: 细盐，然后呢，这个花椒，
0: 在加热的盐中。下入花椒翻炒，可以让花椒的麻鱼香与食盐充分融合，是陈大哥腌鱼的利器。
1: 我们把鱼头鱼尾先拿掉，取中间那一部分。对，
2: 先给它1/3是吧？
1: 对。
0: 切下青鱼的鱼头鱼尾，再将中间的鱼身改刀切块，将先前炒好的花椒盐抹在鱼肉表面。陈大哥展示了他和别人腌鱼时最大的不同。
1: 这个时候呢，就撒点那个米酒。
2: 用的是米酒。
1: 对对对，放点米酒。
2: 为什么不用咱们平常用
1: 黄酒
2: 那种料酒
1: 啊？对，料酒呢，它因为是一个是黄色的，另外一个呢，它放的时间长了容易发酸。这个米酒不会。
0: 陈大哥说，黄酒或者料酒带有颜色，如果用来腌鱼，会使鱼肉变色。颜色呈透明状的米酒不但去腥效果好，又不影响鱼肉颜色。腌鱼肉需要大约2小时，

0: 陈大哥就要做一道家乡小甜品。
1: 中间那一站我们可以做一些那个苏州的小甜品。
2: 小甜品，
1: 对，
2: 苏州人爱吃甜哈。
1: 对对，是的。
2: 那是用的我们带回来的鸡头米是吗？
1: 对对对，我们就是中秋佳节呢，我们苏州人都喜欢吃鸡头米。
0: 鸡头米是不少苏州人记忆中的味道，用白糖调制糖水煮鸡头米，润而不燥，最能体现鸡头米的鲜甜。而在中秋时节，当地人还有个特别的吃法。
1: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苏州的市花桂花，中秋的菜品上面
2: 啊，
1: 像鸡头米可以撒桂花，那个糖芋呢也可以撒桂花，那个吃那个糖藕也可以撒桂花。
0: 桂花是苏州市的市花，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时节用干桂花佐餐是许多苏州人的儿时记忆。
2: 这个鸡头米可能是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它是
1: 对
2: 刚好微微糯，但是又非常弹牙的一个状态哈。
1: 对对，
2: 嚼起来真有点像那种小汤圆一样的。
0: 用干桂花搭配的鸡头米糖水，润而不燥，清甜可口。此时的鱼肉也已腌制入味，陈大哥就要揭晓苏式烟熏青鱼的独特之处。
1: 我们这个鱼肉已经腌制入味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把它蒸熟。蒸熟的时候呢，我们把砧板上面先刷点油，这样呢，防止它蒸熟的时候粘住。
0: 和很多地方做熏鱼，先炸后卤不同，地道的苏州老味道是先蒸，用以突出鱼的清雅鲜嫩。
2: 其实它这颜色发生挺大的变化的，你看那鱼皮这个时候就能看出它的厚度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变透了哈。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鱼皮它已经蒸出来有点透明色了，应该是胶质感比较足，而且有一定厚度的。
1: 是的，
2: 而且鱼肉特别白嫩，看一下质感，哦，很细嫩，而且你看我一扎里边有肉汁出来。
1: 对，
0: 终于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陈大哥就要揭晓苏式熏鱼的核心秘密了。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熏鱼的时候呢，我们会用那个糯米和红糖。这个红糖呢是比较就是有特殊的一个香味，而且它的熏出来的等会的颜色呢也比较就是浓郁一点。那个糯米呢，因为本身它糯米的那个就是香味比一般的蛋比较足一点。
0: 苏州盛产的糯米香气浓郁，是熏制食材的不二之选。红糖则能产生大量烟雾，主要用来上色。陈大哥说，熏鱼时还要在鱼块下方垫上厚厚的小葱，既能防止鱼肉有过重的烟熏味，还能让小葱的葱香味渗入到鱼肉中。
1: 像这个的话，等我它起烟以后，基本上一分钟就好了。不能熏的时间长，熏的时间长以后呢，它的烟度就太浓了。
0: 经过一分钟的等待，苏式烟熏青鱼终于出锅。
2: 这边肉是橙黄色的，但是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的是这个皮的颜色好像没有肉好看。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皮上面刷一点菜油。
2: 菜籽油，用它来弥补刚才熏的颜色的差别，是吧？
1: 我们还刷上去，它黄色的亮度也来了。对，
2: 这个除了颜色和香味之外，还有什么别的？
1: 主要是增加它光泽度。
0: 此时的熏鱼颜色和味道正值巅峰，趁热浇上葱油提香增味，就差入口的那一瞬间。

0: 听昆曲，赏美味。陈大哥与同事们沉浸在地道的苏式中秋气氛中。
1: 我是最喜欢这个烟熏鱼。
2: 我说这个词是感觉又有嚼劲又嫩。
3: 对，
2: 它鱼肉是鲜嫩，但同时又很紧实，
3: 完全是它肉的本味啊。
0: 苏式熏鱼吃进嘴里，肉的鲜与油

0: 香在口腔里瞬间炸裂，让在座的大家伙啧啧称赞。身处异乡却能与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品味地道风味，这便是中秋假期的暖心瞬间。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的人们不仅用苏州童谣欢度中秋假期，还会制作各种美食满足自己的味蕾。在树山村经营农家乐的钱明，为了迎接女儿女婿回家，特意准备了一桌团圆饭迎接两位年轻人。他说苏州人讲究不食不食，即使一块肉也能详细划分出季节感来。人们春季常吃的樱桃肉色泽殷红，光亮悦目，荷叶粉蒸肉是当地人夏季的不二之选，而入秋之后，量大管饱的方肉成了多数人的选择。不过和大多数人选择用猪肉不同，他这次要用女儿喜欢的羊肉做成红烧羊方。如何将脂肪层并不厚的羊肉做成羊方，做出的羊方又如何呈现出果冻的质感，揭晓答案之前，咱们先跟着钱大哥的表弟张守军看看用的羊有何不同。
1: 哎，你好，我已经来了。
2: 张哥，张哥，哎呦，哎，要我帮您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来
2: 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好，
1: 对，这个是来喂羊了，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叫翁菜。
2: 所以我们今天要找的这是山羊是吗？
1: 对，这是山羊。
0: 张大哥说羊吃得好自然长得快，而他选羊时同样有门道。
2: 你看这边有一个黑白花的，这有一只纯白的。
1: 对，我们就试试用那个黑的黑花的，它的烧出来这个鲜度还要鲜一点，它是杂交过的。黑的相对来说它的肉质比较肥的。
2: 哦，口感更好，
1: 哎，对，
2: 更适合我们要做的这道菜。
1: 对对对，
2: 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啊，明白了。
0: 杂交后的山羊体型大肉质肥，当地人喜欢用它们烧甲鱼，汤鲜肉嫩，是鲜上加鲜的完美阐释。不过张大哥表示这次做的是羊方，那就必须用树山村三宝中的一宝来助力。那究竟是什么呢？
1: 树山有三宝，树山梨，有杨梅，还有树山的碧螺春。
2: 那这一宝应该就是梨了，对不对？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翠冠梨。
0: 翠冠梨因果皮呈翠绿色而得名，因为核小肉多，果肉清甜多汁，深受苏州人喜爱。
2: 哦，它里边的汁水是很足的哈，然后它这个皮呢，它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薄的，它是有一定的那种口感在的。
1: 对，很脆很脆的感觉，是吧？
0: 清脆的翠冠梨再加上肥美的本地山羊，不知道钱大哥如何将它们料理成团圆餐桌上的红烧羊方呢？他表示首先在选材上就有讲究。
2: 我看我们其实是挑了我带回来的这只羊的中段的位置，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对 对, 对。等一下，我来马上来砍砍一下。
2: 好，那为什么要选这一块？是因为有肥有瘦是吗？
3: 对，有肥有瘦，这个羊很好。
0: 钱大哥说，羊的中段肥瘦比例最为均衡，是做羊方的首选。将它们改刀切块，简单焯水后，钱大哥就要展示给羊肉去膻的首要环节。
3: 好，把这个必须要抠掉，这中间油的都要抠掉，里面夹层的油不能抠，表层的油要全部都把它全部要
2: 处理掉，
3: 全部要处理掉。
0: 抠掉羊肉表面多余的油脂，可以部分去除羊肉的膻味。钱大哥将十多种香料和羊肉一起置入锅中。

0: 先前采到的翠冠梨就要发挥奇效。
1: 这个是、
2: 树上的梨嘛？
1: 对，树上翠冠梨，对。
2: 其实正好又是这段时间，
1: 这个对，这个最好了。
2: 嗯。那这个梨加进去，这卤汤会有什么不同？
1: 浓稠了，就不一样的，有水果的清香味了，不一样了。
2: 哦，里面的糖会让这个汁儿浓。
1: 对，等一下我还要加这个冰糖，还要加进去
2: 啊，
1: 这更加浓稠了。
2: 嗯。
0: 翠冠梨的加入可以为羊肉增添清甜的口味，再加入老抽调色，料酒去腥，生抽调味，冰糖增加汤汁的浓稠度，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经过3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翠冠梨的清甜和卤汤的浓郁滋味逐渐渗入羊肉的肌里，油香肉香混合着水果的清香，完美适配，混合成让人难以抗拒的鲜美滋味，钻进人们的鼻腔。
1: 现在这
2: 种味儿啊，很浓。
1: 我要把它马上拿
2: 起来，可以起锅了哈。
1: 起锅了。
2: 我看到这个，其实想到一个词儿哈，就是苏州这边不是讲究叫浓油赤酱吗？
1: 这个效果就是浓油，它
2: 达到了是吧？哎，
1: 我这个汤汁厚得不得了。
2: 哦，汤汁浓稠的意思哈。
1: 对，
2: 不是说油多。
1: 苏州人有句土话叫浓油赤酱。
2: 啊，浓油赤酱，然后里边这个酱汁确实是偏那种深红色一点。
1: 对。
0: 红烧羊方。汤汁浓郁，酱香四溢，但此时还不算完，接下来的环节是制作羊方的重中之重。
1: 抖动的跟果冻差不多吧？
2: 对，抖动的就像果冻一样。
1: 对。然后我
2: 现在来抽这个骨头。
1: 我来把骨头抽下来。
2: 嗯，现在应该是很好脱骨的状态了。
1: 对，很烂的这个。
2: 主要就是这几个肋骨。
1: 肋骨拆掉。
0: 钱大哥说，做羊方讲究慢工出细活。抽骨的过程必须极其小心，稍稍用力过度就会让羊肉散架。不过拆骨后的羊肉非常薄，这也能叫羊方吗？钱大哥说他还有妙招，
1: 只要加厚。
2: 加厚，对啊，
1: 我两层把它叠起来会压一下，然后上炉。
2: 我想了各种办法让这一片肉变厚，但没有想过1+1就等于2了，
1: 对，
2: 两片一叠不就成厚的了吗？
1: 对，马上可以加在厚。
2: 那这个怎么叠呢？是直接
1: 两块把它叠起来，
2: 底对着下边的这个
1: 对盘子压一下，
2: 是吧？
1: 对，
0: 把两块肉叠一起，这肉方难道不会散吗？钱大哥表示他还有妙招。
2: 现在这是压个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然后翻盘，放在这个盘子里面，上笼蒸，
2: 哦，
1: 上笼蒸个10分钟，然后我们收个再浇上去。
2: 那其实我觉得很烂了呀，还要再蒸吗？
1: 蒸一下效果就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
2: 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1: 待会儿。对。
0: 钱大哥说，把羊方上锅蒸10分钟，可以让下层肉皮的胶质逐渐渗入上层的羊肉中，紧紧粘连在一起。出锅后马上清口解腻的西兰花和菜花，最后浇上一勺炖肉的原汤，一份浓油赤酱的红烧羊方大功告成。钱大哥说，这是女儿女婿新婚后第一次回家过节，他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 旁边那么是奶杯多，
2: 看看这准备的特殊礼物是什么？
1: 特殊礼物
2: 哦，这是藕，
1: 紫参藕，对，送给他们。
2: 二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3: 节节高
2: 啊，满堂哦，是有这个传统的是吧？
1: 对，这里有这个传统的，身体健康，
2: 子孙满堂。哎，好。
0: 带着藕芽的子孙藕，象征着人丁兴旺，节节高。是中秋时节虎丘人送给新婚夫妇的特别祝福。
2: 中秋假期快乐，
1: 来
2: 干杯。
0: 期待已久的中秋团圆家宴正式开席。
2: 啊，这个肉真的是酥烂
1: 酥烂酥烂，烧了3个小时，
2: 是不是家的味道？你尝尝。
4: 爸爸的味道。
0: 酥烂入味不失其形，是红烧羊方的味道精髓。一场期待已久的中秋家宴

0: 一碗浓油赤酱的红烧羊方，阖家团圆，子孙满堂，也许这就是中秋假期带给人们的最幸福的味道。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皓月当空照人缘，中秋佳节倍团圆。每到中秋假期，远行的人们回到家乡相聚，同吃一席饭，共赏一轮月，分享生活喜悦，品味故乡滋味，祈福岁岁安康。四季轮转，暮去朝来，日子总在催促我们不断向前，生活总是充满机遇和挑战，但团圆的家乡味道总能如约而至，指引我们回家的方向。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格力真好。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最美苏州，蟹季阳澄，阳澄湖大闸蟹，
13: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4: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

0: 传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等很久了吧，师傅？
5: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3: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维康小 B 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9: 快点，过来啊！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0: 爸，走。
6: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崆峒山，云海层叠，峰峦耸立，日月交替，风云变幻，展现出天地万物自在运行的壮阔景象。古代先贤登临山川，观草木荣枯，听风声泉响，在天地自然的变化之中，体悟生命与万物相处的奥秘。在庄子的思想世界里，自然不仅指眼前的山和草木，更代表着一种顺应万物本性的生命智慧。与先秦诸子多从人伦秩序、社会制度中探寻治世之道不同，庄子常常仰观俯察天地，在万物生长变化之中追问人与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他不喜板起面孔说教，而是善用瑰丽奇妙的寓言寄托深意，让鲲鹏扶摇直上，让鱼儿游起濠梁，让蝴蝶翩然入梦，让散木独守山林。在一个个故事中，庄子

子让天地万物开口说话，也让人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不仅如此，庄子还从天地万物的生息变化中体悟出天籁的智慧。山谷有风声，溪流有回响，万物虽生息各异，却皆顺其自然，各有其节奏。那么庄子为什么总能从一鸟一鱼一草一木中发现生命的启示，在天地间安顿身心，获得真正的逍遥自在呢？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二集《无心安处》。

0: 龙雄至天地，云海吞吐八荒，星斗高悬万古，大道静默恒长。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腾岳，这里是百家讲坛，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此刻呢，我们就站在甘肃平凉的崆峒山的东台。在庄子当中啊，有一些句子是可以脱口而出的，就比如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还有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这些呢，其实都是出自《逍遥游》，而《逍遥游》呢，又是庄子一书的开篇之作。2000多年来，我们仍然在传颂着这些经典名句。那么，在如此恢宏的文字当中啊，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人生哲思与精神内涵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林光华老师，掌声有请。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林老师您好，庄子这部著作啊，其实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就比如说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鲲鹏之说啊，庄周梦蝶，庖丁解牛，这其实我们经常用的都熟透了。那第一次读庄子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第一次读庄子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中文系有这门课
0: 啊，
1: 我就找了一本自己读，当时的感受就是有趣儿、鲜活，文字太美了。多年后转学哲学，才慢慢体悟它背后的哲理，才感觉庄子太高妙了。
0: 所以我们讲啊，真想要读懂庄子，不仅仅你得有人生的阅历，而且真的开卷之后啊，我们首先要给自己划定一个概念，庄子是谁？可惜历史很难给我们通过文献明确解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史记》当中对于庄子的描述大概也就200个字上下吧。他所描写的那些人物，几人为真，几人为虚，他所写下来的那些文字当中为我们描绘的，无论是诡谲的一些现象，还是一些他自己通达天地后的畅想，到底又是哪些为虚，哪些为实？所以这部书啊，真的是气象万千。接下来掌声有请林老师精彩讲述。
1: 庄子是说不尽的，2000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去看它，都有不同的体会。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重要的著作，对历代文人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常常说啊，庄子的那七篇就是为我们打开七扇门，这七扇门都是我们通向道的途径，通向逍遥的途径，也就是内心的自在。那么这七扇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庄子，不是一个学究的庄子。那么庄子呢，他更像一个孤独吟鹅的智者，一个愤世嫉俗的天才，一个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一个悲悯众生的圣人，一个逍遥自在的民间的过客。庄子是33篇，逍遥是那七篇的第一篇，而逍遥又是一开篇就提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那到底什么是逍遥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它跟我们今天说的乐逍遥，这个人活得很逍遥，这个人很逍遥自在，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更不是游手好闲啊那种逍遥啊，它也不是今天说的躺平不作为。那么逍遥这两个字，我们要从文字学中说起。逍遥是漫步走的意思，就是慢慢的散步。那么从文字学来讲呢，它是叠韵连绵词，所以逍和遥其实古代是两个字。那么逍是消失的这个逍，消解的逍，遥是摇动起来的遥。那么这两个字呢，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字其实在《礼记·檀公》也记载了，孔子曾经负手曳杖，逍遥于门，说孔子啊在门口拖着个拐杖，在那慢慢的散步。那么这个逍遥大家就猜到了，它的意思就有漫步走的意思。逍遥作为叠韵连绵词，一般是不能分开来解释的。 但是我们著名的国学大师钟泰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哲学的解读。他认为逍遥虽然是叠韵连绵词，但是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含义。消是消解的意思，消逝的意思，而这个摇呢是摇起来的意思。所以你看看，你消解了一些内心的东西，放下了一些东西，你的心灵就摇动起来了，这样你的心才能飞起来啊。所以人的这个心灵的摇动是和我们世俗中啊接触这些事情息息相关的。
2: 道德经中
1: 也提到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那损是什么意思呀？跟这地方的消正好是对等的，这个损也是减少的意思。就说咱们学习是每天增加，用的是加法，为道用减法。因为我们为道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消解掉一些欲望呀、野心呀、焦虑呀啊，这种方法是损的方法。所以老子和庄子在这个地方是相通的，消也好，损也好，都是减法来做人，减法来修身。那么逍遥的本意我们介绍了，其实跟它相同的啊，或者相似的还有老子的一句话，叫少则得，多则祸。你的信息少，你得到的东西少，你占有的东西少，难道都是坏事吗？老子的思维那是反者道之动呀。他说你少的时候呢，反而能获得，因为当你心里装的太多的时候是消化不了的，我们反而会觉得难辨真伪，如何选择就成为我们很头疼的事情了。所以庄子很重要的一个功夫就叫心斋。当我们心斋戒了，内心静下来空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多的信息中去选择适合我们的东西。逍遥游，逍遥游，我们再来看这个游字。游像庄子中的一个眼睛啊，是点睛之笔。那么游是不为外物束缚的状态，所以逍遥游这个游字在庄子中出现的非常多。所以我们说游是庄子的灵魂。那么游它当然不是游戏的意思，而是指浮在纷繁的事物之上。那我们平时跟事物打交道呢，离得太近了，所以没有办法去反思，没有办法去考虑自己内心的所爱呀，内心的状态呀。好，游就是让我们和现实隔开距离，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游是对逍遥的一个补阵啊，逍遥游合在一块儿就完美了。那么庄子的那七篇其实都是告诉我们如何走向游的境界。那么庄子是怎么既能游又能入世的？他是独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于世俗处。什么意思呢？他能保留一个天地之精神，就是和最高的东西对话，关怀着宇宙人生的终极的道理，但是呢他不会傲视万物，说我很清高，不是的，他很人间烟火的。
3: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0: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则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寓言，早已飞出《庄子·逍遥游》，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精神意象之一。从李白笔下“大鹏一日同风起，团摇直上90000里”的豪情，到杜甫“途难未可料，变化有鲲鹏”的壮怀，再到李清照“90000里风鹏正举”的想象。鲲鹏不断飞进历代诗词文章，也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那么庄子的逍遥游为什么偏偏要从鲲鹏写起？这只翱翔千年的鲲鹏又是如何一步步飞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从有所带的巨鸟演变为自由与理想的精神图腾呢？
1: 逍遥游啊，它一开篇就展示了著名的鲲化为鹏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学过，但是理解起来可不容易的。这个故事里面暗含了好多达到逍遥的玄机，我们要一句一句去分析它。这个故事本身讲的是北海有一条鱼叫做鲲，鲲非常的大，不知道几千里。那有一天它转化为鹏，鹏光几倍就不知道几千里，也就是更大。那么这个鹏飞到了天空之后，它就像是天空啊垂下了一个云彩，就讲它翅膀就这么大。那它要飞到哪里呢？飞到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南冥也就是南海，一个理想的地方。这个是楚地的文化中浪漫主义的色彩，大家看屈原呀、宋玉呀，都有这种浪漫的想象。鲲是一种水中的生物，那么它因为受到海的拘束，它不仅是空间不够大，而且它不能看到天空呀，它大部分生活是潜在水底。好，这时候就产生了第一个重要的词化，这是思维上的突破，是一种转念，那我化成鸟不就可以飞到天空了吗？所以它是象征着人在困境之中要不断的超越，超越的第一条就是转变观念，转化思维，转你的念。好，转念之间就是四通八达之路，这个鲲走出了第一步的蜕变，由鱼变成了鸟。这个鸟是什么呢？大鹏。大鹏是什么呀？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毅先生曾经考证，这个凤凰的凤就是那个大鹏。那么凤凰是楚地的一个重要的大家崇拜的东西，那么庄子是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他的家族啊就是在楚地后来迁走的。那么楚文化又和殷商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当然这个影响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殷商文化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啊，一个传说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商是怎么来的呀？商人为什么崇拜玄鸟？那么这种鸟为什么成为他们像图腾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诗经·商颂·玄鸟篇》就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当时有一个女子呀，叫简狄，她在洗澡的时候抬头一看，有一只黑色的大鸟，哎，这个鸟呢又下了一个鸟蛋。简狄就把这个鸟蛋给吞下去了，于是怀孕了，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谢，这个人就是商代的始祖，这是商的来历。那么那个玄鸟就跟凤凰的凤有关系，跟风神的风也有关系，所以呢楚地是特别崇尚鸟的啊。庄子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覆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

0: 说我一生气飞走了，不是，它在古代同努力的努，所以怒而飞就是我奋力飞起，然后才能飞到九万里的高空。所以呢，它形容人要深积厚养，努力奋斗。那我们光有转念转化思维的智慧，光是有这努力奋发向上的这个勇气都还不够，我们还要怎么样呢？借助海水运行的气势才行，这个就是抓住时机。所以庄子原文说，海运则将徙于南冥，要趁着海水运行的气势腾空而上。其实今天呀，咱们最不缺的是时机，我们可能缺的是深积厚养那个功力。好，那么我们扎扎实实的努力，又抓住了时机，然后不那么心浮气躁，我们心有理想才能飞向天空。那心有理想是从哪来呢？就是最后一句话，南冥者天池也。大家想一想，鸟飞行的动力是什么？那个动力就是心中有天池，也就是说它是抱有理想的。那么理想是什么呢？它追求内心的自由。所以啊，虽然天池最后出现，但却是达到逍遥最重要的条件。
1: 好，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在庄子所处的那个纷繁复杂的战国时代，人人都渴求一种解脱，这种解脱有现实当中的，我要摆脱战争、疾病、饥饿对我的困扰，而另一方面，那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啊，无论是帝王还是普通人一样有苦恼啊。那某种程度上讲，也许庄子的逍遥系统也好，或者说他的精神境界也好，就给无数的士大夫啊，或者说是文人，或者说是普通人啊，最起码带来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2: 是的，从古到今人都有面对现实时的无力与无奈。那如何调适我们的心境？庄子是治心病的，在思维上让我们无限的开阔，以超拔的思想共情我们的困苦，为我们提供高层次的情绪价值。
1: 没错，这也是某种逍遥。好的，我们也就不就这个话题继续展开了，但是呢，想听一听台下各位朋友你们的想法。刚才我们说的逍遥啊，那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在自己不断前行的过程当中保证我们自己内心的逍遥或者通达呢？哪位愿意说一说？您请啊。
3: 大家好，我自幼受父亲的熏陶，特别喜爱戏曲，坚守戏曲了整整45年。这45年来呢，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唱戏、传戏、讲戏。在这个唱秦腔的期间呢，我也是忘我的去唱，因为呢，我们唱秦腔的时候啊，要经过我们的程式化的唱念做打，再结合每个角色的这个心理活动，去呈现舞台上的每一个这个角色。所以啊，你要演好这个角色，首先我要做到忘我。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心情烦恼的时候啊，吼一声秦腔，啥也没了，哎，啥也没了。
1: 那么是老秦人独有的享受啊。
3: 是啊，是啊。那么作为我现在呢，我觉得我最好的就是，在我唱戏的同时，我可以去学校给孩子们去上课，传授他们戏曲的这个技巧啊，形体表演和戏曲的理论知识。所以我就觉得对戏曲的传承，我一生来说的话，我觉得啊，我也是逍遥自在的。
4: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内心真正感受到什么？内心是否快乐和幸福？什么是对你内心真正有益的？这一点是庄子非常看重的。
5: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

0: 献给心中的他。
1: 我们老讲实用主义呀，工具理性呀，那这都是很实用的东西。那什么是无用之用呢？就是看起来没有用处，其实很有用处。萧游依然是用故事来解释的，他讲了一个大户的故事。大户是什么？就是大葫芦啊。小时候我家农村就种过那种大葫芦啊。这个大葫芦呢，是惠施跟他讲的，说魏王给了我一个大葫芦，
2: 容积非常大，
1: 你又不能用来舀水了，太大了没有用处，把它劈开来扔了吧。然后庄子就说，哎呀，你这个也太可惜了，你这个是用有用的眼光去看的。惠施就问他说，那还有什么无用吗？啊，那庄子就故事

做平替矿的生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漂洗思绪，赚点小钱。结果有一天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说要不你把这个药方卖给我吧，啊，我有别的用处。这家族的人就开始讨论，说我们卖还是不卖呢？他给我们的钱就够我们赚好久好久的，甚至够用一辈子的啊。很快就卖给他了。结果这个人拿去干什么呢？当时正值吴越之战，吴国和越国在打仗。那么大家知道他们是冬天打水仗，所以这个手是很容易冻裂的。那个时候是肉搏战呀，手是要拿武器的。所以呢，这个客人就说，我可以帮助你打仗。他游说吴王成功了，吴王就派他做将领，带兵去打仗。他就提前把这些冻疮膏给他们用上，他们的手没有冻坏，结果呢打赢了，很厉害啊。所以呢，他得到的就不只是漂洗思绪的钱了，他拿到了封地，同样是冻疮膏。你说哪个是更大的用处？当然是用在战争中，比那个漂洗思绪的用处更大。这就是大用，看起来没多大用处，就看你能不能转换思维。我们再来谈葫芦这个意象啊，为什么要借葫芦来讲？葫芦通常是把里边的那个籽儿啊给它掏出去，它是空空如也的。那么它比喻什么呢？葫芦其实是比喻我们的内心。你不要总是看到葫芦就想起舀水啊，你的心要像葫芦的心一样空空如也，没有思维定势，你就会突然想到，我做成舀粥不是更好吗？大家想象是一个大游泳圈就好了啊，你可以浮泛于江海之上，获得心灵的自由，超出常规的思维，看到高于常规用途的地方，那不是更好吗？它是借助物来达到心灵的逍遥，它是借大葫芦来讲心物关系。葫芦那个空空的心，就代表我们能容纳万物，并不是被万物所驾驭。这是在达到逍遥的这个事儿上所做的思维上的功夫。那无用之用呢，是在思维方式上要突破外物的限制，拓宽你的思维，多元的想问题。庄子答生篇就说得非常清楚，叫外重者内拙。你太注重外在的东西，内心就比较拙笨。所以人跟外物之间要保持很好的平衡，不是被外物所控制所束缚，而是物物而不物于物，能驾驭外物，也就是乘物以游心。驾驭外物，你的心才能游荡起来。所以呢，自主做出决断，不被外物干扰和异化，这是庄子的精神。庄子不是从实用主义去谈的，那么他是从心灵的质量来考虑的。他主张人不被物所化，也就是不变成工具，也是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就是君子不能是一个工具，不能是一个器物。君子一定是在物之上，在工具之上，活生生的啊，有灵魂的这种人，多元的人，立体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讲有活人感的那种人啊。所以你在追逐外物的时候一定要平衡好，人一旦功利化的话，物质化的话，工具化的话，就把心灵给弄枯竭了，闭塞了，没有源头活水，你怎么能快乐呢？所以一定要以心灵的自由为大用，守住我们的本心和真心，发挥我们的天性，释放我们的真性情。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内心的需求是什么，最不能忽视的就是你内心的哭泣，你内心提出的抗议，千万不要延后，说我过一阵儿再说，我延迟满足，一味的延迟满足就错过了当时的需要。所以内心真正感受到什么，内心是否快乐和幸福，什么是对你内心真正有益的，这一点是庄子非常看重的。所以无用还包括真性情的发挥。那么保持真性情，看起来在现实中不那么圆滑世故呀，好像会失去一些现实的利益呀，其实呢，人不掩饰自己，保持真性情，没有什么人设，你反而会活得更加自在，也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你看，深受庄子影响的是我们魏晋竹林七贤。那么阮籍是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骑所穷，痛苦而返，就是跑跑。

0: 然后把自己的情绪都宣泄完了回来了。那刘伶呢更是肆意放荡，喝酒为乐，随身带一个锹，说我死了就把我埋了吧，因为他会喝醉嘛。所以你看他根本就不顾别人的眼光怎么评价他，坦坦荡荡，潇潇洒洒，我就这样活。其实他们是用自己的真性情来对抗当时非常虚伪的礼教，所以他们是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啊，竹林七贤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 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那么我们也想跟现场观众交流一下，在你们的生活里心是如何安顿下来的？
2: 大家好，我叫王一清，是平凉市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也是在我的多方尝试之下走进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个行业，成为了一个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最开始的时候也很难，觉得非常的死板，然后记一些相关的数据，然后觉得是一个任务。但是我现在已经有6年的讲解经验了，这是一个沉淀的过程。我发现我越来越享受去讲解文物，不光说是去讲它的这个文物是什么，我会去发掘它的背后故事，它带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观众给我的一个反馈，孩子听了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越来越走进我的道。
1: 那你的道如果归根结底用一句话来形容是什么？做好工作，
2: 在工作中找到自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好。
3: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从长远去看当下，对一切不可测的都不必投入恐惧，它有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4: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鲲鹏扶摇，因长风而起，江河奔流，循地势而行，草木荣枯，随四时而变，天地万物看似纷繁，实则各循其道。中国人把这种生生不息、周行不殆的规律称为道。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真正伟大的智慧不是改变万物，而是顺应自然、道法自然。无论是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记曲水流觞的雅趣，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还是古琴曲《崆峒问道》中寄托于山水之间的清远琴意，他们所追寻的都不是功利的所得，而是一种与天地相契、与本心相安的生命境界。然而人却常常看不见这种规律，眼前的一时得失为什么总能牵动悲喜，命运的一次起伏又为何常常改变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呢？当眼睛只盯着眼前，我们是否已经错过了更大的天地呢？
0: 庄子有一个寓言叫朝三暮四，我们现在的朝三暮四就是从庄子来的，当然意思很不一样啊。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是讲猴子的，养猴子的人对这些猴子们说，早上给你3个橡子，橡子就是一种好吃的橡粒啊，猴子们爱

0: 吃的，说早上给你三个，晚上给你四个。然后众居皆怒，猴子们都很生气，我为什么只拿到三个？因为他只看到早上的三，看不到晚上又多了是四，所以就在那生气。那养猴子的人当然要比猴子聪明了，所以养猴子的人就说，好，那我早上给你四个，晚上给你三个，怎么样？众居皆悦啊，所有的猴子都很开心，哇，我们都拿到四个了。他忘了晚上被扣掉一个了，所以猴子是看不到三加四等于四加三的，那个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思维看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庄子笔下的猴子，他只不过是拿他来比喻人。我们常常都是纠结于眼前，哎呀，我得到的太少了，我就很愤怒，然后给你多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你要从长远来看的话，此一时彼一时，得失最终是平衡的。所以只看眼前，这就是猴子们的眼光。庄子就说了，你为什么绞尽脑汁要去寻求万物的相同之处呢？你老想用尽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智慧啊，去寻求一个均等，你没有看到大均。什么是大均？天道自然的均等。所以我们要把人生放长了看，你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摔倒了跌跌撞撞，好像失败了，后边一定有一个美好的事在等着你。真的是祸兮福之所也，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话。所以人生无论怎么选择，它总会起起伏伏，波波折折，无论你怎样经营，它也不可能一直在得而没有失。所以人生总有缺憾，你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如苏轼所说，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那你就不会陷入眼前的得失和悲欢，而是有耐心，等得起，看得明，顺势而为。只看到眼前，不仅是情绪上会内耗，还会因小失大。那么我们第二个故事啊，就是骊姬的故事。骊姬是骊戎国守江人的女儿。这个骊戎国有一个地方叫爱地，守江人就是守门人，他有个漂亮的女儿叫骊姬。那晋国和骊戎国打仗，晋国赢了，就把这个美女啊给带走了，掳走了。那么这个女孩子啊，这个骊姬就哭呀，哭得稀里哗啦的。结果到了这个晋国之后，鱼王同框床，食除患，而后毁其气也。骊姬到了晋国啊，晋王特别宠爱她，她成了一个宠妃，所以给她吃最好的东西，给她睡最好的这个床铺。然后这个骊姬说，当年我哭什么哭呀，后悔了，真是人生此一时彼一时，人生充满了变化。当然这是告诉我们，没有必要提前悲伤，没有必要提前焦虑。庄子又升华了一下啊，他不是只为了讲这个故事，他说人到要死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后悔你活着的时候那么汲汲以求呢？所以从长远去看当下，对一切不可测的都不必投入恐惧，它有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没有必要去内耗我们的情绪，因为你心中的定力比什么都重要。
1: 从鲲鹏扶摇九天的辽阔，到大户无用之用的超脱，我们一直在随庄子寻找破局的可能，但庄子最犀利的洞察在于，真正困住人的从来不是现实的困境，而是内心那把固执的尺子。我们总想拿着心中的尺子去裁判万物的美丑好坏，当我们都渴望从庄子这里伸手要一个标准答案时，他却连用三次我不知道，彻底砸碎了我们所有的成见与傲慢。这连续三次的不知，究竟如何带我们扔掉心中的尺子，去体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辽阔与自在呢？
0: 天地万物各有其性，人生际遇亦有其时。庄子将视线跳出个人得失，着眼于世间万物的分殊差异，借一段师生问答，开启了对美丑是非的深度思辨，这便是著名的齐美丑之论。这个齐美丑啊，是庄子讲的王尼和聂缺的对话中提到的。王尼是老师，聂缺是学生，两个都是古代道家的隐士。

0: 都是得道之人啊，都进入高士传的。那学生就问老师说，我们评价事物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比如说什么好什么坏，什么美什么丑。老师说，我无我之知，我怎么能知道呢？学生就接着问，他说，那难道我们认识事物就没有标准了吗？然后这个老师又说，我无我之知。最后学生很崩溃，他说，那我们还能认识物吗？我们是不是都无法认知物了？老师又说，我无我之知。这就是著名的三问三不知。我无我之知的意思就是，我怎么知道呢？你看老师为什么不给他答案？因为老师给的答案并不适合学生。老师说知道不一定对学生来说就是真的知道。那么老师的三问三不知，学生很困惑。所以呢，王尼就给他举例子，他说，你看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疼，泥鳅会这样吗？那个猴子们啊，住在那个树上，他们很欢快，跳来跳去的，那人要住在这个树上的话就坠立寻据，就是惴惴不安。所以住在树上，住在泥里边，和人住在床上，请问这三个哪个是正处，就是哪个是真正好的居所，哪种住的方式更好？没有标准吧？你说是住在树上好，还是住在水里边好，还是住在床上好？那是各种生物各自有它的活法。所以他说呀，人喜欢吃猪肉，麋鹿喜欢吃那些肥美的草，蜈蚣喜欢吃小蛇，猫头鹰喜欢吃老鼠。那请问哪个是正味，哪个是真正的美味？猿猴喜欢跟片居做配偶，麋喜欢跟鹿交朋友，毛强、骊姬这些美女喜欢在一块活动，对不对？泥鳅喜欢跟鱼一块游玩。好，那我们就拿这个美女为例子，她说毛强、骊姬是够美了，但是呢，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他说，你看这么美的啊，一个是越国的妾，一个是晋国的宠妃呀，当时都是大美女，可是呢，鱼看到她就潜入水底了，鸟看到她就飞走了，麋鹿看到她撒腿就跑。你说她真的美吗？在动物的眼中，人一点都不美。庄子当然不是为了讲动物世界，他是用动物来形容人。我们定的所有的标准都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会被各种标准所框住，所以就不齐了。那个齐就是要打通嘛。所以没有必要用别人的尺子来量自己。天下万物各有特点，应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才是大格局大胸怀。今天就讲到这，感谢大家。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外物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庄子又是如何超脱外物，收获逍遥自在人生的呢？敬请关注《崆峒论道》第三集《乘物由心》。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好，感谢林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道从来不是在遥不可及的世外仙境当中，它就在烟火人间一呼一吸之中。道不远人，道不远人，守好本心，走好当下。好，感谢各位观众的热情参与，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不料被伊稚斜扣押。
1: 文单于一看你就是个奸细。
2: 我们两家是友好亲戚，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
3: 出使西域的张骞就不能绕过匈奴吗？还真绕不过去。
0: 伊稚斜不仅扣押了张骞，还再次提出和亲，这让刘彻如鲠在喉。
4: 和亲政策是文景时代安边的方略，
1: 汉匈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战，
5: 太皇太后生死未卜，这个时候断不可轻易言战。
6: 汉武帝就面临一个痛苦的决策，这和亲怎么进行？
0: 正当刘彻不知如何破解伊稚斜的和亲压力的时候，奶奶又把一副巨大的担子压到了他的肩上。
7: 这大汉的江山是我们刘家的天下，不能在你的手里，甘心啊。
0: 眼看窦太皇太后生命垂危，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汉武帝怎样扛起身上的重担？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评说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8: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离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对汉武帝而言啊，想富国强兵，想不受屈辱，有雄心壮志，有理想，但是现实是，你这个理想该怎么实现？他会遇到重重阻碍呀。现在老祖母病入膏肓了，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想当年派出去出使西域的张骞走哪儿了？对当时的汉武帝而言，音信皆无，在整个朝廷上是战是和，这不是汉武帝一句话你说战就能战的，你得需要统一思想，同仇敌忾。现在这个时机合适不合适，这恐怕汉武帝你一个人说了也不能都算。那么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怎么样凝聚人心，怎么样统一思想？这电视剧这一集啊，就要表现这些方面。

0: 汉朝突然收紧了通关制度，原先走私可以得到的铜铁以至于兵器，现在毫无例外的被挡在了关内。许多的汉夷走私商人都被官军正法，好多活跃在边地的走私商人现在都被吓跑了。我听说下一步，听说汉朝还将准备限制谷物织品的自由流通，甚至还包括酒类。
1: 有云中北地雁门的驻守汉军内部传出的消息，将会有新的军队调入，汉军将领似乎都在等待朝廷的命令，估计他们的皇帝将更换这些将领。
0: 大单于，陇西代郡，汉朝边境屯戍，近来有内地汉民迁入，朝廷又免除了他们的税赋，新的移民又发了农具、种子、安家费用。值得警惕的是，汉军直接从国家兵械库中拨发了兵器、服装等物品，武装这些边民。
2: 桑格花开了，云雀叫了，毛毛虫长出了翅膀，汉朝的皇帝他断奶了。哼，这个新主到底想干什么？
3: 当今的这个汉朝皇帝6年前就想搞改制，然而他的老祖母只咳嗽了几声，他的那座大厦就倒掉。现在他的老祖母总算又给了他权力，他就又想蹦蹦跳跳了。如果大单于立刻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点教训的话，那么根本用不着大单于失利，汉朝内部的奏成也能淹没他的脖颈。汉朝实际上是由一种巨大的传统在统治，一个稚嫩的皇帝必须成为他的附庸。在汉朝，不是狼吃羊，而是羊吃羊。
2: 那么我该如何对这个年轻的君主加以教训呢？
3: 我匈奴对汉朝最大的优势在于地缘的因素，汉匈之间几千里漫长的边防线上，一方以农业定居，一方以游牧流动，我匈奴的一个家当用一匹马就可以搬走。而汉朝人的村庄、城镇、庄稼地没有一样是可以肩挑人扛的搬走，军事战略的优劣一目了然。我匈奴到处无家，到处是家，从哪一点上不能给那些为坛坛罐罐所困锁的汉朝人以教训呢？
2: 我一直携大单于不同于君臣单于，我的先王对汉朝实在是太客气了，他太陶醉于做一个汉朝皇帝的姐夫了。
4: 启禀大单于，在波斯腾以西发现了一支可疑队伍，人数百余，携有兵器和300余匹驮马的物资。
2: 波斯腾以西，弄清是些什么人了吗？
4: 这些人能讲匈奴语，沿途打听月之国的具体方位，牧民觉得非常可疑，就报告了驻军。驻军已紧急调骑兵尾随监视，从他们的面容和用具上来估计，他们可能是汉朝人。
2: 汉朝人，竟敢深入到我匈奴的腹地。
5: 匈奴人说，汉军啊，说频繁的调动，已经从北地郡、雁门郡、云中郡这一线啊频繁调兵。这一线其实是当时对匈奴作战的最前沿。北地郡啊，在今天的甘肃庆阳啊，雁门郡主要在今天的山西北部，云中郡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这三个地方是汉朝的边关要塞。在当时来讲，雁门郡一旦你要失守了，匈奴长驱逐入之进入了汉王朝的腹地。北地郡它的位置距离长安城并不太远，所以这个地方是汉魏军事的边关要地，所以这些地方呀是汉王朝必须死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看汉武帝时期的这个边疆啊，经常会提到一个词，边地六郡。六郡在哪儿呢？我们看这个示意图， 陇西郡、天水郡、安定郡、北地郡，再加上上郡、西河郡，这六个郡直接拱卫着长安的安全，是对匈奴作战的边缘的地方。从秦汉以来，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个地方呀，一直是出兵、出将的地方。当时有个词叫六郡娘家子，汉武帝的羽林军也好，祁门军也好，他往往挑选什么人作为他的这个兵员呢？六郡良家子。这个六郡良家子出身好，世代都是职业军人，打小耳濡目染，天生就适合打仗，所以当兵就是兵中的精锐，当将那就出名将。

0: 西汉不单有李广啊，还有赵充国，很多名将都与这儿相关。剧中啊，匈奴敏锐地感觉到了汉王朝对匈奴的态度已经跟以往截然不一样了，说北地郡、云中郡以及雁门郡的边关贸易越来越收紧了。匈奴过去通过走私能够得到的青铜器、铁器乃至粮食乃至酒，这些东西这都是战略物资呀，得不到了，越来越困难了。之所以不断的抢劫劫掠汉王朝，是因为他缺乏好多物资，单靠肉奶不足以支撑他的生活。问题是汉朝他这个时候已经必须要有一战，你不能老抢啊。北部的这个匈奴已经对汉王朝形成一种强势的认识，我就应该抢你。汉王朝这个时候开始有意识的收紧贸易的口子了，这说明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汉王朝要兵戎相见了。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我们离开长安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在匈奴境内也已穿行走了数月，可至今还找不到月治国的位置，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啊。
3: 匈奴牧民不同于汉朝牧民，警惕性高，组织也严密，十长、百长、千长、皮小王、相、都尉、当户、皮群，一级一级，不便随便打听。这几天我们已进入匈奴纵深腹地，找了几个牧民问路，要么不说，要么说不知道。
4: 汉使大人，匈奴骑兵。
5: 你看，
2: 糟了，我们被匈奴人盯上了。
3: 大人，怎么办？
2: 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3: 大人，匈奴人累死蜂群，一旦被盯上，大军马蜂势必倾巢而出，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

0: 节，无意与邻邦交战，我乃汉朝使节，不是来跟你们打仗的。
1: 禀报大单于，可疑队伍已一举擒获，被俘者声称是汉朝使。

0: 使团，为首的张骞已押到帐外，听候发落。
1: 汉朝使团，既是汉使，为何却无通报，又行踪诡秘，还深入到我匈奴的腹地？
0: 据那个张骞说呢，他们是要出使月之国，借道我境，所以未曾禀报。
1: 让他去节莫面，进帐来见我。
0: 大单于传话，让汉使去节莫面，进帐听话。
2: 去节莫面乃是对大汉朝的侮辱，本使誓死绝不接受。
0: 哼。嘴还挺硬的，去节莫面是我匈奴单于接见外国使臣的规矩，对西方几十国的使臣都一概如此。
2: 汉朝不同，
3: 汉匈双方是亲戚，
2: 大单于胭脂乃是汉朝皇帝的亲姐姐。
4: 传汉使觐见。
0: 把他带进去。

0: 就你要去月之国，回禀大单于。对，
1: 去月之国干什么？朝廷派我去打通商路，使大汉的物资更远地流向远方，也使远方的珍奇流入大汉。这对贵邦也是一件好事啊。难道你不知道，月之国和大匈奴是结有世仇的吗？我汉朝对周边邻邦一视同仁，至于你们两个的关系，汉朝绝不介入。
0: 如果我们大单于也派一个使团，进长城横穿汉朝，出使闽越国，你们的天子会答应吗？如果目的纯正的话，那么汉朝天子为什么不答应呢？那你又如何证明你的目的纯正呢？大单于只需去看一看被贵军扣留的驼马上的物资就知道了。这里面每一样礼品，都是为了寻求通商的证明。好了。
2: 别再给我耍滑头了！本单于一看你就是个奸细，任凭你巧舌如簧，把河里的鱼说得蹦上岸来，把天上的鸟说到锅里去，本单于也是不会放你的。因为大匈奴人最清楚，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而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把所有的汉朝人，全部拘押看管，所携带物资，全部没收，收缴纨绔。
3: 两家相争，不斩来使。我们两家是友好亲戚，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
4: 汉朝的皇帝乳臭未干，就真的想和我大匈奴过招了？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他一辈子都忘不掉我。
5: 大单于真是明察秋毫，世间又有谁能阻挡大漠之王、众王之王的伟大单于呢？只是若对汉朝动武，大单于还要讲究策略。
4: 你看，我们怎么来收拾这个汉朝的新皇帝？以臣对汉朝的了解，汉朝地大物博，人口多过匈奴几十倍，我匈奴是根本无法比拼的。啊，
2: 那你想说，大匈奴打不过汉朝人？
4: 奴才不是这个意思，奴才虽然是汉人，但连做人的根。
2: 都被他们弄断了，所以我恨汉人，要胜过匈奴人几十倍。那你就告诉我，怎么对付汉朝人？
4: 汉人有句话，叫做“四两拨千斤”，我们应该用汉人来对付汉人。
2: 哼，只用你来对付汉人，
4: 当然不止靠奴才。
6: 汉朝内部有很多反对刘彻的人，其中有很多还是诸侯国王啊。好多人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张骞就不能绕过匈奴吗？还真绕不过去。当时张骞从长安出发去西域，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 那就是沿着长安往北走，经过阴山山脉，从过蒙古高原，再经过天山，然后一直往西域这么走。这问题是，沿着阴山山脉北边走，这就走入了匈奴的腹地，那就等于说是自投虎口了。当时汉匈关系这么不好，走这条路太难了，这条路注定走不通。 另一条路就走南路，就是从长安出发，过了河西走廊，然后继续往西走。这条路呀，面对的是匈奴的右贤王，以及修图王、红颜王，他们的控制区。张骞只能选这条路，可想而知，他通不过，最后呢就被匈奴呢抓住了。 那么张骞被匈奴抓了以后，匈奴人啊为了侮辱汉朝的使者， 给他来了个去节莫面，去节就是把他的使节拿走，就不承认你使者的身份，莫面就是脸上刺字。这个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法，五刑之一，过去叫情刑，就是脸上刺字然后涂黑。这么一弄呢，别人一看你就是一个曾经犯过罪的人，这就等于身份地位就受影响了。现在要给张骞清面，张骞呢当然就反抗，你对我汉朝的使者不能这么侮辱。莫面这个事儿啊，在匈奴呀，它是一种习俗，是一种规定，你要进入单于的群庐啊，就是他的大帐，必须是以莫面的这么一个装饰。对方说入乡随俗，你到我这儿必须莫面，可在汉朝的使节这儿来说，你给我莫面那就是侮辱我，是一种刑法，我是使者我不能接受。当然我们看电视剧，其实最终他也没敢给张骞清面，因为你侮辱大汉王朝的使者，对方也得掂量掂量。匈奴人对汉王朝的仇恨本质上是两种文明的冲突，但是有一个人他是刻骨铭心的对汉王朝有仇恨，就是中行业。他是汉人，他不想到匈奴，但是作为陪伴公主的人必须来，来了以后他反目成仇了，痛恨汉王朝，成为有名的汉奸。他在汉王朝待过，在汉王朝的宫廷待过，对汉王朝的政治制度、军纪各种问题虚实情况了如指掌。张骞出使西域是想勾引夷制夷，哎，所以他就给匈奴的单于出了个主意，说既然汉朝想以夷制夷，咱们就可以以汉制汉。那么在他眼里以汉制汉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0: 朕今天不想多谈人事，没什么可谈的了。朕今天想与各位大臣谈谈匈奴的问题。你们应该知道了，匈奴派的使者已经到了，要求汉朝再嫁一名真的公主给他们，当然了还要有大批的嫁妆。朕今天想听听各位大臣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但说无妨。

0: 好吧，你们不说，那就朕说。朕早有预感，照此下去，汉匈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战。巍巍李广，
1: 臣在。
0: 你说说，朕让你去打匈奴，你愿意去吗？
1: 要说这个大葫芦，朝廷里也就属陈氏老资格了。20余年间，臣转战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与匈奴打过仗的地方，臣都在那里做过太守，与这帮混蛋打交道，好像是家常便饭。只是这几年，让臣做了卫尉。 有点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嗨，说啥呢？陛下，就是一句话，陛下只要一声令下，臣就跨上马去打他们。
0: 飞将军威武，
2: 程牧石将军，你呢？陛下，臣以为，兵者，乃国之大事。
0: 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但飞将是个专业军人，只管执行陛下的命令，只管率军作战。至于与何人作战，什么时候作战，这样的大事，一切听陛下吩咐。将军们的态度，朕可以理解。你们呢？你们这些文官呢？臣。
3: 有话要说。好啊，你王辉是见过匈奴单于的人，你早就该说了。陛下，臣也认为汉匈之间必有一战。60余年来，汉匈之间大战没有，小战不断。为什么？有人归结于匈奴人不义，或者是汉朝人软弱，其实全都不对。 匈奴人为狩猎游牧者，汉朝人为务农定居者。只要匈奴人一天不放弃他们的游猎习惯，就必然把定居者看成是他们的猎物，而把城镇、耕地看成是他们随时可以取用的仓库。狩猎和打劫本来是游猎者古老的生存传统，无法改变的行为方式。 匈奴人认为杀掠是英雄的举动，就如同他们试吃生肉一样，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朝廷历来每一次用和亲换来的和平时间，不过是2-3年，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从长远计，朝廷应放弃和亲之策。一如陛下所说，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不如及早备战。
0: 要给他们一次重创，使他们畏惧汉朝，不敢轻易为敌。好，说得很好。怎么朕以前就没有听到过这么痛快的言论啊？陛下，微臣以为朝廷的和亲之策不能轻言放弃。
2: 你大农令是这么看的？ 匈奴犯边的确已是困扰我汉室60余年的大问题。一如大行令所说，战争从未止息。但是文景两代虽时有小的战端，却仍基本维持了较长的和平局面。为何？那正是朝廷和亲政策的作用。文景先帝为何要坚持和亲之策呢？ 一则，朝廷当时尚不具备与匈奴作战的实力，有必要对匈奴让步，以换取经济恢复的时间，那是完全必要的；二则，即便能与匈奴开战并且不战败，仍然是得不偿失，因为匈奴的土地不值得去占领，所以先王之道是以静制动。 和亲政策是文景时代安边的方略，是富国强。

良民的大计，若放弃，那就等于放弃了长期的和平。正如晁错当年所言，攘夷必先定内，战争是一种危险，谁胜谁负，谁强谁弱，决定于一眨眼之间。用人的生命来夺取胜利，一旦跌倒就不能复起。

0: 我们是韩国大夫，一向享有贤能之名。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那么说，朝廷核心依旧，也就无所变更了。
1: 汉武帝要下决心对匈奴用兵，所以他呀，搞了这么一趟朝会，来讨论。 究竟是战是和？我们看这趟朝会，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大行李王辉，他自幼呀跟少数民族从东边的东湖啊到匈奴，他都相对熟悉。他又负责的是对这些匈奴呀、对这些少数民族事务的大行李，所以他积极主战。他认为早晚都得打。 晚打不如早打。我们看朝堂上，真正反对现在对匈奴运兵的是谁呢？是韩国。他是当年平定乌楚七国之乱的核心人物。正是他在梁孝王手下运筹帷幄，守住了睢阳，所以使七国叛军不能西行一步，越不过睢阳。 也就打不了长安，当然韩国是以守为常的这么一个防御型将领，所以他就讲了，我们汉军啊不适合主动进攻，你以步兵为主，要攻出去，对方的机动性远远强于我们，你这仗怎么打？打不了，所以他反对进攻，说即便打，现在时机也不成熟。当然，我们看这个朝会上另两位重要的将军，啊，卫尉李广。 中尉程不识，李广呢，参加过平定乌楚七国之乱的战争，啊，长期以来，作为名将，啊，他是名震匈奴啊，飞将军啊，但是李广，他没有统帅之才。程不识，这是当时一个有名的将军，治军严谨，但是跟韩国一样，这些将军都是老派将军，也就是符合那个时代。 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他们执行的很好，你让他攻，能力不够，所以这一堂朝堂大讨论完了，汉武帝发现，那这个仗等于就没法打，只能被迫承袭老政策，那就是和亲，汉武帝就面临一个痛苦的决策，这和亲怎么进行？
2: 和亲的事议得怎么样了？尚在廷议之中，主战主和者还没有达成一致。我听说匈奴的使臣已经等得厌烦了。
3: 他厌烦怎么着？他不厌烦又能怎么样？
2: 这是汉兄间的和议谈判，不是单方的敲诈勒索。 太皇太后生死未卜，朝廷将面临变故，这个时候断不可轻易延战。和亲之策也不能更改。
3: 母后还有女儿可送吗？
2: 太皇太后的侍女倩儿，人长得秀气，又熟悉宫廷里的礼仪，不如赐个公主的名号。
3: 去完成朝廷的和亲大局。
4: 韩安国是旧臣中少有的睿智者，朕擢拔他位列九卿，本也是对他寄予厚望。
5: 韩安国在北平做过都尉，应付匈奴之事自然是熟悉的。
3: 他讲的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了，在他看来，和亲政策是国策的基石。以静制动固然很好，但若以静不能制动呢？
6: 难道要永远被动挨打吗？陛下，太皇太后卧床不起，应关注各方动向。近来诸侯联名上书，指称朝政的种种不适，这是多么大的事啊！满朝的文武对此却没有一份上意对策，看来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方略理应调整，所以
3: 那。

0: 严柱，你说。
1: 陛下，微臣以为将来朝廷要建立这样的制度，陛下的上意如暂停狱中受阻，陛下可派身边信得过的近臣对大臣们宣讲，陛下再以宣讲的结果确定诏命，这样既保证了广开言路，又使朝政不至于总让一两个声音所左右。
0: 这倒是个好主意，这就需要召集更多的英才。
1: 陛下圣明，臣以为应重开殿试，招选天下贤良直言敢谏之士，择其优异者重用之，以此人才自然会源源不断的。
0: 今天朝议匈奴的事儿，其实并不是在讨论和亲问题。看来内外政策均要改弦更张。
2: 怎么了，小宝贝儿？
3: 老太太快不行了，两宫之内快成了兵营了，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2: 啊，
4: 父王托我。
2: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提你父亲了，你替我带话给他，让他好自为之吧。眼前这个情势我看了都冒冷汗，他还想怎么样？
4: 武安侯未免退得太快了点吧。
2: 退，这从何说起啊？
4: 好，既然武安侯你下决心要跟我父王拉开距离，那你就好好回去做你的国舅吧。不过老太太一死，怕是丞相的位置就是窦婴的，太皇太后也许和皇上一辈子也说不到一块儿，但是他们都觉得窦婴比你更合适这个位置。好好歇着吧。
1: 陛下，臣在淮南国时
5: 曾听到过很多谣言，为此民间议论纷纷。
0: 是啊，京城里也有很多谣言呀。你怎么看？
1: 据太史公言，非有大丧则主大兵。
0: 朕问的是你严柱自己的看法。
5: 臣也不是先知，
1: 对这方面请陛下咨询司马谈。
0: 朕不问。
6: 朕很佩服秦始皇，
0: 有一次嬴政阴风受阻不能渡湘水，术士说湘神作祟，他就发了3000囚徒上山去砍伐树木，整座湘山上的树都被他砍光了以示惩罚，结果大风呢反而倒停了。
7: 陛下，
0: 程将军，你们都下去吧。
1: 臣告退。
7: 陛下，应该立即做些准备了。
0: 怎么？
7: 太医说太皇太后也就在这一两天了，

0: 太皇太后一旦驾崩，必然会引起各方的震动。边防驻军要立刻进入戒备，以防匈奴蠢动。两位将军，你们现在就代表朕进驻南北营，作为我汉军精锐的南北军，任何调动都要经过两位卫尉及中尉共同协商，再报朕核准。记住，没有你们三人的联名命令及朕的核准，任何人不能调动一兵一卒。
1: 臣领。

0: 陛下，
1: 回京。上林苑的800骑分别进入两宫，从现在起两宫的警卫都由你卫青一人掌控。
0: 臣领旨。
1: 去吧。
2: 陛下，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敌、郎中令石庆在殿外候旨，
1: 叫他们进来。
3: 宣许昌、庄青敌、石庆入殿觐见。
4: 臣叩见皇上。
1: 免了。太皇太后要不行了，朝廷当下的大事是要准备国丧，你们马上安排制定国丧的礼仪程序，内阁的日常朝政则由朕的进士郎官大夫代替你们主理。
5: 臣请示陛下，按照成例，太皇太后的葬礼诸侯各王都要回京参加。臣请示陛下，是否可召各诸侯王入朝？
1: 可以，但要缓两天，待京城秩序初定再召各王入朝。韩嫣。
6: 陛下。
1: 传令严助司马谈、司马相如、余求寿王、主父偃、梅高这几个人都住到宫里来，朕在朝政上的事务要随时向他们询问。
6: 臣领旨。
7: 为了防止窦太皇太后驾崩以后出现不测，汉武帝做了周密的安排，首先把军权牢牢地抓在手里，让卫尉中尉李广成不识完全听命于自己，让卫青领着他在上林苑精心练出来的禁军也驻扎在宫里边。我们说看汉武帝的这个安排精明干练，显露无遗。而且这里边汉武帝还透露了个重要的信息。
1: 传令严助司马谈、司马相如、余求寿王、主父偃、梅高这几个人都住到宫里来，
7: 说这些人住在宫里随时听命于自己，以备顾问，跟自己呢商量军国大事。汉武帝后来设立了一个重要的组织，就是内朝，这是西汉政治制度变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内朝运的人都是汉武帝亲自挑选的，级别不见得高，但是个个有见识。汉武帝给一些人呢安一个特殊的身份，像是给事中，就是随时能够说话，不因为你的地位级别不够而不能说话。他实际上是把内朝和外朝给分开了，决策由自己领的一帮人来商量，

0: 丞相再往下把命令传达下去落实，这是汉武帝重大的政治改革。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埃克斯5。

0: 这个鲛猪马上发下去，都下去！准德，
1: 奴才在。
0: 韦继侯来了吗？早来了，一直在侧殿等着呢。
2: 叫他进来，朕单独跟他谈谈。
3: 陛下，太皇太后，请陛下过去说话。
2: 太皇太后，
3: 本来已昏迷多日，不省人事，今早忽然睁开眼睛要见您。

0: 他老人家今儿一早就醒了，还喝了一点粥，还说要把他抬到院子里晒太阳。还
1: 但愿老太太能闯过这一关去。
2: 一定是咱们的皇上到了。
1: 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
2: 别跪着，反正奶奶也看不见。这会儿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来，拉着奶奶的手出去散散步。
3: 奶奶，奶奶，来人呐！
2: 别，
3: 奶奶，
2: 啊，不，不要。

0: 这皇上的手怎么比奶奶的还凉啊？彻儿啊，
1: 哎，
0: 你恨奶奶吗？
1: 奶奶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要不是奶奶，孙儿能当上这皇上吗？
0: 哎呀，从你生下来，奶奶就没见过你的样子。可是奶奶知道你长了个好模样，来，让奶奶摸摸你。
1: 哎，
0: 他们说你呀，这张脸长得像高皇帝，这眼睛像你的父皇。奶奶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呀。可能不中听，你也可能听了不高兴，可你一定要让奶奶把话说完呐。
1: 奶奶说吧。
0: 你知道，你荣哥哥和丽妃娘娘是怎么死的吗？你荣哥哥临死前给奶奶写了一封遗书，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奶奶，孙人好像听说过我荣哥哥是自杀的，那封信也丢了呀。
0: 嗯，他不是自杀，是被逼着自杀的。那封信也没有丢啊，是被人拿走了，毁掉了。
1: 什么？
0: 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谁呀？
0: 就是你的母亲。
1: 奶奶，你有证据吗？
0: 是知度临死前托御史转告你的父皇和我这个瞎老太太的。在这事儿上，我是真的瞎了眼，冤枉了知都的。蓉儿死了以后，你父亲可是看透了你娘啊，之所以没有动她，全是为了保护你呀。你父亲驾崩以后，因为你母亲，奶奶也曾经动过念头，想把你给换了。你想想，你有14个兄弟呀，谁不想做皇帝？这一个一个的，谁又做不得皇帝？淮南王。

0: 为什么献书给我，奶奶心里都清楚，但奶奶不能这样做呀。为什么？为的是天下必须维护大统，奶奶和你父皇一样，认为也只有你呀，最适合做这个皇帝呀。为了不让你娘撤住你的手，碍你的事，也想先除了他，可又怕伤了你的心。奶奶是左右为难呐。替你留下了娘亲，就给你留下了祸根。奶奶死后最担心的有三件事。第一，你的母亲一定会出头干预朝政啊。还有这第二，他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安插王家的人。第三呢，他会和你舅舅天坟串通一气，谋揽大权呢。这儿奶奶一旦走了，这大汉的江山呢，这刘家的天下可就全托付给你了。晨儿，你在听吗？晨儿，
1: 奶奶，
0: 奶奶要你记住一句话。
1: 奶奶说吧，孙儿一一记下。
0: 这大汉的江山是我们刘家的天下，不能再

0: 孙儿知道了。
1: 窦太皇太后临终之所以心心念念告诉刘彻要防着你的亲娘，这对西汉王朝而言是有前车之鉴的。我们知道汉初一个巨大的政治危机就是吕后专权，吕后临死之前安排自己的娘家人吕产吕禄掌握南军北军，安排的是你俩千万不要离开兵营，但凡吕禄轻易不交出军权，对西汉来讲真是一个绝大的政治危机呀。得亏吕禄离开了北军，周勃呢以太尉的身份虽然没兵符，但是入了军营，振臂一呼，凭着个人的号召力让士兵呢追随自己，有了北军的军权，才平定了诸吕之乱。窦太皇太后临终心心念念就一件事，你得确保这江山始终姓刘。应该汉武帝是听进去了，我们看后边汉武帝要跟他的母亲要跟他的舅舅要做斗争啊。再一个讲以孝为先的这个王朝，这对汉武帝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了，汉武帝既没让母亲过多的干政，最终呢在安排自己身后事的时候也给儿子做了一个彻底的决绝的了断，立刘弗陵为太子，然后把他母亲钩弋夫人给杀了，目的是为了保证女主不专权，外戚不干政。汉武帝啊他自己能这么做，但是他的后代能做吗？到了汉元帝娶了王政君，到汉成帝这儿啊，汉成帝是个孝子又优柔寡断，结果呢在孝的名义下坐视王氏一家，一日五个侯，五个兄弟封侯，王莽最终篡汉。这就是西汉最让人惨痛的这么一个历史教训。在西汉呀，女主干政甚至外戚专权这是痼疾，把这个问题抑制住了，汉武大帝才能够施展他的才华，文韬武略，才能够安天下。那么具体怎么做，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等很久了吧，师傅？
5: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9: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0: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8: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

0: 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3: 慢点，过来啊！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4: 爸，走。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春多雨的山林是百姓的家园，雨林人家怎样在栖居之地繁衍生息？
1: 抓到了，抓到了！
0: 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头戴面具，手持法器，神秘的老鼓舞，是白沙黎族一种集祭祀、舞蹈、庆典、娱乐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综合活动。仪式中，有两人扮演猎人，两人举鲤鱼灯，两人举灯笼，他们通过追逐互动，演绎出原始先民的渔猎生活。老鼓舞展示了海南岛先民的刀耕火种、采集渔猎的原始生活。千百年来，百姓们在这片雨林中与自然共荣共生，留存下影响至今的雨林人家生存智慧。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历史地理学家根据植物群落和区域性演化规律以及各种实物证据，推断出在公元前110年的前后，海南岛有90%的面积都覆盖着雨林，可谓是雨林之岛。这一年啊，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并且呢设立了珠崖、丹儿两郡。也是从这时开始，

0: 海南呢有了最早的人口统计。据史书记载，当时呢全岛户23000余，也就是说啊，这个当时呢这里应该有几万人在茂密的雨林当中生活，其中大部分就是今天海南岛的黎族、苗族的先民。应该说，古代的海南岛林莽遍地，猛兽袭人，自然环境非常严酷。史书形容他说啊，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那么先民们又是怎样在这片山林中走到今天的呢？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黎母山，山似叠翠，瀑如白练，河谷水量巨大，蕴藏着全岛的生命动力。在河边，队员遇到一位当地居民，他告诉队员，湍流正是他练习抓鱼的场所。
2: 我去打这里，我捕鱼的话跟别人不一样，
3: 还不一样，
2: 我都是徒手抓的，只要我想吃鱼。对，来，这些急流的地方都是很多鱼的，来，就这边，
3: 那给我们演示一下。
2: 对，来，像这里啊，这里的话都是有鱼的，虽然水很湍急，但是也是很危险，建议大家不要模仿啊。行，我来抓给你们看一下。
3: 好、哎
1: 在如此湍急的水流中，怎样赤手空拳去抓鱼呢？
4: 慢一点，慢一点，
3: 慢一点，慢一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跟不上
3: 去，你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哦，水太急了，小心，小心，小心。赤手空拳啊！哎，哦，完全是凭感觉的，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哇、哦，太棒了，太棒！
1: 还没等队员反应过来，黄红已经在湍流中抓到一条鱼。
6: 小心点，小心点。
2: 再给你，啊，这是你抓的鱼，
6: 可以可以，这个是可以哦，怎么样？是不是？
3: 活蹦乱跳。
6: 但是今天，而且都是小了，没有大了，平常也会抓到大了。
2: 现在是一个手指大，大的话可以长到两个手指，对。
3: OK。
2: 很好吃的鱼，它活了。
3: 感觉它生命力很旺盛的啊！掌握什么诀窍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诀窍的话，一定我是从小开始学的，一般人学不会的。
3: 哦，还是个秘诀，一般人还不告诉你。
1: 黄红告诉队员，他的这项绝技也是跟当地的老人学来的。在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山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仅靠双手就能在山中获取食物。千百年来，大山之中的黎族百姓长期和雨林和谐共生，也沿袭了不少雨林生存的智慧。在黎族神话中，这些让这个民族延续千年的雨林生存技能来自黎母。就在河谷一侧的山林之中，有一块酷似人脸的巨石，当地人称黎母石。黎母石旁还有黎母庙，在当地传说中，这里是黎族的圣地。传说在云雾缭绕、林海交融之处，桃花仙女化身金南蛇产卵于此，惊雷公将卵劈开，其中跃出一位少女，是为黎母。她教会了山林中的人们采集渔猎、开山种粮。历史文献记载，在距今约7000到3000年前，黎族的祖先迁入海南岛。而新近的考古发现，证明海南岛的文明史可能更加久远。

0: 2012年，在王下乡前铁村的前铁洞内，考古人员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洞内发现百余件旧石器，通过测定，距今20000年左右，被证明是目前海南岛发现的人类最早活动证据。
1: 考古发现证明，海南岛人类活动的历史呢，至少有几万年。不过陶器的发明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陶器呢，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意志创造出来的发生了质变的东西，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的新篇章。2012年，考古人员在三亚仙郎洞发掘到了几枚陶片。根据地层和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啊，考古专家初步将仙郎洞遗址的年代确定为新石器时代初期，距今9000到7000年。也就是说，海南岛出现陶器的时间跟黄河流域几乎相当，而且呢，这种古朴的原始陶瓷经过多年的发展流传至今。
0: 东方市的东河镇东新村，很多村民把制作梨陶作为一项副业，增加收入。村民围花莲制作的梨陶远近闻名，在他的指导之下，队员开始学习制作梨陶。
2: 我们搞就是先用这个手先这样子，
3: 像揉面一样揉一下，
2: 揉面一样它就好搞一点。
0: 围花莲告诉队员，黎族制陶有传女不传男的传统，所以以前妇女们制作陶器大多为自家日用，
3: 要修好多次才能。
2: 那搞器型大小也是修很多次才能成。
0: 队员发现，梨陶的制作在诸多方面都与我们常见的陶瓷工艺有所不同。现代陶器制作大多会使用陶轮，而梨陶使用的是泥条盘柱，这是最原始也是最直接的塑形方法。用泥条手工铸成陶坯，再辅以麻绳、蚌壳、木块等工具，完成器皿的塑形。工序相对原始，但是对于手工艺的要求更为严格。捏好的陶器经过多日的晾晒，就要进入下一环节烧制。
2: 这个也是以半个月的时间，还要晒，还要晒，因为看天气，现在雨天就是能搞就不能晒，因为没有地方你晒也是怕下雨。
0: 跟着围花莲队员来到村子里的一片空地，他告诉队员，这里就是烧陶的场地。原来传统梨陶没有窑炉烧制，而是采取原始的露天烧陶的技艺。
3: 烧的时候要再翻吗？
2: 不翻了，这样子放
3: 着。不用翻了呀。
0: 将木柴和稻草铺好，就可以直接点火烧制。
4: 那老妈
3: 一般是从几点到几点？
2: 多的时候有一两个钟，要少的时候是少的。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后，烧得通红的陶器被挑出。围花莲告诉队员，此时要加一个梨陶特有的步骤——淬火。
3: 现在我们这是要准备干什么呀？
2: 要来撒那些陶，
3: 撒陶。
2: 用这个水来搞这个颜色，把它加固。
3: 给它打点颜色。这个水是怎么来的呀？
2: 这个水是树皮的，我们拿
3: 树皮做的吗？
2: 树皮。
3: 红色的。
2: 红色又。拿回来就把它搞碎，就泡在里面。
0: 梨陶特殊的淬火工艺，指的是陶坯在堆烧即将完成时，趁高温立即用笤帚拍洒树皮叶淬火的独特做法。梨陶通过淬火以后，在陶器表面上形成无数的黑色斑点和斑块，古朴而又富于变化。
3: 它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像铁的声音一样。

0: 哎，那它烧透了。
1: 哦，那它就说明现在已经很坚硬了，已经。
0: 是，很坚硬啊。
1: 哦，但是这边的颜色很好看啊。那我们撒这些，它有什么作用呀？
0: 要撒这个，要来加固金固。
2: 简约的造型，自然的肌理，实用的功能，流传千百年的犁头，带来的是古意盎然的自然美。

0: 村民是从何处找寻来这些陶泥的呢？维花莲带领队员来到村民平时挖陶土的地方。
1: 就是刚才你们看到那个是土，是这个，这是土，是这里的。这个样这样子挖的，哎，你看这个土有粘性的，这个还好用哦。
2: 那回去之后，这些是不是还要过滤一下呀？你看上面有好多石头。
1: 哎，就是过滤，我们要拿回去晒，用那个煮筛来筛，又用水来过那个，从那个泥团就捏它成一团就。
0: 队员看到，此处位于一大片稻田旁边。维花莲介绍说，上好的陶泥多来自稻田或者河边。挖好的陶泥还要经历晒陶土、冲陶土、筛陶土、炼泥等步骤，才能用来制作犁陶。那么，这些雨林所特有的陶泥又有怎样的特点呢？
3: 可以看到白色的部分，包括这个板柱状的，这个矿物啊，它其实都是蚕石，它原也是花岗岩，是现在拿在手上的这一块已经是强风化的一个状态。这整个风化之后呢，它主要的成分呢、要是高粘土，因为海南它特殊的一个气候，多雨湿热，导致呢这个地方的岩石啊，它非常容易风化。
0: 专家解释，陶泥大多为含铝的矿物或泥土，长时经当地特殊气候风吹雨淋之后，就成为极为破碎适宜制陶的原料。
4: 雨林的特殊气候和丰富的物产为人类带来无尽的宝藏，可是热带雨林之中气候特殊，环境特殊，人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生活呢？从几万年前的原始人到今天仍然居住在雨林深处的人们，他们怎么去解决日常的衣食住行呢？
0: 专家告诉队员，历史上作为边地的海南一直有较高的纺织技艺。古老的黎族用黎锦独特的图案传承了一部民族史书。在海南各个地域的黎锦也略有不同。队员此时位于东方市大田镇玉道村，这里是远近闻名的黎锦之乡。在村中，队员看到有不少妇女组织在一起织锦，组织者名叫福庸妹，他熟悉黎锦制作的每一个流程。他告诉队员，黎锦的最大特征就是源于自然，染布所用的颜料就来自一种纯天然的原料。
5: 这个是染，
6: 这个是染黑色跟蓝色。
5: 这个是染黑色、
6: 对。
0: 黎族在房前屋后都会栽植蓝草，用蓝草经过浸泡发酵，就形成了天然的蓝色染料毛蓝靛。
6: 叶子
5: 跟这个杆一起，
6: 对，一起。哦，根也可以用，但是跟我们留，
5: 以后它就长。
0: 黎锦作为一种极为精细的纺织技艺，原料采用棉线，不仅全面完整地概括了纺、织、染、绣黎族传统的四大工艺，而且还创造了单面织、双面绣、绞斜染等独具黎族特色的织绣技艺。
6: 这个我们图案就是我们这样子绑了，它是绑一根一根线的，这个线就放在后面，有些人不懂弄这个了。
5: 对，我感觉这个就有一点复杂。
6: 这个师傅很厉害。
5: 对，
0: 黎锦的花纹图案首选的是不同环境中的自然百态和物体形象，人形纹、动物纹和植物纹是黎锦图案中最常用的图式纹样。织锦者并非是对自然物象的刻板实录，而是运用夸张技法和变形技巧，织就简洁精美的抽象几何纹装饰。
5: 哎，那上面这个图案是有什么寓意吗？
6: 哎，这个是鹿， 鹿的图案，好像是梅花鹿那种。
2: 哦，梅花鹿，这个就是梅花鹿。
6: 这个是大力神图案。
2: 哦，这个是大力神。
6: 对啊，这个大力神图案。
0: 妖姬是古老的织布工具，用妖姬织布需要身体各个部分协调动作。织造时，织工席地而坐，依靠两脚的位置及腰脊来控制经线的张力，靠技巧和经验将一根根丝线编织成锦。腰肌虽然简单，却能用它织出100多种图案和纹样。织在布匹上的人物和动物图案是族群认同的符号，也表现了这个民族与热带雨林的紧密联系。
6: 以前都是穿这个，如果你不懂弄这个，就是没有衣服穿了啊。都是
2: 自己做是吗？
6: 自己做。
2: 一般织一个这个要多久呀？
6: 这个是织得很慢的，一个月才搞一条出来。
2: 这上面这个花纹，它这个蓝白相间，这个是固定的吗？
6: 对呀、这个固定的。
0: 芙蓉妹热情地邀请队员感受一下这种难度极高的纺织技术。
6: 踩这个重点，踩重点，踩，用力踩，踩有动的。
2: 这样，
6: 打一下，打，用力打，用这个来压。对，这边写，你看，对。换。换动作了，对，
2: 感觉我的水平还是很有限的。这里的蓝色上面也有了蓝色，虽然看着挺容易的，慢慢做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
6: 慢慢学嘛。
0: 海南岛高温多雨，棉质的里锦经过几十年，就会因潮湿或是蚁虫啃咬而遭到损坏。这些高度抽象的图案，就成为代代相传的无字天书。记录着一个个部族村落的故事，是雨林无价的精神财富。雨林居民衣食住行都从雨林的特殊气候出发，直到今天，在雨林深处还保留着不少黎族苗族的传统民居，极具雨林特色。

之中，居民怎样用泥草建房？生态搬迁对国家公园有着怎样的意义？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海南省东方市白茶村等地，分布着一些造型奇特的房屋，屋檐垂向地面，酷似船棚，当地人称之为船形屋。船形屋是雨林百姓最为传统的民居。船形屋最具特色的是它用厚厚的茅草扎起的屋顶，这样的屋顶是如何抵御雨林经常出现的狂风暴雨的呢？专家告诉队员，屋顶选用的茅草富有韧性，且用泥做粘合剂，保留草本身的纹路。绝大部分雨水可以沿着倾斜的屋顶顺着草的纹路流下。屋顶茅草的覆盖厚度从中间分别向两侧降低，层层覆盖，能够最大化地减少雨水在屋顶停留的时间，起到排水防雨的作用。
2: 这个东西像开门，就有这么。
1: 船形屋的空间设计根据用途也不尽相同，在一个村寨中也分多个类型。专家告诉队员，黎族先民渡海来此定居，主要靠渔猎为生，形成了崇尚自然的地域文化。船形屋顶呈圆穹形，屋内呈长方形，符合当时天圆地方的观念。房屋的上圆下方以及整体似船状，暗含黎族先民祈福自然的美好愿望，使其成为富有精神寄托的文化符号。不过如今这些船形屋中早已没有了居民，仅仅作为当地传统民居展示的露天博物馆。
3: 透过玻璃栈道近距离接触现场，世界首座全地下遗址博物馆断臂裸泳微笑武士为何集中出现在这里？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2: 哪里的神秘哦？
3: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4: 这次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0: 让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1: 等会儿，还没完，
0: 还没完，
1: 才刚刚开始啊！
0: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2: 堆出的精品。
0: 经岁月圆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所处之地，群山环绕，交通不便。过去居住在大山之中的村民大多靠自给自足度日。当地政府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也在着手核心保护区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从大山中搬出，住进了焕然一新的生态新村。曾经的猎手伐木工人变成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护林员。
1: 怎么保护啊？怎么修复恢复，这是一个问题压力。第二个挑战呢，就是里面还有生活很多百姓，怎么协调好百姓的生产生活与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和关系，对，使雨林能保护好，不显得发展好。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各族人民世代居住的家园，他们曾经在此耕种、狩猎、捕捞，形成具有典型雨林特征的服饰、饮食、住宿、出行等生活方式。他们代代相传的生产技艺和常识，形成了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如今，当地政府在保护雨林居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生态搬迁工程，在国家公园周边合理规划建设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综合协调地利用雨林资源，合理适度地开展休闲农业采摘、民宿森林疗养、传统手工等多样的空间复合型业态，实现国家公园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呢，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而且呢以热带雨林命名，凸显了其独特性和代表意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保护了我国特有的动植物资源，还对当地的民生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以保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公园，它的成立有效筑牢海南绿色生态屏障，保护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拯救了中国热带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为重要的是，它并未将人与雨林割裂开来，而是让它们联系得更为紧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明艳，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慢点，过来啊！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烟波浩渺的万顷太湖，加上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优势为苏州市虎丘区的人们带来丰富的食材，更让这里的苏式美味以细腻精致闻名遐迩。月到中秋分外明，牵着兔子灯，依湖走月亮，品味地道佳肴，便是虎丘人沿袭的中秋传统民俗。
5: 中秋假期快乐！
4: 秋风起，蟹脚痒，吃蟹不见蟹的雪花蟹斗究竟藏有何种烹饪秘诀？
5: 吃蟹不用扒蟹，最过瘾的吃法了哈。
4: 需要3次放糖的冰糖蹄膀，怎样才能做到油亮而不腻？
5: 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
6: 对吧？
5: 是为了加高这个锅沿的吗？
6: 对啊。
4: 做熏鱼却要先蒸鱼，苏式烟熏青鱼为何能够肉汁充盈，鱼皮色泽诱人？
6: 我们这个鱼肉已经腌制入味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把它蒸熟。像这个的话，等我它起烟以后，基本上1分钟就好了。
4: 虎丘人的浓油赤酱有哪些讲究？两块羊排肉如何烧成一块红烧羊方？
5: 啊，这个肉真的是酥烂，
7: 酥烂酥烂，烧了3个小时，
5: 是不是家的味道？你尝尝，
8: 爸爸的味道。
4: 正是中秋好风景，珍馐玉食惹人醉。让我们跟随味道调查员，品味虎丘人的中秋苏式美味。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苏州人常说啊，先建虎丘塔，后建苏州城。这次的中秋寻味之旅呢，小胡就带您走进了苏州市的虎丘区。想知道为什么这儿中秋看月亮叫走月亮吗？想知道为什么大闸蟹叫大闸蟹这个名字吗？那就和我一起走下去，来深度领略属于这里的中秋美食和文化吧。
7: 位于苏州城西部的虎丘区，东临石湖，西接太湖。苏绣技艺在这里传承千年，几乎家家有刺绣，户户有绣娘。当苏式美食与苏绣艺术结合，又会呈现出哪些富含诗意的中秋美食文化呢？
6: 金大哥，
8: 哎，找我来了！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今天把你约到这里，是我们的苏绣的发源地。
7: 金红南作为第五批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帮菜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之一，走的是美食与艺术兼修的道路，做成色香味俱全的美味。
6: 这位是
8: 苏绣非遗传承人周英姿。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看看这些作品行吗？这个很有意思啊，很生动。
9: 对，事事如意。
6: 哦，事事如意，其实两个柿子。其实苏绣就是那种针法很精细哈、
9: 还有更经典的是什么？苏绣当中有双面绣，看到没有？这边是一个兔子。
6: 哦，对。
9: 好，转过来也是。
6: 哦，还真是，就是两面其实都是成型的，可观赏的哈。
9: 对。
7: 虎丘区的镇湖街道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绣娘就有8000多名。趁着中秋假期，金大哥特意邀请邹英姿到家中小聚，讨论苏绣如何与美食相结合。这次他打算做一道吃蟹不见蟹的雪花蟹斗，作为晚宴的重头菜。雪花蟹斗如何做到吃蟹不见蟹？蟹斗上的雪花又藏有哪些烹饪绝技？至于用到的食材，自然是阳澄湖大闸蟹。金大哥表示，他前一天晚上已经在蟹塘里下好地炉，这就去一探究竟。
8: 这个一片就是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养殖地，大概有15000多亩，
6: 就在那里面就是养蟹的是吧？
8: 对对对，
6: 看看这一晚上有多少收获哈。哎呦，哎呦，量还不少呢。你看你看，快来快，一二三起。哎呦，好多呀这。
7: 刚出水的大闸蟹活力十足，个个膏满肉肥。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肉质肥嫩鲜美。作为味道调查员，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大闸蟹究竟该如何挑选呢？
8: 如果商量一下，我们不叫大闸蟹了、
6: 哦、
8: 一个青壳、白底金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闸蟹沉嘛，
7: 青壳白肚，再加上一对布满金毛的蟹螯，是大闸蟹的显著特征。而大闸蟹名字的由来也有不少说法。
8: 其实我从美食方面我讲大闸蟹、我讲就说这个话吧，撒一撒，
6: 撒一撒，
8: 撒一撒就是煮一煮
6: 啊，撒一撒，哎，就炸一炸，
8: 哎，叫大闸蟹呀。那么还有一种说法，为什么大？因为3两以上我们就大了，就是、如果1两我们不叫大闸蟹，因为小毛蟹了，就这个意思。还有一种讲法就是，你刚刚看就是围网，有点像闸门一样的。它不
6: 是
8: 要爬上去的嘛？
6: 哦，
8: 也是晚上它哒哒哒爬，有大闸蟹，有这个讲法，
6: 像过闸一样。
8: 对对对对对对。
7: 中秋时节，正是大闸蟹的绝佳品鲜期，上过。

0: 不争这十五分钟，简单的烹饪就被人们誉为天下至鲜。金大哥又会挑选什么样的大闸蟹呢？
1: 布丁还是比较硬的，一直在运动，常也在布丁上经常锻炼自己。哦，
0: 此时的大闸蟹肉质饱满，金大哥说他要做一道吃蟹不见蟹的苏式经典菜，首先蒸蟹就要有挑选。
2: 那这些螃蟹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3: 我们先挑一下，把小的做糟蟹。
2: 那这小的咱们都挑出来先做了哈，做成糟蟹，剩下这大个的呢？您说的这肉更好吃的。
3: 大的我们今天做一个雪花蟹斗。
0: 个头较小的螃蟹，苏州人会用其制作糟蟹。糟蟹的美味深受当地人喜爱，中秋时节，餐桌上怎能少了它的身影？想要做好苏州糟蟹，首先对酒糟的处理就大有门道。
2: 你看，我们现在是只有这样的一份糟泥哈，它其实是这种泥状的，应该不能直接就用到这个螃蟹里吧？
3: 不能不能。
2: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给它变换成可以用到螃蟹里的料？
3: 继续发酵呀。
0: 用五年陈的花雕酒将酒糟稀释后，再加入葱姜提香，腌制半小时后，滤掉多余的残渣。
2: 这就是过滤完的状态了哈，其实还挺清透的，我感觉它又变回了黄酒。
3: 这个糟香味扑鼻的，对不对？
2: 现在它的味道会更浓。
0: 浸泡过酒糟的黄酒香味尤为浓烈，但这只是给糟蟹调味的第一层。金大哥起锅烧水，加入陈皮、香叶等香料提升味道层次，再用食盐调味。
3: 关键是还有一个冰糖啊，
2: 糖也在、哎、
3: 这个很重要，这个还。
0: 冰糖的加入给咸香的香料水增添了厚重的甜味。金大哥说咸甜是苏州糟蟹的独特口味，也是苏州人最爱的家乡味。等香料水冷却后，加入浸过酒糟的黄酒，再将蒸熟的大闸蟹置入坛中，静候味道悄然渗透。
2: 所以在苏州人家里面可能都会有这么一小坛子，里面装的不是酒，不是泡菜，是糟蟹。
0: 腌制糟蟹需要至少五小时，金大哥就要制作晚宴的主菜雪花蟹斗。他表示这道菜要想做好吃，有一种盐绝对不能少。
2: 金大哥，我看我们还准备了，这是玫瑰盐哈。
3: 对，
2: 这有什么用啊？
3: 它保温性比较好，它不容易温度走掉，就是啊。这因为蟹黄的话，蟹斗的话，主要是要有温度，冷了以后就不行哦。哎，
2: 所以这个是待会儿是用来传热的，
3: 对对对对对，把它烤一下，温度可以很高啊。
0: 玫瑰盐是一种盐盐，因为含有铁和多种矿物质元素，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这种盐储热性能好，可以长久保持高温，保证雪花蟹斗不会冷却。趁着烤盐的功夫，金大哥就要拆出大闸蟹的蟹粉。将蒸熟的大闸蟹剥壳取肉，拆出蟹黄和蟹肉，也就是苏州人常说的蟹粉。
2: 蟹粉现在是已经剔出来了哈，你看，其实那么多只蟹出来的量并不多。
3: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接下来的所有的吃的方向就很过瘾了，因为不用再去扒壳了哈。那这些蟹粉我们要怎么给它调味儿？
0: 提前拆好蟹肉和蟹黄是雪花蟹斗吃蟹不见蟹的核心秘密。金大哥亮出了他炒蟹粉的独家秘料。
3: 要加个好东西，
2: 就
3: 是火腿油。
2: 哦，这个是吗？
3: 对，火腿边上有点油，油的东西增加香味，而且增加蟹粉的肥度。
2: 您说的是不是这个火腿中间这块白色的部分？
3: 对，边上一点有点油花的
2: 这块，有些白的、
3: 太瘦的啊，
2: 红一点的就是瘦的，它会更硬，中间稍微柔软一点透一点的就是肥的部分了。
0: 金华火腿在苏州一带人气极高，不但可以作为调味食材，还时常被直接端上餐桌。发酵三年以上的火腿油，醇香的气味尤为浓烈，是给炒蟹粉提鲜增味的关键。而真正的美味核心则在蟹黄。大闸蟹的蟹黄其实是螃蟹的卵巢与肝胰腺的结合。

0: 随着时至中秋，天气转凉，这里储存的大量脂类物质是蟹黄制鲜滋味的主要来源。炒好的蟹粉细腻如汁，入口即化，无与伦比的鲜味更让不少人由衷赞叹。不食蟹粉不知鲜，吃上一口不羡鲜。炒蟹粉是雪花蟹斗的里子，金大哥终于要揭晓蟹斗的面子，雪花究竟为何物了。
1: 可以把蛋清先打好。
2: 要打蛋清，其实有的时候做蛋糕会有这个步骤啊，
1: 对吧？
2: 打发其实就会变成那种像奶油一样的白色的状态了哈。
0: 原来所谓雪花，原材料其实就是蛋清，把鸡蛋的蛋清反复搅打，直到形成类似奶油的质地。
2: 哎，成了，
1: 成功了。哎，
2: 像这样筷子在中间屹立不倒，
1: 对对对，
2: 就说明这个密度足够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像雪花吗？哦，
2: 哎，有点像，但是是一大团雪花。
1: 它第一个是保温，因为蟹粉的话一定要有温度。嗯。第二个还要美观装饰。
0: 将打发好的蛋清装入小碟，用火腿和香菜调味增香。可是这打出的雪花不会很快散掉吗？
1: 在笼上稍微冒一下，说的叫冒一下，
2: 冒一下，那时间很短，
1: 冒之后的气比较没这么足，
2: 哎，大概多长时间？
1: 几秒钟就 OK 了，
2: 几秒钟就可以了，就让它定型。
1: 对对对对对。
0: 将雪花置入蒸锅蒸十几秒，就能迅速定型。此时在烤箱中预热好的玫瑰盐也已准备就绪。接下来以蟹壳为斗，将炒制好的蟹粉迅速装入蟹壳，置于玫瑰盐上，盖上蛋清，起到最佳保温效果。邹大姐也亮出了她的中秋贺礼，用苏绣装点的食盒，装上中秋应季的点心和水果，是老苏州人家独有的精致和典雅。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今天这一桌主要是关于蟹的美味哈，我觉得第一感官就是赏心悦目，对不对？大家觉得好看吗？
3: 好看
2: 的啊。那我们就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的，
2: 好吃的。嗯，外面这一层吃起来就特别轻盈，然后里边这个蟹粉吃起来就是最过瘾的吃法了哈。哎，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好看也好吃哈。嗯，
4: 鲜的，
5: 鲜的眉毛都不掉。
0: 金大哥说，除了品尝美味，苏州人的中秋传统可不止于此。
1: 对，我们吃完中秋的团圆饭，我们可以去走月亮。
2: 走月亮，月亮不都是看的吗？什么叫走月亮？
1: 你可以跟他们走啊。
2: 哦，姐姐们可以带我去走月亮是吗？
3: 对对对。
0: 月亮为何不看却要走？秘密还得饭后揭晓。
6: 在我们那个古书《清嘉录》里边就有这么一段，就是说中秋节的时候吃完饭以后就会出来赏月，就说走月亮。
0: 中秋暮夕插鬓香，姊妹结伴走月亮。在苏州，女士拎着兔子灯走月亮是约定俗成的中秋仪式。依壶赏月，看着三两儿童玩着充满童趣的兔子灯，这就是地道的苏州中秋味。
7: 中秋假期快乐。
0: 一向喜欢吃甜的虎丘人，为何对咸鲜味的苏式鲜肉月饼情有独钟？而需要放三次糖的冰糖蹄膀，为何是中秋假期宴席中点单率极高的菜品之一？
8: 每次来这个菜是我必点的，家里办喜事都要这块大肉，
9: 糯糯的，很好吃，胶原蛋白满满的。
10: 是的，下次还有。
11: 好吃，不得了。
0: 在苏州市虎丘区，外出学厨的玉东方十多年前回到家乡，开始接手爷爷和父亲的手艺，制作冰糖蹄膀。中秋佳节，他要为家人和亲友料理一桌团圆饭。玉大哥说，冰糖蹄膀的美味秘诀是要分三次放两种糖。苏州人过节为什么爱吃蹄膀？ 放三次糖做出的蹄膀究竟有怎样的滋味？想要揭晓谜底，首先要去趟市场。
12: 这个是大蹄膀，乡下的大蹄膀。
2: 哦，这比我想象中的量要多哈。
12: 3斤左右，造型我们就是圆的，嗯，要饱满一点。
2: 饱满。哎，
12: 烧出来就。
2: 是有什么寓意吗？
12: 就是圆圆满满嘛。啊，
2: 圆圆满满。哎，像这种蹄膀能卖多少呀？
13: 这个就看时间多了，都是两三百个。
2: 一家人家要几百个。
0: 玉大哥说，冰糖蹄膀作为店里的招牌菜，每到中秋假期总是供不应求。
12: 今天我们不是要做月饼吗？
2: 月饼。嗯，
12: 对，然后就是这个五花肉。啊，
2: 这边的月饼吃肉的是吧？
12: 对，我们有个特色，就是我们当地人都吃肉月饼。
0: 苏式鲜肉月饼最大的特点就是外酥内润。玉大哥说，首先做月饼用的肉，和平时做菜用的五花肉可不太一样。
12: 一根指头，放上去正好，一指标。那个标是这样的，一指
2: 花上边一点的位置。
12: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一指标的肉，一根指头，肥膘多的肉才好吃。
0: 和五花三层的下五花肉相比，上五花肉的肥肉比例更高，是做苏式鲜肉月饼的不二之选。玉大哥表示，做冰糖蹄膀所用的冰糖可不一般。
12: 我们挑这个老冰糖。
2: 哦，老冰糖。
12: 老冰糖就是熬制的更时间长一点。
2: 这个是老冰糖。然后呢，这个是新冰糖，老冰糖的颜色是这种发黄的，
12: 对对对对，
2: 新冰糖就是比较透一点，
12: 这个就熬制的时间长一点。
2: 那我们要哪种呢？
12: 我们今天就要老冰糖。
0: 所谓老冰糖，就是未脱色的蔗糖，含有较多甘蔗的天然成分，是玉大哥做冰糖蹄膀的必备食材。不知道玉大哥制作冰糖蹄膀都有哪些独家绝技呢？
2: 玉大哥，我知道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看啊，祖传三代下来做这个猪蹄和蹄膀的手艺，您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计数。
12: 对啊，668000多份吧，现暂时为止。
2: 66万8千多份、就是说每卖出一份，其实你都有
12: 记载着的。对对，我会都会记载的，然后到年底，然后我们翻一翻新的。
0: 冰糖蹄膀是玉大哥一家的得意之作，而这道菜想要做好吃。首先处理猪毛就有独特之处，
2: 这个其实是比较精细的一种去毛的方式。
12: 对，以前是用要么用火烤，但火烤的时候当时这里都烤不进的，这个脚弯弯里，这个都是会要刮进去。
0: 为了均匀刮掉猪毛，玉大哥一直坚持用剃刀刮毛，苏州人的精致由此可见一斑。玉大哥说，当地人爱吃蹄膀，他煮肉用的锅就是极佳的佐证。
2: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口锅，基本上得有个1米多的直径哈。这口锅就是您平常用的。
12: 对。
2: 每次这口锅里边能放多少？
12: 120几斤。
2: 120多斤。
12: 对，120多斤。
2: 一天的量。
12: 对，大锅是焖出来。是半烧半焖，焖出来的那个底下是那味道是更好。是这样。
2: 所以这种味儿，
12: 所以说在家里你烧不出这个味道的。
0: 玉大哥说，苏州一带自古富庶，人们更是把蹄膀吃出了花样。周庄的万三蹄口感软糯，肥而不腻；同里的状元蹄浓油赤酱，香气四溢；东山的五剑子集合了多种食材的精华味道，汤鲜肉嫩。而它的冰糖蹄膀标志性特点是红润油亮，甜咸皆备，而想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组特殊的厨具。
2: 哎，这上边其实就是竹篦子嘛，
12: 对
2: 不对？
12: 对对对对对
2: 对。哎，这还有不同款式、不同型号的，是不是？先把这小竹篦子放下去了。
12: 对，然后来这个。
2: 又放一层我刚说的那个像笼屉一样的东西。
12: 然后就这个，那
2: 再放一层编篮子的半成品。哎，为什么要这样一层一层的？搭三遍呢？
12: 这样搭的话，下面也不粘底，不会粘锅，永远你再怎么烧也不会粘锅，像这个里面下面就粘不住了，然后这个放下去边上也粘不住。
2: 中间那个其实是架着的，对不对？
12: 对。
0: 把多层竹篦子垫在锅底，可以防止猪皮和铁锅粘连，破坏蹄膀的卖相。 将20多只蹄膀和猪蹄依次码放。味道调查员发现，玉大哥在锅心留了一个坑，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12: 然后我们把中间挖开一点点，
2: 它中间还得挖一个坑出来。
12: 对，我们有个香料包
2: 啊，因为你看平常比如说卤东西哈，是汤多，然后肉稍微没有那么多，就可以把料包直接一扔。
12: 对，
2: 那这种肉塞得严严实实热不行，我们得在肉中间挖个坑。
12: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来配这个料包。
12: 配料包，
2: 来吧。
0: 调味包里都是常见的香辛料，但是配比却是关键。这是玉大哥家祖传三代反复试验得出的比例，自然也是家里的不传之秘。不过玉大哥还是给味道调查员亮出了冰糖蹄膀好吃的一味关键调味料。
2: 我看还有一份料哈，这一碗
12: 红曲粉。
2: 红曲粉，哎，
12: 我们老苏州以前就烧肉必须加这个东西。
2: 这是红曲粉冲出来的，
12: 冲出来的一种。
0: 用于酿酒的红曲，不但能给食材上色，还能为汤底增加一丝微微的甜香。用酱油和蚝油调味提鲜。玉大哥说，冰糖蹄膀好吃的关键是要三次放糖。首先用白糖提供底味，烧肉酱带来咸甜的滋味。玉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烹饪利器。
2: 好，现在水差不多就是刚好没过这个肉就可以了啊。
12: 然后我们接下来上蒸套，
2: 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这有什么用？
12: 是吧？
2: 是为了加高这个锅沿的吗？
12: 对啊，如果直接盖那个蒸笼盖的话，那就盖不了。哦，
0: 用蒸套增高锅沿，可以更好聚拢温度，达到半煮半焖的效果。这种烹饪方式被苏州人称作赌。至于最关键的冰糖什么时候放，玉大哥稍后再揭秘。趁着炖肉的功夫，玉大哥的表叔陈军正准备制作当地人中秋假期必吃的苏式鲜肉月饼。
2: 这是我跟玉大哥买回来的这个一指肥的这个肉， 对吧？
14: 对，用数字的话来说呢，基本上在4:6的肉
2: 啊，就是4肥6瘦，
14: 对，
2: 对不对？那这个是它最后出来的口感是最佳的。
14: 出来的口感呢最佳，它是有汤汁的。
0: 将猪五花肉剁成肉馅后，加入白酒、胡椒粉和生姜去腥，食盐调味，就要加入最重要的调味料。
2: 哎，会加糖吗？
14: 对，要下糖，因为我们苏州人呢的口味呢是比较甜的。它的口味呢本身就是甜上口，咸收口。
2: 哦，这个怎么说？一定是甜咸甜咸的。
14: 第一口咬进去的时候，它是甜味。哦。到最后呢，收口呢是咸味。
0: 甜是苏帮菜的重要标志之一，一碗糖粥，颇有祥云覆雪的韵味。一块袈裟肉，更是甜与鲜的完美演绎。在每1000克月饼馅里加入200克白糖，再用酱油调味，鸡蛋增添滑嫩的口感，熟芝麻碎丰富味觉层次，搅拌上劲儿，陈军大哥就要揭晓苏式鲜肉月饼的美味核心了。
14: 鲜肉月饼吃的就是现烤现吃啊，现做现烤现吃，
2: 就是那个热乎劲儿。
14: 对，
0: 和广式月饼的糖浆皮不同，苏式月饼最大的特征就是酥皮，冒着热气流着汤，现做现吃才是苏式鲜肉月饼好吃的关键。包好的鲜肉月饼还要用木印章加盖喜庆的福字烤制40分钟，而玉大哥的铁膀到了揭晓冰糖妙用的时候。
2: 这就是您说的秘密用料。
12: 对，这是糖色
2: 啊，炒的糖色啊，提前炒好的。
0: 用冰糖炒出的糖色，颜色亮，味道浓，给肉皮表面附上一层晶亮外衣。但这还不算完。
2: 来，这是我们带回来的这个老冰糖。
12: 太黄，黄。
2: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才加它呢？
12: 这个就是收汁的。
2: 收汁它会让它更稠，是吧？
12: 更稠，那个汤汁更稠。
0: 老冰糖的加入，

0: 让锅里的汤汁愈发浓稠，紧紧附着在肉皮上。白糖调味，糖色增色，老冰糖收汁，三次加糖卤出的蹄膀究竟是何种滋味呢？
1: 一直都外子才有感觉啊。
2: 来来来来来，好吃啊，这个儿子我最喜欢吃的。
1: 它就是一开头觉得甜，但最后收尾其实是那种咸香咸香的，而且这个应该是完全不腻啊，主要是刘梦的女士是一点都不腻，
3: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4: 好吃。
1: 来一个月饼，小福叶的月饼哈，来，外皮非常的酥，但是里边就像您说的，那个肉汁儿会迸溅出来，但是又不会过分的太多哈，嗯。
0: 冰糖蹄膀，咸甜皆具，肥而不腻，酥是鲜肉月饼，饼皮松酥。馅料油润鲜香，中秋假期的团圆之夜，人们不仅以美食承载感情，更有代代相传的温暖与传承。苏湖熟，天下足。作为鱼米之乡，虎丘人的中秋团圆饭餐桌上，自然少不了鱼。《史记·霍职列传》中的饭道羹鱼，就反映了当地先民的饮食特色。作为地道的江南传统民谣，苏式熏鱼味道是甜的，甜中又带着咸，咸中又透着鲜。苏式熏鱼如何做到肉白不腥，鱼皮却色泽诱人呢？想要揭晓谜底，却要先从一代螺丝说起。
1: 手里拎的是什么呀？
5: 我拎的是螺丝。
1: 我们今天不是来做鱼的吗？
5: 对，等会就要派一个小用场，小秘密。
0: 经营苏帮菜餐厅的陈建平，平日最大爱好便是寻找传统苏式菜谱，并根据食客喜好，用全新技法料理传统菜肴，让更多人爱上苏帮菜。陈大哥的同事们来自天南海北，每逢过节都是大家最忙的时候。中秋假期，陈大哥打算亲手制作一席美食，犒劳辛苦工作的同事们。那么他带着螺丝来鱼塘，究竟是要做什么呢？
5: 我们今天来抓的一种鱼啊，他比较喜欢吃这个螺丝。我们等会引诱他一下。
1: 所以是他爱吃的东西，
5: 对对对对，
1: 来。这个引诱法要怎么操作呢？
5: 基本上就是撒下去让他来。
1: 哦，就撒在这儿行，
5: 对对对，
1: 我来吧。
5: 你来试试，好。
0: 抓鱼打窝用螺丝，莫非这鱼塘里藏有一种尖牙利齿的美味？
1: 劲儿好大呀！
5: 大收获，你看，
1: 哦，对吧？
5: 对对 对，
1: 这一条20多斤得有。嗯，哎呦，我这条我看怎么抓哈、
5: 啊，
1: 给大家看一下。也是哇，这么大条的青鱼，很沉啊。
5: 对，
1: 得有个20多斤。
5: 是，
1: 你瞧，
0: 在苏州话中。青鱼叫做漆鱼，发音和巨相近。时至中秋，青鱼肉质肥硕，是极好的品鲜漆。因而当地人在中秋更喜欢用青鱼制作美食。
1: 陈大哥，你看我们都知道哈，江苏这边是水乡。
5: 对对，你看苏州的苏，
1: 嗯，
5: 上面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鱼，一个河，就是鱼米之乡。
1: 哦，它的繁体字还真这么写的。
5: 对对对，是的，
1: 草字头鱼，然后一个河，就是有鱼有米，鱼米之乡。
0: 既然说这里是鱼米之乡，有了鱼自然也要有米。不过陈大哥要找的这个米可不太一样。
1: 陈大哥，您这是带我来了一片，感觉也不像荷塘，也不像是睡莲塘的一片这水田哈。
5: 这个就是我们苏州的那个中秋节前后的特产
1: 啊，
5: 鸡头米。
1: 鸡头米，
5: 对 对, 对，
1: 这个名字有意思哈，和鸡头有什么关系？
5: 等会儿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原来陈大哥要找的米是鸡头米，胖鼓鼓的果实就像鸡的脑袋，尖尖的萼片形如鸡喙，组合起来。果然神似鸡头，
6: 这里踩一下，这里踩一下就行了
1: 啊！不能拔呀，
6: 拔不了，
5: 它的根在下面的，
1: 还会接着长是吧？
6: 对呀，这又要长20个了。
0: 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棒

0: 朱元。从立秋到中秋，正是鸡头米收获的季节。嗯，
1: 甜的，是不是？
2: 甜甜的，然后嚼起来有一点点像软一点的马蹄的那种口感啊。
0: 鸡头米又称芡实，含有丰富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尤其苏州地区的质量极佳，有苏芡之称。在米粥中加入鸡头米，是当地人一年中只有两个月才能享用到的。
3: 这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细盐对细盐
2: 细盐的准备一份
3: 细盐，然后呢这个花椒，
0: 在加热的盐中下入花椒翻炒，可以让花椒的麻鱼香与食盐充分融合，是陈大哥腌鱼的利器。
3: 我们把鱼头鱼尾先拿掉，取中间那一部分。哦，对，
2: 先给它一分三，是吧？
3: 对。
0: 切下青鱼的鱼头鱼尾，再将中间的鱼身改刀切块，将先前炒好的花椒盐抹在鱼肉表面。陈大哥展示了他和别人腌鱼时最大的不同。
3: 这个时候呢，就撒点那个米酒。
2: 哦，用的是米酒。哎、
3: 对对对，放点米酒。啊，
2: 为什么不用咱们平常用
3: 黄酒
2: 那种料酒啊？
3: 对，料酒呢，它因为是一个是黄色的，另外一个呢，它放的时间长了容易发酸。嗯，哎，这个米酒不会。
0: 陈大哥说，黄酒或者料酒带有颜色，如果用来腌鱼，会使鱼肉变色。颜色呈透明状的米酒，不但去腥效果好，又不影响鱼肉颜色。腌鱼肉需要大约两小时，陈大哥就要做一道家乡小甜品。
3: 中间那一段我们可以做一些那个苏州的小甜品。
2: 小甜品，
3: 对，
2: 苏州人爱吃甜哈。
3: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2: 那是用的我们带回来的鸡头米是吗？
3: 对对对，我们就是中秋佳节呢，我们苏州人都喜欢吃鸡头米。嗯。
0: 鸡头米，
3: 桂花，中秋的菜品上面啊，像鸡头米可以撒桂花。那个糖芋呢也可以撒桂花，那个吃那个糖藕也可以撒桂花。
0: 桂花是苏州市的市花，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时节用干桂花佐餐，是许多苏州人的儿时记忆。
2: 这个鸡头米可能是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它是刚好微微糯，但是又非常弹牙的一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嚼起来真有点像那种小汤圆一样的。
0: 用干桂花搭配的鸡头米糖水，润而不燥，清甜可口。此时的鱼肉也已腌制入味，陈大哥就要揭晓苏式烟熏青鱼的独特之处。
3: 我们这个鱼肉已经腌制入味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把它蒸熟。蒸熟的时候呢，我们把砧板上面先刷点油，这样呢，防止它蒸熟的时候粘住。
0: 和很多地方做熏鱼先炸后卤不同，地道的苏州老味道是先蒸，用以突出鱼的清雅鲜嫩。
2: 哎，其实它这颜色发生挺大的变化的，你看这鱼皮这个时候就能看出它的厚度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变透了哈。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鱼皮

0: 对。
1: 终于，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陈大哥就要揭晓苏氏熏鱼的核心秘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熏鱼的时候呢，我们会用那个糯米和红糖。这个红糖呢是比较就是有特殊的一个香味，而且它的熏出来的等会的颜色呢也比较就是浓郁一点。那个糯米呢，因为本身它糯米的那个就是香味比一般的大米要足一点。
1: 苏州盛产的糯米香气浓郁，是熏制食材的不二之选。红糖则能产生大量烟雾，主要用来上色。陈大哥说，熏鱼时还要在鱼块下方垫上厚厚的小葱，既能防止鱼肉有过重的烟熏味，还能让小葱的葱香味渗入到鱼肉中。
0: 像这个的话，等我它起烟以后，基本上一分钟就好了。不能熏的时间长，熏的时间长以后呢，它的烟度就太浓了。
1: 经过一分钟的等待，苏氏

0: 是橙黄色的，但是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的是这个皮的颜色好像没有肉好看。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皮上面刷一点菜油。
0: 哦，菜籽油，用它来弥补刚才熏的颜色的差别，是吧？
1: 我们把它刷上去，它黄色的话，亮度也来了。对，
0: 嗯，这个除了颜色和香味之外，还有什么别的？
1: 主要是增加它光泽度啊。
2: 此时的熏鱼颜色和味道正值巅峰，趁热浇上葱油提香增味，就差入口的那一瞬间。

0: 山啊绿地，
1: 听昆曲，赏美味。陈大哥与同事们沉浸在地道的苏式中秋气氛中。
2: 我是最喜欢这个烟叶青鱼。
3: 我说这个才是感觉又有嚼劲又嫩。
4: 对，
3: 它鱼肉是鲜嫩，但同时又很紧实，
4: 完全是它肉的本味啊。
1: 苏式熏鱼吃进嘴里，肉的鲜与油的香在口腔里瞬间炸裂，让在座的大家伙啧啧称赞。身处异乡却能与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品味地道风味，这便是中秋假期的暖心瞬间。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的人们不仅用苏州童谣欢度中秋假期，还会制作各种美食满足自己的味蕾。在树山村经营农家乐的钱明，为了迎接女儿女婿回家，特意准备了一桌团圆饭迎接两位年轻人。他说苏州人讲究不食不食，即使一块肉也能详细划分出季节感来。人们春季常吃的樱桃肉色泽殷红，光亮悦目。荷叶粉蒸肉是当地人夏季的不二之选，而入秋之后，量大管饱的方肉成了多数人的选择。不过和大多数人选择用猪肉不同，他这次要用女儿喜欢的羊肉做成红烧羊方。如何将脂肪层并不厚的羊肉做成羊方，做出的羊方又如何呈现出果冻的质感，揭晓答案之前，咱们先跟着钱大哥的表弟张守军看看用的羊有何不同。
5: 哎，你好，我已经来了是吧？
3: 张哥，哎呦，哎，要我帮您吗？
5: 不用不用不用，我来。
3: 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
5: 对，这个是来喂羊了，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叫翁菜。
3: 所以我们今天要找的这是山羊是吗？
5: 对，这是山羊。
1: 张大哥说羊吃得好自然长得快，而他选羊时同样有门道。
3: 你看这边有一个黑白花的，这有一只纯白的。
5: 对，我们就试试用那个黑的黑花的，它的烧出来这个鲜度还要鲜一点，它是杂交过的。黑的相对来说它的肉质比较肥的。
3: 哦，口感更好，哎，更适合我们要做的这道菜。
5: 对对对，
3: 是吧？
5: 是的是的。
3: 啊，明白了。
1: 杂交后的山羊体型大，肉质肥，当地人喜欢用它们烧甲鱼，汤鲜肉嫩，是鲜上加鲜的完美阐释。不过张大哥表示这次做的是羊方，那就必须用树山村三宝中的一宝来助力。那究竟是什么呢？
5: 树山有

0: 肉多，果肉清甜多汁，深受苏州人喜爱。
1: 哦，它里边的汁水是很足的哈。然后它这个皮呢，它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薄的，它是有一定的那种口感在的，
2: 对，很脆很脆的感觉，是吧？
1: 嗯。
0: 清脆的脆关梨，再加上肥美的本地山羊，不知道钱大哥如何将它们料理成团圆餐桌上的红烧羊方呢？他表示，首先在选材上就有讲究。
1: 我看我们其实是挑了我带回来的这只羊的中段的位置，
3: 对
1: 不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对。等一下，我来马上来砍砍一下。
1: 好，那为什么要选这一块？是因为有肥有瘦是吗？
3: 对，有肥有瘦，这个羊很好。
0: 钱大哥说，羊的中段肥瘦比例最为均衡，是做羊方的首选。将它们改刀切块，简单焯水后，钱大哥就要展示给羊肉去膻的首要环节。
3: 好，把这个必须要抠掉，这中油的都要抠掉，里面夹层的油不能抠，表层的油要全部把它
1: 全部要处理掉。
0: 抠掉羊肉表面多余的油脂，可以部分去除羊肉的膻味。钱大哥将十多种香料和羊肉一起置入锅中，先前采到的脆关梨就要发挥奇效了。
3: 这个是
1: 树上的梨嘛？
3: 对，树上脆关梨，对。
1: 其实正好又是这段时间可以吃的，
3: 对，这个就最好了。
1: 那这个梨加进去，这卤汤会有什么不同的
3: 滋味？浓稠了，就不有水果的清香味了，不一样了。
1: 哦，里面的糖会让这个汁儿浓。
3: 对，等一下我还要加这个冰糖，还要加进去
1: 啊，
3: 这更加浓稠了。
0: 脆关梨的加入可以为羊肉增添清甜的口味，再加入老抽调色、料酒去腥、生抽调味、冰糖，增加汤汁的浓稠度。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经过三个小时的文火慢炖，脆关梨的清甜和卤汤的浓郁滋味逐渐渗入羊肉的肌里，油香肉香混合着水果的清香，完美适配，混合成让人难以抗拒的鲜美滋味，钻进人们的鼻腔。
1: 哦呦，
3: 现在这
1: 个味儿啊，很浓。
3: 我马上拿起来，
1: 可以起锅了哈，
3: 起锅了。
1: 我看到这个，其实想到一个词儿哈，就是苏州这边不是讲究叫浓油赤酱吗？
3: 这个效果就是浓油，它
1: 达到了是吧？
3: 哎，我这个汤汁厚得不得了。
1: 哦，汤汁浓稠的意思啊，
3: 对对对，
1: 不是说油多。
3: 苏州人有句土话叫浓油赤酱
1: 啊，浓油赤酱，然后里边这个酱汁确实是偏那种深红色一点。
3: 对对对。
0: 红烧羊方。汤汁浓郁，酱香四溢，但此时还不算完，接下来的环节是制作羊方的重中之重。
3: 抖动的跟果冻差不多吧？
1: 对，抖动的就像果冻一样。
3: 对对对对。然后我
1: 现在来抽这个骨头。
3: 我来把骨头抽下来。
1: 现在应该是很好脱骨的状态了。
3: 对对对对，很烂的，你看。
1: 主要就是这几个肋骨。
3: 肋骨拆掉。
0: 钱大哥说，做羊方讲究慢工出细活。抽骨的过程必须极其小心，稍稍用力过度就会让羊肉散架。不过拆骨后的羊肉非常薄，这也能叫羊方吗？钱大哥说他还有妙招。
3: 只要加厚。
1: 加厚，对啊，
3: 我两层把它叠起来，叠起来会压一下，然后我上轮上轮。
1: 我想了各种办法让这一片肉变厚，但没有想过一加一就等于二了，两片一叠不就成厚的了吗？
3: 对对对对，马上可以叫它厚。
1: 那这个怎么叠呢？是直接
3: 两块把它叠起来，
1: 底对着下边的这个，
3: 对，盘子压一下，
1: 是吧？
3: 对对。
0: 把两块肉叠一起，这肉方难道不会散吗？钱大哥表示他还有妙招。
1: 现在这是压个十分钟左右，
3: 压个十分钟，然后翻盘，放在这个盘子里面，上笼蒸，上笼蒸个十分钟，然后我们收个再浇上去。
1: 那其实我觉得很烂了呀，还要再蒸吗？
3: 蒸一下效果就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
3: 的，还是不一样
1: 的。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哈，待会儿。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钱大哥说， 把羊方上锅蒸10分钟，可以。

0: 让下层肉皮的胶质逐渐渗入上层的羊肉中，紧紧粘连在一起。出锅后马上清口解腻的西兰花和菜花，最后浇上一勺炖肉的原汤，一份浓油赤酱的红烧羊方大功告成。钱大哥说，这是女儿女婿新婚后第一次回家过节，他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这是。
2: 我们问他们是哪辈的。
1: 看看这准备的特殊礼物是什么？
2: 特殊礼物。
1: 哦，这是藕。
2: 紫参藕，对，送给他们。
1: 二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3: 节节高。
1: 哦，是有这个传统的是吧？
2: 对，这里有这个传统的，身体健康，
1: 子孙满堂。
2: 哎，
1: 好。
0: 带着藕芽的子孙藕，象征着人丁兴旺、节节高，是中秋时节虎丘人送给新婚夫妇的特别祝福。
1: 中秋假期快乐！
2: 来，
1: 干杯！
0: 期待已久的中秋团圆家宴正式开席。
1: 啊，这个肉真的是酥烂，
2: 酥烂酥烂，烧了3个小时，
1: 是不是家的味道？你尝尝，
4: 爸爸的味道。
0: 酥烂入味，不失其形，是红烧羊方的味道精髓。一场期待已久的中秋家宴，一碗浓油赤酱的红烧羊方，阖家团圆，子孙满堂，也许这就是中秋假期带给人们的最幸福的味道。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皓月当空照人圆，中秋佳节倍团圆。每到中秋假期，远行的人们回到家乡相聚，同吃一席饭，共赏一轮月，分享生活喜悦，品味故乡滋味，祈福岁岁安康。四季轮转，暮去朝来，日子总在催促我们不断向前，生活总是充满机遇和挑战，但团圆的家乡味道总能如约而至，指引我们回家的方向。

0: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1: 古有嫦娥奔月的浪漫传说，今有嫦娥探月的硬核征途。月球背面藏着多少宇宙奥秘？人类探测器首探月背又将解锁哪些未知？这个金秋，带您深挖嫦娥四号月背软着陆的动人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7: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2: 等很久了吧，师傅？
13: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5: 慢点，过来啊！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6: 爸，

普普通通一块肉，各地自有一番巧妙演绎。看乡土手艺赋予肉食截然不同的风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5集。

0: 肉食，人类获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餐桌上最常见也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但在烹饪方法上，人们却各出奇招，可以清炖，可以红烧，还能做肉肠。当灶火燃起，肉香四溢，吸引着寻味而来的人们走进肉食的风味世界，细细品味肉蕴含的美妙滋味。这里是位于信阳市近郊的一座生态农场，
1: 走，路飞，然后到菜园瞅瞅。
0: 农场的经营者陆松并不是本地人，大学学习植物学专业的他，一直都有一个建设鱼菜共生模式生态农场的创业梦想。信阳市，依山傍水，温度适宜，土地肥沃，符合原生态有机蔬菜种植的标准。陆松便和一起创业的同学在这里扎下根来，一待就是十年。信阳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信阳菜也成功征服了他的胃，变成了一份难以割舍的乡愁味道。在众多信阳菜中，嫩灌肉是陆松最喜欢的一道特色菜，也是农场里最受欢迎的头牌。与其说嫩灌肉是一道菜，不如说是一种储存食物的方法。信阳横跨淮河两岸，空气湿度大，新鲜的肉类食材极易腐坏。古时勤劳智慧的信阳人将熟肉贮于陶罐中，用油封存，久放不腐，随吃随取，既封存了美味，也保障了家人的温饱。
1: 阿姨今天中午做焖罐肉了。
0: 从罐中取出的焖罐肉，油脂凝白，柔软如膏，肉片紧致弹滑，饱满通透。想要收获滋味上乘、久存不腐的焖罐肉，

0: 需要上好的食材和考究的烹饪方式。天气微凉的晴朗午后，是农场里烹制焖灌肉的最佳时间。生长一年左右的豫南黑猪，肉质紧实，不失鲜嫩，是当地人制作焖灌肉的首选。五花肉看似肥腻，却能在烹制中收获最佳的口感和肉香。提前抹盐腌制后的黑猪肉，被切成一指宽的厚片，肉片太薄，烹制过程中容易碎散，太厚则影响口感。
1: 阿姨，柴火准备好了，可以生火吗？
2: 生吧。

用柴锅炼肉是焖罐肉好吃的关键。做出来的猪肉带有一丝柴火的烟气，风味独特。大锅烧热，直接倒入切好的肉片。此时务必用小火，让肉片出油的同时不易糊锅。

十来分钟后，转猛火急攻，火旺且猛，是肉片下油的关键。高温作用下，肉片中的水分蒸发，脂肪融化成油脂，慢慢溢出。只有将五花肉中的油脂尽可能多地炼出，才能赋予肉片香而不腻的滋味。这也是焖灌肉好吃的关键。猛火不停翻炒半个小时左右，肉片逐渐被澄清透亮的猪油慢慢浸没。小火再炼十分钟左右，肉片越发紧实焦酥。此时的焖灌肉已经炼好，空气中飘散着浓烈的肉香。

0: 炼好的肉片自然晾凉，装进干净无水的陶罐中。焖罐肉即将迎来华丽的变身。肉片放置八分满，将炼出的猪油倒入罐中，没过肉片。初冬时节，天气微寒，装罐一天之后，猪油便可自然凝固。油脂包裹住肉片，隔绝了空气，如同真空包装一般。将陶罐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储存一年也不会变质，肉片滋味更胜原先。这种用油封储存肉食的方法，正是焖罐肉的精髓所在。经过时间的淬炼，从罐中再次取出的焖罐肉，如何烹调，方法简单自由。焖罐肉下锅，包裹在肉片外的膏汁慢慢化开，加入姜、辣椒、料酒翻炒，香味顿时弥漫在空气中。随后放入本地特产的萝卜，炒至断生，清水炖煮，待萝卜软而不烂，浸透肉香，简单调味后便可出锅。筋道的肉皮，紧实的瘦肉，一块肉片口感层次分明。萝卜吸饱了肉汤，咬下去汁水满盈。一锅热气腾腾的焖罐肉，承载着信阳人对美味及乡愁的寄托。如今人们已经无需再为果腹担忧，但这份独特的滋味却伴随着特殊的时代记忆保留了下来，成为信阳人生活中难以割舍的部分，也是在外的游子久别归乡最殷切的盼望。清晨的市场最能展现出一个城市的活力。位于信阳市胜利路的肉铺一条街，人来人往，热闹喧嚣。这里临近生活区，晨练归来的老人，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都是这条街的常客。这其中也不乏热爱烹饪的厨师。王小辉是土生土长的信阳人，热爱信阳菜，更擅长烹饪信阳菜的他，以推广信阳菜、打造信阳菜标签为己任。这条街是他物色食材的好去处。
1: 来把牛肚膀子吧，我们要那个膀子芯儿，我们昨天要那个膀子芯儿啊。牛肚膀子卖完了？
2: 没有了。
0: 王小辉要寻找的食材叫牛肚崩，指的是牛腹部及靠近牛肋处绷得最紧、最富弹性的一层，也是牛腩中最具韧性的一部分。好吃会吃的信阳人将黄牛身上的这一部分单独分割售卖，起名牛肚崩。啧啧黄润，质感弹滑，牛肚崩这种信阳当地独特的食材被厨师视为珍宝，精心烹制， 清炖成汤，滋味醇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信阳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丘陵起伏，水田盈盈，北部平原则以旱地居多，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鱼米之乡与北国情调共存的农耕文化，也造就了黄牛和水牛并存的耕作方式。黄牛

0: 不仅能为农耕贡献力量，也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美味的黄牛肉激发着当地人的灵感。牛肚崩就是信阳独特饮食文化中形成的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食材。对于信阳菜如数家珍的王小辉来说，如何挑选牛肚崩，他早已深谙其中之道。
1: 其实这一块也很好，这块单子两头都有点那个，这带的瘦肉太多了。
0: 上等的牛肚崩，肥瘦相宜，以筋为主，瘦肉为辅。
1: 成天吃草啊，这个食草旺盛的时候，然后它里面就容易长瘦肉。天冷了，牛的可能因吃点没有这么那个了，它可能里面都是这个板筋。
0: 一头牛只能产一副牛肚崩，产量稀少，高质量的牛肚崩更是可遇不可求。
1: 我都要它中间那个芯儿啊，我都要它中间那个芯儿，老板。
2: 中间芯儿不好打，确实不好打。
1: 那不，那
2: 你打了之后，我别的不好卖了。
0: 难得找到心仪的食材，尽管价格不菲，王小辉还是一口气都买了下来。为了赋予菜肴最佳的口感，烹饪前牛肚崩还需巧手的大厨精细处理。去掉连接两侧肋骨的牛腩肉和大块肥油，仔细片去多余的油脂与筋膜。处理好的牛肚崩呈三角形，这正是牛腹部展平的形状。
1: 牛肚崩真正的这个筋扒部位呢，就在中间这一条，就这一块是最筋扒的部分。
0: 平滑透亮，筋与肉分布均匀，肥瘦相得益彰。上好的牛肚崩在灯光的照射下，透出金黄粉嫩的色泽。有别于北方常见的红烧、酱烧等烹制牛肉的方法，清炖是信阳人对牛肚崩最妙的解读。简单的食材和辅料是清炖的精髓。焯水洗净，牛肚崩变得卷曲富有弹性，呈现出乳白如玉的色泽。食材特有的弹滑已经出现。热锅烧油，姜片爆香。加入牛肚崩，快速煸炒，水分炒干，色质微黄，便可捞出，放入加有清水的砂陶罐中炖煮，

沸腾后放入葱节，转文火慢炖。特制的砂陶罐保证了温度的均衡，肉中的油脂封在汤水表面，防止水分过度消耗。三四个小时后，牛肚崩炖至八成熟时，本地青头萝卜又一次出场了。待萝卜软烂，吸足了牛肉的汤汁后，

简单调味，清炖牛肚羹便可出锅了。晶莹剔透、爽滑弹牙的牛肚羹，口感独特，滋味清爽鲜醇。萝卜软而不散，甘甜中饱含肉香。历经数个小时的慢炖，食材滋味尽数融于汤底，细品之下，回味悠长。一口肉，一碗汤，凝聚了信阳人的乡情乡味，疏解着游子在外的相思乡愁。

0: 历经时光沉淀的美味背后，有着怎样的过往岁月？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信宜市南部，一座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古村悠悠而立。八方村是粤西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村落之一，在斑驳的墙体上依然可见古村曾经的风貌，而那一缕古老的灵魂则散落在街角小巷。李广发是村里有名的厨师，因为上了年纪，通常会将采购食材的任务交由儿子来做。但是今天，他接到一份特殊的订单，有人指明要用他的拿手绝活来款待神秘的客人。他不敢怠慢，便亲自前来选购。
1: 做桂花时间，五点半起床，去市场买鲜肉。

0: 我多少年就多少年买。
1: 市场上叫卖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李广发穿越人群，直奔目标。常年的采购让他不必在与商家的周旋中浪费时间，
0: 不想打钱。
1: 这是老主顾的特权，广发选肠自有门道。猪小肠不似大肠粗厚，有较好的韧性和扩张性，是桂花肠外层的果衣，不沾手，颜色略灰，这些都是肠衣新鲜的标志。而且猪小肠更有嚼头，在制作时也更不容易破损。
0: 有啊，得噶嘛就得几攞过啊，咩攞过啊？
1: 猪肉中的夹肉是制作馅料的首选，广东人称之为前肩，指的是猪前腿与猪身相连的部位，肉质非常紧实。
0: 猪肉半肥瘦，净系肥就冇得，瘦又冇得。
1: 桂花肠讲究肥而不腻，适当的肥肉可以增添软嫩的口感，香味更加诱人。想要做出地道的桂花肠，从洗肠的步骤就马虎不得。小肠清洗的妙招在于反复灌水，既可以看出哪里破损，又能冲去内部粘液，外部则用手不停挤压捋顺，清洗的同时也去除了多余的油脂。如此循环几次，就可干干净净，在紧紧包裹馅料的同时不产生异味，每一根小肠都要如法炮制，没有例外。李广发的儿子李尚宇正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0: 向梅芳是信宜有名的乡土作家，强烈的乡土情怀使他格外关注这片土地。
1: 哎，向老师是不是？
2: 你琴日打我电话俾你噶，带我去睇你咁人态噶。
1: 哦，好噶，好噶，好，嗰边。
0: 今天，在当地人李尚宇的陪同下，他终于得偿饱览古村风光的夙愿。村中古迹林立，保留至今的书院群落，仍然散发着古朴气息。出海从学从商，曾是八方村普遍存在的现象，成为吸引八方来客的热门旅游村落。时过境迁，历史尘封了出海的岁月。
1: 创办啊，一楼是商铺。
0: 向梅芳想借一场晚宴采访归国华侨，将艰苦奋斗的历史书之于笔墨，一道陪伴侨乡出海的桂花肠便必不可少了。
1: 以前即系嗰啲人出海打工啊，带啲新鲜嘅猪肉去，即系保存唔到几耐，所以做成桂花肠带去就保存耐少少。

看似普通的桂花肠，制作过程却不简单，每个步骤都少不了厨师的一番巧妙心思。制作馅料，二分肥八分瘦，是广发做桂花肠的秘方。肥瘦肉一起切丁，红润的色泽勾人食欲。

0: 花肠饱满的口感全在这一切一割之间。无论从南到北，葱姜蒜都是中国人饮食中举足轻重的佐料。三者结合，去除腥味的同时，也能提升肉的香气。酱油、蚝油、胡椒粉、盐，决定桂花肠的最终风味。
1: 给一个改良胃口的，嗰啲啦，啲真啲啦，虾米、芝麻、花生，改就改好多啦。
0: 反复搅拌，腌制入味儿。再按10:1的比例，撒上调整口感的面粉，使桂花肠达到软嫩、鲜香的效果，肉馅儿油亮光润，就可以灌肠了。现在虽有灌肠机器，但亲手拿捏的手感是任何机器都无法代替的。填充过满，蒸制时可能会挤爆肠衣；过少则无法带来饱满的口感。广发经验老道，灌出来的肠子总是恰到好处。填好的肉肠内含水和空气，直接蒸制可能会撑爆肠衣，用牙签扎出小孔，有利于通气排水，十分必要。

0: 下南洋曾经是八方村的集体记忆，对身处异国他乡的侨民来说，家乡的古书院群变成了日思夜想的乡愁，桂花肠更是刻骨铭心的味觉记忆。事易时迁，出海从商的有志青年如今也与古院落一起增添了岁月的痕迹。随着时间而远去的漂泊经历，只能靠下南洋必备的桂花肠唤起。经过20分钟的蒸制，桂花肠已经流油冒香。
1: 以前在宜兰，现在出海打工，桂花肠容易携带的食品，吃桂花肠口感口味知道几。
0: 父亲忙碌，李尚宇便穿戴好装备来到后山，准备采集一种甜蜜的味道。夏天的蜜虽然没有冬蜜的味道醇厚，但遍布山野的荔枝花蜜经过蜜蜂的搬运，
2: 动物嘛，就野山花，野山花
3: 有啊，野什么呢？
0: 将别致的清香注入蜂蜜之中，也别有风味。
2: 配两个，都留给他配呢。
0: 这份夏日专属的荔枝蜜，亦是父亲钟爱的味道。经历油炸，会使肉肠的风味彻底蜕变，散去热气的桂花肠等待着入锅的时机。
1: 麻脆水包，风扇吹动，
0: 油温渐渐升高，伴随着滋滋声响，桂花肠渐渐变得松香酥脆。但这同样考验厨师的手艺，时间过长容易炸糊，时间过短则不够爽脆，炸至金黄即可出锅。至此，桂花肠已经呼之欲出。但是且慢，记名桂花

0: 花长，何以不见桂花？原来，桂花作为这道传统名菜的点睛之笔，要最后上场。李尚宇在跟随父亲学厨，打下手的工作也干得认真仔细。新鲜的蜂蜜加上桂花，浓香远溢，搅拌均匀。待父亲闻过手肯，方可淋入盘中。
1: 可以了。
0: 蜂蜜桂花吸收了肠的油腻，又增添了入口的馥郁，人间至味莫过于此。
1: 快发钱好了，快发钱好了。
0: 熟悉的家乡味道，唤起出海打拼的回忆，咸香甘甜，滋味的多样，犹如老一辈的人生经历，从外出务工经商的辛苦，到如今足不出村的幸福，新时代的乡愁值得守候。鸡鸭鱼肉早已平常，老饕的肠胃早已按捺不住，求新求异求变，开启一场场奇食的体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6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不到七点，杭州的交通已经忙碌起来。蒋金木一如既往地在公交车站等待着。每天乘坐74路的首发车，赶在送菜车之前到店把关食材，20年来风雨无阻。杭州市区河东路被誉为杭州人的食堂，蒋老伯与女儿经营的杭帮菜馆就坐落于此。一一过目，仔细筛选食材，只有通过检验才够资格进入身后的这扇大门。
3: 两个总原则，一个原则就是菜的质量要保证，一个价格不能高。看起来鸭呢，你看它有没有打水，也一个温量也不对了嘛，一个就是烧起来也是肯定不好吃的。肉嘛，就是看它这个肉皮起不起亮光，有没有带一点血气。蔬菜嘛，你就看它新鲜不新鲜，主要看它个水分足不足。这有一种蔬菜呢，它是禁锢水的，拿来水很多的也不好了。
0: 除了验菜，蒋老伯今天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把关酒楼的新厨师做扎肉。扎肉与杭帮名菜东坡肉一脉相承，这道以大文豪苏东坡之名命名的美味起源徐州，又在黄州短暂停留，一路跟随苏东坡颠沛流离的脚步，最终在杭州落地生根，传承至今。扎肉背后蕴含着厚重的饮食文化，蒋老伯对其制作过程倍加看重。超过20年的扎肉制作经验，让他成为把关这道菜品的不二人选。带皮五花肉是制作扎肉的关键，肥瘦相间的肉质兼顾了油脂与肉香，猪皮富含胶原蛋白，为扎肉增添了软糯弹牙的口感。
3: 这个时候会长得长一点，到那边斜一点，肉就大小与温量重一样了。 这个地方薄，那个地方厚啊。
0: 猪皮朝下，棉线从底部中间穿过，交叉、旋转、翻面、打结。
3: 你稍微松了一点。
0: 所谓传统，就是在这些不断重复的仪式中代代传承。棉线捆扎是为了保证肉块在长时间的炖煮中不会散烂，松紧程度全凭几十年的经验积累，扎得太松肉块易垮，太紧则勒痕明显，影响美观。调料包括常见的姜、蒜、生抽，而砂糖是扎肉独特风味的来源，杭帮菜是甜的风味在这道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但凭借这些还远远不够，要想扎肉呈现最完美的效果，去腥增香、开胃提色的优质黄酒必不可少。好酒离不开好水，比邻运河为产自这里的黄酒增添了底气。唐七古镇镶嵌在古运河畔的一颗明珠，拥有独特的水上街市风貌和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一家百年老字号酒厂让小镇沉浸在淡淡的酒香之中。当年的新鲜糯米粒大饱满，浸泡一整夜后即将迎来高温的历练。蒸汽阀门一拧开，热气喷涌而出，有经验的老师傅站在一旁，透过蒸腾的雾气观察锅中糯米透气是否均匀，短短几秒便已汗如雨下，直到米饭内无生心，疏而不糊，方可开启下一趟旅程。放凉后拌入大曲，在酒缸里压实，掏空中心，铸成一个鸟巢式的窝口，以便散热。至此，黄酒漫长的酿造之旅才算正式拉开序幕。昏暗阴凉的地下酒库，常人望而却步的偏僻之处，却是酒坛中微生物发酵的天堂。这里贮藏的20余万坛佳酿，隔绝尘世烦扰，随时间流淌与岁月同步，化成醇厚的玉液琼浆。酿造黄酒，时间与耐心是无法割舍的元素，对制作扎肉来说同样如此。黄酒倒入锅中，4个小时文火炖煮，复合的滋味已充分进入。棉线捆扎使得五花肉品相完整，弹嫩油亮，迎刃而战。扎肉味道浓郁，油脂丰沛，多时便容易感到油腻，这时就需要一个解腻神器——馒头。暄软蓬松的馒头，孔隙大而均匀，吸收了扎肉多余的油脂。馒头的谷物清香中和着扎肉的汁香，两种滋味跃然口中，相互平衡，彼此成就。时间淬炼手艺，化作舌尖的美食，滋味作为回礼馈赠人间。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荒野危机四伏，织布鸟巧借天敌护巢，狮子大象结队御敌，鳄鱼河狸筑堡设防，动物们奇招频出，生死博弈，守护幼崽与家园。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中，没有比留下基因传承更大的成功，这是大多数行为的驱动力，繁衍并保护后代，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使命。动物们各有策略，从致命的恶步到雇佣保镖，依靠自信勇敢或密友，甚至建造一座堡垒，动物们会不遗余力地保护家人。外面的世界如此险恶，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抚养幼崽是令人

亲鸟们尝试各种方法保护家族安全。非洲的小型织布鸟几乎用尽所有手段。这些缤纷多彩的小鸟群聚在一起，筑巢繁衍。大多数鸟类筑巢养育幼鸟，织布鸟与其说是建造，不如说是精心制造，遵循蓝图。

巢的理念是鸟多力量大。所有这些吸引了一位鸟类捕捉高手的注意。叟猫。

一个坚固的环形结构奠定了完美球形的基础。最独特的是，潮只能从底部进入。寻居住。

通常群居能让鸟类更容易发现危险，忙于筑巢时除外，加上叟猫的伪装外衣，织布鸟没能察觉危险。一只惊飞的蝗虫成了被殃及的池鱼，

为了更好地抵御来自下方的捕食者，这些聪明的织布鸟升级了防御。它们不仅强化巢穴，还把巢建在了水面之上，为堡垒添加护城河。巢建好了，鸟蛋孵化，雏鸟出。

理论上雏鸟被保护得很好，现实是它们已经被盯上了。一只红脸鸽鹰正在侦察这里，等待捕捉留守在鸟巢的幼鸟。它身体太大，无法进入巢穴入口，只能从空中攻击攫取雏鸟。它不是唯一前来觅食的。

在水面之上筑巢似乎是个好主意，也确实减少了伤亡。织布鸟还有一招守护家庭的绝技，看似反直觉，那就是在捕食者旁边筑巢。蛇鹫就像踩着高跷的鹰，它们在地面捕猎，用长腿踩踏猎物。它们取食多种小动物，偏爱昆虫，对织布鸟的威胁较小。猛禽的存在吓退了其他捕食者。甚至连主要威胁蛇类也被阻止了，因为蛇鹫喜欢吃蛇，这是筑场式除害服务。终于，完美组合诞生了。许多动物通过群居提高生存几率，但未必总能保命。

群居是水牛抵御非洲最大捕食者的最佳防线，后者也靠团队保护自己的家族。狮群中只有少数成年雄狮，他们保护自己的利益，确保没有其他雄性接近自己狮群的。

一些狮群成员太小，无法参与狩猎。他们被小心地藏在灌木丛中，让雌狮们能够集中对付最大的挑战。猎物们不知道自己正被监视。许多猎物察觉危险就逃跑，水牛不同。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不畏惧战斗。

狮子被击败了，这不是他们最大的损失。这些水牛发现了躲藏的狮崽，杀死狮崽现在帮不了牛群，却能减少未来的猎手。

还有较大的幼崽，母狮迅速转移它们。时间刚刚好，这两个强大的家族通过对抗和蛮力保护各自的家庭成员。象群以雌性为核心，成年雄象不与母系群体生活，相反，象群由雌象与他们的母亲、姐妹和姨妈以及他们的后代组成。象宝宝生长缓慢，象群的知识是代代相传累积而来，年轻象要很长时间才能习得足够的技能，

成年象几乎无惧一切，幼象体型小，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非洲野犬是群体猎手，结合耐力和力量，它们能捕杀像斑马一般大的猎物。它们不会真的攻击大象。年轻野犬似乎在玩试胆游戏，想看看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怒象群。即使威胁不大，象群看到捕食者也会触发防御反应。年长的雌象有经验，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指挥幼象移到群体中心。侧翼的成年象对野犬怒吼咆哮。并竖起巨大的耳朵，这是在展示威吓。对傲慢的年轻野犬来说，这似乎更刺激了。

0: 象群怒气上升，杨公是最后警告。请收看《自然传奇》。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象群让野犬丧失胆量，象鼻一击就能造成严重伤害，更别说被踩踏的风险。一只年轻野犬玩过了头，它付出了沉重代价。通常这样的伤势对需要狩猎觅食的捕食者来说意味着死亡。野犬群体不同，它们联系紧密，会照顾同伴，也会保护受伤的伙伴。甚至为伤者提供食物。

然后打个盹儿休息一下。知道家人守护着自己，入睡就容易多了。大家庭是成长的好地方。对狒狒幼崽来说，意味着玩伴众多，还有值得崇拜和学习的年长表亲。有妈妈和阿姨们提供食物和安慰拥抱，以及保卫安全的雄性狒狒。狒狒幼崽被照顾到6至8岁之后，雄性会离开，而雌性则留在群体中。群体从10几只到100多只不等，只有少数成年雄性。雄性狒狒争夺最高地位，

雌性结成盟友，与喜欢的雄性一起活动，觅食、休息和相互梳毛。

有体型更大强悍的雄性在身边，雌性的食物安全更有保障。繁殖也更容易成功。在这个族群中成长充满挑战，年轻狒狒有很多要学习的，必须遵守族群等级制度，

雌性继承母系地位，母亲地位高，后代地位也高。年轻雄性则是阶级攀登者，必须通过战斗获得更高地位。这很复杂，为避免冲突，沟通至关重要。狒狒族群享有丰富的语言，包括至少十种不同的发声。以及微妙和不那么微妙的肢体语言，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哈欠。雄性狒狒很危险，也很重要，因为他们赶走竞争的雄性，保护家庭资源。没人想得罪他们，所以年轻雄性试图讨好首领雄性。

年轻雄性有个更温和的选择。狒狒到14岁后会变得平静，不再为交配权激烈争斗，他们成为社会中的重要成员，弱势者的守护者。对幼崽来说，和老年狒狒在一起既有趣又安全，这让他们有机会研究兄弟们的互动。当情况变糟时，他们可以躲在老年狒狒身后，学习规则和建立战略友谊，是在这个喧闹家族中的自保之道。家庭单位大小各异，不一定代表效率悬殊。

狒狒对于想建立家庭的鳄鱼来说是个威胁。鳄鱼在河岸挖坑埋下蛋，让它们在阳光下孵化。理论上，它们把蛋隐藏得很好，可有些眼尖的吃蛋者从不错过机会，比如狒狒和巨蜥。

0: 如果巢穴无人看管，偷蛋贼会挖出一顿大餐，所以鳄鱼必须守卫。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作为爬行动物，它庞大的身体受环境温度影响，在阳光下待太久很危险，可能会被烤熟。它试着张嘴晒太阳，口腔血管更接近皮肤表面，空气可以带走一些热量。它也尝试躲在阴凉处，不能离岸太远，否则但有被盗的风险。随着太阳升高，它的身体开始难受。热辐射导致的脑损伤是严重威胁，所以最终它被迫下水。而偷蛋贼知道这点，并准备出击。他们必须精心计算时机。短距离内，愤怒的尼罗鳄能达到时速30千米。

他不会停止守护，甚至不进食，直到蛋最终孵化。即使如此，保护家庭的母亲角色远未结束。

所有种类的鳄鱼都照顾孩子。就像这只佛罗里达短吻鳄，它的一窝蛋最近孵化了。它小心翼翼地将幼鳄移到深水育儿池中，这是它用强大的身体打造的。它会在此守护幼鳄几个月。有些幼鳄可能会与它共处几年，直到它们足够大能自保。对幼鳄来说，大型鸟类甚至大鱼都是潜在捕食者。在佛罗里达，有一个新的反派可能会破坏这个家庭。缅甸蟒从宠物贸易中逃逸，在沼泽中茁壮成长，几乎什么都吃。有人发现它们吞食大型短吻鳄。一条蟒蛇滑向育儿池，是时候测试这个家庭的安全防御了。

个好斗的家伙是凤头麦基，他的伴侣就在附近。在冬季，麝禽极具群居性，它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春天到了，优先事项变了。这对伴侣经过几周的精彩求偶表演，展示特技飞行来彰显对彼此的承诺和组建家庭的计划。

现在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一个可以防御的地方，他们会誓死守卫。在繁殖季节，很少有鸟类比麦鸡更具攻击性和领地意识。它们划分出一块地盘，明确界标。尖锐的警报声、颈部姿态、竖起的羽毛和扬起的冠羽，都是明确的警告信号。他们立即组建家庭，产下了四枚带有美丽斑点的蛋。麦鸡是地面筑巢的鸟类，没有掩护，除了保护色外，没有任何东西能隐藏它们的窝。这些鸟儿从不休息，它们不断地巡逻，驱赶入侵者。到处都有潜在的捕食者和偷蛋贼。狐狸是真正的威胁，亲鸟会立即离开巢穴，避免引起注意。非但如此，它们还反其道而行，扑腾着假装受伤，以欺骗狐狸。一旦吸引了狐狸的注意，就能把它引入一场徒劳的追逐。更大的危险来自空中。从空中看，更容易发现巢穴。任何飞越禁飞区的生物都会很快意识到这点，

眼尖的乌鸦和秃鼻乌鸦不断像侦察机一样飞越筑巢地。麦基雄鸟负责大部分空中打击，雌鸟主要孵蛋，它们互相帮助。一群秃鼻乌鸦让它们忙个不停。一只机智的渡鸦抓住了他们的破绽。它的体重几乎是麦基的十倍，麦基没有犹豫发起了攻击。一只雏鸟已经遭殃，这个偷窃者不会有第二次机会。25天后，父母得到了回报，剩下的3枚蛋孵化了。

现在家庭防御提升到了新高度，有些鸟类的雏鸟需要照料，必须待在巢中。麦鸡雏鸟一出生就很独立，它们能行走并自己觅食。它们被转移到池塘边缘，那里食物丰富。亲鸟不允许任何东西靠近雏鸟们。麻鸭对于雏鸟来说没有威胁，但它仍然感受到了过度敏感亲鸟的威力。欧蕾也必须为珍贵的小家伙让路，

甚至巨大的鹤也不行。当涉及到保护家庭时，许多轻量级鸟类都很好斗。体型说明不了什么，骨顶鸡毫不畏惧，

这些忠诚的守护者都是地面筑巢者，他们的蛋暴露在外，需要亲鸟保护。还有其他策略可以保证家庭安全。 少有其他动物比河狸更擅长建造越。

这些大型啮齿动物以筑坝拦河而闻名。它们啃倒树木，精心排列以减缓水流，创造治水湖和池塘，滋养大量水生植物。池塘里有养育后代所需的一切。在池塘中央，他们建造小屋作为家庭住所，真是精湛的木工技艺。入口在水下，使大多数敌人无法侵入。接待室也是湿区，是河里游泳后可以晾干身体和吃植物的地方。更深处是阁楼卧室，建在水平面之上，河狸们可以在晾干后到那里睡觉。这是远离外界危险、照顾小河狸的完美场所。

狼群唯一的机会是在河狸觅食时出其不意地捕获它。河狸的听力和嗅觉很好，但视力不佳。狼群采用潜行策略，保持在下风处，踮着脚走。越来越接近河狸家族中的年轻成员。

0: 世间生灵不分大小，巨象重塑旷野，微虫滋养大地，自然界万物相依共生，让我们一同见证生命与山河的平衡之道。
1: 腰突又发作，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笨拙的脚步暴露了威胁。多年积累的岩石、原木和泥土使这座堡垒几乎无法攻破，狼群只能改天再试。家族的堡垒，完美的防御。并非什么时候都能收集足够的材料来保护家人。在茫茫大海中，庞大的身躯是最好的防御形式。

这些经研究者即将发现这一点。抹香鲸是地球上最大的有齿动物，雄性比雌性大得多，它们不会留下来，而是会离开家族群体。雌抹香鲸也十分巨大，每头重达15吨左右，相当于3头普通大象的总重量。体型巨大，力量强大，且拥有尖牙利齿，抹香鲸似乎不惧任何攻击。当感到威胁时，这些巨兽会聚集在一起保卫家族。这位潜水员经验丰富，知道抹香鲸通常不具攻击性，鲸群的特殊时刻除外。一头幼鲸刚刚出生，它天真地向潜水员靠近，鲸群感到它需要保护。

潜水员靠得很近，太近了。雌鲸转身，统一张开大口，

这正是他们面对鲨鱼或虎鲸时会做的事。驱离潜水员对他们来说很轻松。鲸攻击人类极为罕见，他们只是想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

回到船上，潜水员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幼鲸才出生几小时，雌鲸托起它帮助呼吸。

只是人类有着强烈的保护自己同类的欲望，在整个动物王国，各种动物都为捍卫自己的家族做好了准备。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透过玻璃栈道近距离接触现场，世界首座全地下遗址博物馆断臂裸泳微笑武士为何集中出现在这里？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渭河作为黄河的最大支流，不仅是滋养关中平原的母亲河，更是西汉王朝政治与文化的核心轴线。汉景帝杨陵所在的咸阳园，正是这片土地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地理单元。咸阳园地势平坦开阔，土层深厚，且为黄土堆积，这为修建巨大的封土堆和深邃的地宫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深厚的黄土层更是构建地下宫殿的理想载体。汉景帝杨陵安置于此，象征着皇权至高无上，寓意江山永固。当历史的尘埃被轻轻拂去，沉睡两千年的西汉盛世将向我们展露怎样的容颜？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究竟隐藏着汉景帝刘启怎样的深厚世界？他将自己的长眠之地选在这泾河与渭河交汇的咸阳园上有哪些利弊？通过一条独特的玻璃栈道，我们穿越时空，直观感受那份视死如是生的宏大与真实。这一切的答案都藏在汉阳陵的黄土之下，等待着我们一同去发现。

大家好，我是刘瑞璇。2023年，从西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毕业后，我来到汉景帝杨陵博物院，负责教育活动的策划与执行，也在一线为游客讲解。我们现在在展柜里看到的，就是从南区外藏坑发现的铠甲武士俑。每一次用心的讲解，每一场活动的设计，都是在为文化遗产注入新的生命力。我喜欢让自己回到西汉那个衣袂飘飘的年代，让历史不再遥远，让文物活起来，正是我们这代文博人的日常与责任。现在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汉景帝刘启的地下王国，他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还活着，所以就要把生前享受的一切都带到这个地下世界里，比如宫女、太监、军队、厨子，还有他喜欢下的棋和他喜欢的茶叶。这里不同于秦俑的杀气，有的只是满城的微笑，这里不讲打打杀杀，讲的是一群人怎么好好生活。我是金牌讲解员刘瑞璇，今天我带领你们了解一位低调的皇帝，一位传奇的皇后，一群打

0: 打工人和地下世界的农家乐。
1: 汉阳陵以地陵为核心，呈四角拱卫、南北对称的严谨布局。博物馆是世界首座全地下遗址博物馆，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了对文物原址的科学保护与展示。游客可透过玻璃栈道零距离观赏考古现场，获得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走进汉阳陵，你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座帝王陵寝是怎么被发现的？
0: 我们看，在阳陵陵园内，我们发现了有刑徒墓地。刑徒墓地里面清理出的刑徒骸骨上，还牢牢地绑着当时拴在他们身上的刑具。比如说在脖子上的这一件是铁钳，还有在脚腕上拴着的是铁篦。清理刑徒墓地之后，我们把这些铁制的刑具也清理了出来，放在展柜中。除了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对刑徒的管理非常严格之外，也能感受到汉代的冶铁工艺是相对比较发达的。
2: 经证实，这里是西汉刑徒墓地，埋葬的正是汉阳陵的建设者。在后续考古过程中，帝陵东南的一块刻有方位凹槽的石头被推断为曾支撑起陵庙的核心立柱，是整座礼制建筑的中心坐标。
0: 当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就是这一块石板，叫做罗京石，它标示出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不同的方位。同样呢，也是通过这个独特的石头，考古学家们才能确定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遗址，而是一个祭祀类的陵庙遗址。
1: 这座遗址是汉景帝刘启死后接受祭拜、聆听皇子皇孙汇报国事的德阳庙。正是他继承父亲汉文帝基业，把西汉推向首个盛世文景之治。
0: 文景之治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二位皇帝共同开创的一个治世。那在这个统治期间呢，汉景帝做了很多件大事儿，比如说他对外和少数民族进行和亲互市，同时呢，他还平定了七国之乱，为治世和盛世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同时也为他的儿子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打通河西走廊，奠定了非常好的物质基础。那说完了这些，我们就看一看整个陵园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整个汉景帝阳陵占地面积非常大，在12到13平方公里，而它的核心区呢，就是皇帝和皇后两位的陵寝所在。西汉帝陵的形制我们称之为双重陵园，这是为什么呢？为了保证当时皇帝九五之尊的地位，同时也是因为汉代人对于这种陵园建制的重视。我们可以在这个沙盘上看到，外围的陵园非常的方正，其中就包裹着皇帝和皇后的陵寝，而皇帝皇后的陵寝外呢，分别有他们自己的陵园的园墙。而在汉景帝阳陵他本人的这个陵寝周围呢，有一圈向心式辐射的这个坑道，这个学名叫做外藏坑。所谓的外藏，是不是就有一个内藏与之对应呢？没错，外藏象征了为皇帝生前进行服务的各项机构。
3: 我们说外藏就是车马、庖厨、婢妾一应俱全。
0: 那什么是内藏呢？内藏会比外藏的位置相对更贴近皇帝的棺椁，而它所包含的内容可能就是皇帝生前的爱用物，或者是他贴身的一些物品。这一点我们从秦公一号大墓的出土中就能获得一定的参考。那有了内外藏坑，还有这个覆斗状的封土以及陵园城墙，整个帝陵的结构就比较完整了。那皇后呢，也是同样的，在皇后陵的封土外围呢，也有一圈向心式排列的结构。那这个外藏坑我们目前还没有进行发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经过考古学家们的工作，我们会了解到皇后陵园是一个怎样的建制和规模。
2: 陵园内与汉景帝同营异穴合葬的是王皇后，他正是汉武帝刘彻的生母，
1: 而作为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刘启的大墓则以完整的布局和宏大的规制令世人惊叹。其中出土的印章涵盖了从车骑将军等高级军事指挥到土府等基层刑徒管理，再到太官之印等宫廷生活服务的全方位职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下官僚体系。

0: 现在我们就已经身处汉景帝的地下世界里了。围绕在他的封土外围的这些外藏坑呢，每一条坑道都象征了服务皇帝的一个机构。比如说现在我脚下的这一条啊，曾经就是出土了岛官令印的坑道。什么是岛官呢？就是当时掌管皇帝的粮食、茶叶以及各个吃的东西的地方。其他不同的坑道呢，也发现了不同的印章。考古学家们就是通过这些印章，确定了每一条坑道分别所属的是什么机构。你再看这条坑道，除了陶俑之外，尽头还有一些容器。这些容器有的是用来放钱的，有的是用来放粮食的。每一条坑道它的职能也不同。这个坑道里呢，就出土了俑像成印。俑像是西汉时期掌管幽禁宫女嫔妃的地方。那出土了俑像成印，我们就可以确定这条坑道象征的就是后宫的一个机构。那么考古学家们是怎么确定每一个坑道是什么机构，它们的功能性质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通过每一条坑道内出土的这一枚印章，通过印章上的文字信息确定了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的。比如说这一枚印章上面的字就是东支令印。
1: 东支令印由少府下属的东支令使用，主要掌管织作文绣娇妙之服，是织造皇帝皇后祭祀天地宗庙的祭服。
0: 剩下这些印章啊，都和吃有关。比如说这一件是仓印，这一件是甘泉仓印。从仓字就可以知道是储存粮食的。甘泉仓是当时的国家级大型粮仓。把这些和粮食吃相关的印章放到它的外藏坑里，就说明这些坑道都和吃有关。民以食为天，景帝作为一个如此爱生活有生活的皇帝，自然也要把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机构放到身边。这一件呢是太官之印，同样也是掌管皇帝膳食机构的部门。通过这些印章以及印章上明确的文字信息，我们就能确定当时是哪些机构、哪些官员来服务皇帝。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也通过这些印章得到了印证。
1: 这些印章将现实中的官僚机构以象征性的方式带入了帝王的地下世界，不仅体现了视死如是生的汉代丧葬理念，更是研究西汉官制最完整的证据。它比秦陵更清晰、更系统、更像地下朝廷。
2: 地宫深处六处陶俑承担着怎样的帝国使命？断壁裸身、丝衣木壁圆盒消逝于千年时光，漆盒中黑色神秘之物何以惊艳世界？姗姗含笑祭坐，彩绘衣上下掩藏着怎样的治世荣光？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在汉阳陵的地下世界里，还有一支特殊的陶俑军团，六畜和人物陶俑，其规模之大，造型之美，令人称奇。
1: 六畜有哪几种动物呢？猪、马、

牛、鸡、狗、羊。那么这六种动物中谁是最重要的呢？没错，是马。马在汉代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资源。汉高祖刘邦经历了白登之围之后，就深刻地意识到匈奴的骑兵竟然如此强大，所以他回来之后就着重发展骑兵，养育优良的马匹。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一对小动物里，马是当之无愧打头阵的。而且在汉初的时候，国家明令禁止严禁食用马匹，马是不可以吃的。排在第二的是谁呢？没错，是牛。牛是重要的劳动力，是农业资源。牛既可以耕种，同时还可以给人们提供肉食资源。但是在汉初的时候，国家着重发展农业，所以牛轻易是不允许被宰杀的。而这一对小动物里排第三的是谁呢？就是羊。羊既可以产奶、产毛，同时它们吃草，非常便于喂养和饲养。剩下呢，还有不同的狗、猪，甚至那边还有一只小鸡。坑道里的动物们，除了小狗、小猪，还有牛、马、羊，它们整齐地排列在这里，作为汉景帝的地下农家乐而存在，体现了汉景帝本人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汉代人对生活的追求。那这两个箱子是干什么的呢？它们看起来是容器，实则不然，是灶。人们生火，把锅、把烹饪的厨具架在上面，就可以烹饪了。所以你看，这一条坑道里各式各样的动物，有的可以用来做牛耕、农耕，有的可以用来做肉食资源，同样还配备了一些仆从，后面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还有做饭的家伙。所以可见汉代人视死如是生的观念渗透到了他们丧葬风俗的每一个方面。接下来和我一起去看一件非常特别的文物。你看眼前展柜里这件看起来黑乎乎不起眼的东西，却是我们汉景帝杨陵博物院最硬核的展品。它是一块2100年前的茶叶标本。也许你会感到好奇，汉代就已经有茶叶了吗？这可比陆羽的《茶经》中关于茶的普及记录早了900多年。没错，这片来自2100年前的茶叶足以说明在当时汉代，人们已经开始种植并且饮茶了。可事实上，中国人饮茶的记录早在先秦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在当时，四川一带已经开始种植并且饮用茶叶。到了汉代的时候，茶叶这种饮品就已经成了宫廷贵族之间广为流传、颇受欢迎的一种饮品，而普通百姓平时是没有什么机会接触或者说饮用到它的。汉景帝非常爱喝茶，所以就会选择把茶叶带到他的地下王国里和他相伴在侧。可是他为什么会爱喝茶呢？从茶叶出土啊，我们就可以想到，汉景帝本人是一位非常低调务实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十分重视民生，休养生息，平时他也不爱纵情声色，饮酒宴乐。汉代人呢，认为茶叶可以提神，并且对养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汉景帝在平时的生活中或许就会喜欢饮茶，疲惫的时候泡上一杯热茶，既能提神，还能让自己身心舒畅。这一片茶叶出土的时候是在我们帝陵外藏坑坑道中的一处墓盒里。考古学家们从墓盒中提取了这块茶叶标本，送到实验室检测之后，发现标本中含有茶多酚，从而就能够确定这块标本是茶叶。它不仅能够证明在汉代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饮茶，同时还能证明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茶叶的发源地，我们的茶文化可以追溯到千年前之久。由此可见，汉景帝一定是一位很会生活的皇帝，爱喝茶，爱下棋，而且对吃也有一番自己的讲究。

可能你会感觉很好奇，为什么坑道里的这些陶俑都横着躺的，横七竖八的这样放在地上。是因为当时我们这座陵墓离渭河非常的近，随着气候的变化，渭河水涨，渭河水落，河道中的淤泥就会灌入地下结构之中，这些淤泥就把原先整整齐齐站立在木果箱里的陶俑冲倒了，然后淤泥填满了整个木果箱。

0: 经过2000年的时间，木结构腐朽之后，只剩下了躺在淤泥里的这些陶俑。刚才我们是在外藏坑的上方透过玻璃栈道观察，现在我带大家下到和坑道底部平齐的高度，近距离的看一看外藏坑坑道里有什么。刚才我向大家介绍了，河水的淤泥冲入了地下结构之后，带倒了原本排列整齐的陶俑们，同时这些淤泥在2000年的时光里让着衣式陶俑身上穿着的丝麻质外袍腐朽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坑道底部横七竖八躺着的这些断臂裸身俑。而且每一条外藏坑都象征了一个服务皇帝的机构，他们的公务车也被这些淤泥所掩盖。木质结构腐朽之后，就留下了这些木质车轮、木质马匹的痕迹。隔着一块玻璃，我们和2000年前汉代的物质遗存是那么近。
1: 汉阳陵坑道里出土的人物陶俑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都一律赤裸身体，
2: 还胳膊缺失，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汉阳陵最有代表性的陶俑，我们俗称它为断臂裸身俑。您可以看到他们都没有穿衣服，而且缺失了胳膊，就像东方的维纳斯。他们的神情都非常的恬静安详，但是为什么没有胳膊没有衣服呢？实际上他们当时在刚刚被制作好的时候，身上穿着的是丝麻质地的外袍，而胳膊是用木头精心雕刻出他们应该做的动作的样子，就很像今天小朋友们玩的芭比娃娃一样，把木质的胳膊安装上去，然后再穿上丝麻质地的外袍，这样一个陶俑的造型就非常完整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形状的陶俑，是因为西汉初期的统治者来自楚地，而楚国人习惯用木俑来殉葬，这一点其实在很多湖南湖北的楚墓中都得到了证实，在这些楚地墓葬里都出土了完整的木俑。而为什么来到了关中地区就改变了它的制作方式，变成了木质胳膊加陶塑身体呢？你想一想，我们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兵马俑里面发现的陶俑就完全是泥塑的躯干身体和铠甲，所以当时来自楚地的西汉统治者们把这种木俑的风俗和关中泥塑陶俑的风格相结合，两种审美的碰撞之下，就诞生了这种木雕臂膀、丝麻质外袍、陶塑身躯的着衣式陶俑。像我们展柜里就有一件复原的着衣式陶俑，姿态非常的优美。
1: 汉阳陵出土的着衣式陶俑是秦楚文化交融的独特见证，它们以陶土塑造躯干，木质为臂膀，采用陶身木臂的复合工艺，既保留了楚地木俑着衣显形的传统，又融入秦地陶塑的写实技法。这种土木结合的形式打破了秦俑纯陶制作的惯例，将楚文化的浪漫灵巧与秦文化的刚健质朴巧妙融合。陶俑躯干经窑火的淬炼，木臂可以灵活装配，再配以丝麻衣物，生动再现了西汉工匠的创新智慧。它们不仅是皇室专属的高等级陪葬品，更承载着秦汉之际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历史记忆，是楚风汉韵在丧葬艺术中的鲜活体现。
0: 其实在这边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到当时武士的造型和风姿，有一尊整体提取出来的铠甲武士俑。在我们展柜里这件整体提取的铠甲武士俑，它的造型非常的完整，您可以看到它的头盔、肩膀上的铠甲，包括它的胸前，而且还有它左侧配的这个武器，也许是一把剑，也许是一把刀。这个武士的造型非常完整，但同样您看它没有胳膊，这也是因为当时是木雕的胳膊腐朽了，所以没有能保存下来，但是牛皮铠甲的痕迹和铁制的武器都被留存了下来，所以我们把它整体提取放到了博物馆里，让大家感受大汉武士的风姿。
1: 步入汉景帝的时代，您会发现即便是象征帝国武力的武士俑，也一改秦兵马俑的肃杀与威严，他们面容饱满，神情淡定，嘴角甚至微微上

0: 娘，仿佛带着一抹穿越千年的笑意。这并非偶然，而是文景之治下人们内心安宁与满足的真实写照。
1: 穿越两千年，他空降美妆区，服饰妆容的点点细节，围绕身旁的明星同事，破译顶流密码，这就是大汉风华。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汉代人的丧葬观念中有一条叫做视死如是生，也就是说这个人生前享受了什么样的生活，生活中用了什么样的器具，他就要把这些东西带到他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里去。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博物馆里有很多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物件，比如说车马器上的零件、做饭用的灶、碗、案，甚至还有水井，还有各种各样的容器等等。可是汉代人是怎么计时的呢？我们展柜里啊就有一件汉代人的计时器，它的学名叫做陈建氏陶漏壶。这个漏壶的使用原理啊其实是用到了压力，人们在漏壶中盛满水，然后再放入一根带有刻度的浮标，水从漏壶下方的小嘴中滴答滴答地流出来，随后水位发生改变，浮标上的刻度也会发生变化，人们只要读取浮标上刻度的高低就能够判断时间了。这种漏壶的计时方式就是陈建氏的计时，所以它的学名叫做陈建氏陶漏壶。从这个漏壶的使用，我们就能看出汉代人对于时间的认识，以及他们对科学最朴素的探索。
1: 在汉阳陵东区陪葬墓园的周应墓中，一位来自西汉的佳人静静沉睡了千年，她就是被誉为汉阳陵镇馆之宝的素衣氏彩绘拱手祭作女。

0: 勇，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珊珊。
1: 现在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特别有设计感的小文创，就是我手里的这个笔筒支架。您看它的这个造型是不是特别的优美，很像刚才我们在博物馆里参观时候见到过的那些陶俑。而且你看这个设计非常简洁，在它的底部还有一个防滑垫子。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把自己常用的笔从它的两袖之间穿到它的膝前，这样就可以稳稳地放置住了。有没有观众朋友知道我们这一件文创产品的原型是什么呢？造型如此的优美，肯定是我们馆的形象代言人，就是这一件珊珊。所以这一件文创呢也叫珊珊有礼。这件文物的名称是彩绘拱手祭座女俑，您可以看到她的面部表情非常的柔和优美，嘴角微微扬起，丹凤眼，鹅蛋脸，乌发如云，非常符合咱们东方传统女性的审美。而且两手交叠扮演着自己的面部，典雅又端庄。我们给她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珊珊。为什么是珊珊呢？汉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汉武帝非常怀念李夫人，于是就请了一位方士给李夫人招魂。在烟雾朦胧恍惚之中，他好像就看到李夫人袅袅婷婷向他走来，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你怎么姗姗来迟啊，你怎么才来啊。所以后来人们就用姗姗来迟形容女子姿态婀娜，但是步态缓慢，还稍微有些迟到的状态。姗姗来迟这个词语出自于汉书，和我们这件文物的出土年代非常接近，所以我们就给它起名为珊珊。以它的形象为原型衍生创作出的文创产品，我们也就叫珊珊有礼。
0: 不同于汉阳陵常见的裸俑，珊珊采用了独特的素衣式工艺。工匠们在烧制时便将衣物、发髻与身体一体塑形，再施以凌厉的彩绘，使其形象完整而鲜活。他身着优雅的屈居身衣，双手藏于广袖内，行拱手礼，姿态端庄而娴静。最令人着迷的是他嘴角那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被誉为中国最初的微笑，传递着文景之治下从容温婉的时代气质。关于珊珊的更多故事以及她所承载的汉代风尚，我们将在以后节目中为您展开，敬请期待更多精彩。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

0: 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8: 隔离真好。
9: 小酥肉
10: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业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6: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7: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0: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1: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癌导诊率不足20%，就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2: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0: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供。

0: 名播出。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等很久了吧，师傅？
6: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4: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特别节目。在肿瘤防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是那些直面肿瘤冲锋在前的临床科室，比如说乳腺科、胸外科等等。但是呢，在整个肿瘤的战斗当中，也有一群非常关键，贯穿着肿瘤防治的整个的关键环节，却容易被人忽略的科室。他们在肿瘤防治的过程当中一直在默默地付出着。就像我面前的这个积木，也许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些粗壮的积木，但是只要我挪动其中的一小块积木，你看，象征着防治肿瘤的这个堡垒也会随之坍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肿瘤的检诊科室的权威专家，来为您介绍他们工作的重要性。让我们欢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超声科魏喜主任、麻醉科尹义清主任、病理科孙燕主任和放射诊断科的肖建宇主任，欢迎四位专家。那我们首先请尹主任啊，作为四个科室的形象代言人，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检诊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肿瘤的防治起到了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
10: 感谢季老师用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啊，来凸显我们检诊科室在肿瘤防治中的作用。如果说外科医生是在肿瘤救治当中起到了最直接、最关键的阶段的作用的时候，那么从病人入院之初到走到外科诊治之间，这里边从超声、从放射诊断、从病理，每个科室都在从它的辅助诊治、精准定位，甚至在外科协助诊治当中都起到了抽丝剥茧的作用。同时麻醉科在外科进行治疗的时候起到了相伴相生、辅助治疗、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如果比喻说外科是船，那么我们是水，我们水能载舟，辅助前行。所以呢，后面呢也非常感谢给我们这些检诊科室和麻醉科机会，在我们各自的领域当中来讲述我们对肿瘤救治中的作用和贡献。
3: 在与肿瘤的对抗中，超声、放射诊断、病理科、麻醉科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各科室持续技术创新，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助力肿瘤诊疗。接下来我们首先看看超声科有怎样的抗癌优势。
11: 超声不仅能发现肿瘤，还能够精准地消除肿瘤。
9: 超声还能够去治疗和消除肿瘤，这是怎么回事呢？需要您详细地跟大家介绍一下了。
11: 因为超声呢，它首先呢是一种筛查的手段。那么超声呢，对于肿瘤的筛查呢，具有这种无辐射、便捷、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特点。那么超声呢，不仅能够发现肿瘤啊，不仅能够发现肿瘤的形态变化啊、性质啊以及它的位置啊，那么还能够治疗肿瘤。那么超声对于肿瘤的治疗呢，实际上超。

0: 超声是一种引导的手段，那么在超声引导下，我们用这种精准的治疗的消融针直插到肿瘤的内部，通过热量把肿瘤内部进行坏死掉，那么肿瘤呢会慢慢的缩小，哎，这样的话呢也达到了治疗肿瘤的这么一个目的。
1: 但是我们也知道肿瘤可能存在于各个地方，比如说不同的器官、不同的部位等等哈。那这个用超声来消除肿瘤是针对所有部位长的肿瘤，还是针对一些特别的器官长出的肿瘤呢？
0: 超声对于肿瘤的消融治疗啊，主要是针对一些实体器官啊，比如说甲状腺癌、肝癌、肾癌等等，这些实体器官的肿瘤我们是可以用超声引导下来进行治疗的。那么超声呢在甲状腺肿瘤中的应用比较广泛啊，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如果一个患者他可能是疑似恶性的结节啊，我们经过穿刺取病理啊，确定他是一个乳头状癌的话，他的尺寸在5毫米以下，而且位于腺体中间，那么没有淋巴结的转移的迹象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超声引导对这种甲状腺的微小癌进行治疗。有些患者呢实际上他这种结节呢也可以进行观察啊，但是有些人他就比较焦虑嘛啊，他就觉得这个带着这种有恶性风险的结节，那么他就是自己可能有一些精神状态啊不能接受，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进行超声引导下消融治疗，把这结节去除，也是一种微创保腺体保功能恢复快的这么一种手段。
1: 最终的治疗效果怎么样呢？生存率呀，会不会复发呀，这方面我们有做过相关的调查吗？
0: 它这种呢我们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对于这种微小癌就和手术有相当的效果啊。那么它的优势呢就是它不用再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服用一些药物所以说它也是得到有些患者的这个认可啊，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那么达到一个肿瘤治疗的一个效果。我们也用热消融治疗甲状腺良性结节，其中呢有一位岁数比较大的患者啊，他的良性结节实际上已经长到了6公分左右
1: 差不多有鸡蛋大小了。
0: 对，他那位置呢而且呢是比较靠下的，可能对他的气管啊有一定的压迫，这样的话呢他呢实际上很困惑，因为他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啊可能做不了这种全麻的手术所以说呢他就找到我们我们就用这种超声引导下消融的方法呢把这个结节呢完全的消融掉，这样的话呢通过半年到1年的时间他就缩小了80%-90%也解除了他的一个压迫的症状。我觉得这种方法呢不仅对这些患者呢他能够解除他的压迫，第二个呢有的患者呢他的结节凸出来啊，形成这种脖子上感觉像长个大疙瘩，他呢实际上有一种美观的一个需求，我们通过这种方法也能够将这种肿瘤缩小，那么他呢也是达到美观的这么一个要求。
1: 那我们理解那个热消融术就是把肿瘤给它烫死了这理解的对吗？
0: 实际上基本正确
1: 这是比较通俗的一种解释
0: 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视频来大致了解一下咱们超声引导下热消融的一个过程这个呢是一个甲状腺癌的患者，那么甲状腺肿瘤呢我们可以在超声的屏幕上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大小，我们呢一手持探头在探头的引导下进入咱们的消融针，这个针呢进入咱们肿瘤内部发生的一种热量，那这个肿瘤细胞呢瞬间就会气化，在咱们屏幕上呢就可以看到一种亮色的一个反应，瞬间的气化之后肿瘤细胞就坏死了那么在我们后期恢复的过程中，这些细胞呢坏死细胞就会被我们自身去吸收，那么肿瘤呢也是慢慢的缩小了，达到消融的治疗的一个效果。
1: 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对于我们也听说这种高危的肝癌或者是癌变程度也比较高的肾癌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疗这个可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对，超声引导下的这种消融呢其实不只是对于甲状腺肿瘤刚才说了包括这种恶性的小的结节还有这种良性的大的结节，那么对于肝脏的结节呢实际上这种肝癌我们也可以达到

0: 消融治疗的一个效果。这个实际上已经在我们指南里边呢非常明确的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治疗的非常前沿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啊，跟我们的手术是媲美的。但是呢它呢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肝癌的大小啊在5公分以下，那么数量呢小于3个，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热消融的方式将这些肿瘤灭活掉，这样的话它这个患者呢恢复会非常的快，这个效果呢和我们手术切除的生存率是一样的
1: 啊，
0: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身体损伤会更小一些，恢复的也更快啊，
0: 恢复很快，有的患者呢基本上就是转天就能出院
1: 哦。那刺入的那个点和到达的位置会很精确吗？
0: 非常精确，这也是我们就是用超声引导这种影像学方式引导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形成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眼睛去看这些内部的这种肿瘤啊，它的位置、它的大小以及我们消融针的位置以及消融针的范围都可以实时的显现出来。
1: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我们知道肾上会有很多很多的血管，
0: 是，
1: 那如果要是肾长了这个癌变的组织的话，那在刺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那个损毁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破坏到其他的血管呢？会有其他的危险吗？
0: 这个肾的它的消融呢，尤其是这种肿瘤的消融，就是它呢比较小，在3公分以下，消融针刺的时候啊，在产生热量的同时它实际上也有一个止血的作用
1: 哦，
0: 哎，我们消融之后，在拔出针的时候，在过程中实际上也用热量将血管封掉，
1: 那个血管给止住了，
0: 封掉。对，这样过程中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止血过程，哎，因此呢，它是非常安全有效的一种介入的方式。
1: 但是我再问一个特别通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烫死肿瘤的这个过程当中，烫多大的范围面积，这个是怎么把控的呢？
0: 比如说这些恶性肿瘤，我们需要有安全的边界。什么叫安全边界？就是我们比如说肝癌，我们3公分，直径3公分的肝癌，我们两侧要烧出0.5公分，也要至少
1: 多烧出
0: 0.5公分的安全边界。这样呢，一个是完全灭活肿瘤，第二个也防止它的复发的一个几率，它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和手术的挖除是几乎是一样的。
1: 哦，所以这个工作还是挺复杂挺高端的，也不是一般普通的这个超声科的医生就能够操作的吧。
0: 是，它这个呢是需要，第一个你有资质，第二个它是需要多少例以上的就是消融的训练，你才能达到这么一个治疗的技术含量吧。
1: 能看的医生不见得是能够做这个介入消融的，对吗？
0: 对，他诊断和其实介入呢实际上是两个部分。也就是说是超声的诊断以及介入，现在是叫超声诊疗一体化，就是说它是一个诊断之后治疗以及术后随访，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闭环的一个链条，那么也达到了咱们肿瘤治疗的诊疗一体化这么一个效果。
2: 超声不只是一种检查手段，还可对甲状腺癌、肝癌、肾癌进行热消融治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放射诊断科的抗癌优势。
3: 放射诊断是医生的火眼金睛，这个就像取经路上的孙悟空一样，孙悟空可以一层层的剥离妖魔鬼怪的各种伪装，放射科医生呢可以通过各种影像学的检查，然后诊断出各种病变的性质啊，为临床的治疗打通通道。
1: 您这样一形象的比喻啊，我们就能够理解了，在这个取经的道路上多亏了孙悟空有这样的一双火眼金睛啊，才能够帮助师徒四人降妖除魔，最后取得真经。那落实到我们的这个科室哈，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放射诊断科里面有 X 光检查、 CT 检查、核磁检查等等，那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手段真正能让医生具备这样的火眼金睛呢？
4: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5: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早诊率不足20%，可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早诊率非常低。
6: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4: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

0: 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那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手段，真正能让医生具备这样的火眼金睛呢？
13: 癌线成像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大片胸片这种成像，它是呢把一个立体的人投影成一个二维的一个扁平的一个结构，那么就难免呢有前后结构的重叠，会影响病变的显示。
12: 像传统的我们做的那个胸片检查是这样来看，就机器在我们的正前方，然后穿透我们的身体，这样
13: 是它是一个前后成像的，或者叫后前成像，它是把人拍扁了以后，相当于拍扁了以后形成一个图像，它这个前后的结构有重叠，比方说前面的肋骨、后面的肋骨、脊柱，它会影响一些病变的显示，很小的病变就被肋骨掩盖了。而对于 CT 和磁共振来讲呢，它是通过断层成像，然后把一个人呢分成无数的这个薄片啊，最小限度的呢控制了这个重叠的范围，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显示出来这个病变的结构啊，更能够达到一个火眼金睛的一个目的。
12: 是这样对吗？
13: 类似于切西瓜一样，把西瓜切成很薄的片，你不但能够看到这个周围的结构，还可以把那个西瓜嘴都给切薄了，给它切成片，看到西瓜籽里边的结构，更能够显示更好的一个内部结构问题。
12: 那什么样的肿瘤咱们就必须得通过 CT 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病变的范围和程度呢？
13: 对于这个肺部的影像来讲， CT 呢是要优于 X 线片的。像右边那个图是个 CT 图，那个画在红圈那个位置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实性结节，左边这个呢是一个胸部的 X 线片，在同样的部位呢是看不到这个结节的。所以对于这个肺部的影像来讲， CT 呢是要优于 X 线片的。
12: 但您刚才提到了在我们影像检查科里边还有一项手段是核磁共振，您知道就是在很多老百姓的观念当中，我们觉得核磁共振好像更高级一些，看的要比 CT 还要更清晰一些，是这样吗？
13: 从这个放射科的配置来讲，有各种各样的成像方法的机器，但是各种机器之间呢应该是一个互相补充的关系，没有哪个高级或者最高级的性质。像 CT 来讲，因为肺泡当中含有大量的气体啊，癌线完全穿透以后呢，可以在这个图像上形成一个黑的一个影像。这张图像正常的那个肺组织啊，里边是黑的，可以看到里边的血管和支气管束的一个显示啊。那么里边呢，如果有其他的一个高密度的一个结节，它最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很好的对比。中间的这个呢是肺的膜玻璃密度结节，也可以显示得很清楚。右肺的实性结节多发的，这是一个转移瘤，这个显示的就更加清楚了。这是肺内的情况啊 ，CT 的显示是很好的。但是对于这个，像这个神经系统的病变，有可能核磁优势就更加明显了。有个病例是一个肺癌的患者，在他一个例行检查的过程中，同时做了一个肺部的 CT 和一个头颅的 CT， 头颅的 CT 是正常的，看不到任何的一个病灶，但是病人呢有头疼的症状，又追加了一个磁共振的检查，我们同时就发现了在右侧的小脑存在的一个转移瘤，就像这个图像一样，磁共振检查看到右侧小脑画圆圈的部位的一个转移灶，而这个CT 检查呢是一个正常的，提示了一个对于神经系统来讲核磁成像优于 CT。
12: 哦，就如果要是只做

0: CT 的话，还以为脑部没有病变呢。
1: 对，
0: 所以我们选择不同的检查手段是根据这个肿瘤的病变的部位、它的性质来决定的。
1: 是的。
0: 那刚才您介绍的是我们的影像检查。

0: 这个治疗以后的这个肿瘤复发的监测，完成这个参与整个的肿瘤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咱们刚才提到呢，都是一些诊断的一些方面。其实对于这个肿瘤的病人来讲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到底疗效如何，治疗的效果如何，就是也需要放射科的诊断的参与的。
1: 嗯，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这是一个肾癌术后双肺多发转移的患者。第一张图呢是一个治疗前的将近20毫米的一个结节，在过后的几个治疗当中呢，逐渐缩小到11毫米。这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呢，这是一直在用药的。
1: 嗯，
0: 那说明呢，提示临床呢是一个有效的治疗，病人呢是接受同样的一个方案的治疗的。而到了最后一次呢，病人呢又增加到了15、16毫米，说明之前的治疗方案开始失效了。那么从这个时间段呢，给病人换方案了。所以放射科是提供了一个治疗方案到底是继续还是变更的一个方向。
1: 嗯，所以就是在治疗是否有效上，或者是是否要更换治疗方案上，我们的这个放射科也是在始终参与的。
0: 是，放射科有参与。
2: 不同的影像检查适用于不同部位的肿瘤， CT 更适合筛查肺部肿瘤，核磁共振则对脑部肿瘤识别更具优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病理科的抗癌优势。
3: 病理医生被称为医生的医生，病理诊断是诊断的金标准。
1: 嗯，这个确实需要详细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听起来有点绕，什么叫医生的医生？
3: 就用一个概率事件来说吧。患者来就诊，一般是医生先询问病史，进行体检，抽血化验，通过这些检测可能能达到诊断精确率的50%。然后患者再进行影像学检查，可能能提高到75%。最后通过取组织进行病理诊断，基本上能达到95%以上的正确率。所以就被称为诊断的金标准。
1: 嗯，准确率是极大的提升了。
3: 对。
1: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比如说在超声或者是这个 CT 啊、核磁啊等等检查手段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取病理，然后就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肯定的答案了，他得的到底是不是癌症，那如果是癌的话到几级，是什么样的一种程度，是吗？
3: 对的，因为 B 超和影像啊，毕竟是没有直接针对这个活检组织进行诊断啊，它是通过体外的一些影像学的推测，但是病理是从患者体内直接取组织或者是细胞啊进行制片，进行染色，在显微镜下进行诊断。
1: 有没有在您就是诊治的过程当中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就是经过您的诊治之后可能对于他后续的整体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在诊断过程中我们有很多这种案例，有一位老年患者女性，是因为恶心呕吐胃部不适，在外院做了胃镜检查，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溃疡型肿物，然后来到我们胃部肿瘤科门诊希望马上切除肿瘤。胃部肿瘤科通过检查发现患者有腹水，他们就在想会不会出现了腹膜转移，然后就进行了强化 CT。 但是 CT 在观测腹膜转移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也不能肯定是否有转移这样的话临床医生就把他的腹水抽取出来送到病理科我们就进行了细胞学病理的诊断结果诊断为腺癌，这样提示患者不适合马上进行手术，提示他已经有了腹膜的转移，需要先进行化疗。所以这位患者在术前进行了3次化疗，然后没有腹水，不仅原发灶胃部的肿瘤得到了缩小另外腹水也消失，这样患者进行了手术切除术后又继续化疗，目前这个患者还是存活的不错。
1: 嗯，其实我们对你们这个科室病理科的医生每天具体做什么样的工作，是如何发现这个肿瘤细胞的，了解的非常的少。我们只看到有一些病人在取了这个病理之后其实就是一块肉 然后这块肉怎么就变成了一张诊断的这个报告单，就能够确诊？

0: 他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癌呢？
1: 这个过程比较复杂，患者的组织送到病理科以后，如果是活检标本，我们就可以直接固定，如果是手术切除标本，因为它可能非常大，就由我们的病理医生去取材，然后进行包埋，然后进行切片、染色、制成玻璃片，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0: 显微镜下我曾经看到过，就是五颜六色的大大小小的气泡一样的东西，也有不同的图案，那个怎么就能够体现它到底是什么癌呢？你们是如何从万千的那个图案当中找出癌变的这个部分呢？
1: 病理学其实是一个经验性科学，主要就是根据跟正常组织的差别进行诊断，跟正常组织越像，肿瘤良性的概率就越大，差异越大，恶性程度可能越高。举例说明，这是一个肺鳞癌的病例，左上是低倍镜全景，我们可以看到深蓝色的那一块是肿瘤组织，周边那些比较空的染色比较浅的是正常的肺泡肺组织。这个病例比较典型，你能明显的看出肿瘤与非肿瘤的差别。但是肿瘤它又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我们可以放大到4倍，我们就看到肿瘤细胞呈这种大小不一的巢状排列，放大到20倍，我们甚至看到了角化株，这就是一个鳞状细胞癌的典型表现，根据它的形态学特点诊断为鳞状细胞癌。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个典型的肺的鳞癌病例，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个腺癌病例啊，因为肺腺癌也是非常高发的肿瘤。
0: 对，这两种癌症的性质也是我们常听到的啊。
1: 那这个就是一个腺癌的病例，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典型的这个腹壁样的结构，甚至有这种乳头状的结构，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腺癌。通过我们对于这个细胞形态结构的解读诊断为腺癌。
0: 所以您看，这就是专业的病理科的医生和我们普通人看到的这个世界真的是截然不同。您看到的是癌症的性质，它的程度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可以帮助病人准确地找到它的癌变的部位和癌变的性质了。
1: 是的，不同类型的肿瘤它的治疗方式也不同，比如说鳞癌它对放疗比较敏感，而且大部分的鳞癌对目前的这个免疫检查抑制剂敏感性比较高，但是腺癌它就有更多的靶向治疗的靶点，所以这两者的治疗方式是不同的。我们通过病理的这个不同类型的区分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决定最佳的治疗方式。
0: 就像如果要是发现了敌机，咱们用这个手枪打就不太行。
1: 对啊，
0: 那如果要是选对了，比如说用这个导弹或者是炮来击溃这个飞机的话，就是相当于选对了治疗的方法了。那究竟用什么武器，实际上是依据于我们病理科的医生给出的一个金标准。
1: 对的，
0: 但是如果你们在找的过程当中是完全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主观的判断，还是说也可以依据一些比如说数据的支撑啊，或者是外部的一些机器设备的计算？
1: 形态学主要是根据前人的经验，因为每种肿瘤它都有诊断标准，它的形态学特点。培养一名合格的病理医生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一般来说我们阅片10000例以上才有可能对这个疾病有所掌握，阅片30000例以上才能成为一个初级报告医生，阅片50000例以上才能够对一些疑难病例进行诊断。所以一名合格的病理医生培养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
2: 病理科医生对肿瘤组织做专业检测分析后，诊断准确率可达95%以上，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麻醉科的抗癌优势。
3: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这句话很朴素也很通俗，但是它真实地揭示了麻醉医生跟外科医生之间的一个唇齿相依、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说外科医生是切除肿瘤根治病人的绝对主力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麻醉医生扮演了一个保驾护航，让病人平稳地睡过去，经历外科的切除

0: 然后平稳的、安安全全的醒过来的过程。
1: 其实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并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为什么麻醉科的医生是在保患者的命，因为很多人接受完麻醉之后啊，说你数到三个数啊，然后结果数到二就已经深深的睡过去了，等再醒过来手术已经完成了。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说，我们并不了解麻醉科医生在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他究竟在具体做什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2: 保护身体顶梁柱，就从保护颈椎腰椎做起。
3: 带着肩膀疼，基本上就是卡压，已经压迫神经了。
2: 骨科专家来健保，帮您解决健康隐患，远离疼痛，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因为很多人接受完麻醉之后啊，等再醒过来手术已经完成了，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说，我们并不了解麻醉科医生在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他究竟在具体做什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其实病人以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说明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麻醉。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麻醉给你打了一针啊，然后你就睡过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麻醉大夫不只有这一针，那么首先我们用不同的药物让病人镇静、镇痛、肌松，没有任何不良回忆的睡过去。药量多了少了都不行，少了病人会中途醒过来，多了甚至有生命危险。那么睡过去之后，病人的所有的生命指征，他的血压、心率、氧合，它的所有的指标的监护是由麻醉医生来完成的。那么麻醉医生会调整我们的药量，根据血压、心率，然后紧盯着外科的步骤。因为外科从开始的切皮到探查到肿物的切除到最后的缝合，手术的深度和进展的节奏是不一样的。那么麻醉医生就跟随着外科的进展，调整着我们的药物，紧盯着所有的参数，让这个过程平稳地进行。等手术结束的时候，最后一针缝完的时候，我们轻轻地拍一个病人，你醒过来。那么这时候病人的血压是好的，心率是好的，他不疼，他不吐，他只是告诉你我手术做完了吗？所以这是麻醉大夫在全过程所做的贡献。
1: 换句话说，当外科的医生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引起来一些比如说生理指征的剧烈波动的时候，我们要随时依据当时的突发的情况赶紧想辙来维持病人的一个正常的水平，这叫保命。
0: 是的，是的，
1: 现在真的是理解你们工作的难处了哈。但是我想象那个画面，就是比如说得了肿瘤的朋友，要么呢就是高龄的人，要么呢有可能有很多的慢性的基础性的疾病，要么呢就是他本身很多器官健康程度就没有那么好，再一个可能经受肿瘤的折磨之后身体的消耗比较大，内在的这种支撑力又比较低。所以那你们面对的这个需要麻醉的病人，他身体情况很差呀，那在整个的这个手

0: 术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提升了我们麻醉科医生的工作难度啊？
1: 应该说这就是现代这个麻醉学所面临的一个现状。现在我们都老龄化社会，那么现在一线城市的平均寿命都在80岁以上，那么长寿的病人其实他的各脏器官心脑肝肾他的器官在逐渐的下降，尽管你看起来是一个健康老人甚至是一个活力老人，但实际上他各脏器的储备功能逐渐的减少了。同时当你做到一个肿瘤的诊断，甚至在微手术期的时候去做一些免疫辅助的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他的脏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再加上我们现在还有合并症，高血压糖尿病已经是大家非常常见的并发症，这里头给麻醉医生提出的挑战就是麻醉的药物我们是让病人睡过去，睡过去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各脏器都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否则一个病人是不可能接受手术的一个应激刺激的。那么这种抑制对于高龄病人，对于肿瘤的免疫治疗病人，对于各脏器已经在接近它代偿边缘的病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加上手术的打击，这种在边缘上的一个尝试和探索，以及最大程度的给予病人机会去接受手术，就是麻醉医生面临的挑战。
0: 真的对我们这个麻醉科医生要求的好高啊，而且很全面啊。那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
1: 这种病例很多，因为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作为全国的医疗肿瘤中心，我们接受了很多地方医院不能够完成的手术。那么有的病人比如说在他长了一个肺癌，但是这个肺癌长得非常大，把所有的心脏周围的血管都包绕在一起，紧紧地包在一起，那么其实在长的过程中这些血管都会受到了挤压，那么病人甚至由于这个头面部的血管要通过这些静脉回流到心脏，由于这种压迫病人都会出现头面部的水肿，我们叫上腔静脉综合症。那么这种病人的这个肿瘤其实是非常挑战的胸外科的手术，外科团队觉得我们有机会对这样的病人进行切除，那么外科有这样的诉求，病人有这样的渴望，麻醉团队就要有这样的跟进。其实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跟外科进行多学科会诊，了解他们的手术方式，术中遇到困难的变通方式，甚至到极端情况下的我们的抢救方式，大家要进行学科讨论，甚至在手术室里进行演练。那么其实在手术当中，由于它跟心脏血管的密切的这个结合，所以在任何的剥离当中你会看到压迫心脏的时候血压骤降，放开的时候甚至在出血过程中的一些挑战。所以呢这个病人我们非常的艰难，但是呢经历我们术前的讨论，手术室的演练，历经5-6个小时，那么这个病人呢终于完整的切除，病人重获新生。所以这是让我们觉得麻醉团队和外科团队一个特别有成就的一个彼此合作的病例。
0: 我感觉你们真的是在不停的给自己上难度啊。
1: 感谢。
0: 那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据说你们好像还要负责让病人清醒，这是为什么呀？
1: 这就涉及到肿瘤医院的一个特点啊。肿瘤大家从以前的老百姓的认知，长了肿瘤一定要把它切得干干净净的，那么以前我们的外科认知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光要把肿瘤切除，还要尽可能保留它的脏器功能，让病人有质量的存活。比如我们这个脑部肿瘤的病例，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女性病人，那么她长了一个神经肿瘤呢是在我们的运动区，切除肿瘤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可是她在运动区，她切完以后病人有可能动不了，有可能以一种不能运动甚至在床上的状态度过她的后半生。我觉得这并不是病人所期盼的，也不是医生所愿意看到的。那么如何去把它肿瘤切除又让病人保存功能，那么清醒开颅是一个非常挑战的手术。那么这个过程呢就要求你有足够的麻醉深度去抑制这个过程，但同时又不能让病人丧失意识，丧失他的反应。所以这对麻醉的精准调控以及去外科的良好配合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手，对，好的好的，攥拳，攥攥住我，攥住我，使劲攥，使劲使劲攥住我，对，尽你最大努力，

0: 挺好的，右手肌力很好。
1: 哎，脚也在动吗？对，脚也在动
0: 右脚。现在动右脚，现在动。对，好的，动动左脚，都挺好的。
2: 那么在这个我们非常成功的病例，大家可以看到病人睁着眼睛按照我们的要求动手动脚回答我们的问题，所以呢，手术完全切除，病人完全清醒，然后呢，达到了既完整切瘤手术又保存了病人的一个运动功能，恢复的也非常的快，所以呢，这是我们特别满意的病例。但实际上对麻醉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病例，但是呢，这样的付出呢，得到了病人这样的一个转归呢，我们是觉得值得的。
3: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麻醉科医生也像在走钢丝，
2: 是
3: 很多时候外科医生是在一线抢命，你们是在后方替患者保命，两方是要积极的配合的，相互信任。
2: 是的。
3: 而且我在采访的时候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麻醉科的医生哈，每个人头顶呢都戴着一个非常萌非常可爱的小花帽，就和所有其他医生的那个着装配色都不一样，性质都不一样。哎，你们是怎么考虑要戴这么萌这么可爱的一顶小帽子呢？
2: 小花帽是一个麻醉团队的一个标识，好像你看到小花帽知道这个人可以用可以信可以靠，是我们团队的人。第二呢，在手术室一片绿色的环境里，在大家紧张的工作的氛围下，小花帽还那一抹亮色让你觉得心存温暖吧，所以呢，不自主的就形成了我们一个小花帽文化。
3: 感觉到看到这个小花帽哈，就像看到了我们天种里的一朵小奇葩，非常阳光灿烂有生命力的在生长着，在守护着患者们的生命。
2: 是，所以小姑娘们也愿意选出亮丽的颜色来作为自己的一种点缀和装饰。
3: 对，那通过四位专家的介绍呢，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肿瘤检诊科室的医护人员呢，他们是以精准检测为任，斩断了肿瘤的隐患，同时以专业的坚守为光，也照亮了肿瘤患者的希望之路。最后让我们向所有的肿瘤检诊科室的医护人员致敬，谢谢你们。
2: 谢谢，
3: 也感谢我们四位专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突又发作，
4: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进。

0: 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4: 燕窝，
3: 我选择燕窝。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浙江省兰溪市有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古朴的建筑群落，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对美食颇有研究的兰溪人会用什么样的美食庆祝中秋佳节呢？
3: 中秋快乐！
2: 肉馅中间灌鸡蛋，鸡蛋里面填肉馅，究竟是怎样的团圆美食？制作过程竟如此繁琐，
4: 感觉洗衣服一样，感觉左右摇摆了。
2: 晾晒过的酱油、松树叶边的草席与猪肘子搭配制作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4: 哎呦，这幸亏个子够高啊！
2: 怎样的巧思妙想才能将十多种食材合理搭配，成就美食层层鲜香？
4: 采荷童子，不请自来。
2: 先腌后卤再烤，团圆宴的压轴美食盐水牛排味道会有多惊艳？
4: 好学吗？
3: 好学。
4: 比包饺子简单吗？
3: 简单。
4: 你们是一个人吗？一起说的。
2: 跟我一起走进浙江兰溪，品尝这里的

0: 中秋好风味。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当老板。

0: 浙江省兰溪市，一座因水而生的江南历史名城。不同的美食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那些散落在大街小巷的烟火味道，总能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秋佳节，兰溪古城的美食节就吸引了许多人闻香而至。
1: 这叫什么呀？
2: 油煎果做起来。
1: 油煎果做的，
2: 很好吃的。
1: 很好吃哈。
2: 我奶奶会做菜的呢。
1: 您奶奶呀？
2: 小的时候嘛，奶奶在这里做，我们跑来跑去，这一看，跑来跑去，哎，咋吃的？
1: 哦，就看着听着，慢慢就会了哈。
0: 油煎果，特色米粉，每一种美食似乎都在古城街巷的加持下多了一抹不一样的年代味道。热心的食客告诉我，在当地除了眼前的美味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极具特色的美食。据说这两种美食食材都是十分常见的，制作方法要没有几十年功力是很难完成的。这到底是怎样的美食呢？食材又会有多普通呢？
1: 哎，朱大哥，
3: 哎，你好，
1: 您在这儿了哈。
3: 哎，对，
1: 让我一顿好找啊。
3: 对，我们的鸡蛋的要求是要新鲜，每天会到这里来一趟嘛。
1: 每天都得来哈。
3: 这个都还有粘液
1: ，
3: 还有温度的，
1: 真的还带着温度的感觉。
3: 以前我记得我妈妈的时候啊，打小都坚韧的挑出来的。
1: 您母亲的这个标准可能比您的还要严格。
0: 鸡蛋可以说是最常见的食材之一了。不过啊，鸡蛋虽然普通，但是要想在家里用它制作一道颇为讲究的美食，那也是需要方法的。就拿溏心鸡蛋来说，鸡蛋必须凉水下锅，水开之后煮上2到3分钟，关火后再用锅内的余温焖3至5分钟，随后捞出鸡蛋过凉水，这样煮好的鸡蛋就是溏心鸡蛋。蛋清柔软鲜嫩，蛋黄流心顺滑。朱兰庆大哥说，鸡蛋是制作那两种极具特色的兰溪美食所必不可少的食材。除了鸡蛋，还需要另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
1: 哇，这个远处看还真不像葱啊，我以为是草长这么茂盛啊。
3: 因为我们做的美食啊，主要的原料就是小葱，很清香的啊，有点呛眼。
1: 根部它这个水分，甚至还有点泡泡在上面了啊。
3: 对，我们做的原材料越新鲜越好。
1: 虽然是有点辣呀。但是做成菜肯定味道还不错啊。
0: 用鸡蛋和香葱制作的那两种极具特色的美食是什么呢？
1: 两位大哥，咱们现在这个食材呢都已经拿回来了啊。这都兰溪特色小吃吧，应该是。
3: 对，我们是做的是西施果。
1: 大哥您这边呢？
4: 我这边是兰溪的肉蛏子。
1: 这我看咱们这个食材用的都差不多是吧？
4: 大同小异，
1: 都差不多。
3: 看似简单
1: 啊，实际上
3: 还是做起来还是很难，
1: 还是有难度啊。
3: 对。
0: 鸡子果色泽金黄，鲜美可口。在兰溪，朱兰庆大哥是有名的鸡子果大王，他制作鸡子果已经有30多年。

0: 了。而另一位少尉钟大哥则是制作肉尘子的行家。少大哥制作肉尘子快20年了，两位大哥告诉我，鸡子果和肉尘子的食材都十分普通，但是都需要超高的制作技艺。鸡子果是往肉馅里灌鸡蛋，而肉尘子是往鸡蛋中灌肉馅，光听就觉得十分复杂。话不多说，赶紧跟着两位大哥开始制作。
1: 这揉到什么程度的呀？
2: 要看上去有光泽，
1: 而且有弹性的。
3: 对对对，感觉洗衣服一样。
1: 感觉左右摇摆了。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快乐工作的过程啊，
3: 对对对，
1: 要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这擀皮有什么讲究吗？
3: 看上去要透亮嘛。
1: 透光
3: 光泽，哇，
1: 还真的啊！
3: 你看我们这样拉都一般都不会破的呢。
1: 咱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薄而透光。
3: 对，旁边先擀。
1: 哦，这个我不会。哦、
3: 中间要擀的、哦，擀的用力会轻一点。
2: 哦、你不要去当主持人，还是做这个点。
1: 您说我当关门弟子怎么样？
0: 用高筋粉和低筋粉混合和面，揉成面团，擀成面皮，将面皮擀得薄而透光，韧性十足。这边朱大哥忙着擀制面皮，那边邵大哥也没闲着。邵大哥说，肉馅对于制作肉尘子至关重要。
4: 这个肉呢要细切粗剁，必须要切细一点。这剁呢就是剁几下就好的，
1: 太细的话纤维组织就打破了，影响口感啊。
4: 三分是肥肉，七分是瘦肉。
0: 制作肉尘子所用的猪肉一定要选择猪前腿肉，肉老筋多，吸收水分能力较强，即便剁成肉馅也非常有嚼劲。在邵大哥剁肉馅的时候，朱大哥准备用薄可透光的面皮展示一项绝技。
3: 板油，
1: 哇，这么多呀，这能包得住吗？
3: 包得住
1: 啊。这不是跟包包子挺像的吗？
3: 对呀、啊、
1: 天津的包子一般讲究18个褶，咱们这
3: 个28个褶，
1: 这得28个褶。
3: 为什么要留个孔呢？
1: 为什么呀？透气吗？
3: 顾名思义，肯定有鸡子嘛，把鸡蛋调好的以后会从这个洞里灌进去。
0: 在薄而透亮的面皮上放上一层板油，铺上一层肉馅，再撒上一大把葱花，沿着面皮一侧像包包子一样手指灵巧地捏出28个褶。巴掌大的面皮薄如蝉翼，同时要保证面皮的完整，不能破损，这必是绝技无疑了。
1: 板油摊平，
3: 猪肉，哎，这还不够，还不够，我再帮你加一点。哎
1: 呦，您这是考验我这包技术，我这哪能包得上啊？
3: 哇，所以说看似简单还是难包的啊。
1: 这看似其实也不简单了，这。
3: 我刚才说了嘛，手指要底下再转动，那你这个地方它就太厚了嘛。
5: 所以说啊，这个手腕很关键啊。
3: 对对对，
5: 这个手捏的同，哎呦，还真修复出来了。
3: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在捏的同时呢，下面这个手也在不停的转。
3: 对。
1: 我现在需要练的就是这个手法。
3: 对对对。
1: 我老害怕我把它抓破，
3: 抓破又重新来再来。
1: 啊，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3: 对，从头。
1: 这还体现人生哲理呗。
3: 对对对，从头再来。
0: 包好的鸡子果放入油锅煎一下，等到底部定型后，就要轮到鸡蛋出场了。将鸡蛋打散，加入一点酱油调味，从面皮上预留的小孔灌入，用蛋液填满鸡子果的内部，之后翻面煎熟。我掂量着自己捏褶不在行，但是灌蛋液总没问题吧。
3: 筷子的盖板的作用就是帮你张开，
1: 对吗？还行啊，
3: 可以。这菜很嫩的时候还可以倒进去。
1: 哎，我觉得这个鸡子果它真的很神奇啊。
3: 对，
1: 一开始我们包的时候像包子，然后加鸡蛋的时候像鸡蛋灌饼，最后翻过来之后又像馅儿饼
3: 啊。对，
1: 相当于3种形态。
3: 对，
1: 小小的鸡子果费了9牛2虎之力，虽然说大哥啊你一直帮我补救啊，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哪个是我做的。
0: 下锅前像包子，下锅后像鸡蛋灌饼，出了锅像馅饼的兰溪特色美食鸡子果就做好了。为了照顾人们不同的口味，朱大哥还创新了鸭蛋鸡子果、风肉鸡子果、香菇鸡子果等等。制作鸡子果是要往肉馅里灌鸡蛋，我已经领教了。

0: 大哥说，肉陈子制作起来跟鸡丝果有一点是类似的，就是都需要灌，只不过肉陈子是往鸡蛋里灌肉馅。您没听错，要往鸡蛋里灌肉馅。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证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姜末下到里边了，还需要黄酒是吧？
2: 黄酒、盐，
1: 黄酒盐，
2: 搞点酱油，把它调得上正。
1: 那这个其实也是让这个肉入味的一个过程，是吧？
2: 对，入味。上浆呢一定要快一点。
1: 哇，您都这两个手都开始，
2: 对，哎呦，
1: 所以说这个肉陈子啊，它其实这一步非常非常关键，
2: 就是、关键
1: 完全锁到肉里边去了，就成功了。哎呦，要把这个蛋清蛋黄戳破，
2: 那我们一点点往鸡蛋蛋黄里面塞，
1: 不是这不会把蛋黄戳破吗？
2: 会。
1: 哇，我没想到蛋黄的这个韧性这么强、啊，
2: 能够塞这么多肉肉啊！
1: 哎，真的是没想到。哎，
0: 把鸡蛋敲到小小的茶盅里，筷尖对准蛋黄戳个小洞。一双筷子加一点点肉馅，轻轻塞到蛋黄里，动作要快，心性要静，技术熟练的话，一个蛋黄能塞进50克左右的肉馅。不得不说，这可真是一项绝活。
1: 他是不听话的呀！哇，
2: 看看容易，做做难吧。
1: 太难了吧，这也。
2: 一学就会，一做就会，
1: 真的是啊，
2: 对吧？
1: 我这蛋黄都露出来了，
2: 没事，你看到
1: 哇，这好难呀、啊！这怎么才能推进去呢？这个后来发现，随着肉填的越来越多，它这个四壁如果不太均匀的话，还是会破。
0: 肉陈子的制作是否成功，下锅见分晓。邵大哥做的肉陈子下锅之后，蛋清遇热凝固，像光晕一样环绕着蛋黄。而蛋黄的外形仍然保持原样，肉馅被紧紧包裹在蛋黄内，没有丝毫外溢，看起来更加滚圆。那么我制作的肉陈子下锅之后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2: 全部化了，
1: 全部散掉了，
2: 全部散掉了。
1: 这我这不做成了鸡蛋羹了吗？
2: 你肉要少一点嘛，

0: 邵大哥说，蛋中塞肉，味道美上加美。肉陈子现做热吃，最为鲜香。煮熟的肉陈子捞出来放碗里，再放点葱花和酱油，就算大功告成了。
1: 好的，两位师傅，鸡子果、肉陈子，都做好了啊。外皮脆脆的，而且呢，它里边这个馅料非常的香。这个肉馅是完全包裹在蛋清之下的，
2: 好不好吃？
1: 肉陈子吃起来是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鸡蛋清呢吃起来特别的软弹，而且里边的这个肉馅呢又很香浓。这两个小吃真的不愧是咱们兰溪当地有名的小吃啊！
0: 圆圆的鸡子果和肉陈子也象征着团团圆圆的美好期盼。
3: 中秋快乐！
0: 三伏天晾晒的酱油和棕榈叶编织的外衣一起制作的猪蹄膀有多独特？
4: 这个在上面，这个在下面。
1: 您是不是自个儿也乱了？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猪蹄膀是很多人中秋佳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一个冒着热气的猪蹄膀摆上桌，把中秋佳节团圆喜庆的气氛烘托得恰到好处。在陕西渭南，红烧猪蹄膀脱骨软烂，醇香味美。在贵州瓮安，有瓦罐蹄膀肥而不腻，辣香十足。在北京，有脆皮蹄膀外酥里嫩，烟熏风味十足。在浙江兰溪，张志余大哥是有名的老饕，每天早上天刚亮就约起三五好友一同品茶聊天，研究美食。中秋佳节，张大哥会制作一道怎样独特的猪蹄膀呢？精于烹饪的张大哥说，做好猪蹄膀首先得做好手工编织，要想揭晓其中奥秘，得先跟着张大哥去寻找食材。
1: 大哥，
4: 哎，
1: 闻见一股淡淡

0: 淡的酱油味呢，这哪儿？
1: 在我们古镇的最有特色的，也是最古老的
0: 酱油厂啊。
1: 哎，酱油
0: 还真猜对了，闻见一股还很浓郁的酱油的味道。大姐你好，大姐。啊，
2: 这是三伏贴的酱油。
0: 三伏酱油叫？
2: 嗯，短的一年，长的三年。
0: 哇，这么长时间啊！
1: 三个伏啊！
0: 三个伏啊！
1: 哎，它现在已经结晶了。
0: 酱油打起来那一瞬间，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了哈。
1: 哎，这个琥珀色，这个酱油一般是红烧的菜。
0: 红烧
1: 拿来蘸，后味会悠长的。
3: 舀上一勺酱油，香味就像陈酿的老酒一样飘散开来，厚重的酱色在阳光的映照下泛起红光，色泽诱人。除了酱油，张大哥制作的猪蹄膀还需要用到一种植物的叶子，那会是什么呢？

0: 还需要锻炼。
1: 哇，真的，这个需要手力特别大，因为它这个杆啊特别的硬。哇，
2: 哎，扬一折直接走人啊，走吧。
3: 打道回府。
2: 走。
4: 刚刚采摘下来的棕榈叶，叶片坚硬，富有韧性，散发出植物清香。可是如何把坚韧的棕榈叶和猪蹄膀结合制作成中秋美食呢？张大哥说还要带我去寻找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重要到中秋佳节必不可少，那会是什么食材？

0: 这幸亏个子够高啊，感觉就跟扣篮一样，是吧？香气是挺香的，您说这个皮可以炒着吃是吗？
1: 对，这拜月亮的时候要用到的。
0: 形状还挺像月亮的啊，圆圆的，也是团圆的意思，是吧？
1: 对，
0: 中秋节这个东西是尤为重要的啊。
2: 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中秋节吃月饼寓意家人团圆。兰溪人中秋节的必修课是点香泡，香泡就是插满了香的柚子，柚谐音柚，即保佑子孙，把香一根根地插在柚子上，挂在门廊庭院，祈福纳吉。食材准备齐全，我心中的疑团再次升起。张大哥制作猪蹄膀，为什么还需要手工编织技能呢？他要制作的猪蹄膀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烹饪技艺呢？
0: 咱们今天准备做什么菜呢？
1: 我们这里叫走油蹄膀，把这个油走掉。
0: 把油走掉。
1: 第一步先焯水，用冷水下锅。
0: 烧水。哎，我掂着这得有个两三斤重吧，差不多哈。
1: 两斤多重。
0: 两斤多重啊。
1: 焯掉它的异味。
2: 制作走油蹄膀的第一步，焯水。在蹄膀焯水的同时，采摘回来的棕榈叶就要派上用场了。
1: 这样子把它的筋弄掉，
0: 把筋抽掉啊！
1: 把筋抽掉，哎，
0: 你看，哎，这么一带，这个筋就掉了。
1: 编起来，这一个上，一个下，睡觉的那个凉席一样的，这里上的，这里下的，你这里在上，这里在下了哟。这个在上面，这个在下面。
0: 您是不是自个儿也乱了？
1: 我也是自个儿乱了。
2: 去掉棕榈叶中间的主叶脉，将两边的叶片撕成细条，平整地摆在桌面上，用十字交叉的方式将叶片编在一起，形成一张薄薄的棕榈叶席子。那么这个棕榈叶席子如何跟猪蹄膀结合在一起呢？
1: 放副酱油给它上个色。
0: 哦，上色是吧？三伏酱油抹上去还挺香，
1: 颜色还漂亮，
0: 颜色也漂亮，光泽度就不错了。哎，摸上去这个手感还真不错啊！把这个每一个缝隙给它抹到啊，
1: 要把它晾干。
2: 猪蹄膀焯水，去掉血沫，沥干水分之后，用咸鲜的三伏酱油上色提香，酱油本身厚重的色调很快就晕染在蹄膀表层。半个小时的腌制，酱油充分渗入肉皮，使得整个猪蹄膀色泽油亮，香味又

0: 人。张大哥说，他制作的猪蹄膀肥而不腻的秘方，就跟下面的操作步骤有很大的关系。
1: 我们呢用的是热锅凉油，
2: 七成的。
3: 这不肯定会炸锅呀，这个里面有水啊。
1: 哦，这武器啊，
3: 有妙招
1: 啊。你啊，
3: 下。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通过油炸的方式逼出猪蹄膀中多余的油脂。油炸之后的猪蹄膀表皮变得酥脆红润。张大哥说，制作猪蹄膀必不可少的就是卤水。
1: 我们把它卤制过程。
3: 卤制，卤肘子，咱们这些调料需要用到吗？
1: 炒进去。
3: 这个咱们还是用热锅冷油的方式，是吧？
1: 一样。
3: 翻炒几下，这味道还真出来了啊！
1: 黄酒半碗
3: 就可以了啊。好吧，
1: 带副酱油，
3: 一点点就可以是吧？现在我们做的相当于是卤汤是吧？
1: 对对对，
3: 就是带着肘子一块卤啊，
1: 烂为止，
3: 煮烂为止，
1: 一个半小时左右，
3: 一个半小时。
0: 将猪蹄膀放入卤水中卤至一个半小时左右，直到猪蹄膀吸足卤水中的调料香，脱骨软糯，才可以捞出。张大哥说，他制作的猪蹄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猪蹄膀还需要搭配馅料。猪蹄膀竟然搭配馅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3: 烹肉，
1: 我们把这个呢切丁，
3: 追求一种复合的口感在里边是吧？
1: 对，还有笋干，
3: 这个是不是也得切成丁啊？
1: 对，一样的，
3: 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了一下是吧？
1: 创新了一下，对。先把糯米放进去，烹肉
3: 到里边，
1: 笋丁也加进去。
3: 这您是要做炒饭吗？我感觉
1: 三伏油。
3: 哦，三伏酱油这个时候还有妙用是吧？
1: 对，浓郁的一个酱香味。
3: 这个就是咱们一会儿填的馅料是吧？
1: 对对对，嗯，晶莹剔透，
3: 香糯可口，
1: 对，
3: 非常棒。
0: 张大哥将风干的猪肉、笋干切丁和蒸好的糯米、青豆混合在一起，用酱油调味。这些馅料要怎么跟猪蹄膀结合呢？
3: 哇，这么烫啊！这个其实我们过了一遍凉水了，还不行，还是很烫。
1: 慢慢来啊。
3: 拧一下是吧？一抽，
1: 对对对，
3: 哇，掉了！
1: 哎呦，
3: 哇！大家看，这个蹄膀的裹子其实非常大啊，所以说我们填这个馅料的空间也很大。粽叶先铺到底部，然后把这个肘子放进去啊，相当于一个凹槽一样，是吧？
1: 哎，尽量填满。
3: 哎，现场满点啊！
1: 尽量要是，
3: 这有技术吧？您得教教我啊！
1: 对角包，这样子。
3: 哦。感觉做的像个菠萝似的，感觉。所以说，其实这个菜呢也很有寓意啊，它就是团团圆圆把它包起来。
1: 对，
3: 好，那下一步咱们就
1: 卤。
0: 棕榈叶编制的小席子打底，放上去骨的猪蹄膀，之后再装入馅料。馅料中的笋干爽口，青豆解腻，风干肉有嚼劲。富有粘性的糯米在吸收油脂的同时，还能将食材粘连结合在一起。最后用棕榈叶编织的小席子扎紧，再次放入卤水中卤至半小时，使所有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在一起。

0: 走油蹄膀，软糯醇香，馅料油润十足，再酱香之外，还有一抹植物的清香。
1: 这仪式不能少啊，大哥！哇，漂亮！这还像个太阳花一样，打开。嗯，中秋快乐！
2: 点燃香泡，美食上桌，中秋宴席也要开始了。
1: 哎，中秋节快乐！哎，中秋快乐！
3: 分一块啊！哇，哎呀，这个首先是皮最好，
1: 哎，真是皮最好吃，一种大大的满足感啊！这个蹄膀的味道特别的香浓，而且在口中的这种口感啊，其实是特别滑的。整体上，不管是从口感来说，还是从寓意上来说，这个菜都是中秋节当之无愧的一道大菜。
3: 胶原蛋白特别丰富，
1: 是吧？香浓可口啊！
0: 爱好美食的张大哥在中秋佳节为家人。

0: 制作的走油提膀，独具匠心，在最好的心意中吃出了最团圆的滋味。十多种食材如何打造成中秋美食层层鲜？
1: 今天你们可以叫我荷叶童子。
0: 味道调查正在进行。穿过悠长的古巷，凭栏眺望，兰江尽收眼底。江面往来的船只，沿江而建的码头，岸边休闲的人群，所有的一切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华的商埠文化。中秋佳节，赏兰江夜景，品特色美食，是当地人独有的假日体验。
1: 红姐，
2: 哎，小曹，你来了。哎，
1: 忙着呢，您这儿
2: 忙着。
1: 哇，咱为什么要挂灯笼啊？啊，
2: 我正好在布置中秋船宴呢。哇，
1: 这个太好了，我从来没在船上吃过晚宴啊。
2: 是吗？
0: 兰江船宴是兰溪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宴席，每一位登船的食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不同的美味佳肴。这次船宴的组织者赵小红大姐就准备用自己独创的层层鲜来款待自己的好友，共度中秋。据说啊，层层鲜有七层，每层的鲜都各具特色。要想探秘层层鲜的鲜味密码，先跟着红姐去收获鲜味食材。
2: 这次主要找三种食材，第一种食材是地上的，第二种食材是水里的，第三种是叶子下面的。
1: 三种食材不同类型啊，
2: 不同类型，不同口味。
0: 曾经不会做饭的红姐，因为一次偶然的帮厨，对烹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沉浸其中30多年。做事干练、处事严谨的红姐，对于食材有着苛刻的要求。她这次要找的陆地中的鲜、水中的鲜、叶子下面的鲜，到底都是什么呢？
1: 哎，红姐，咱们这第一个找什么呀？
2: 就是地上走的。
0: 6个月以上的大白鹅，毛色油亮，营养丰富。鹅肉本身有一定腥味，如何去除腥味变成鲜味呢？红姐说她自有妙招。
1: 哎，红姐，咱们这儿来水塘是要干什么呀？
2: 来捕蟹呀，这里是兰江蟹呀。
1: 兰江蟹啊，
2: 现在这个螃蟹已经够肥了，
3: 高的话什么的还不太行。哦，
1: 高还不行啊。那咱现在既然这个膏不肥，咱为什么要选这种蟹呢？
2: 因为这个时候肉特别鲜美啊，我们可以提早吃起来了。
1: 这个蟹笼，小哥，你是几天之前放到这儿的？
3: 就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放的啊，还真是不少啊。红姐，最大现在有多大？
3: 最大的现在有4.5两。
1: 4.5两，5两左右，也就是半斤左右，是吧？哇，大家看现在这个螃蟹真是个顶个的活呀，个头虽然不大，但是都很精致啊，感觉像这个蜘蛛蟹似的啊，它这个爪你看抗衡一样，是吧？
2: 是。
1: 小哥，一般这个蟹怎么看好坏啊？
3: 看肉的话就这么捏，如果是硬的那就是有肉的啊。
1: 捏是吧？
3: 对，软的就不太好。哦，
1: 就是捏它这个爪，还有捏它整个这个肚子这块，是吧？行，那我们就统一标准，只要个大的啊。
0: 引兰江水入塘养殖的兰江蟹是地地道道的兰溪至鲜，清蒸兰江蟹，香辣兰江蟹，盐焗兰江蟹，都是当地人中秋佳节钟爱的鲜味美食。除了蟹之外，虾也是当之无愧的鲜，油焖虾、爆炒虾、蒸虾，都是当地人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鲜味。收获了两种鲜味后，对食材有着执着追求的红姐依然觉得不够，还要寻找一种藏在叶子下面的鲜。
1: 荷花能入菜吗？
2: 炸的能做成汤类都可以。
1: 还真没想到啊，这荷花挺漂亮的，没想到还能入菜，是吧？
2: 是，但是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不是来摘荷花，是摘莲蓬。
1: 感觉这下边比上面凉快啊，但是说实话这个泥有点拔脚，这个季节采这个莲蓬有点遭罪吧。
4: 农民的丰收成果啊，把它一定要采好。哎呦，给你盖一个，
1: 这个不错。这是个什么？这是天然的遮阳伞啊。
4: 对对对，
1: 今天你们可以叫我荷叶童子。
4: 最嫩的时候又采下来，10个、20个、50个一掌。

0: 甜的，
1: 还有回味的啊，
0: 哎，很有回味，对
1: 对对，我要拿回家做菜。
2: 荷塘里出水的荷花娇艳欲滴，藏在荷叶下面的莲蓬就是红姐寻找的鲜了。刚刚采摘下来的莲蓬中，颗颗莲子饱满丰盈，口感清甜，回甘绵长，是中秋佳节非常好的。

0: 腻的鹅肉，甘甜脆爽的莲子，肉质鲜嫩的螃蟹、鲜虾，再搭配上各种瓜果时蔬，红姐究竟如何将这一众食材变成层层鲜呢？每一层的鲜味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顾名思义，就是每层都有鲜味，是吧？
2: 是。
1: 那一共有几层？
2: 七层。
1: 七层宝塔嘛，咱做了一个啊，美食宝塔是吧？
2: 打底的是鹅肉跟风肉。
1: 鹅肉跟风肉为什么想能搭配在一起？
2: 咸味跟鲜味搭在一起就是咸鲜味。我们今天所有的菜都是原味。
1: 原味啊！
2: 不加任何的添加，这个就是我特殊的做法。
1: 啊，您自有妙招。
0: 据红姐说，去除鹅肉腥味的最好方法就是搭配辣味食材。辣味是时间沉淀出的醇香滋味，新鲜的食材被赋予了新的色泽、新的口感、新的味型。兰溪特有的风肉就是辣味食材的代表。风肉切断，下锅煸炒，逼出多余的油脂，这时候加入鹅肉，风肉的咸鲜味和辣香味盖住了鹅肉本身的腥味。红姐说，要想鹅肉鲜香十足，还有一个小妙招。
2: 第二层是用螃蟹，用点盐这样磨，磨好以后水一冲，
1: 相当于跟刷牙差不多。
2: 是是，跟我们刷牙差不多就是。
1: 那咱这个螃蟹就是追求它鲜味，所以不加任何调料。
2: 不加任何调料，吃出鲜的味道。
1: 这个虾的这个爪子有点像竹节是吧？一节一节的啊，这个在当地叫河虾，就是咱们本地虾。
2: 我们本地虾，这个时候的虾很饱满，看上去小，但是肉质最有弹性。
1: 哦，实际上一口吃了还挺满足的。
2: 是的，是的。
0: 螃蟹是红姐准备的第二层鲜。鲜虾是红姐准备的第三层鲜，将这两层鲜落在鹅肉上蒸制，螃蟹和鲜虾中的汁水会滴落渗入鹅肉中，这样鹅肉就有了虾蟹的鲜味。那第四层鲜究竟是什么呢？
1: 这是主食该上了，
2: 还有玉米跟
1: 红薯啊。为什么咱这层要放玉米了呀？
2: 蔬菜里面这两个是最不容易熟的，
1: 蒸汽
2: 熟，把它串熟。
1: 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么多食材混搭在一起做成这个层层鲜的呀？
2: 这些食材都是我们当地的食材，放在晚饭吃的话呢，相对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又很少，营养搭配也很均衡。
0: 玉米、红薯作为第四层鲜，可以很好地吸收鹅肉的肉香和螃蟹、鲜虾的鲜香。而第五层，红姐则放上了菌菇。菌菇经过蒸制后，会释放出菌类自带的鲜味。第六层是时令蔬菜，因为蔬菜容易熟，所以才安排后放。红姐说，层层鲜的最后一层要放一些不一样的食材，那会是什么呢？
1: 这豆腐是要打散吗？
2: 要打散。
1: 这一层是算最上层吗？
2: 最上层。
1: 那这个豆皮是有什么作用啊？
2: 豆皮我们等一下把它包成一个一个小个的豆腐包，形成一个内循环，所有的鲜味都保持住，
1: 保持住了是吧？哦，原来豆皮有这种妙用啊，锁住鲜味的一个作用。感觉这一张皮咱得剪剪用吧，这得包多大一个包啊？
2: 要看这样的豆皮切起来，等一下一包包起来是都是正好的，一定要放平。
1: 哦，往里裹
2: 是吧？然后三个手指。
1: 哦，是不是跟叠春卷似的？
2: 有点雷同，
1: 是吧？
0: 用豆皮包裹肉馅，制作出小巧精致的豆腐包。在均衡营养方面，执着研究的红姐创新出这道层层鲜，她希望可以通过层层鲜将多种营养融合起来。
1: 上蒸笼。我来
2: 吧。上笼之前我们要还有一件事要做。
1: 哦，对了，红姐，咱们之前采的这个莲子还没有用到是吧？
2: 是的，在这个鹅肉里面我们再加一点莲子更加鲜，
1: 最后再把这个鲜味给它激发一下。
2: 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当地所有好的食材都用上去，蒸半个小时左右。
0: 第一层的鹅肉肉香十足，第二层的螃蟹，第三层的鲜虾，有着肉香和鲜香两种滋味，第四层的玉米、红薯甜香软糯，第五层的菌菇味道鲜美，第六层的蔬菜清脆爽口，第七层富含蛋白质的豆腐包豆香肉香十足。七层美食是红姐对家乡物产的自豪，也是她对美食的巧思，更是她对朋友之谊的重视。

0: 鹅肉的香味非常的足，入口很绵延，越嚼越香这种感觉，而且这个肉丝毫不柴，感觉啊。
1: 而且这个鹅里面，我们加了蓝鳍风肉在里面。
0: 风肉对，
2: 难怪
1: 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个也是一个原汁原味。其实做的时候我也挺惊讶的，这样怎么能去掉这个鹅肉本身这个土腥味啊？
1: 又相互交叉，又相互分开，
0: 是的，
1: 吃上去都特别鲜味。

0: 精致的美食在夜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诱人，静谧的江面似乎隔绝了外界所有的嘈杂，只留下美食带来的无限享受。月圆之下，欢快的鼓点，洋溢的笑容，感染着每一位船上的食客。中秋船宴承载的不仅是中秋美食，更是浓浓的友谊之情。先腌后卤再烤，团圆宴的压轴美食盐水牛排味道会有多惊艳？
1: 嫌弃哥哥做的不好。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中秋佳节，兰溪的畲族村落热闹非凡，这里即将开始一场假日狂欢。他们为中秋佳节准备的美食，据说要腌要卤还要烤，制作如此讲究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哎呦，哥哥姐姐们等着我了，那咱走吧，里边吧。
2: 到畲族家畲家来玩啊，要给你们敬些啊南门酒。
1: 南门酒啊，哎，
3: 门庭老下的爹爹户，卖地带路宁塔轮，就南西的
2: 远。哎，我们这个畲族的风俗啊，我们不能用手，
1: 不能碰。
2: 哎，不能，
1: 那我怎么咬着喝呀？
2: 好得多啊。
4: 过这一关，
2: 这一关过去了才好得
1: 才能进去啊！
2: 对，
4: 你可以带畲家进去。
0: 热情好客的畲族大哥大姐们身着盛装，拦门迎宾。被邀请的宾客要想顺利进门，就得用雕酒杯的方式喝完杯中美酒。好不容易才喝完拦门酒，院里洪亮的麻雌号子已经喊了起来。
1: 团团圆圆，
5: 然后甜甜蜜蜜，
1: 甜甜蜜蜜啊！尤其在中秋节也是啊，但愿人长久啊！哈，
6: 不过只要
7: 自己动手做起来就是好吃。
1: 这个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包？
8: 可以啊。
1: 好学吗？
8: 好学。
1: 比包饺子简单吗？
8: 简单。
1: 你们是一个人吗？一起说的，异口同声，大伙儿啊！
9: 把这个麻糍拿到手上，帮它撕开一点，加点芝麻，
10: 长出来呢。
9: 红糖用这个大拇指按进去，别漏了。
1: 我已经发现我失败了。啊，
9: 你撕掉，撕掉，包坏一个吃一个
1: 啊！包坏一个吃一个。小朋友，来，送给你。
11: 拿着吧，
12: 拿着吧。
1: 嫌弃哥哥做的不好。
13: 甜甜的，圆圆的，香香的。
0: 沉重的木锤一次次落下，击打着石臼里蒸熟的糯米，经过上百次捶打，糯米变得粘性十足。趁热包裹上红糖芝麻，手工塑形，就成了香甜软糯、象征团圆的麻糍。
14: 中秋快乐！
0: 中秋佳节，只有麻糍是不够的。厨艺高手赵庆飞大哥正在为中秋的团圆宴席做着积极的准备，据说他制作的是团圆宴上的压轴美食，集鲜香辣于一身。

赵庆飞大哥是大家公认的厨艺高手，对于本地黄牛肉的各种做法可谓是了如指掌。他认为牛双弦一定要爆炒才够脆爽，牛肠和牛血最适合制作牛血肠，卤制的牛骨牛蹄味道非常醇香。这次中秋团圆宴，他将用肉质细嫩、肉汁丰盈的牛排

0: 牌来制作。要想这道牛排食材集鲜香辣于一身，还需要给他找一个实力超群的搭档。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辣椒，我们要白的白辣椒，
2: 白的
1: 带一点白的那种辣椒最适合时候，养长了它就会变红的，那个红的是太老了，
2: 红的是已经成熟的，
1: 对，成熟的白辣椒的辣椒汁多一些。
0: 兰溪本地的白辣椒通体翠绿，略显白色，爽脆多汁，生津开胃，是许多菜肴的绝佳搭档。白辣椒和牛排要如何搭配呢？
2: 赵大哥，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牛排怎么烤啊？
1: 先把它的泡制一下起，把那个血水先泡掉。
2: 哦，就是泡的过程就把这个血水给它逼出来了。
1: 哎，逼出来。
2: 您别说啊，还真得这样的缸才能把这牛排放进去啊。这盐加多少？
1: 六两左右，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够把那个血水给整出来。
0: 将牛排在盐水里浸泡，这样可以将牛肉里的血水逼出来，也会让牛排的口感更加嫩滑。赵大哥说，在盐水里泡牛排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腌制环节还需要盐的加入。
1: 斤肉里边二两，
2: 那咱们这30斤的这个牛排就得六两盐呗？
1: 哎，
2: 是这意思哈？
1: 花椒半两盐。
2: 那它炒到什么程度可以呢？
1: 有一点点黄就好了。
2: 进入到牛排当中，味道肯定特别香，因为它本身这个花椒的香味混合盐的这个香味了啊。这个咱们就炒好算备用了，是吧？
1: 对。
2: 我现在有个疑问啊，赵大哥，这么大块的牛排，这腌制肯定有讲究吧？
1: 调料抹上去，
2: 他们也没出多少汁水啊，这抹上去有什么用啊？
1: 刚才我们炒起来的椒盐拌起来涂上去，它自然产生了一种香味。
0: 将炒过的盐倒入切好的洋葱、香菜、大葱、香葱、生姜等一众配菜中，大力翻动搅拌，抓挤出配菜中的汁水，用这些配菜杀出来的汁水涂抹在牛排上面进行增香提味。为了让牛排更加入味，赵大哥拿出了一个神器保鲜膜，
1: 用保鲜膜把它包实。
2: 保鲜膜包起来，
1: 这个是本地土黄牛的肉，比较厚
2: 厚。
1: 哎，封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让它味落进去。
0: 用保鲜膜包裹住牛排，继续腌制4个小时左右，使牛排更加入味。我觉得牛排已经很香了，但是赵大哥解释说，牛排的纤维较厚，要想香味更加浓郁，还需要醇香的卤汤加持。
1: 把香料炒一下，
2: 炒一下香料，
1: 加点油，
2: 后面是花椒大料。这个量是怎么控制的呀？就是凭经验是吧？
1: 哎，凭经验，香叶，
2: 香叶，
1: 白芷，
2: 白芷啊，炒过
1: 3张，
2: 现在有点酸味啊。
1: 这个是牛桂，这个要小一点，丁香是。
2: 哎，丁香特别味重。好。
1: 一般卤汤的姜是小分量的，
2: 增香。那咱们这点卤汤不够吧？
1: 等一下要加水，加高汤、骨头汤，再老鸭、老鸡、猪爪。
0: 凉油入锅烧热，加入花椒、八角、香叶、草果、山楂等调味料，炒出香味后，加入清水煮开。当调料的香味释放到水中时，再加入鸡、鸭、猪骨炖好的高汤，一锅味道醇香的卤汤就做好了。腌制好的牛排加入到醇香的卤汤中，慢慢卤制，香气四溢。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追求完美的赵大哥又提出，卤好的牛排还少了一丝熏烤香气。
2: 幸亏咱俩个子高啊！
1: 做好嘞，
2: 好，
1: 拿个架子帮他捆起来。
2: 绑应该是需要技术啊，技术活咱干不了啊，体力活是没毛病。
1: 试试看起，先把它烤一下。来，拿个师傅来扛一下。
2: 我这肩膀感觉压得跟大象一样啊！我们上架。
0: 采摘回来的白辣椒鲜嫩多汁，切碎后加入白糖，杀出辣椒汁水。将白辣椒的汁水淋在牛排上面，涂抹均匀， 在火焰上炙烤一个小时，烤制过程中加入孜然、辣椒增香。为了防止牛排的水分过多流失，还要刷上一层食用油，这样烤出来的牛排表层焦香酥脆，内里软嫩多汁，一道牛排美食有着调料香、卤制香、熏烤香，每一道香气都是赵大哥为中秋团圆宴付出的真心与真情。经过了鲜腌、再卤、再烤，这道中秋团圆美食盐水牛排就制作好了。
2: 拿一块啊，
3: 你大一点，
4: 就大了，
5: 太大了。
2: 好，果然贴骨的牛肉是最好吃的啊，很有嚼劲的一个口感。嗯，看咱们腌制这个时间长是很关键啊。
4: 好吃，做不错，
3: 老师傅的手艺好。哎，
2: 大哥，这做法您是跟师傅朋友们学的吗？
3: 自己这个老传统的做法。嗯，
2: 那然后也是增加了你一点您自己的这个想法进去。
3: 好好，对对。
2: 哎，中秋快乐！牛肉配黄酒也是绝配
3: 啊！对对，
0: 跳动的篝火就像是兰溪畲族村民庆祝中秋佳节的心情，醇香的美食是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热爱，他们喜笑颜开，开怀畅饮，庆中秋，品美食，分享快乐，分享幸福。
6: 哎哎，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鸡子果、肉陈子，圆圆的外形，考究的制作，是兰溪人在中秋佳节以食寄情的传统。造型别致的走油肘子是老茶客们庆祝中秋团圆必不可少的餐桌美味。
2: 怎么样，味道哈？香浓可口。嗯。
0: 一碗的兰江油船上，欢快的鼓点，层层的鲜香，烘托着中秋佳节幸福美好的氛围。
11: 日对千舟竞发，夜照万户明灯，来往的船只的灯火就跟白天一样，
2: 灯火通明的。

0: 咱们兰溪的商埠文化可见有多么的繁华。
1: 热情的畲族村民用他们曼妙的舞姿和美味的盐水牛排感恩着幸福团圆的生活。故乡的点点滴滴汇成一股浓浓的思乡情，弥漫在我们的舌尖，浸润我们的心田，这就是中秋夜故乡情。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慢点，过来啊！
7: 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走。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11: 屋，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世间生灵不分大小，巨象重塑旷野，微虫滋养大地，自然界万物相依共生。让我们一同见证生命与自然的平衡之道。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些动物体型庞大，极具视觉冲击力，当它们成群聚集，力量足以撼动大地，这是大自然最震撼的壮阔景象。但鸟类、昆虫这类小型生物扎堆后，汇聚起来的力量甚至更惊人。这就是大规模生灵迁徙造就的自然奇观。

一提起磅礴自然，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大型动物，也就是陆地上体型顶尖的大型哺乳动物

成年雄性非洲象体型超过小型客车，体重更是小客车的两三倍。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它都算得上不折不扣的巨兽。凭借庞大身躯与强劲力量，大象能推倒树木觅食。仅是巨兽行走时自身的重量就能压实土地。试想数十头巨象一同行动，产生的影响会有多么巨大。科学家会用到生物量这个概念，指一片区域内所有活有机物质的总量，核心衡量指标是构成生命基础的碳元素，同时也能用来衡量动物种群的总重量，直观展现生灵群落的规模。一群大象体内储存着数百吨碳，象群迁徙途中会啃光沿途植被，踏平林木，在灌木丛中踩出宽阔通道。乍看之下，这种行为极具破坏性，但大象会不断迁徙，四处游走，把这种影响分散到不同区域。看似一路破坏，实则为万物生长创造了无数生机。倒地的树木会向地面释放养分，供低矮动植物吸收利用。树木残枝碎木成为各类无脊椎动物的栖息。

大象推倒树木后，林间形成空地，给其他植物提供生长空间，提升植物多样性，也会吸引更多动物前来。大象觅食拓宽了林地空间，维持草原生态，保障其他大型动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大象吃下的植物种子会随粪便排出，粪便本身又是天然肥料，能改良贫瘠土地。昆虫以象粪为食，同时会翻动散播粪便。

这些昆虫又会成为食虫动物的食物来源。大象的一系列活动支撑起完整的生态系统。一头大象每天要吃掉150千克植物。有人会疑惑，食量这么大的食草动物为何还要群居加剧食物竞争呢？成年大象几乎没有天敌，庞大的体型足以吓退捕食者，但幼象体型较小，极易遭遇危险。

大象是高智商群居动物，寿命长，还能代代积累生存经验。小象和人类孩童一样，成长学习的周期很长。母象孵幼崽时，族群里的姐妹、女儿、雌性长辈都会搭把手。在幼象漫长的成长阶段，族群成员共同承担保护、照料、教导幼象的工作。象群想要长久繁衍，必须掌握寻找水源、食物的路线。这些生存经验由年长大象代代相传。巨兽踩出的泥路湿滑泥泞，一旦小象陷入泥潭，整个族群都会合力施救。

这就是群居的核心意义，守护幼崽，传授生存技能。这种群居模式历经数千年演化，塑造了大象。反过来，大象也持续改变着非洲的地貌。不过大

行哺乳动物大规模啃食植被的平衡作用，前提是持续迁徙。东非角马大迁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对他们而言，大规模群居、集体迁徙能大幅提升种群存活概率。捕食者会伺机进攻角马群，但捕食者的数量远不及角马。当角马抵达塞伦盖蒂南部平原时，群居的优势会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他们固定的产崽。

新生小角马毫无自保能力，必须快速站立，学会奔跑，否则随时会被捕食者盯上。

很多小角马还没掌握逃生技巧，就沦为了猎物。为抵御捕猎，角马群演化出集体自保策略。短短数天内，数十万头幼崽集中降生。

幼崽数量过于庞大，捕食者根本无法对它们的数量造成多大影响。角马一生都跟随大队伍不停地迁徙。

野牛、驯鹿、麝牛、瞪羚等众多食草动物都采用这种群居生存策略。庞大种群不仅靠数量避险，还能凝聚集体力量。水牛的体重可观，再加上坚硬的牛角，当它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时，足以正面抵御狮群。

0: 陆地上的一些群居动物靠体型和力量改变着草原环境。其实不只是陆地，海边也有无数海鸟扎堆繁衍，它们又会给海岛带来哪些变化呢？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并非所有鸟类都天生偏爱扎堆生活，海鸟会寻找适宜筑巢的区域，巢穴必须临近鱼类资源丰富的海域，方便成鸟觅食喂养雏鸟。鸟类对筑巢环境有特定要求，但陡峭岩壁、平整岩台这类优质筑巢地十分稀缺，因此繁殖季海鸟只能紧挨彼此筑巢。大规模生灵群落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改造地貌环境，大规模动物群体会极大影响生态系统内营养物质的循环流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海鸟都在海洋活动觅食，属于海洋生物，但每年它们都会聚集到海岛、礁石、珊瑚礁，这些地方环境看似恶劣，却刚好满足筑巢的需求。这些海岛地貌会因海鸟的到来发生彻底改变。海鸟从富饶海域捕获鱼类，摄取养分，再以粪便的形式将养分留在巢穴区域。鸟粪是沃土形成的基础，滋养各类植物，吸引原本无法在此生存的动物定居。

部分营养随雨水进入海洋，供养海岸小型生物，夯实海洋食物链底层，从而又保障了海鸟后续的食物来源。

海鸟飞越数千千米海洋，积攒磷、氮两类关键营养物质，最终全部输送至海岛。海岛生态系统的基础，植物与无脊椎动物之所以能在此繁衍，全靠海洋输送的海量养分。

当然，改造环境只是附带效果，海鸟群居的核心目的是繁育后代。海洋养分流转带来的连锁影响不容小觑，各类投机生物都会被海鸟群落吸引而来，青鸟会捕鱼带回巢穴喂养雏鸟，海鸥会伺机抢夺食物，

海鸥也无法次次得手。一旦遭遇偷食者或捕食者的威胁，群鸟会一同用尖喙防御。难免会有雏鸟被掳走，食物遭到抢夺。

不少动物种群数量常年都是比较稳定的，驴鼠却是例外。驴鼠种群数量遵循周期性暴涨骤减的循环规律。循环有两大因素驱动，极强的繁殖能力以及捕食者种群数量的同步变化。完整循环周期为4年，驴鼠会急速繁衍，种群数量可暴涨1000倍。但随后数量会断崖式下跌，近乎销声匿迹。根源在于驴鼠数量上涨后，以它为食的捕食者也会大量繁殖。驴鼠充足时，捕食者每一季都能抚育更多后代。一只雪鸮一天能带回50只驴鼠投喂雏鸟。巢穴周边常会堆积大量驴鼠尸体。平时多数幼鸮难以存活，但食物充足时存活率大幅提升。可食物过剩会埋下隐患，捕食者种群数量达到峰值后，驴鼠数量开始锐减。次年驴鼠稀缺，捕食者族群数量随之大幅下降。这种周期性的大规模种群波动会深刻改变台原生态环境。驴鼠粪便是冻土区域最重要的天然肥料之一。植被因其而繁茂，野兔、驯鹿等食草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潮水退去，河口露出大片看似荒芜的泥滩。这片泥滩暗藏生机，栖息着海量无脊椎动物。

河口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生态栖息地之一，这里兼具陆地与海洋双重资源优势。河流冲刷带来了陆地养分，海水涌入又输送了海洋营养。浅水区光照充足，两类养分在此汇聚，催生大量浮游生物，构成食物链底层。但想要利用这片沃土栖息于此的生物，必须耐受极端环境，时而浸泡在冰冷咸湿的水下。时而暴露在炎炎烈日之中，淤泥能缓冲环境巨变，庇护生物免受冷热干湿的剧烈冲击。环境条件适宜时，泥滩底栖生物数量会达到惊人的规模。海量底栖生物吸引各类候鸟长途迁徙至此，涉禽会跨越万里迁徙，比如成鹬从阿拉斯加飞往澳大利亚，追逐季节带来的食物资源。长途迁徙需要消耗大量能量，而物产丰饶的泥滩恰好能解决能量补给问题。候鸟降落泥滩，尽情捕食数量充足的无脊椎动物。泥滩成为了迁徙中途的补给站，鸟类补足能量后将继续完成剩余的旅途。大规模迁徙不止发生在陆地、天空，海洋里同样存在。挪威峡湾是飞鱼迁徙途中的歇脚地，它们在此休整，再前往北部繁殖海域。峡湾海域风平浪静，能避开冬季的暴风侵袭。其他捕食者摸清了飞鱼的迁徙规律，纷纷赶来觅食。部分捕食者本身就是巨型海洋生物，拥有巨大的口腔，但座头鲸并非它们唯一的天敌。虎鲸、大型鱼类、海鸟都会捕食飞鱼。正因天敌众多，飞鱼才依靠集群避险。鱼群高速爬

盘旋游动会干扰捕食者锁定目标，小鱼躲在鱼群中心就能获得庇护。不过依然有不少飞鱼无法抵达终点，它们的尸体会滋养整个峡湾食物链。

0: 对自然环境影响最深远的大规模族群，往往是体型最小的生物。人类目光容易被大型动物吸引，下意识认为巨兽对环境的改造作用最强。但统计所有生物总重量后会发现，小型生物整体生物量更高。富饶的自然环境孕育不计其数的无脊椎动物，它们不只是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同时和大型动物一样，也是改造生态的核心工程师。以白蚁为例，缺少它们，多数栖息地会失去维持生态稳定的关键物质。白蚁的粪便粘性极强，既能粘合土壤，又能锁住养分。它们是自然界终极分解者，拆解有机物，释放其中的营养物质。白蚁尤其擅长分解难以消化的植物成分纤维素，这项工作极少有生物能完成。热带区域内白蚁生物量占动物总生物量的10%，即便区域内共存着大象、水牛、角马等巨兽，白蚁依旧占据生物量大头。白蚁种群直接决定一片土地的健康程度与物产丰度。白蚁改良土地，默默守护着整片栖息地。同样不起眼的微型昆虫蚂蚁更是实力惊人，小小的蚁群抱团协作，能搅动整片生态。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

0: 是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蚂蚁群落是最震撼的微型生物大军。蚂蚁的物种多样性远超白蚁，部分以植物为食，部分是极具攻击性的捕猎者。

这类族群结构复杂的社会性昆虫，大规模群居能收获巨大的生存优势。每一个巨型蚁群都有蚁后开创。蚁后如同繁育机器，不间断产卵，持续扩充蚁群规模。蚁群内所有蚂蚁一生都在为族群劳作，绝大多数是公蚁，负责觅食、筑巢、照料幼蚁。公蚁清洁喂养新生幼蚁，直到幼蚁长大能参与族群劳动。单只蚂蚁力量有限，但全体协作时几乎无往不利。它们无法搬动大山，却能合力搬运堆积如山的食物。马达加斯加的盘腹蚁有了惊喜的发现。一只外出觅食的公蚁偶然撞见一具变色龙的尸体，他返回巢穴途中留下信息素，召集同伴共同搬运。蚂蚁们通力协作，将整具猎物运回蚁群共享。

行军蚁族群战力强悍，甚至无需遮蔽就敢列队前进。行军蚁常年四处迁徙，行军队伍两侧有长着巨鳄的兵蚁守护，抵御外敌。他们没有固定巢穴，每两周左右，工蚁互相勾连，搭建临时庇护所，用来孵化蚁卵。单个蚁群数量可达50万只以上，拥有一套极其复杂的集体觅食策略。传言行军蚁会一路横扫，吃掉沿途所有食物，这种说法略有夸大，但它们确实极具威慑力。它们完全有能力分解大型动物尸体，也敢于捕猎具备一定反抗能力的生物。

但主食依旧是各类昆虫、蠕虫。由于种群数量过于庞大，行军蚁必须不断迁徙，否则领地内的食物会快速耗尽。巨大的进食量让行军蚁和大型捕食者一样，深刻塑造了区域生态。蜂类中存在不少独居品种，但我们最熟悉的长有黑黄条纹的胡蜂习惯群居生活。只有具备繁殖能力的蜂后能熬过冬季，它会在来年春季搭建新蜂巢，培育族群。蜂后先用咀嚼过的木屑造出小型巢室，此后它将终身持续产卵。卵孵化出工蜂，工蜂负责照料幼蜂和蜂后，同时扩建蜂巢。

胡蜂捕食毛毛虫、蚜虫等农业害虫，减轻了虫害对农作物的破坏。尽管它们外形吓人，却对人类大有益处。

人们惧怕蜂类并非毫无缘由，胡蜂尾部毒刺蜇人痛感强烈，毒刺具备双重作用，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制服大型昆虫，喂食幼蜂，同时也能用于自卫，而群居模式让自卫效果大幅提升。若蜂巢遭到入侵，胡蜂会集体出动，清除威胁，保护。

0: 赞比亚的这个夏天，灼热的阳光炙烤着非洲大地。一只河马、一只母狮和一条鳄鱼，非洲三种强悍的动物因为干旱在这里相遇，它们将面临艰巨的生存挑战。
1: 腰突又发作了，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胡蜂还会依靠数量优势进攻其他昆虫巢穴，包括最知名的社会性昆虫蜜蜂的巢。但面对蜜蜂，他们算是遇上了势均力敌的对手。虽然幼蜂以昆虫为食，但成年胡蜂却偏爱甜食。蜜蜂储存的蜂蜜对它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但蜜蜂早已做好集体防御的准备。蜜蜂靠储存的蜂蜜过冬，守护蜂蜜关乎整个族群的生死。胡蜂的毒刺表面光滑，可反复蛰刺，而蜜蜂的毒刺则带有倒钩，刺入敌方身体后会拉扯出自身的内脏。蜜蜂蛰刺等同于自杀行为，但为了保护蜂巢，他们甘愿牺牲自己。一部分入侵者会被击退，还有一部分将永远留在蜂巢内。野生蜜蜂选择树洞筑巢，尤其偏爱黑啄木鸟在山毛榉上凿出的树洞。黑啄木鸟体型大于其他啄木鸟，凿出的树洞刚好能提供20升左右的空间供蜜蜂生存。空间不足，蜜蜂就无法储存足够的蜂蜜越冬。蜂巢以蜂后为核心，蜂后寿命可达数年，一生只负责产卵、繁衍后代、壮大族群。工蜂的寿命仅有数周，却会终身劳作，维持蜂巢的日常运转。工蜂每日外出访花，收集花粉储存在腿部花粉篮中。同时吸食花蜜，存于蜜囊带回巢穴。

返回蜂巢后，工蜂将花粉花蜜交给内勤蜂，花粉投喂给蜡制巢室内的幼蜂，花蜜则酿成蜂蜜储存起来。

蜂巢内会有少量雄蜂。秋季来临后，雄蜂会被工蜂驱逐出巢，自生自灭。剩余工蜂抱团越冬，核心任务是维持蜂后的体温。工蜂持续振翅活动，让蜂巢内部维持在36摄氏度。热成向下，蜂巢内散发着温暖的光晕。这种天然集体供暖，只有大规模蜂群才能实现。储存的蜂蜜支撑整个族群越冬，同时哺育来年新生的幼蜂，接替寿命耗尽的老工蜂。蜜蜂要造访上亿朵花，才能储存100千克蜂蜜。这份劳作成果也为人类所用。

绝大多数大规模生物种群都会正向回馈地球，维持生态健康，但唯独人类例外。全球现有80亿人口，令人震惊的是，人类总生物量仅占地球全部生物的万分之一，却让野生哺乳动物损失了83%的生物量。人类大面积养殖家畜，取代了曾经遍布各地的野生兽群。全球鸟类总生物量中70%都是家禽。现存哺乳动物总生物量里60%为家畜，其中牛占比最高。剩余哺乳动物生物量中，人类占36%，野生动物仅占4%。伐木。

规模化农业，过度捕捞，再加上工业革命以来无节制燃烧化石燃料，人类对地球的破坏远超其他任何物种。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之深，让当下的地质时代被命名为人类史。其他大规模生物都会通过制造肥料、传授花粉、抑制虫害、改良地貌等方式反哺自然，只有人类索取多于付出，持续消耗自然资源。如今我们必须修复生态，重建自然平衡。我们应当像地球上其他生灵一样，回馈自然，与世间万物和谐共存。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鸡鸭鱼肉早已平常，老饕的肠胃早已按捺不住，求新求异求变，开启一场场奇食的体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6集。

0: 如今对新奇食材的追求成为一时风尚，所以四川的兔子遭了殃。兔子宴上，紧实的兔肉麻辣鲜香，但兔头才是稳居主场。战胜心底的一丝隔阂之后，勇敢拿起，相信我，你会越吃越香，逐渐爱上。它让有的人毛骨悚然，避之不及，却让有的人垂涎三尺，两眼放光。油炸之下，是老饕心中绝顶的美味。优质的蛋白第一次品尝，不妨将眼闭上，因为猎奇之后，它绝不辜负你的味蕾。脆爽咸香会让你回味悠长。这是沙漠之舟踏遍黄沙的铁掌，所以你能看出这筋膜与胶原凝成的精华。慢火微透，汤汁浓稠，又是一种珍馐。因自然而异，因风俗而起，幅员辽阔的中国总会有奇妙的美食在未来与你不期而遇。成都，一座因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美食文化一直为人称道的城市，是美食者眼中的美食之都，从古至今更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这里的人们春吃野春，夏收圣果，秋有水米，冬藏香辣，一年四季美食丰富，种类繁多。无论谁来到成都，都得说一句巴适的很。冷吃兔是辛辣与滑嫩的融合体，各种重口的调味料与兔肉的鲜美交融，把辣椒的泼辣融在其中，再加上兔肉本身的绵香和紧实，让人欲罢不能。屏幕前的你或许对这种看似重口味的食材嗤之以鼻，但当你真正尝试过后，你才能体会到这骨与肉之间的吮吸，越啃越香，越啃越上瘾。作为四川的一道名小吃，成都人对兔肉的爱大概是世界上最专注的一种感情了。从此往后，有一种慈悲叫做兔肉穿肠过，娇憨心中留。成都云崖山位于三星镇的一个山坡上，这里植被繁茂，视野开阔，置身在群山和绿树之间，和自然融为一体的还有一种可爱的小精灵。俏皮灵动的大耳朵，憨态可掬的三瓣嘴，除了兔兔，没有哪种动物在萌宠区和美食区的重叠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其间浓缩了千百年来朴素的二元对立。看见兔兔，吃定兔兔，是萧国文奉行的美食准则。为了确保兔兔的品质和口感，他今天特意驱车前往云崖村挑选最新鲜的兔子。呆萌只是兔兔的保护色，但对于老萧，本能告诉他们这个男人很危险。挑兔子容易，抓兔子难。经历了几次失败后的老萧终于得手。
1: 这个兔子很肥哦，摸起来它的腿很细，这个 这个腿部的这个肌肉也很紧实，一般的人也抓也抓不到它。公驼这种，因为公驼的这个肉质还要比母驼的还要紧实一些，然后我们还要捏捏它的背部，我们要这个样子来捏。背上的肉长得比较平整的这种啊，它的肉这个肉就长得很，肌肉就长得很饱满了。
0: 肉质鲜嫩、体态匀称的兔子才是萧国文的心头好。他深知，只有选用最佳的兔肉，才能制作出极致的冷吃兔。
1: 就是所谓我们说的是长得不胖，就是非常能肌肉长得非常的好。
0: 如果您也学会了如何挑选兔子，请记在心里，下次去菜市场的时候就可以用上了。

作为四川省成都市特产的萌物，这种以比利时兔、奇卡兔为副本，和四川白兔、四川麻兔为母本的杂交小萌物，往往有着三高三低的特点。三高指的是高蛋白、高磷脂、高消化率，三低则是指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吃多了也不长肉。所以云崖兔的兔肉也被称为美容肉、保健。

0: 是做冷吃兔肉的第一步，是将洗净的兔子切成5厘米大小的兔丁，料酒去腥增香，食盐增加底味儿，用手将它们和匀后静置半小时，在腌制的同时可以进行辅料的准备。二荆条、朝天椒、新一代辣椒，这三种辣椒的搭配必不可少。配好的辣椒加入凉水浸泡10分钟，不仅可以使辣味更加柔和，也是为了后面炒制时辣椒不容易被高油温烫糊。锅中倒入50克菜籽油，等待烧热。兔丁下锅，开始翻炒。嫩白的兔肉变得略带焦黄即可起锅，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是冷吃兔底料的制作。油温对于很多厨房小白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掌握的事情，在这里老肖有个小技巧教给大家。
1: 这个油温啊，我们说的油，比如说它烧来要冒一种青烟，油的青烟如果冒来的话，它一直拉升上去，这样的话油就比较精炼熟了，

0: 姜蒜下锅，炒出香味儿。接下来便到了重头戏的部分，三种辣椒同时下锅，等待辣味稍微显现，便可下入香料。四川料理重油厚味，好用香料，对食材本味依赖较小，可以采用多种手段掩盖兔肉寡淡无油、缺乏风味的缺点。当空气中弥漫了底料的香味儿，便可下入刚刚炒制过的兔肉。兔肉的嫩滑与各种辅料的辣味儿相互交融，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惹人垂涎欲滴。麻辣是冷吃兔的主要味型，而各种香料搭配使得这道菜的口味更加复合。炒制约十分钟，再撒上味精和辣椒面，简单翻炒，关火盛出。放凉后的兔肉入味更富层次，从一股脑的热辣变成入口温和的葱油香，丝丝入扣的瘦肉香，麻辣满盈的辛香，最后才有兔肉冷食特有的回甘。麻椒的味道在舌尖流转循环，兔肉的回甘在齿间撕扯咀嚼，充盈在口中的鲜香愈发浓郁。做麻辣兔头，调配香料必不可少。去腥提香是香料的基本作用。调配好的香料加入烧开的高汤中，准备进行卤水的熬制。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下香料，下去以后我们看一下熬制的水的色彩，然后来勾住我们的糖的颜色，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就是色彩哈，它会更好一些。
0: 清洗好的兔头放入五香卤水中。
1: 我们做五个兔头的话，水大概是在五斤左右。
0: 此时的兔头需要浸煮五十分钟，让卤水的滋味充分入味儿。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耐心，关火后还可以将兔头在卤水中再浸泡一个小时，使其充分入味儿。如果您着急吃，没关系，可以继续往下做。熟菜油下锅，烧至180摄氏度。油热后，加入大蒜、生姜、花椒、大葱，提升菜油的香味儿。再倒入辣椒酱，炒出香味儿。刚刚卤好的兔头倒入锅中，小火翻炒。在各种新香料的裹挟中，卤味的兔头附上一层香辣的味道。适当加入辣椒面，再次翻炒。如果您喜欢吃甜辣口的，这会儿还可以适当加点白糖。此时兔头已经在底料中，因为长久的翻炒，早就软而入味，便可出锅。处理好的兔头没了毛茸茸的修饰，看起来略显可怕，前后对比落差太大，一般人确实很难过心里的那道关卡。

0: 从上下颌中间破开，将其一分为二，嘬一口带着汤料的肉汁，品一口极其入味的肉渣渣，接着横扫肉香浓郁的两颊，咀嚼弹嫩的兔舌，轻轻掰开头骨，小巧的脑花便呈现在面前，显得格外俊秀。破开头骨一吸，白生生糯叽叽滑溜溜的脑花就滑进了嘴，最后以韧筋的天堂版作为收梢，感官更专注，味觉体验也会放大。吃得极熟忍的老饕吮指之余，甚至能把兔头再拼起来，前一秒目露金光，后一秒优雅大方。只有在川渝这个吃兔结界里，休闲王者和喜爱安逸的蜀人，清一色地放下了慵懒，日新月异，卷出一兔一味，百兔百格。没有大流量，不搞大排场，只有来来往往的耿直川渝人士，呼朋引伴，把兔言欢。是兔兔，来自悠远的山川湖海，最终得到川渝庖厨的偏爱。不要怕，放下心中成见，这些蝎子无毒可食，咸香脆爽，爆汁连连，美味还有营养，优质的蛋白含量不遑多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蝎子我们并不陌生，它是民间传说中的五毒之一。在北方，人们对于蝎子的了解大多源自它的药用价值，但在南越地区，蝎子却是一种普遍的食材。今天，一位南越厨师打算把蝎子做成美食带到铜川。
1: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菜，这个对我来说比较有挑战性。
0: 李开信从广东英德来到陕西已有24年。
2: 粤菜来说呢，就是这个蝎子呢拿来炖汤，北方这边呢爱吃凉菜，所以就是做了椒盐这个当凉膳，但是也可以热膳，又适合下酒。
0: 李开信想结合北方人的口味尝试一道新菜，油炸蝎子。
3: 尝一个，人家给你，你看一下。不是，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0: 小朋友不敢吃，大人们却不怕，只要勇于尝试，咬下蝎子的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它的鲜嫩肥美。
3: 挺好吃的。
0: 这回小朋友终于敢吃了。李开信做菜的蝎子名叫东亚前蝎，在我国分布非常广泛，它们怕光怕冷又怕风。人工养殖的东亚前蝎一年可繁殖2次，每次10到20几只不等。中医认为东亚前蝎味辛性平有毒，可以作为中药材治疗多种疾病。蝎子有毒，想要吃它处理最关键。清水冲洗，去除蝎子身上的尘土之后，就要剪掉毒针，排出毒液。
2: 蝎子的毒针是比较毒，刺伤了就会疼很久，把这个毒针剪掉就会把它的毒排完。
0: 千万别直接上手，在钳子与剪刀的配合下，透明的毒液从蝎尾处缓缓流出。但这仍是不够，为了让毒液彻底排出，还需用盐水浸泡。
2: 泡盐水的作用呢，就是消毒杀菌，还可以排出它肚子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盐水浸泡至少要4小时，接下来就是油炸，以高温再去毒。油炸蝎子分2步，第一次定型，第二次增加酥脆。
2: 油温太高容易糊，油温太低呢容易不酥。
0: 当蝎子身体逐渐卷曲时，就标志着第一次油炸的结束。取出，沥干，将油温再加热至180摄氏度左右，第二次下锅，翻炸2分钟，确保每一个部位均匀受热。此时，蝎子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外壳发出轻微的脆响，标志着炸至成熟。但仅仅是炸，口味未免有些单一，这时就需要配料登场。青红椒、洋葱与大蒜，
2: 不用捣的蒜或者是拍的蒜，因为

0: 蒜汁太浓郁了，会抢了主味了。
1: 各种配料跃入锅中，此时给炸好的蝎子再来一次爆炒，少许椒盐，咸味不能喧宾夺主。经历三次高温油炸与爆炒，此时蝎子早已没了毒性。费了大半天功夫做主菜，也就不怕摆盘再花些时间。选择炸土豆丝，是怕只有蝎子会单调。荤素搭配，黑白分明，视觉与口感都要相辅相成。
0: 切好的土豆丝，浮一下水，将土豆的淀粉去得更干净，炸的时候不容易粘在一块，和比较金黄酥脆。
1: 油温升高，土豆丝的颜色开始变化。撞向漏勺时发出沙沙声响，就达到了酥脆状态。
0: 是拿这个白萝卜雕刻的，首先把它装好。
1: 最后一步，摆盘，用白萝卜雕刻的假山，将这道菜分隔成山上与山下。山下油炸蝎子蓄势待发，山上排过毒的活蝎子争相攀爬。因为蝎子怕冷，山下寒冰逼得活蝎不断爬向山顶，好看又好玩。

0: 油炸的口感是香酥酥脆。
1: 一口咬下，蝎皮最先碎裂，接下来蝎肉焦香，
2: 很浑厚的那种香酥香味儿，特别美。
3: 椒盐的口感是淡淡的咸香味儿，口感非常不错。
4: 干杯！
1: 山上山下，一趟惊险刺激的美味之旅刚刚落幕，但今天风味的故事仍在继续。历经无垠黄沙，承载千钧重担，驼蹄无愧是层层磨练下的顶级食材。精心烹饪下，酸辣驼蹄这道西北名菜呼之欲出。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9: 广汽 Honda。

0: 骆驼，古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今天人们想要见到它，大多会去博物馆观赏出土于地下的唐三彩，但很少有人知道，1000多年过去，骆驼依然生活在丝路古道上。甘肃武威腾格里沙漠，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一般牛羊难以生存，饲养骆驼成为这里牧民的重要生计。但这些骆驼已不再驮人驮物，而是当地的一种特色食材。
1: 过去没人家就骆驼是主要交通工具，现在就成了食肉动物和那个拖拉，拖拉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再一个就是拖长、拖排、吃拖排，在推上那个肉之后就分割出来的吃肉。骆驼这个都是营养价值应该好的，跟牛肉差不多吧。
0: 李金龙17岁开始学厨，主攻西北菜。作为西北特色的骆驼宴，因为食材难得，一年也做不了几次。
2: 这两天这个拖长能不能再散了？能不能运？
1: 冷得正正笑了，我就是在上两天之后，我收上来之后再散嘛，再散给你送过去嘛。
2: 对对对。
0: 武威牧民饲养的骆驼以双峰驼为主，耐渴抗风，不惧酷暑严寒，是戈壁中行走的宝藏。支撑起骆驼庞大身躯的就是驼掌，所以驼掌也成为骆驼宴中最重要的食材之一。告别沙漠，李金龙回到后厨，这里是他的主战场。检查菜品，掌握进度，雷厉风行的李金龙要保证每一场宴会的顺利。宴会的压轴主菜当然要足够惊艳，今天他要做酸辣驼掌。驼掌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来压轴再适合不过。未经处理的驼掌沾满毛块与污渍，仿佛在对人们说，想吃我可没那么容易。但好在李金龙跟驼掌打了12年交道，

0: 洗净血水，为的是去腥。切块的大小要刚好时刻入口，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没有丝毫多余步骤。将驼掌浸入冰水，想要达到最佳效果，需浸泡8小时以上，异味方可去除。
1: 冰块一个保持水的温度在零度以下，一个是保证骆驼的驼掌不能变味，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的泡着，把这个血水更充分的泡出来。
0: 想吃好就得下功夫，些许等待不足为惧。浸泡驼掌的同时，李金龙也没有闲着，而是请出了小米。除了煮粥外，小米还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吸附杂质异味。将小米投入热锅中，炒干水分，为吸附杂质提供内部空间。
1: 咱们甘肃特有的小米啊，炒咸，然后加这个小米和这个驼掌放到一起冻煮，必须要达到1个小时以上，第一遍这个骆驼腥臊味就处理完了。
0: 泡好的驼掌入锅汆烫，与小米一同加入的还有甘肃本地的黄酒。相对南方黄酒，甘肃黄酒以黄米为原料，酒色微黄，晶莹透明，甜中带酸，回味悠长。小酌之外还能去除肉腥。
1: 我们甘肃特有的这个黄酒呢，酒香比较味浓一点，去毒动物的腥臊味还是有独特之处。
0: 小火慢煮60分钟，期间要不断打去浮沫，以免杂质粘附肉中影响口。

0: 高出冲洗，这样驼掌的第一遍处理才基本结束。仅仅准备就花了一天一夜，可见驼掌奇珍非浪得虚名。从前在做运输工具时，骆驼鲜少被食用，但大厨老饕都知道驼掌滋味肥美，因此它自古便是难得异常的珍馐。古代宫廷御膳北八珍，驼掌即为其中一珍。既然珍贵，就得用心做，配料也得讲究。在一般宴席上，猪蹄与鸡肉或许会是餐桌的主角，但此刻通通在驼掌面前失去了威风。散养土鸡需先汆烫，使其在短时间内达到八成熟，锁住食物的色泽和风味。
1: 放鸡块放猪蹄啊，都是为了，因为骆驼它本身这个蹄筋来说没有啥肉味的，放这个猪蹄和鸡肉把这个肉味突出一点。
0: 香料也必不可少，桂皮、香叶、提香，丁香、花椒增心。再次请出黄酒，酒精进入驼掌，通过挥发带走腥味，留下微微酒香。厨房里，黄酒的妙用全凭厨师的开发。

0: 转小火焖煮三小时，坨掌即将完成。香港、武汉、西安三个城市三种早味，街头巷尾烟火下，食客在味蕾的欢愉和肠胃的满足之外，还有对自己城市早餐文化的深深自豪。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7集。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主将整装待发，小兵也要备好。面筋、冬笋，各类辅料提鲜增味，各具特色。只因驼掌珍贵，让他们也得到一回特殊对待。登场前，需用小刀将整只驼掌去骨，只保留蹄筋、瘦肉和掌心部分。这一步极其考验厨师的刀法以及对驼掌构造的了解。为了保持驼掌与驼筋的完整，李金龙曾苦练数年。剔骨后切成薄片的驼掌，片片晶莹剔透。食材已成，只

0: 欠东风。当年初次制作驼掌时，李金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做什么味道好呢？
1: 这几年我也一直尝试各种做法，始终觉得驼掌还是酸辣口味是最好的。这个小料呢，咱们必须要放三种辣椒，一种是野生椒，一种是阿金条，阿金条就是泡椒阿金条，一种是干辣椒粉。这个三种辣味呢，结合起来既辣又鲜，不是太燥。
0: 经过不断试验，李金龙发现酸辣能够充分融合驼掌自带的野味儿，酸辣驼掌应运而生。酸辣汁也是李金龙反复尝试后的妙方，油温七成热，下入葱姜蒜片，加辣椒末炒出颜色，盐锅边淋入酸甜柔和、汁浓色亮的凉州熏醋，再加温水调味熬汁，捞出香料，酸辣汁即成。将腐菜与驼掌薄片汇入酸汁勾芡，菜品被瞬间注入灵魂。

人们常认为菜肴的珍贵无外乎材料稀少，制作繁杂，但这只是菜肴之贵，而菜肴之珍则在于人们赋予它的意义。一道酸辣坨掌，饱含牧民饲养的用心，厨师钻研的费心，和食客们赴宴品尝的真心。所谓珍馐，大抵如此。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6: 快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古往今来，很多深刻的道理并不是靠说教流传下来，而是藏进了一个个故事之中。先秦诸子留下了众多经典，而庄子则独树一帜。他很少板起面孔讲大道理，而是借寓言寄托哲思，让人初读觉得妙趣横生，再读体会人生况味，反复品味又能窥见天地大道。庖丁解牛，呆若木鸡，削木为锯，这些经典的成语故事都出自庄子。有人从中读到技艺精进，有人读到顺应规律，也有人读到修身养心安顿生命。为什么一个个看似寻常的小故事能够穿越2000多年，至今依然启发着人们认识自己，理解世界呢？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6集，达生养心。

通同论道传真谛，山水存思起文脉。各位好，这里是百家讲坛，我是张腾岳，欢迎各位的到来。当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庄子写了好多寓言故事啊，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呀。后来发现不是，首

0: 先，我不敢确定他一定是一个老人家。其次，他的这些寓言故事真的只是逗我们开心一笑吗？不，背后有太多的奥秘等待我们探索了。就拿有一篇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特别熟悉的，就是庖丁解牛。我感觉我个人第一次知道庄子的名字，可能就是从这篇课文当中。那么庖丁解牛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姜升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庖丁解牛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可以说以小见大，以记入道啊，它恰恰就是庄子之文章的精妙之处，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呢，也是历久弥新。
1: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呢，就是常读常新。你初看的时候会觉得刀法纯熟啊，你再品的时候就发现是要讲顺应规律，沉淀之后呢，才会明白庖丁解牛藏着两层深意。对内顺天性，修身养神；对外由修身推己治国，凡事依从客观道理，不失苛政。这也是庄子留给世间的一剂良方，也是我们今天重读庖丁解牛的时候最该品味出的滋味。
0: 庖丁解牛就是在养生主当中，养生主给我们今天感觉是讲什么？我如何杀一头牛，杀完这头牛他自己可能都不觉得我已经被肢解了，哗倒在地上，然后告诉你我有一把刀，我用了多少年都锋利如新，这个跟养生有什么关系呢？
1: 应该说哈，近现代以来我们常说的那个养生指的是对身心健康的一个综合的管理，比如说情志要调畅，饮食要均衡，运动要适度，作息要规律。那么核心呢，还是说啊，促进健康，提升你的生命的质量。但是呢，养生这两个字最早作为固定词就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里面啊，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他是讲不强调人的这个过度作为，不要强行的去内耗，不要逆势硬拼，做人做事要找准分寸，让身心自在。所以呢，庄子养生主要表达的不是养身体，而是养性命。
0: 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姜老师，共同探寻庄子达生养心的智慧。
1: 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切重恳请，都出自庄子庖丁解牛的寓言。依这小寓言能衍生出这么多的传世成语，说明它真的是很精彩。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庄子书中的故事啊，大多都是假托而来，并非史实，不要当真。我们如今熟知的寓言这种文体本身，它的名称源头就出自庄子。那么寓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寓是寄托暗含，言是道理主张，寓言就是不直白地讲道理，而是假借人物啊，虚构小故事啊，把思想藏在情节里面。我们先来讲讲庖丁解牛的庖丁。从说文解字来看，庖楚也，古人直接用职业代称其人。丁并不是说是姓氏，而是古人最常用的小名某个人名。庄子不取真名，只用职业加代名。那么原文是庖丁为文惠君解牛。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疑惑，为什么一国之主要专程观看一个厨子宰牛呢？又为什么偏偏由这个厨子而不是别的厨子给国君解牛呢？这里就要先结合这个先秦的礼法，给大家理清一个关键常识。在《礼记·王制》中有这样子的说法，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鸩。在先秦，牛是农耕的核心生产资料，大家知道是农耕之本呢。 西周到战国的礼法和律法双重保护耕牛，杀牛只能用于宗庙祭祀啊、国君的宴享啊、还有邦国大典这类大事。那么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周代宰牛有一套官方管理制度，平常百姓没有可能随便杀牛，也只有文惠君王宫里的厨师才有机会杀牛。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故事的原文。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虚然响然，骤刀豁然，莫不重音。那么庖丁解牛的时候，文惠君在一旁观看，他发现这个厨子杀牛不一般，他处理的时候所有的动作竟然合乎古典音律啊。首先说，合于桑林之舞，乃众经手之会。说庖丁解牛时的姿态呀、动静起伏，就像演绎桑林舞蹈一般优美舒展。那么他运刀的时候发出的那种种种的声音，也精准地合乎经手啊这个古曲的节拍。我们先来看看桑林，在《淮南子·竹书训》里面啊有记载，说它是商代开国大典的祭祀乐舞，可以说是先秦规格极高的这个庙堂的大典的乐舞啊。那么再来看看经手，它是武帝时代正统雅乐弦池的开篇乐章，据说弦池是皇帝所作，帝尧修订完善的上古第一雅乐，歌颂啊圣王恩德普惠万物。那么全套呢分多个乐章，经手就是整部乐器的开篇啊定拍的首章啊。宰牛变成了礼乐表演，甚至视听啊都是享受。我们再往下看，文惠君感叹了，他说：“昔善哉，技盖至此乎？”啊，他说：“哎呦，你的这个技术怎么会这么高超？”这个厨子马上解释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庖丁说：“我做这工作，早已经超越什么技术那一层了，我要追求的是道啊。”庖丁不只是追求技艺娴熟，而是从解牛中领悟生命的哲理。两件事。很有意思的是，庄子这老先生没忘了在后面加了一段话，他说：“庖丁啊，提刀而立，为之思故，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这句话很有韵味，什么意思呢？庖丁解牛之后，内心里边如此的愉悦满足，如此的有成就感，他提着刀站在那里环顾四周啊，得意洋洋啊，左看看右看看，踌躇满志啊，感到极大的满足和自豪。然后把刀擦洗干净，小心翼翼地收好。所以庄子的这个描写非常传神，也很有启发，这个不是多余的。看似简单的这个故事背后，是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寓言之一啊。
2: 人们耳熟能详的庖丁解牛，表面上讲的是一位厨师解牛的故事，实则蕴含着中国人对于技艺、规律与生命智慧的深刻理解。2000多年来，这份由技入道、洞察事理的智慧，不断滋养着中国人的创造方式与处世哲学。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挥毫运笔，追求意在笔先，心到笔随，与庖丁以神欲而不以目视的境界遥相呼应。北宋文学家苏轼在《文与可画云当谷眼竹记》中承袭了这份由技入道的哲学，阐发了胸有成竹的创作理论，强调先得其神，方能落笔有法，一气呵成。中国古典舞蹈讲究身法与韵律相合，动作与节奏相生，与庖丁解牛莫不重音合于桑林之舞的艺术境界一脉相通。中华武学讲究不与强力相抗，而是在力量转换之间把握时机，寻找突破。 与庖丁以无后入有见的方法异曲同工。传统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因人制宜，顺应生命运行之理，正与庖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思想一脉相承。从百工技艺到文人艺术，从身体调养到生命修为，庖丁解牛所揭示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认识规律、顺应规律、运用规律的东方智慧。然而庄子之道并不止于此，庄子达生篇中的子庆削木为锯，又将这份智慧由顺物推进到手心，开启了由外及内、反观自我的生命探索。
1: 在这个庄子达生这一篇里面，有一个叫子庆削木为锯的故事。子庆这是一个名字，他用木头制作了一件锯。锯是什么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古代的乐器，另一种说法是通锯，就是古代用来悬挂乐器的那个木头架子，我们在曾侯乙的那个编钟上你就能看到。这两种说法都能说得通。那么这个锯做好了，见到的人们都叹为观止，说这简直是鬼斧神工啊。这事儿越传越远，传到了鲁国国君那里去了。那个鲁国国君就召见子庆，问他说，您用了什么技艺做出了这么厉害的东西啊？子庆这个人呢很谦虚，我只是一个工匠而已，哪里有什么技艺可言。但实际上子庆是有秘诀的，他的秘诀是什么？是其以静心。这里的其就是斋字，是通过我们说的那个叫斋戒啊，来获得内心的宁静。然后到这个时候我进山了，我就去看各种各样子的树木，观察他们的天分啊，遇到觉得这个天分足了，特别适合啊拿来做锯了，我就看上这棵树了。不是我赋予木头生命啊，我把它做成什么样，而是木头本来就有生命，它本来就里边藏着这么一个锯。庄子在这里真正想讲的是人，我们总是想着把自己活成某种样子，活成想让别人羡慕的样子。可是子庆却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工匠从来不是拼命塑造自己，而是先找到自己，不是给自己不断地添加点什么，而是不断地去掉点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庖丁跟子庆看起来讲的是两件事，其实指的是同一条路。庖丁解牛是向外走，那么告诉我们如何顺应事物的规律；子庆削锯呢，是向内走，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回到自己内心，哎，最终实现自我。
0: 非常感谢江生老师精彩分享。其实我们如果细读庄子的话，就会发现啊，庄子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在他的笔下，很多人物能够与他进行对话的，往往就像我们这样的平凡普通人。所以在他看来，也许道不仅仅是所谓追寻天道，可能很多时候平常人的记忆、平常人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体现出来庄子所追求的那种精神世界了。那么由此啊，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跟古人、可以跟我们的庄子相通相感吗？哎，好，请这位老师。
3: 主持人好，贾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玉龙，来是一名媒体工作者。我在前几年采访这个长寿老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凡是长寿的90多岁、100多岁老人，他们在说他们那个关于养生秘诀的时候，你问他的时候，归结起来都是四个字：顺应自然。就是该吃吃，该睡睡，该喝喝，该干啥干啥，啥事不搁在心里。但是这就是姜老师刚才说的，他们不是关注哪一个零件，他们是对关照自己的性命和生命，关照性情，所以他们才长寿。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说古人说的，道不远人，就在平常人的一日三餐，就在柴米油盐，说他都是道。
0: 好，谢谢您讲得太好了啊。

0: 当我们自己投入全部身心去完成一件事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想到哪些词语可以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状态和我们所取得的那些让我们都感觉到非常兴奋的小小的成绩呢？哎，这位女同学啊，
1: 聚精会神，还有专心致志。
2: 我还能想到两个，就是像心斋坐忘，还有致虚守静。
0: 太好了，那您来讲一讲心斋是什么。
2: 不敢说是讲一讲，就只能说是就是在我读庄子的时候的一些浅显的认识。心斋呢，就是我们既要注重外在的仪式，也要注重内在的修养，从而让我们的心达到一种致虚极守静笃这样的一种境界。
0: 哇哇哇，已经相当可以了，相当可以了，
3: 可以，
0: 谢谢啊。当我们面对世间纷扰的时候，我们如何该去排解自己？我们能不能借用这位几千年前的圣贤所留下来的那些智慧呢？
3: 我看大家说的都很贴切，而且有一些都很到位的啊。那么你所看到的这样子的思想，往往都是被庄子用那些他生活中身边看到的那些小人物的生活来表达。所以我们显然庄子这个老先生他用了一套手法，就是要证明道人人都可得，你不要固守你自己的，还有只要你得了道，你会发现更高的境界。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
3: 有一个成语大家可能非常熟悉，呆若木鸡。日常聊天里我们经常会用说呆若木鸡啊，形容某一个人的状态。那么这个成语的话呢，就出自庄子的答生篇。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季绳子为王养斗鸡，季绳子是一个姓名，那个王呢，庄子一书没有说是哪个王，在列子皇帝篇里边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说的是周宣王。那么我们姑且可以说这个庄子里的这个王指的就是周宣王吧。这斗鸡季绳子把他给养了10天，宣王就着急了，就跑来问说，哎，那个鸡可以了吧？意思是说我的斗鸡可以战斗了吗？季绳子说，不行，他骄傲而且很负气。按理说斗鸡不就是要战斗吗？对吧，通过战斗才能打败别的斗鸡，那岂不是越骄傲越自豪越好？再过了10天，宣王又问，说季绳子说还不行，他的理由是说这只鸡有应响应。应响指的是回应声响，就是别的鸡叫它会跟着叫。景呢，实际上是影，是影子，就是追着人家影子跑。总之呢，就是这只鸡心性浮躁，它容易心神动荡，跟人家上前去争斗，定力不足，还达不到季绳子认为的斗鸡的应有的境界。可是呢，又过了10天，季绳子说还是不行，他说他还是会急事而盛气，就是说他会用犀利的眼神看人家，而且盛气凌人的样子。这只鸡经过季绳子的反复训练身体是已经能稳住了，可是呢他的眼神还太强了，看上去的话有一种威吓人的那个精神头。那么又过了10天，这次季绳子说现在差不多了，如果别的鸡要叫它是没有反应的，望之似木鸡，看上去就跟一只用木头雕出来的鸡一样，大家习惯说的那个

0: 成语呆若木鸡就是这样从这里头出来的，就是说现在这只鸡的德性齐备了，那么呆若木鸡的结果是不是谁都敢欺负它呢？那才不是呢，事实正好相反，一鸡无敢应者反走矣。大家知道这个里边的词汇，别的鸡见到它不敢应战，掉头就跑，那么走大家知道是跑的意思啊，在古文中就是望风而逃啊。那么为什么先前的争强好胜不是一只斗鸡应该有的状态呢？孟子说了，夫弗见即事曰，彼物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那么孟子的话呢，就是批评说这只是匹夫之勇。项羽也说过，见一人敌不足学，要学万人敌。那么为什么呆若木鸡反而不好惹呢？这只鸡安定从容啊，宠辱不惊，保住了自己的天性啊，他凝神静气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就这样子他就积蓄了比单纯的暴怒更强大的内在力量。那么庄子答生篇到底想讲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答和生这两个字儿。答是通达顺应，就是让他实现，生呢是生命性命天性，所以达生就是通晓保全生命的道理啊，通达养生之本，养生之道啊。达生的开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意思是说，真正通晓生命本质的人不会去追逐对保全生命毫无用处的外物，看透命运规律的人不会去强求心智啊能力掌控不了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呆若木鸡这个故事，不仅见于这个庄子里的答生篇，也完整的哈可以在这个列子的皇帝篇里边看到。那么我们顺便说说这个啊列子，列子本名叫列玉寇，生活年代应该说是早于庄子，处在老子之后庄子前，是先秦道家承先启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那么庄子对这个列子哈非常推崇，那么庄子的全书的33篇里面有7篇谈到列子，其中还专门有一篇叫列玉寇，就是以列子为主角来写他的事迹和思想。那么从传承来讲，老子开道法自然无为的哈先河啊，道家的思想根基。那么列子呢就发展出静心守虚的修身法门，庄子又在列子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啊拓展出逍遥啊齐物啊这样子的思想，层层递进。庄子里讲这个达生啊要收心养心，养的不是一时的意气，是那份定力啊。这让我想起苏轼有一篇叫《留侯论》，他开篇啊有千古名言，他说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大勇不是张牙舞爪咄咄逼人，恰恰是遭遇不测都不惊不怒。为什么？因为他胸中有更大的格局，眼中有更远的目标，不屑于在常人所介意的啊那些琐碎上啊消耗自己。那么庄子讲达生要养心，养的就是这份不耗不摇不惊不怒的从容。
1: 非常感谢江生老师精彩分享。那么顺着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意境啊，我想请教大家一下，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要过着人间烟火一样的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收住自己的浮躁，静一静我们自己的心气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一些具体的办法。哎，好，这位朋友，嗯，

0: 对我而言的话，因为有崆峒山这样得天独厚的那个环境啊，对，我会爬爬山，沉浸在这种天地灵气中，然后让自己出出汗，分泌一下多巴胺，就会让你的心静下来，然后心静下来的话，好多事儿好像就通透了。
1: 如果是在这个有太阳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会选择站桩晒太阳，这个既补钙又养心。当然我们也会选择这个腹式呼吸静坐，然后呢无时无听抱声已经，给自己心灵放个假，给自己给一片天空活出一个自己的样子，哪怕是几十分钟。
2: 哎呦，我觉得咱们当地人都太有才了，
3: 一个有道的地方就会出很多才人。
4: 两位老师好。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生活中有很多的养生的方面，我就觉得有一个信念，就是只要我好，我才有能力去让我身边的人好，而我好了以后，我能更好的去工作。我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就是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就是一直在养自己的心得。
2: 好好好，谢谢您，请坐啊。不管是不是跟庄子的思想契合，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丰满自己精神世界，让自己每天都元气满满的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3: 确实，你我都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哈实际的传承者，可能你没有意识到，就跟你在用筷子一样，叫易经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就在你我的脑海中。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
3: 在庄子哲学中有个概念与达生养心一脉相承，堪称道家修身的这个核心法门，那个就是叫坐忘。它出自庄子的大宗诗篇，可以说是养心的极致，养神的归宿，更是庄子整个生命哲学的书籍所在。我们说真正的修行物我合一，这就是坐忘的真谛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个故事来诠释这份境界。说颜回坐忘啊，是庄子在大宗师里边虚构的一个著名的寓言。那么首先是放下外在的规范约束，继而消解智识的执着，那么最终就达到这个堕知体处聪明离行去知同一大通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大家知道忘却形体，抛开视听，摆脱物我，这就是于道合一了，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那么庄子把这个境界把它命名为坐忘这两个字。坐忘那可不是说让你坐在那儿发呆，而是什么心神内敛宁定，物我两忘，完全就是忘我的。坐忘究竟是要怎么做呢？我们经常坐在椅子上哈，像大家这样。可是呢，大家知道椅子这个词儿，大概从唐代才开始，那么到宋代的时候才普及了。那么庄子的时代还没有这种后世的那种哈高背垂足的这个椅子，所以当时的人是席地而坐，也就是铺一张席子，或者设一张很低矮的几案，就是叫祭坐。那么累了就凭机倚靠。不过呢，庄子

0: 坐忘这个坐字本身可不是只要坐在什么上面，或者是要坐的端正，它的关键你要注意是落在忘掉自我，这才是坐忘的真意。为什么这个故事非要借用孔子和颜回的对话来展开呢？这也恰好印证这个庄子哈一书的行文特点。他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重言就是要借重啊圣贤长者之口，让自己的主张啊更有分量啊。在庄子这个哲学中，可以说心斋跟坐忘啊常常并称啊，可以说是两种非常重要的精神修养方法。我们刚才讲了坐忘，我们现在来讲讲心斋。那么在庄子这个人间世里面说，若一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啊，心止于腑。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为道即虚，虚者心哉也。那么通俗点说，不听耳外杂音，不困心中得失啊，内心空静包容万物，便是心哉。那么庄子这套向内安顿的智慧，我们再往前啊追溯它的源头，你恰好可以在老子的《道德经》里边找到，那就是宠辱的啊思想。《道德经》里边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那么这里的宠，一般指的是啊别人赠予你的夸赞呐、名望啊、优待呀、追捧啊。辱呢，是指各种非议、贬损、诋毁、攻击。那么意思是说，荣宠会令你啊心神惶惶，屈辱会让你内心震动，于是夸奖来了就狂喜，谩骂来了就崩溃。道德经就说，何谓宠辱若惊？说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这个一句宠为下是全章的点睛之笔。宠爱夸赞从来都是别人旁人自上而下的施舍，所以不必刻意放大一身的荣誉，也不必困在无端非议带来的种种的屈辱里。在日复一日的这个沉淀中，你就会解开自我跟外界褒贬的这种纠缠，自然而然的就达到了宠辱难扰于心的这种从容的境界。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7: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各立学说，各明其道。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激荡中，庄子既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在，也始终关怀天下大道。逍遥游由个体生命出发，探寻人与大道相契的精神自由。天下篇则将视野由个体推向天下，回望先秦诸子，指出诸家学说犹如人的耳目鼻口，虽各有所长，却各执一端，难见道之全体。至战国末年，面对愈加纷繁复杂的思想格局，荀子在广泛辨析百家学说的基础上，撰写《非十二子辨析诸子得失》， 又在解蔽篇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不能见道，在于常为一篇之见、一语之知所蔽，唯有解蔽方能见道。这场关于道的隔空对话，不仅将先秦关于大道的思考不断引向深入，也彰显出中华文明不断反思、自我修正、自我超越的精神品格。
0: 在那个时代，荀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为我们中华文化开出了一个伟大的文化战略。他说，我们要兼陈万物而中玄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是有诸子百家吗？那你们所有的思想都给我拿来吧，都摆在这儿吧，我都要。我心中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什么？是衡。这个衡，荀子明确地说，何谓衡？曰道。大家想，这是道，是道家的最大的关键词，是中国上古文化可以说哈最高的啊思想概念。他是要用道为一杆秤，作为一个评判标准，那么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来做实际需求的权衡判断啊调整，来决定增减取舍哪些思想要素。我们一定要注意，荀子是儒家的大思想家，他用道来作为这杆秤。我们可以想到，在那个时代，我们思想家是如何的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负责任，而绝不是对我的学派。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过一篇叫做《论六家要旨》，他呢又在庄子、荀子这样子的思想的基础上，再次的综述百家思想，分析他们的长短得失，还有他们各自的价值。最后他说，只有追求合大道这个更崇高的境界，才能超越所有的弊端，成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所以这样子就超越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子的思想局限，以中华大道为标准，博采众长，整合百家智慧，圣贤们带领我们建设了厚重的中华文脉。庄子那份超脱外物、回归本真的逍遥境界，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中一抹独特而动人的底色，保有永久的魅力。今天，庄子的思想尤其具有现代价值。希望每个人拥有如鱼得水的自在人生。
8: 非常感谢江生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其实庄子的一生啊，我们很难只用今天这样一期节目来概括，我们也很难说庄子给我们的人生提示究竟是神游于宇宙之外，还是踏踏实实走好在人世间的每一步。每一个人读庄子都会有属于自己不同的收获和感悟，达生养心，自在一生。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古有嫦娥奔月的浪漫传说，今有嫦娥探月的硬核征途，月球背面藏

0: 着多少宇宙奥秘，人类探测器首探月背又将解锁哪些未知？这个金秋带您深挖嫦娥四号月背软着陆的动人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
0: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很久很久以前，
7: 哪里这神秘哦？
8: 重来。
9: 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10: 这次奖项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9: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 今时今日，每一滴勾调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
11: 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7: 等会儿，还没完。
11: 还没完，
7: 才刚刚开始吧。
11: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12: 堆出的精品。
11: 经岁月原材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就这么个水沟，
1: 对，水沟，
0: 你们管它叫河。
1: 对，
2: 你看，哪怕是现在，这河水里呢，还有鸭子和很多水鸟栖息，那就可想。

0: 明显的被拿过之后，又烧过，可能是脑花吧，
1: 脑花。
2: 四川资阳蒙西河畔，2021年一场洪水冲垮水坝，也冲开了一个沉睡数万年的远古世界。这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器、动物化石与植物遗存，罕见的碳化花椒、接骨草，让考古界为之震动。它被称作旧石器时代的百科全书，更可能填补东亚现代人演化中一段关键的空白。然而，疑问随之而来：数万年前的先民如何在蒙西河畔生存？他们靠什么获取食物、抵御严寒？这些遗存又能否还原出一个完整的远古社会？我们跟随蒙西河遗址考古队队长郑哲轩，用考古发现给出答案。
0: 这个遗址是我2021年9月份、当时过来发现的。当时刚好2021年9月份，我们面前其实这个堤坝背后就是我们这蒙西河
1: 啊。
0: 蒙西河是那个我们沱江流域的一条那个小支流。然后2021年9月份，当时就是有一次洪水的话就淹到了我们现在之前站了这个高度，然后整体上就把过去的一个堤坝然后冲垮了，然后也同时连带着把它的我们的应该叫做左岸的这个河堤也整个那个冲出了一个大豁口。
3: 我们到那边坝上可以看到蒙西河，
0: 这个河其实就在我们的这个左手边啊，左手边就是一条您现在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枯水机，
1: 就这么个水沟。
0: 对，水沟
1: 我们管它叫河。
0: 对，所以这个我们也在研究过程中也说嘛，它是是河又不是河，是湖又不是湖其实但是它这个河的那个流域和流径很长的流域很大，流径很长，它大概会到沱江115公里就这条小河能流115公里。
1: 我天！
0: 所以这就是这个浅丘地貌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因为它周围，您现在看到周围，其实看到这个周围浅丘，但是它是超级浅，所以我们说它准平原嘛。准平原一下雨，所有的还有很多支沟，就全所有水全部会灌到这个流里面，然后它这个水就水抬升很快一抬升，不管对于我们现在还对于远古人类而言，其实都是会水就会把这个遗址。或当时古人生活的这个居住面给那个淹掉，淹掉之后，就是但是那个它这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其实去，这边还是一个小河沟，小河沟人又在河沟里面，人还有动物又在河沟里面开始来来回回啊，
1: 就是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当年肯定一定是生境特别好，
0: 对，
1: 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
0: 对，
1: 否则他们也不会
0: 是
1: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来去去。你看，哪怕是现在这河水里呢还有鸭子和很多水鸟栖息，那就可想而知数万年前此地是一个什么情形了。
0: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发掘区，然后它这边现在
1: 现在我的鞋都特别滑，走这两步都已经趔趄两下了。
0: 然后这边你其实看到这边它仿佛就是一个还在这个跃动的一个湖一个河流，比如大家看到这边呢就能看到很多仿佛是水纹一样水的波纹一样这其实就代表当时的水动水作用，而这种状态的话就基本上是当时有一个湖有个湖体然后这湖体我们画的这些线是代表了几次牛河湖的事件不同时间。
1: 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地球上的河流啊，我们说它的这个流向啊，在各大地区基本上都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在流的过程当中呢，伴随着地球自转，它有一个对旁边一侧的这个河岸进行这个侵蚀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慢慢的，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这个形状呢，我们就管它叫牛轭。什么是牛轭呢？就是古代人啊驾牛的时候往它脖子上套的那个圈儿，那个工具，我们管它牛轭。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名词，就叫牛轭湖。
0: 然后这就有多次牛轭湖。但整体上，它其实代表着原来的这个区域比较适合人活动的这个以下的区域。然后到了这个阶段，就整体上就
1: 废弃了，
0: 湖水覆盖了，它就人就没办法生存了。
1: 那正对，当年这批人在这儿生活。

0: 活的时间跨度大概是多久啊？
1: 从我们目前人那个古人类在这个遗址，就是我们在那个区域，它主体活动时间差不多能从8万年啊，差不多到5.5万年左右啊啊，然后这5.5万年之后，它就这边就是变短，它有很多水了，被这个河和湖给侵占了，人就没有在这儿那个频繁活动了
0: 啊啊，我们看到关键柱其实就能够比较分明的。看到它的整个地层分布情况，
1: 对对对，
0: 然后下面那个大象的肱骨，
1: 啊对对，
0: 还有大象的臼齿，
1: 对，
0: 啊当然不能简单的说成是大象啊，
1: 就剑齿象，
0: 剑齿象，剑齿象啊，已经灭绝了的一种古生物，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块是中大型石料与石制品密集区，
1: 对对啊，就原来就是我们面前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其实有差不多2000件的这个，就在一个平面上，就这个当时的远古河滩上嘛，然后就发现有差不多接近2000件的这个就是硅化木的石料，还有很多的他人加工打过的石器，石器就是目前初步认为就是原来这边应该是一个远古的这个硅化木的出入点，相当于是当时侏罗纪的时候的树倒在了可能附近或者这个地方，然后一块慢慢的和这个泥巴一块成岩了，然后我们猜啊，可能最开始的人到这儿看到这有一批可以制作工具的石料，他就开始在这儿把它做一个营地，然后一个营地他开始打一些石器，做一些技术处理啊，同时我们更前面那一片的话有大量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小碎屑，就是动物的植物的动物化石小碎，就数以万计的，然后绝大多数都不超过2厘米啊，而且远古的人经常会利用一个石器丰富的点，如果它的所处的环境又好，比如这个点就离河很近，他就会把它作为一个营地，选择营地的一个重要条件，选择这之后，然后他在周围狩猎到比如大象，狩猎到其他的鹿啊，其他的动物包括鱼，然后
0: 拖到那个地方进行分解，
1: 对，比如那边就发现好几颗这个象的臼齿，然后这个关节柱背后还有一个牛的我们说的后脑勺，后脑勺它是被明显的被敲打过之后，然后那个又烧过，所以说就是可能是吃脑花吧，还是
0: 脑花。这是现在摆着这一堆，就跟好像专门迎接我们到来似的。
1: 没有，我们是其实是在正常的工作，就是我们把这个遗址的这个平面，那个就是每一层的这个文化遗物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会做记录，就比如刚才有些人在测点，有些人在画图，有些人在统计相关信息，做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发掘过程中的记录，就比如你像这个里面除了我们说的这个骨头，像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烧骨啊，很明显的，您看到这个和正常骨头不一样，就明显的很松，
0: 对，
1: 而且颠一下的话，它其实还挺轻的挺轻的啊，
0: 颠一下，
1: 对，是它，因为一般的骨头它石化嘛，
0: 对，
1: 石化比较高的话，它其实那个就是按道理这一块骨头它会比较重，它其实它石化之后还是会比较轻，
0: 我看一下这个啊，就为什么要拿一下这个呢？这个就是瞬间啊，让你产生那种很虚幻的感觉，你跟8万年前的古人类有什么联系呢？没什么联系，顶天就是文字或者博物馆的展品，但是你在考古工地拿着这块石头，旁边的考古队队长所长告诉你说，这个痕迹就是当年原始人古人，
1: 对，他应该是在那个击打这块石器，试图去打一个小刀或打一个什么的时候留下的一个片斑啊，
0: 这是他使用过的，不知道是男性还是女性，一个数万年前的古人类使用过的，然后经过了这么多年地球上的沧桑变化，但是今天拿到了我的手中，这算是一次握手吗？这算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吗？
1: 对，
0: 在蒙西河当中还有多少秘密呢？我们接着探访。

0: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从哪儿看出它是牙的？
1: 凭啥说它是石器？
0: 你拿那个能给我解释它吗？
2: 您这是做什么呢？
3: 石器。
0: 谁是第一个？哎呦，总算到您这儿了，我等半天了啊！
1: 在这儿。

0: 那刚才简单的郑队带着我逛了一下，心里还是有很多疑问，但是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看这儿啊，早晨我就看，这怎么像一个屋顶啊，像个地下室啊？哎，到这儿一看，发现这叫什么？叫木质遗存浸泡池。这个大盖子啊，下面是一个水池，这水池里面呢，全都是从这片遗址当中啊出土的大量木质遗存，然后呢，用相应的塑料薄膜包裹着浸泡在水里。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呢，肯定就是担心啊，挖出来之后你可能会脱水啊、干燥啊、开裂啊，破坏历史遗存，所以采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啊，以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那刚才郑队告诉我一个重要的信息，说别的遗址当中啊，能出上一两块木质遗存就已经了不得了。什么是木质遗存呢？说白了就是木头，里面呢可能会有木器，然后还有大量的天然的木头，但是他这儿啊出土的实在是太多了。那简单的带大家啊沿着这块看一看啊，这块就是整理室。哎，我们从这儿你看，蒙西河这儿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的这个石器在那儿呢，有一堆一堆的，咱们就贸然的进去采访一下啊，这个看看小姐姐们都在干什么。您好，您好，您好，老师啊，您是咱们考古队的是吧？
1: 嗯，是的。
0: 啊，您是实习生啊还是？
1: 我已经工作了，就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是这考古研究所的。
0: 哦，
1: 对，
0: 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1: 这一块的话，就是那个化石嘛，我们叫就是牙齿，这块是牙齿。
0: 你从哪儿看出它是牙的？
1: 嗯，它这个有白色的这个部分。然后一般来说就是那种化石它石化之后，然后牙齿的话会呈现那个白色的，有白色的这个。
0: 哦，不是说单纯的牙釉质是吗？
1: 嗯，对，就是它石化之后
0: 被矿化了替代了。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哦，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1: 嗯，这个也是化石，就是骨头嘛，石化程度没有那么高。
0: 哦，
1: 其实还是能看出来它的那些纹理，就是
0: 哦，就像我们啃那个大骨棒，把它啃开之后，
1: 哎，对对对，
0: 里头那个，
1: 就是，碎骨啊，那些
0: 就是那种很蜂窝状的组织，那个样子，
1: 哎，
0: 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0: 但它是什么你不知道是吧？
1: 嗯，具体的部位的话，嗯，这边暂时还没有做进一步的那个检测嘛，然后，
0: 啊，
1: 嗯，还是不太能确定，只是说大类就是 化石和那个石头。
0: 这儿你看，我反正是看到了，就是大量的这个硅化木，但是真的这是搁在了实验室里头，我能认出来，这是有价值的文物。你真咱们走在野外随便的走一走，这些东西我可真不敢认。那有一些有特征明显的还敢说，其他的你像这不就是块石头吗？哎，对了，小姐姐，你们凭啥说它是石器啊？
1: 我给大家找一块比较明显的，就是有过那个人工痕迹的制品嘛，我找一下。咱们就说，
0: 这不就是块破石头吗？
1: 因为就是我们随便的一块石头，它上面是就是说我们怎么判断就区别人工制品和那个区别在哪儿嘛？就相当于蒙西河有出土大量的人工制品，就是这些石制品是蒙西河古人打制过的嘛？我们判断就是看这个石头上面它是有那个片疤的痕迹，然后如果就是
0: 片疤
1: 对
0: 哪两个字儿？
1: 就是片状的片，然后疤痕的疤。
0: 哦，
1: 对，它主要是因为如果这是偶然的一个片疤，咱们可能就不一定判断成那个人工制品嘛。但是如果它是有连续性的、规律的，或者说就是这上边，尤其是这一块吧，这上面咱们可以看到它是以这个台面为准，然后往下打击之后，这一块就剥落下来，这上面有个明显的打击点，然后这边也有一块，然后上面有个明显的打击点，打击下来这有两块嘛，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是有一个小的比较小的这个打击点，然后打击下来，因为它比较多，然后比较有连续性，就说明在当时蒙西河古人又对它进行过打制，然后具体的作用目前咱们还没有。仔细的研究嘛，只是说就初步判断它是一个人工制品，对，是这样的。
0: 那这个呢？你拿那个能给我解释它吗？
1: 等一下，我把它放回去。
0: 这不就是块大石头吗？
1: 对，它这个咱们可以拿到一块石头之后，咱们要对它进行观测嘛，看一下。然后目前以我的判断来说，这是一块就是我们讲的石料，因为它这边有大量的人工制品，对吧？然后它是有原料的，然后这一块没有被人工打制过之后，然后咱们就称这个为原料，因为它没有打制过嘛。
0: 明白，这就是一块原木或者一块原石头什么样，
1: 它
0: 就是什么样。
1: 对，它就没有进行过人工打制，就相当于是原来的那种石料嘛，就硅化木的。
0: 啊啊 好好好好，不多打扰，不多打扰啊！您休息，您休息啊！你看，那这有一帮，哎，咱们当地朋友，这是，麻烦您一下，我问问您，您这是做什么呢？
2: 洗
0: 什么呀？我看出来是
2: 洗土
0: 。
2: 哎，对啊，挖出来个土，那我们上面来洗。哎，我是最后一个一套程序
0: 啊。
2: 哎，对对对，
0: 你是这个工作的开始还是那边从那边开始啊？
2: 从那边开始。
0: 好，
2: 对对对，
0: 好嘞，我们从啊，您是哪头啊？
3: 这是我的，
0: 这是您的，
3: 拿着的倒土，我的
0: 啊，我明白，就是他这是把那边的土打包了过来，
2: 到城里面拆的
0: 啊，这还拆到这儿呢，哎呦嗨，转一圈就没分辨出来这工序从哪儿开始啊？这是您。您这是称什么？您这是称？
4: 我不是称。
0: 您是什么？
4: 我是记录编号。
0: 啊，又猜错了！哎呀妈！啊，我谁是第一个？谁是第一个？啊，您是第一个工作。
5: 第一个。
0: 您是称？
5: 哎，等于我把那个袋子倒那个桶里面哈，压上秤来，把它称起来。
0: 啊。
5: 它称起来，这里就编号。
0: 他编号啊。
5: 编号。
0: 老师，不好意思啊。
1: 哎。
0: 您这工作就是计数呗？
1: 啊，对，我。做那种电子版，就是把所有登记的那些信息啊全部要登上，就是做一份电子记录
0: 啊，
1: 就主要是这个工作。
0: 不是，这环节在干嘛？
1: 他们主要是通过那个，就是洗完之后，就是它的一个清除作用，就是比如说洗上面的，发现那些有种子啊植物啊那些，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比较沉淀的重的，下面的话就是重浮的话是一些那种动物的那些化石啊，那些化石的挑选，
0: 就按照不同种物体的这个浮力不同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啊，
1: 因为植物的话它比较轻，所以说是浮在上面的，
0: 啊、
1: 它有一个轻浮和重浮，
0: 啊、
1: 就分这两类
0: 啊。
1: 对
0: 啊，称完了啊，然后您记完了，然后到这儿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啊，大姐，您这是干什么？
6: 我们这里洗把它核转嘛，哎，把鱼核转的。他们都要拿这些刀嘛，刀来。
0: 啊，到那儿再到那儿再进一步的洗是吧？啊。
1: 对，在
0: 这里。啊，这就是倒出来的了啊。
6: 对。
0: 这就跟淘金一样呗，有点像。
7: 我们那个是晒青浮，晒青浮。
0: 啊。
7: 我们是青浮。
0: 哎，很辛苦，很辛苦，确实。
7: 青浮。
0: 很幸福吗？是说。
7: 青浮，
0: 明白了。这好嘛，我都辛苦幸福了。这叫青浮啊！
7: 我们晒那个就是青浮
0: 啊。我们再来看这边。哎呦，总算到您这儿了，我等半天了啊！您这是哪一波？接着他那个是吗？
5: 顺序过来。
0: 啊，顺序。他那是青浮，您这是
8: 重浮。
0: 也不能这么叫是吧？
5: 洗掉渣子，全部洗掉。
0: 啊，
5: 那边青浮。
0: 啊，渣子全部洗掉啊！
5: 渣子全部洗掉。
0: 你看，这。考古工地现场热闹吧啊，这是大家没想到的是吧啊？然后我们再往那里头再可以走走看看啊，因为刚才郑队带着我们过来看的就是，这对郑队来说就是他的家产呐、啊。你看这一堆堆的泥，咱可能觉得泥不算什么东西，但对于人来说就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了。这些不同的土层里面可能就是包含着不同的重要文物和信息了，所以只有通过这一道一道的工序，咱们才能够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哪些信息。现在我们让郑老师带着我们啊到存放室来看一看。
9: 嗯，
0: 这存放室里面就保存着大量的木器，
9: 对，木质遗物，
0: 木质遗物啊，
9: 对对对。
0: 走，咱往里进吧。
9: 应该叫木质遗物存放室。
0: 嗯、
9: 然后我们这边正在，其实这个遗址我们出土了很多这个木质遗物，
0: 嗯，
9: 就是特别是咱们的植物遗存嘛，从我们大的树到小的各种木块，然后这其中一些木块我们现在也初步识别出来，应该是古代人用的木器
0: 啊、
9: 木质的工具。
0: 这么多的木质遗物。在这数万年的埋藏过程当中、
9: 嗯、
0: 它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9: 我们说这个我们叫做其实叫水下深藏六万年，
0: 嗯，
9: 然后在这个水下的深藏过程中，这个水就把我们这个 一般会促使有机质腐朽的、快速腐朽的，比如说氧气，比如微生物就隔绝起来了，它在这个比较低的地方在河边，所以它的。

0: 直有水的这个侵扰嘛，侵扰的话，它会这个水会很快把过去人的这个遗物给它
1: 掩埋起来，
0: 掩埋起来，封存起来。五六万年前的这个热就是天气转暖的这个大事件，造成这边有大量湖，就整体又上面又给它加了一个盖
1: 啊，
0: 加了一个盖把就进一步的把这个遗址把保存下来
1: 啊，
0: 保存下来。
2: 为什么我们要拿塑料薄膜和塑料袋密室袋给它捆扎起来呢？
0: 对，相对来讲的话，这其实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区隔，就隔开，就它和这个遗物它之间，相当于是就有一个分开嘛，分开，避免相互干扰。然后，其实主要就是这个作用。
2: 这里面液体是什么？
0: 液体就是纯水
2: 啊，纯水。
0: 对，纯净水啊，纯水。然后那个。我们也结合国内外的目前那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吧，像成功经验就是在这个短中期吧，我们不敢说是长期，几十年上百年之后，至少说在三五年或者说这个十年这个范围内，我们采取我们目前这个方式，纯水保那个浸泡，然后那个在一个相对温湿度可控的环境里面，其实它的性状是比较稳定的
2: 啊。明白明白啊。
0: 对。
2: 在我们面前呢有一个硕大的文物样品储存柜，您给介绍一下。
0: 是，这个其实是从我们那个从三星堆借过来的
2: 啊。三星堆的，
0: 三星堆拉过来的啊，也是我们单位我们其他同事做的物品。我们有一部分木器和一些那个
2: 橡果核桃，看见了。
0: 对，木质遗物和这个相对比较确定的木器，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大颗粒的这种那个植物遗存
2: 啊，
0: 目前有一部分放在这儿，有一部分放在三星堆
2: 啊。
0: 那个其实大量应该在放在三星堆的，就这边的话，就是你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我们出土的其中一个橡果，我们就是把它那个相当于冷藏，冷藏保鲜一样。
2: 真好哎！
0: 大家看到这个
2: 哇，
0: 这个橡果非这。说这个状态，能看到吧？就仿佛，不能说前天的吧，
2: 对，
0: 或者说上个月的，
2: 反正是个新鲜的。
0: 对，就是我们其实这个遗址发现的很多橡果，它和我们野外状态不太一样。就是说野外状态，你如果大家去野外林子看到，其实你在地上捡的东西，其实橡果它有大有小，有些成熟也不成熟。那这边的橡果的话很多，包括我们核桃很多都是比较大颗的，就是，其实背后我们目前初步的认识来讲的话，很可能是古人经过
2: 筛选的，
0: 对，一定拣选，就是他捡拾了相对饱满的那个来，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这个，大家其实能看到，就是它这个肩部，就是我们那个上面看的肩部有很多这个细微的痕迹啊。就是我们
2: 就是照片里那张，
0: 对，照片上里面那张，就说你想想，你这个一个橡果，它头部尖尖的，你要是一个正自然状态，或者有个小动物在玩它，它能抓住的也一般是它的腰部，
2: 对啊，
0: 它不可能抓住一个，抓住几根头发，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特殊的吧。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核桃啊，就是其实是我们说的铁核桃吧，文玩核桃，
2: 啊，这属于文玩核桃啊！
0: 对，就是
2: 盘它
0: 啊，对，就是一个这种那个核桃叶。当然，我们认为它应该也是一个古代的过去人，至少是可以作为食物的一种。它吃的过程中也说不定像现在一样，
2: 对，拿下来盘两下，
0: 盘两下，
2: 是一个很自然的
0: 对
2: 行为。那个叶子在这里
0: 啊，叶子在，我得稍微看看。你看这个，一个，
2: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能看到吧，一个，至少是几千年的树叶，这个就是在我们其实是上部的这个湖像沉积里面，就是，然后这个我们这个遗址就是人活动时期，其实除了我们的大量吃的东西之外，其实还有它的保存状况之好，就是它其实还保留了很多我们说的像牙针眼接头牙包，其实就是上面的。
2: 花骨朵，
0: 对，花骨朵嫩尖儿那种，
2: 嗯，
0: 那种，这当然这是一种更极端的保存方式，
2: 这个可是太稀奇了，
0: 对，一片
2: 叶子呀，
0: 一片至少几千年前的树叶啊，然后飘进去，又到我们面前，
2: 这在全。

0: 全球范围都很少见吧？
1: 嗯，相对吧，至少我们这个还是属于这个人类活动的遗址吧，人类活动遗址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
0: 行，今天开了眼了。你居然见到了一棵大树叶啊！
1: 是，还有一件你那个也是，给看一个，那个沈巍老师没见过啊，你过来看一眼吧，这是个啥？
0: 这是啥？什么？
1: 蘑菇，
0: 哇天哪，菌子哈，你可以可以，
1: 对，
0: 这居然是个菌子
1: 啊，对，几千年前的菌子，
0: 哇天哪，
1: 这个应该很少见，就是那个树叶，
0: 对，
1: 在有些这个自然的我们湖向地势里面还是会见到，还是会有一些见，只是它纯自然，就这种蘑菇，我当时看到，哎。怎么还有蘑菇？这不就是我吃的那个小花菇吗？小香菇吗？
0: 对呀，小香蕈嘛。
1: 对，这个至少是数千年吧。我们目前至少也可能是过万年了。这距多少？我们还在那个对这个做碳十四的分析啊。
0: 开了眼，真是。
1: 整体里面的情况就大致类似啊。
0: 行，真是感谢郑所长这个给我们看了一些细。
1: 对。就这样吧，我们留点悬念。宝贝太多，
0: 我们不看了，您说一声大概是什么？
1: 就是那个穿孔那个
0: 啊，穿孔，
2: 橡果、蘑菇、核桃，这些带着蒙西河先民印痕的遗存，激起我们对远古世界的无限想象。遗址之下还有多少秘密等待唤醒？答案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遥远。

0: 他挨揍的这个面叫做台面，剥掉的这个面呢叫剥片面。台面和剥片面它的角度成一个锐角。
1: 我可以，你这也太容易了，我天哪！给我拿两块那普通石头过来。
0: 对，这个就是有点硬，这个石头，
2: 对，
0: 有点硬，
2: 对，
0: 就是有点太硬了。这是
1: 我寻思打错的，
3: 这是我刚才敲了半天那个，我先试试啊。真割开了，我说实话一点不比家里那菜刀慢，真挺快的，太带劲了，太带劲了，太带劲了。
4: 在蒙西和遗址采访的那些天，我们像穿越者一样感受着6万年前先民们的生活。在一个没有工具、没有更多材料的时代，狩猎回来的动物怎么才能吃进嘴里，是古人首先面临的问题。为此，我们模仿古人制作打制石器试试看。
3: 行了，我们几个现在在人家老乡的油菜地里支摊了，开始啊。支这个摊儿干嘛呢？就是要打制石器，我们要模仿一下啊，蒙西河当年生活的这批人，他们怎么去制造自己的工具的。
0: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原始人，你的手边什么样趁手的工具都没有，现在就手边就有一堆石头，那么你会怎么样去进行？比如说你边上你打到一条鹿，你要怎么给它解剖了，你要给它怎么吃了啊，火烤了。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快速的创造出一条锋利的刃缘。那锋利的刃缘怎么样？就是石头来敲石头啊。那首先呢，这块石头作为黑曜石来说，我们把它当作石核来使。所谓的石核呢，就是能够产生锋利刃缘的这个母体，从它的上面来剥取石片，那这个叫石核。另外一个呢，这个手里拿的是石锤，所谓这石锤的话，就是往石核上敲击去剥取石片的这么样一个工具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石片剥取这个方法啊。首先看到这个石核呢，你要给它翻来覆去，看它的角度，哪个角度合不合适。所谓看它的角度呢，就是说你打击的用石锤打击的这个石核的这个面，它挨揍的这个面叫做台面。然后从这里，比如说我沿着这个面先给它剥下来，那剥掉的这根面呢，它叫剥片面。

0: 那你要想要正确的剥下一个预想的食片来呢，最好是你的台面和剥片面成一个锐角90度，如果是钝角它会把力分散掉。
1: 那个给我拿两块那个普通石头过来。来，
0: 大点的嘛。
1: 没事。好，这个人家那儿敲玻璃，我人家那儿选呢，我这个，
2: 您要敲的话，就是可以选定一个角度，就比如说您假设要这样敲，您就捏它打这儿，
1: 我这
2: 边如果直接打这儿的话打不开，
1: 明白？我就比划比划，
2: 对，
1: 就其实这样打也行，是吧？
2: 对，就是对也行，就是您刚开始不要打太里头，稍微靠外一点，对，这个就是有点硬，这个石头。
3: 对，很硬，
2: 对，就是有点太硬了，就是
1: 我心都打出来。有拿这个当石器的，
2: 有这种石英岩、石英砂岩也很常见。
4: 你这一边对一边把那个藏式带歪了啊，就藏一边打出对，
2: 是的，就是基本上现在那个实力的这个点的位置差不多是，就比如说就像您这样打的话，
4: 来，
2: 就是
4: 操作一下，
2: 就是。这样捏的石锤就是尽量这个选它一个稍微就是比如说薄一点的位置，比如这边，然后这样薄的位置，然后这样接触。
4: 啊，
0: 对，这个会厚一点，
2: 太硬了。
0: 用这个的话会稍微好打一点，
2: 您试试这样打试一试，
0: 会稍微好打一点，打薄点。
1: 看一看，稍微薄一点。
0: 对，
1: 就像您说的。
2: 对，你就这样。
0: 对，再使劲儿啊！
2: 再使点劲儿啊！
0: 对，
1: 啊。
2: 太硬了，这石英岩、石英砂岩太硬了。
1: 嗯，
2: 老师辛苦了，
1: 当个原始人挺不容易的啊。
4: 一次失败的尝试啊。一般情况下，那个其实越小的越不好，越好开啊。
0: 对，小的不好开，是。
4: 对，
0: 大点的反而好开一些啊。
4: 比如说我的话，我
1: 跟你说，我打下来了一块，
4: 对，
1: 哎呀，
4: 也可以，这力都是相互的，
2: 也是石片，
1: 这片相当好
2: 啊，这片好，这标准的石片，
1: 对对吧？是吧？
2: 打击点在这儿，对，是一个很标准。
1: 你看，有打击点啊，
2: 这摔碰法，
4: 你看，你要展示这个那个斧面啊，打下的斧面，它这有明显的一个，大家看到明显一个比较新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做的打击点，就受力点
1: 啊，
4: 然后剥下来的一个。一个片儿，然后呢，其实它这个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小刀了，就是边边上已经是比较锋利了啊，锋利，然后当然这个锋利是相对的，还是有点钝的。
2: 对，您可以
1: 磨一磨嘛。
4: 啊，
2: 对，可以再进一步的去修理。
4: 对，
2: 是刮胡子。
4: 没事，一块那个割羊肉就是张老师的工具了。
1: 对，行啊，这还打成了啊，行。当原始人的第一关算过了，但我这就是比划比划，人家是专业的打石器的，他是直接穿越回来的。当时他们在这儿，到处寻找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原始人的遗骨，但是活捉了一个当时的原始人，然后呢，
4: 是
1: 经过他这个经过现代化的这个跟大家接触之后，会说现代化了啊，然后也现在的语言了，也会打石器了，可以教我们啊。
4: 来吧，
0: 那就开始吧。我想打这一块，把这一块想开下来，这一块想开下来。
1: 我可以，我，
2: 对，
0: 就
2: 这个您可以观察一下，
0: 就是这样。
1: 不是你这也太容易了，我天哪！
2: 因为黑曜石比较脆，然后这个您看它有个很明显一个贝壳状的凸起，
1: 是，
2: 这个就是打击点，它这个受力之后，它这个地方会有个受力的这么一个力的分散，就一个贝壳状凸起。然后您看它有这种一圈一圈一圈，这就是同心波，就力的一个传导，
4: 就相当于投石投到水里面，它会力的传导，就是会刺豆有波纹一样。
1: 这不是天然的，是它刚才打击时候产生的。
2: 对，打击时候产生的。对，打击时候产生，这就是受力的一个情况。就物理上把这种东西叫赫兹破裂，它就是一个这样受力点。
1: 哦，这就是你昨天说的赫兹破裂是吧？
2: 对。
1: 哎呀，又是长知识的一天。
0: 来，再开一个。那现在开这个角度呢，它已经基本上接近90度了啊，就是也能开，但是这儿有一个断坎儿，所以我再打的话会从这儿断掉
1: 啊，
0: 所以我要换一个方位来开片。
1: 我们铺这些布啊，这个垫儿啊，不是为了单纯好看啊，就是毕竟这是这个农田里头，我们砸出来的一些这个碎渣呢，掉到那田里头不好啊。
0: 嗯，是的。

0: 哎呀，
1: 啊，这个声音好脆，
2: 嗯，真漂亮。
1: 然后这个打击点、打击抛，然后赫兹锥体，通心波，还有这个放射线。它整
0: 个哪个是打击？
1: 打击抛就是这个，
2: 就是，
1: 相对来说这一块，
0: 就是，
1: 相对来说比较鼓的这一块。
0: 对，对，刚才还说了一词儿叫什么？
1: 通心波，
0: 通心波，
1: 就是像这样，这样
0: 还有一个在什么锥？
1: 赫兹锥体嘛，嗯，就是这个小的，它接近打击点，挨着打击点这一块的，这一块类似一个锥一样的东西，半锥体啊。
3: 根据古人当时他面临的场景和他的需求，他就会开发出不同的功能，
0: 是
3: 吧？
0: 对。
3: 下一步我们就要不就开始
2: 搭上小片，然后加工，
3: 对对
0: 对，
3: 加工工具，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个烤火割肉。
0: 哎，我们今天很有幸啊，在蒙西河边猎到了一只山羊，然后呢，给周围的这个群落分了分啊，然后我们现在剩了一条羊腿，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儿烤羊腿了啊。
2: 嗯嗯嗯。
0: 但是他们不给工具，那羊肉带皮的。嗯，
2: 谢谢。
1: 那咱们从这个，哎，是不是从这个大的上面也可以开一些小的？
2: 可以开一小片。
1: 哎，
3: 嗯嗯嗯，对。
1: 哦，这块稍微厚一点，哦，但是仍然能够产生一个锋利的边缘啊，
0: 哦。
1: 然后稍微厚一点，然后现在呢，就是为了一会儿啊，比如说我们在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拿这个未经修理的这个边缘直接把皮子给割开，
0: 嗯，
1: 但是到里边去割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稍微修一下它，要不然等一会儿把那个肉割完之后，里边掉的全是石头渣子。
0: 嘿，那就像您说的，吃的满嘴血沫了。这个我估计咱要是现在，咱是在开直播的话，下面评论区里肯定有人说，你们拿黑曜石打的不算，蒙西河人就没有黑曜石，人家拿的都是硅化木。硅化木行啊，我们也准备了啊。周老师再给表演表演呗。
1: 哎哎哎哎，我想打这里，然后把这一块给它剥下来，沿着它的节理给它剥下来啊，来试一下啊。嗯，
0: 我可以呀，啊，
2: 嗯嗯，这片剥得很好。
1: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跟刚才那个黑曜石其实具有差不多的形态啊，打击点、半锥体这些可能有一些特征，
0: 嗯，
1: 它有的它都有啊，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它很硬啊，
3: 是吧？
1: 哎，
3: 比一下啊，
1: 哎哎哎，
3: 对，
1: 他俩其实差不太多，嗯嗯，侧面的，哎，好，
0: 但是他看不出来赫兹破坏传出去那波是吧？
2: 对，他因为石料的限制就很难，但他的这个半锥体和这个打击炮还是有一些的，看到吗？啊，这种，
0: 哎呀，看这是真正的学问，咱有时候到博物馆啊，那个石器可能是咱最看不明白的，停留时间也是最短的，因为谁都看不懂啊。甚至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又忽悠人的吧，河边捡两块石头就告诉我这是石器，是吧？哎，但是如果看了我们今天刚才几位老师讲的，我们知道了一些关键点之后，你就能够一眼辨别出来这是不是真的石器，是吧？而且说真的啊，比我想象当中最起码击打的时候要简单一些。我以为是且打的呢，打半天，哎，看来这是专业技巧就是不一样的。
3: 对，其实包括我们在蒙西河，我们周边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其实也是有不少是这种块状的啊。我们面临的那个问题和古人面临对这批原料的问题是其实是相似的。
0: 对
3: 啊，你再好的就是武功再高啊，
0: 对，有一定的良品率嘛，对吧？
3: 对对对对，
2: 嗯。
0: 那咱们下一步是要加工这个石刀了，是吗？
2: 就是这个打下来的石片，我们可以去进一步的去修理它，
0: 嗯，
2: 就比如说修理成我们现在今天为了切割的话，
0: 嗯，
2: 我们可以修理成刮削器，
0: 对对对，
2: 这样切割动物的软组织比较有效。
0: 对，
2: 嗯嗯嗯，
0: 啊，不用动物软组织，就是一条带皮羊腿。
2: 对对对，
0: 那咱挑几块修一下呗。
2: 哎，好的好的，嗯。
0: 嗯，
2: 就比如说这样一个简单的石片，我们就是为了，就是切这个羊腿的话，我们会对它这个刃部进行一个简单的修理。其实它这里这样已经可以切了，但是我们就防止会有一些小的破片、崩疤什么的，就是那些石的碎渣留在这个羊腿里头，
0: 嗯，
2: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的这样修理一下，就这样。对于这个边缘，我们这样就是简单这样 轻轻的敲击它，把它打成这种锯齿刃状，或者说我们一般从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说石片的负面，
0: 嗯，
2: 往这个方向打，我们会认为它是正向修理
0: 啊，
2: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是正向的。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比如说这样一个方向修的话，它有时候这个刃不规整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调过来
0: 啊，
2: 就这样反向修理，然后再进一步这样打制敲击，就是这样反复的去敲它，这样就我们就可以形成一道，比如这样这个地方比较厚，我们就可以试着把它稍稍敲薄一点，对，然后就这样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刃，这个刃就看着像锯子一样，然后把这个边缘我们稍微这样干磨两下，它就可以去，
0: 就是尽可能把那种特别薄的地方都给它去掉。
2: 对对对对，
1: 就类似于它的功能，就类似于啥吧？我们在餐厅吃牛排的时候，
0: 牛排
1: 刀，
2: 对对对对对，
1: 它上面有一排小锯齿，
2: 对对对对，
1: 切割锯的功能。
2: 对，还有就是把它这样剪薄一点，你也可以试一下。
4: 打制石器的工具准备好了，下一步就要检验它好不好用，马上进入切割羊腿环节。
3: 我们从哪儿开始割？因为我没有，
0: 我给我看看啊。
3: 嗯嗯，
0: 这是一后腿儿。
2: 对对对，
0: 羊后腿，哎呀，多好啊！这是咱别糟蹋东西，我觉得咱先割两块肉下来，
2: 啊、
0: 先比划比划呗，是吧？
2: 对，好。
0: 嗯，这是我刚才敲了半天那个，
3: 嗯，
0: 我先试试啊。
3: 嗯嗯。
0: 分割一下排骨，
3: 嗯，
0: 还真排骨能割开，
3: 嗯，
0: 真割开了，
2: 对对对对对，还是很锋利的，
3: 是，
0: 是不是这块更好使呢？
3: 嗯，
0: 香香，真香，真香，
3: 是，嗯，
0: 哎呀，你看这一刀下去。
5: 这个皮子可能，
2: 把皮子打开了。嗯，如果这个不太那什么，可以用这个锋利的，被锋利的来把它皮给它割一下试试。
0: 嗯，好，没事，我来。嗯，我天，还真能分的。
2: 嗯，
0: 我去，我看看，从哪下这刀。我说实话，一点不比家里那菜刀慢，真挺快的。
2: 是是是。
5: 这个划骨的，
2: 划骨头上它就要小心，它就会有很多小刺片。
0: 嗯，
2: 对对对，这玩意儿一碰骨头，它就会刺。
0: 看来你们没少平时拿这割肉啊。真行，我还以为这过程会特别缓慢呢。
2: 其实并没有，它的黑曜石还是快。如果用灰化木，它可能会稍微慢。
0: 嗯。
3: 对，
0: 这块有块金，哎，你看这金也是，哎呦，
2: 对，
0: 哇，朋友们，我去，哇，这个
3: 贼带劲儿啊，
0: 这太带劲了，太带劲了，太带劲了啊！
2: 看来张老师平时也是会，
0: 对，会下厨的，
2: 对，会下厨啊。
3: 对对对，
2: 这个剔羊这下还是有点水平的，
0: 西北人嘛，这个咋地羊，还是见过两只的。
3: 对，蒙西和以此的这个屠夫，
0: 哎，张福，
3: 嗯，
5: 这也挺累的，
0: 嗯，
5: 体力活
1: 是，
0: 嗯，你看人家那个野外割肉的时候，他会随身带一块磨刀石，
2: 嗯，
0: 还能随时磨，
3: 对，
2: 手把它往后拉，
0: 哎呦我天哪，
5: 来吧，
3: 嗯，
0: 哎呀。
5: 要不要请你接一会儿？
0: 啊，来，换个人，
1: 接你，
3: 我照这儿，来。你跟张老师学到了一些那割肉的技巧啊？
0: 对，我跟人学了打石头的技巧。
2: 你同时把这个皮直接从这儿给弄断，别弄断，再打。
3: 张鹏，你的学徒怎么样？
0: 哎，相当好，可以自己出摊了。哎呀，行，
2: 好，可以，完美。
0: 经过我们四个人努力啊，就算是把羊排和羊腿肉，
2: 对，
0: 哎，粗略的分了一分啊。这个，咱先烤哪块？
3: 先烤这一块吧。
0: 先烤这块是吧？啊，
3: 切点肉，我们餐
0: 对，
3: 餐两个串，
0: 吃两串啊。
3: 有点饿了，看到这个羊肉味儿啊，闻到这个羊肉。
0: 我怎么觉得这皮是不是也得稍分一下？
2: 对，得分一下。烤的话
0: 没法烤。
2: 对，分的话。
0: 哎，行，你撕就行了。
2: 对，这样这样我炖炖就行了。这个特别解压。
0: 你知道比这更解压的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0: 就是那种踏板鱼。
2: 哦。
0: 那个踏板鱼那一面有一面是需要。
2: 就剥皮鱼是吧？
0: 不是踏板鱼。
2: 哦。
0: 就这么大那个踏板鱼，你把它就是这个脑袋下的那一块拉一口，然后
2: 一点扯，
0: 一张整张扯下来，哎呀，那个感觉奇爽。
2: 啊，就跟那个剥皮鱼有点像。
0: 对对对对对。就麻面豚是吧？啊，
2: 对对，
0: 嗯，
6: 不好弄
2: 哦，可以。
0: 这个羊皮我们算是简单把它给弄下来，当然还有点糙啊，上面有不少肉，待会儿可以这个再细致的割一下啊。
6: 嗯嗯。筋膜还得测一下，
2: 我这筋膜沿着筋膜贴。
7: 我收，
2: 小心手，
6: 小心
0: 手。哎，正好据你们现在研究，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生食比较多呀，还是生熟煎？
3: 按道理到这个阶段应该是熟食居多了
0: 啊，
3: 熟食居多，特别是对这种肉类。因为我们那个其实这种火烧或者我们切割，这其实是一种体外消化手段。
0: 嗯嗯，
3: 你要直接吃的话，它那个它对肠胃的胃肠
0: 负担
3: 会非常重。
6: 对，
3: 一个是重，一个是它这个消化本身也要消耗能量的。
0: 对，
3: 你我们给它收拾之后，它就便于消化，便于吸收啊。
0: 对，
3: 嗯，你这个块太大了，一会儿。这一串
2: 稍微长点
3: 这一串有点感觉外面焦了里面还没熟。
0: 对，
2: 大家切小点。
0: 对，正常应该是四收一肥嘛。
2: 好
0: 得加块肥肉啊。
2: 好
6: 就这样吧。
2: 可以。好。
6: 这个
0: 朋友们，红牛大串了吗？啊，青竹大串了吗？哎，朋友们，哎，人什么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吗？这个，人家这种架势都是要搁一个烤炉上嘛，我们是拿这个火堆来烤嘛。哎呦，我跟你说，待会儿我就马上烫死呢，这个烟熏了一会儿，眼睛都睁不开，就是只能这么躲着烤啊。我大概率认为，待会儿会吃的满嘴黑，回去拉不拉肚子不知道。
7: 对，就得这样烤。
3: 对，
7: 就得这样
2: 哦，这样烤啊？
7: 对，要这样烤。
2: 你怎么也知道？
7: 因为我上次烤过。我们也是杀了一头羊。
3: 啊，来，给我一个。
2: 感谢
3: 他。没。太近了，这个一会儿竹签断了，太近了。
7: 不要太近，不要太近。
3: 对。
7: 稍远一点，围着烤。
3: 来吧，手拉手，来我们，团伙，来，拉拉手，来，我们，
0: 嘿呦，
2: 可以，
0: 这是考古公开课最 happy 的一次啊。我觉得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虽然说没有可能我们所谓的音乐啊，但是节奏一定是有，
3: 对
0: 吧？
3: 对，有
0: 节奏，包括打制石器的时候本身是需要节奏，语言传递也需要节奏。
2: 对，
0: 那在他们这个真的说辛苦劳作，真的打到了一只羊，然后大家伙一块吃的时候，一定会很兴奋。
2: 对，
3: 我来尝试一下。
0: 哎，好，做第一个吃羊肉串的人。
3: 熟了。
2: 熟了
3: ，
0: 熟了
3: ，
0: 是熟。
2: 焦香的
3: 。然后你让我试一下，将就试一下是，一小块，是不是？
0: 熟了，而且保证是羊肉。膻呐！
3: 确实有点膻，这个更适合煮。
0: 但是我觉得我这品相好啊。
2: 对，是看着您这个看着确实
3: 是。对。都快好了。
2: 有辣椒面、花椒面，还有盐。
0: 你们自己在出野外的时候会自己做饭吗？
2: 很少吧
3: ，就会做点白人饭，就买点面包，买点那个速食品啊，加一加
0: 啊。
2: 现在撒上这个调料之后，看着立马
3: 就是里面有可能有点没熟，
0: 那不见得，哎呀。
8: 就其实差不多熟了，就这
1: 差不多熟了。
8: 这边我吃了几串，几个一点问题没有。
3: 这一串应该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差不多。
1: 对对对。
2: 哇，奇美！嗯、我第一次发现竹筐自然放花椒能有这么好效果。
3: 嗯。
2: 哇。
4: 嗯，确实还可以。
3: 嗯，羊肉味还是可以，是放稍微放点调味儿，
2: 一点就没了，
3: 对对，
2: 一点都没了。
3: 嗯。
2: 哎呀，你看，都是是是。你看是。
3: 尝
2: 尝尝尝，好精神，
3: 真可以，
2: 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镜头前的朋友们，你们先吃啊。
3: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从巨型的剑齿象、中国蜥到这个大型的就是猛兽，还有鹿啊什么，再到中小型的东西，它都吃，
2: 能见到的都逃不过。
3: 它也是一个猎鹿人，我们从这个大型鹿到中型的小型鹿，从水鹿到小的麂子都会发现。

0: 我们现在就是到了我们这个蒙谢遗址的微型博物馆
1: 啊、
0: 这个遗址我们非常重要独特的就发现它吃什么
1: 啊、
0: 特别是首先我们这边是就是他们吃了什么动物吃了什么肉
1: 嗯 嗯
0: 肉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模拟复原的想象图，
1: 这张图实在是太抽象了，尤其是中间这一块，
0: 对，
1: 特别符合我小时候看那个原始人动画片里头，
0: 对，
1: 动不动就烤上或者煮上这么一个大棒骨，然后丢嘴里咔一下就剩一根骨头，
0: 对，这个遗址首先它狩猎能力很强，
1: 嗯，
0: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1: 嗯，
0: 从巨型的剑齿象中国蜥到这个大型的这种猛兽，
1: 嗯，
0: 还有鹿啊什么的，再到中小型的东西，它都吃，
1: 对，
0: 都能吃，然后。但是它这里面最凸显的其实两种，一个是我们剑齿象，
1: 嗯，
0: 就是它绝对是一波这个狩猎大象的高手，
1: 嗯，
0: 或者捕象高手，
1: 嗯，
0: 或者吃象高手吧，
1: 嗯，
0: 然后我们第一发现的象的剑齿象的这个遗存多啊，
1: 嗯，
0: 就是这些动画是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止在这个点上发现，
1: 嗯，
0: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好几个点也都发现了剑齿象的化石，
1: 啊，
0: 结合这个阶段我们对人类行为认识来讲，它应该是对象的有一个狩猎的方式，
1: 嗯，
0: 有一个团队协作能力，能够有办法对付这个象，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猎鹿人，
1: 嗯，
0: 因为我们从这个大型鹿到中型的小型鹿，
1: 嗯，
0: 从水鹿到小的几只都有发现，
1: 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能见到的都逃不过，啊，
0: 对，就是那个，因为其实这个有蹄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食草的动物是肉最多的，最好吃的啊，
1: 对，
0: 所以现在人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我们有很多很特殊的东西，
1: 嗯，
0: 就比如说除了像这个就是肱骨，这个地方稍微
1: 啊显然胫骨了，
0: 写错了，其中最珍贵的吧，
1: 嗯，
0: 我觉得最珍贵的也具有相对唯一性的，
1: 嗯，
0: 就是这个熊齿骨啊
1: 啊，
0: 就是那个亚洲黑熊吧，
1: 嗯，
0: 亚洲黑熊这个熊为什么很珍贵，特别在这个区域这个时代吧，这个遗址，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熊是一个非常凶猛的动物，
1: 对，
0: 是能
1: 皮糙肉厚，
0: 能吃人的，
1: 嗯，
0: 但是熊身上又没多少肉，
1: 对，
0: 其实你狩猎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低的方式，
1: 嗯，
0: 低的行为，同时哪怕我们现在我们两个
1: 咱俩打熊，你看，啊，
0: 对，咱们打熊，我们拎着两杆枪去打熊，
1: 嗯，
0: 我估计咱们两个有可能就是被
1: 咱俩就是喂熊的，
0: 对，喂熊的，对，
1: 给人送免费午餐来了。
0: 对，更何况那个时候，大家想想，他就简单的石器，简单的狩猎工具，他也没有远程武器，他就
1: 真的
0: 有能力，
1: 不敢想。
0: 至少我们这个熊更特殊一点在于，他熊这个熊掌上，
1: 嗯，
0: 熊的指节骨，熊掌上有一道明显的实际切割痕迹，
1: 对，
0: 就是当时人他应该吃到这个熊的时候，他在切熊的时候，哎，用劲用大了，
1: 对，
0: 就是一下在这个指头上。纸上就留下痕迹。
1: 对，我们想啊，这个后世中国人呢，把熊掌是列为陆上八珍之一。
0: 对，
1: 当然现在是保护动物，咱们绝对不可能碰到啊。
0: 嗯，
1: 但是去国外旅游，某些国家
0: 对
1: 还有，哪怕是跟我们隔海相望的某国，还有这个可以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你从它那个加工的过程当中，你能发现呢，就是首先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
0: 嗯嗯。
1: 第二一个呢，就是可能这种结缔组织啊，筋呐，啊，是特别的多，
0: 嗯，对，
1: 所以古人就是在这个年代，他又没有水煮之法，往往都是火烤
0: 啊，
1: 所以可能的这个肉质啊，就像我们今天吃烤板筋一样，
0: 嗯，是
1: 全部这个球结在上头，你要想分割开来，
0: 嗯，
1: 除了费牙口之外，哎，可能还得拿着小食片一点点切，
0: 对，小刀，啊，
1: 因此就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0: 对，也这刀切它的时候比较难切，
1: 对，
0: 劲儿用猛了，
1: 劲儿使大了啊，
0: 切过了，所以就留下了一个很珍贵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遗址也是我们差不多国内来讲的话是最早的明确利用石头类，
1: 对，
0: 大型石头类，
1: 嗯，
0: 然后你从国际上也差不多可以说接近最早之一吧。
2: 假如回到六万年前，在蒙西河我们还能吃到什么呢？郑队把他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0: 这边就是我们发现了非常多的，就是一个种子库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采集了二十万升土。
1: 嗯，
0: 我们现在其实只做了大约6000升土，就是大概3%。
1: 嗯，
0: 我们就发现了超过60000颗的各种各样的种子，
1: 对，
0: 果实，
1: 对，
0: 就是这个背后隐藏其实100万级的数量，这个很吓人了。这个哪怕你到一个农业社会，挖到一个粮仓，一个稻田，
1: 对，
0: 反正目前我们知道的，从这个种子的数量
1: 啊，
0: 数量情况下，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有哪个遗址比我们那个遗址多，就潜在的数量。
1: 对，
0: 然后啊，这里面就是现在我们从这个6万多颗这个种子里面，然后变出来是差不多三十七个53属，其实是应该是背后是上百种的植物。
1: 嗯，
0: 这其实非常像一个我们古史传说的故事，就神农尝百草。
1: 对，
0: 对，这个其实就肯定是当时蒙西和人有一个尝百草的过程，他从中间来找到哪些能吃，哪些能用，然后甚至我们这里面有我们常规的，我们说的类似于坚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山核桃，
1: 嗯，
0: 然后橡子儿，
1: 嗯，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类似水果浆果，
1: 嗯，
0: 像我们的五点梅，
1: 嗯，
0: 还有一些蔷薇科的，就类似于桃李杏的近亲的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包括这种野葡萄啊，
1: 啊，
0: 野葡萄，它里面尤其特殊的，其实这个接骨草、金骨草，
1: 啊，
0: 这个东西现在就是
1: 中药啊，
0: 中药，对，我们说药用植物，那会儿还没有中药，反正是咱们东边的接骨草，西传统西药里面接骨木，
1: 嗯，
0: 其实都是有这个我们所谓跌打损伤和那个现在中药里面还有非常出名的接骨丹，
1: 对，
0: 主要是就这个，
1: 是，
0: 对，
1: 没错。
0: 然后除了这个可能有药用植物之外，我们还有去年我们识别出来的这个花椒啊，
1: 嗯，哦，
0: 花椒几种野生花椒，
1: 哦，还分好几种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之前都不敢认，这个后面是那个找了我们四川的就花椒育种专家，
1: 嗯，
0: 就专门最后帮我们确认一下，所以说这也是让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个时代的人类啊，就远古人类他吃了什么菜，是吃了什么水果，说不定还用了什么药，
1: 对对，
0: 再说不定。还用，说不定它的烤的过程还用调味品，因为我们这个花椒绝大多数都是碳化过的，
1: 对，
0: 都是被火烧过、火烤过的，不管是作为燃料，还是作为调味料，还是作为散发出气味，然后能够干嘛？
1: 嗯，
0: 但是人这就是我，所以说我们最早利用花椒的历史，
1: 嗯，
0: 就从这儿开始的
1: 啊。所谓古人创造的艺术品也好，无意中留下来的东西也好，总是让我们会对当年生活在此地的这群人，他们的生活产生太多的想象了。非常感谢郑所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亲自去探访6万年前、8万年前古人的生活。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不料被伊稚斜扣押。
1: 本单于一看你就是个奸细。
2: 我们两家是友好亲戚，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
3: 出使西域的张骞就不能绕过匈奴吗？还真绕不过去。
0: 伊稚斜不仅扣押了张骞，还再次提出和亲，这让刘彻如鲠在喉。
4: 和亲政策是文景时代安边的方略，
1: 汉匈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战，
5: 太皇太后生死未卜，这个时候断不可轻易言战。
3: 汉武帝就面临一个痛苦的决策，这和亲怎么进行？
0: 正当刘彻不知如何破解伊稚斜的和亲压力的时候，奶奶又把一副巨大的担子压到了他的肩上。
6: 这大汉的江山是我们刘家的天下，不能在你的手里，甘心啊。
0: 眼看窦太皇太后生命垂危，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汉武帝怎样扛起身上的重担？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评说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在很久很久以前，
8: 哪里的神秘哦？
9: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10: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9: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8: 等会儿，还没完。
9: 还没完，
8: 才刚刚开始吧。
9: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11: 堆出的精品。
9: 经岁月原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对汉武帝而言啊，想富国强兵，想不受屈辱，有雄心壮志，有理想，但是现实是，你这个理想该怎么实现？他会遇到重重阻碍呀。现在老祖母病入膏肓了，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想当年派出去出使西域的张骞走哪儿了？对当时的汉武帝而言，音信皆无。在整个朝廷上，

是战是和，这不是汉武帝一句话你说战就能战的，你得需要统一思想，同仇敌忾。现在这个时机合适不合适，这恐怕汉武帝你一个人说了也不能都算。那么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怎么样凝聚人心，怎么样统一思想，这电视剧这一集啊就要表现这些方面。

0: 汉朝突然收紧了通关制度，原先走私可以得到的铜铁以至于兵器，现在毫无例外的被挡在了关内，许多的汉夷走私商人都被官军正法，好多活跃在边地的走私商人现在都被吓跑了。我听说下一步，听说汉朝还将准备限制谷物织品的自由流通，甚至还包括酒类。
1: 有云中北地雁门的驻守汉军内部传出的消息，将会有新的军队调入，汉军将领似乎都在等待朝廷的命令，估计他们的皇帝将更换这些将领。
0: 大单于，陇西代郡，汉朝边境屯戍，近来有内地汉民迁入，朝廷又免除了他们的税赋，新的移民又发了农具、种子、安家费用。值得警惕的是，汉军直接从国家兵械库中拨发了兵器、服装等物品，武装这些边民。
2: 桑格花开了，云雀叫了，毛毛虫长出了翅膀，汉朝的皇帝他断奶了。哼，这个新主到底想干什么？
3: 当今的这个汉朝皇帝6年前就想搞改制，然而他的老祖母只咳嗽了几声，他的那座大厦就倒掉。现在他的老祖母总算又给了他权力，他就又想蹦蹦跳跳了。如果大单于立刻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点教训的话，那么根本用不着大单于失利，汉朝内部的奏成也能淹没他的脖颈。汉朝实际上是由一种巨大的传统在统治，一个稚嫩的皇帝必须成为他的附庸。在汉朝，不是狼吃羊，而是羊吃羊。
2: 那么我该如何对这个年轻的君主加以教训呢？
3: 我匈奴对汉朝最大的优势在于地缘的因素，汉匈之间几千里漫长的边防线上，一方以农业定居，一方以游牧流动，我匈奴的一个家当用一匹马就可以搬走。而汉朝人的村庄、城镇、庄稼地没有一样是可以肩挑人扛的搬走，军事战略的优劣一目了然，我匈奴到处无家，到处是家，从哪一点上不能给那些为坛坛罐罐所困锁的汉朝人以教训呢？
2: 我一直挟大单于不同于君臣单于，我的先王对汉朝实在是太客气了，他太陶醉于做一个汉朝皇帝的姐夫了。
4: 启禀大单于，在波斯腾以西发现了一支可疑队伍，人数百余，携有兵器和300余匹驮马的物资。
2: 波斯腾以西，

0: 弄清是些什么人了吗？
1: 这些人能讲匈奴语，沿途打听月之国的具体方位，牧民觉得非常可疑，就报告了驻军。驻军已紧急调骑兵尾随监视，从他们的面容和用具上来估计，他们可能是汉朝人。
0: 汉朝人，竟敢深入到我匈奴的腹地。
2: 匈奴人说，汉军啊所频繁的调动，已经从北地郡、雁门郡、云中郡这一线啊频繁调兵。这一线其实是当时对匈奴作战的最前沿。北地郡啊，在今天的甘肃庆阳啊，雁门郡主要在今天的山西北部，云中郡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这三个地方是汉朝的边关要塞，在当时来讲，雁门郡一旦你要失守了，匈奴长驱直入就进入了汉王朝的腹地。北地郡它的位置距离长安城并不太远，所以这个地方是汉魏京师的边关要地，所以这些地方呀是汉王朝必须死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看汉武帝时期的这个边疆啊，经常会提到一个词，边地六郡。六郡在哪儿呢？我们看这个示意图，陇西郡、天水郡、安定郡、北地郡，再加上上郡、西河郡，这六个郡直接拱卫着长安的安全，是对匈奴作战的边缘的地方。从秦汉以来，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个地方呀，一直是出兵出将的地方。当时有个词叫六郡娘家子，汉武帝的羽林军也好，祁门军也好，他往往挑选什么人作为他的这个兵员呢？六郡良家子。这个六郡良家子出身好，世代都是职业军人，打小耳濡目染，天生就适合打仗，所以当兵就是兵中的精锐，当将那就出名将。光西汉不单有李广啊，还有赵充国，很多名将都与这儿相关。剧中啊，匈奴敏锐地感觉到了汉王朝对匈奴的态度已经跟以往截然不一样了，说北地郡、云中郡以及雁门郡的边关贸易越来越收紧了。匈奴过去通过走私能够得到的青铜器、铁器乃至粮食乃至酒，这些东西这都是战略物资呀，得不到了，越来越困难了。之所以不断的抢劫劫掠汉王朝，是因为他缺乏好多物资，单靠肉奶不足以支撑他的生活。问题是汉朝他这个时候已经必须要有一战，你不能老抢啊。北部的这个匈奴已经对汉王朝形成一种强势的认识，我就应该抢你。汉王朝这个时候开始有意识的收紧贸易的口子了，这说明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汉王朝要兵戎相见了。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4: 我们离开长安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在匈奴境内也已穿行走了数月，可至今还找不到月之国的位置，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啊。
5: 匈奴牧民不同于汉朝牧民，警惕性高，组织也严密，十长、百长、千长、皮小王、相、都尉、当户、皮渠，一级一级，不便随便打听。这几天我们已进入匈奴纵深腹地，找了几个牧民问路，要么不说，要么说不知道。
6: 汉使大人，匈奴骑兵。
7: 你看，
4: 糟了， 我们被匈奴人盯上了。
5: 大人，怎么办？
8: 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5: 大人，匈奴人类似蜂群，一旦被盯上，大军马蜂势必倾巢而出，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大人，你看，

0: 节，无意与邻邦交战，我乃汉朝使节，不是来跟你们打仗的。
1: 禀报大单于，可疑队伍已一举擒获，被俘者声称是汉朝使团，为首的张骞已押到帐外，听候发落。
2: 汉朝使团，既是汉使，为何却无通报，又行踪诡秘，还深入到我匈奴的腹地？
1: 据那个张骞说呢，他们是要出使月之国，借道我境，所以未曾禀报。
2: 让他去节莫面，进帐来见我。
1: 大单于传话，让汉使去节莫面，进帐听话。
0: 去节莫面乃是对大汉朝的侮辱，本使誓死绝不接受。
1: 嘴还挺硬的。去节莫面是我匈奴单于接见外国使臣的规矩，对西方几十国的使臣都一概如此。
0: 汉朝不同，
3: 汉匈双方是亲戚，
0: 大单于胭脂乃是汉朝皇帝的亲姐姐。
4: 传汉使觐见。
1: 把他带进去。

0: 使大汉的物资更远地流向远方，也使远方的珍奇流入大汉，这对贵邦也是一件好事啊。
1: 难道你不知道月之国和大匈奴是结有世仇的吗？
0: 我汉朝对周边邻邦一视同仁，至于你们两个的关系，汉朝绝不介入。
2: 如果我们大单于也派一个使团进长城横穿汉朝出使闽越国，你们的天子会答应吗？
0: 如果目的纯正的话，那么汉朝天子为什么不答应呢？
2: 那你又如何证明你的目的纯正呢？
0: 大单于只需去看一看被贵军扣留的驼马上的物资就知道了，这里面每一样礼品都是为了寻求通商的证明。
1: 好了，别再给我耍滑头了，本单于一看你就是个奸细，任凭你巧舌如簧，把河里的鱼说得蹦上岸来，把天上的鸟说到锅里去，本单于也是不会放你的。因为大匈奴人最清楚，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而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把所有的汉朝人全部拘押看管，所携带物资全部没收，收缴王库。
3: 两家声声不斩来使，我们两家是友好亲戚，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
1: 看来这个汉朝的皇帝乳臭未干，就真的想和我大匈奴过招了。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他一辈子都忘不掉我。
4: 对，大单于真是明察秋毫，世间又有谁能阻挡大漠之王、众王之王的伟大单于呢？只是若对汉朝动武，大单于还要讲究策略。
1: 你看我们怎么来收拾这个汉朝的新皇帝？
4: 以臣对汉朝的了解，汉朝地大物博，人口多过匈奴几十倍，我匈奴是根本无法比拼的。
1: 那你想说大匈奴打不过汉朝人？
4: 奴才不是这个意思，奴才虽然是汉人，但连做人的根都被他们弄断了，所以我恨汉人要胜过匈奴人几十倍。
1: 那你就告诉我怎么对付汉朝人。
4: 汉人有句话叫做四两拨千斤，我们应该用汉人来对付汉人。
1: 只用你来对付汉人？
4: 当然不只靠奴才，汉朝内部有很多反对刘彻的人，其中有很多还是诸侯国王啊。
5: 好多人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张骞就不能绕过匈奴吗？还真绕不过去。当时张骞从长安出发去西域，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那就是沿着长安往北走，经过阴山山脉，从过蒙古高原，再经过天山，然后一直往西域这么走。这问题是沿着阴山山脉北边走，这就走入了匈奴的腹地，那就等于说是自投虎口了。当时汉匈关系这么不好，走这条路太难了，这条路注定走不通。另一条路就走南路，就是从长安出发，过了河西走廊，然后继续往西走。这条路呀，面对的是匈奴的右先王以及休突王、红颜王他们的控制区，张骞只能选这条路，可想而知他通不过，最后呢就被匈奴呢抓住了。那么张骞被匈奴抓了以后，匈奴人啊为了侮辱汉朝的使者，给他来了个去节莫面。去节就是把他的使节拿走，就不承认你使者的身份，莫面就是脸上

0: 赐字，这个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法，五刑之一，过去叫情刑，就是脸上赐字然后涂黑，这么一弄呢，别人一看你就是一个曾经犯过罪的人，这就等于身份地位就受影响了。现在要给张骞清面，张骞呢当然就反抗，你对我汉朝的使者不能这么侮辱。抹面这个事儿啊，在匈奴呀，它是一种习俗，是一种规定，你要进入单于的群庐啊，就是他的大帐，必须是以抹面的这么一个装饰。对方说入乡随俗，你到我这儿必须抹面，可在汉朝的使节这儿来说，你给我抹面那就是侮辱我，是一种刑法，我是使者，我不能接受。当然我们看电视剧，其实最终他也没敢给张骞清面，因为你侮辱大汉王朝的使者，对方也得掂量掂量。匈奴人对汉王朝的仇恨本质上是两种文明的冲突，但是有一个人他是刻骨铭心的对汉王朝有仇恨，就是东皓月。他是汉人，他不想到匈奴，但是作为陪伴公主的人必须来，来了以后他反目成仇了，痛恨汉王朝，成为有名的汉奸。他在汉王朝待过，在汉王朝的宫廷待过，对汉王朝的政治制度、军纪各种问题虚实情况了如指掌。张骞出使西域是想勾引夷制夷，哎，所以他就给匈奴的单于出了个主意，说既然汉朝想以夷制夷，咱们就可以以汉制汉。那么在他眼里以汉制汉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1: 朕今天不想多谈人事，没什么可谈的了。朕今天想与各位大臣谈谈匈奴的问题。你们应该知道了，匈奴派的使者已经到了，要求汉朝再嫁一名真的公主给他们，当然了，还要有大批的嫁妆。朕今天想听听各位大臣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但说无妨。

0: 好吧，你们不说，那就朕说。朕早有预感，照此下去，汉匈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战。巍巍李广，
1: 臣在。
0: 你说说。
1: 朕让你去打匈奴，你愿意去吗？要说这个打呼噜，朝廷里也就属陈师老资格了。20余年间，臣转战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与匈奴打过仗的地方，臣都在那里做过太守，与这帮混蛋打交道，好像是家常便饭。
0: 只是这几年，让臣做了卫尉，有点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嗨，说啥呢？陛下，就是一句话：陛下只要一声令下，臣就跨上马，去打他们。飞将军威武，程不识将军，你呢？
2: 陛下，臣以为。
0: 兵者，乃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但飞将是个专业军人，只管执行陛下的命令，只管率军作战。至于与何人作战，什么时候作战，这样的大事，一切听陛下吩咐。将军们的态度，朕可以理解。你们呢？ 你们这些文官呢？
3: 臣有话要说。
0: 好啊，你王辉是见过匈奴单于的人，你早就该说了。
3: 陛下，臣也认为汉匈之间必有一战。60余年来。

0: 探兄之间大战没有，小战不断，为什么？有人归结于匈奴人不义，或者是汉朝人软弱，其实全都不对。匈奴人为狩猎游牧者，汉朝人为务农定居者，只要匈奴人一天不放弃他们的游猎习惯，就必然把定居者看成是他们的猎物，而把城镇耕地看成是他们随时可以取用的仓库。狩猎和打劫本来是游猎者古老的生存传统，无法改变的行为方式。匈奴人认为杀掠是英雄的举动，就如同他们嗜吃生肉一样，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朝廷历来每一次用和亲换来的和平时间不过是两三年，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从长远计，朝廷应放弃和亲之策，一如陛下所说，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不如及早备战，要给他们一次重创，使他们畏惧汉朝，不敢轻易为敌。
1: 好，说得很好。怎么朕以前就没有听到过这么痛快的言论啊？
2: 陛下，微臣以为朝廷的和亲之策不能轻言放弃。
3: 你大农令是这么看的？
2: 匈奴犯边的确已是困扰我汉室60余年的大问题，一如大行令所说，战争从未止息，但是文景两代虽时有小的战端，却仍基本维持了较长的和平局面，为何？那正是朝廷和亲政策的作用。文景先帝为何要坚持和亲之策呢？一则朝廷当时尚不具备与匈奴作战的实力，有必要对匈奴让步，以换取经济恢复的时间，那是完全必要的。二则即便能与匈奴开战并且不战败，仍然是得不偿失，因为匈奴的土地不值得去占领，所以先王之道是以静制动，和亲政策是文景时代安边的方略，是富国强民的大计，若放弃，那就等于放弃了长期的和平。正如晁错当年所言，攘夷必先定内，战争是一种危险，谁胜谁负，谁强谁弱，决定于一眨眼之间，用人的生命来夺取胜利，一旦跌倒就不能复起，不可不慎呐！哎
4: 呀，是，
1: 函国大夫一向享有贤能之名，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那么说，朝廷和亲依旧，也就无所变更了。
5: 汉武帝要下决心对匈奴运兵，所以他呀，搞了这么一趟朝会，来讨论究竟是战是和。我们看这趟朝会，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大行王辉，他自幼呀跟少数民族从东边的东湖啊到匈奴，他都相对熟悉，他又负责的是对这些匈奴呀，对这些少数民族事务的大行令，所以他积极主战。他认为早晚都得打，晚打不如早打。我们看朝堂上真正反对现在对匈奴运兵的是谁呢？是韩国。他是当年平定乌楚齐国之乱的核心人物，正是他在梁孝王手下运筹帷幄，守住了睢阳，所以使七国叛军不能西行一步，越不过睢阳也就打不了长安。当然韩国是以守为长的这么一个防御型将领，所以他就讲了，我们汉军啊不适合主动进攻，你以步兵为主，要攻出去对方的机动性远远强于我们，你这仗怎么打，打不了。所以他 反对进攻，说即便打现在时机也不成熟。当然我们看这个朝会上另两位重要的将军啊，卫尉李广，中尉程不识。李广呢参加过平定乌楚七国之乱的战争啊，长期以来作为名将啊，他是名震匈奴啊，飞将军啊。但是李广他没有统帅之才，程不识这是当时一个有名的将军，治军严谨，但是跟韩安国一样，这些将军都是老派将军，也就是符合那个时代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他们执行得很好，你让他攻能力不够。所以这一堂朝堂大讨论完了，汉武帝发现那这个仗等于就没法打，只能被迫承袭老政策，那就是和亲。汉武帝就面临一个痛苦的决策，这和亲怎么进行？
6: 和亲的事议得怎么样了？
1: 尚在廷议之中，主战主和者还没有达成一致。
6: 我听说匈奴的使臣已经等得厌烦了。
1: 他厌烦怎么着？他不厌烦又能怎么样？这是汉匈间的和议谈判，不是单方的敲诈勒索。
6: 太皇太后生死未卜，朝廷将面临变故，这个时候断不可轻易延战。和亲之策也不能更改。
1: 母后还有女儿可送吗？
6: 太皇太后的侍女倩儿，人长得秀气，又熟悉宫廷里的礼仪，不如赐个公主的名号，去完成朝廷的和亲大局。
1: 韩安国是旧臣中少有的睿智者，朕着把他位列九卿，本也是对他寄予厚望。
7: 韩安国在北平做过都尉，应付匈奴之事自然是熟悉的。
1: 他讲的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了，在他看来，和亲政策是国策的基石。以静制动固然很好，但若以静不能制动呢？难道要永远被动挨打吗？
8: 陛下，太皇太后卧床不起，因关注各方动向，近来诸侯联名上书指陈朝政的种种不适，这是多么大的事啊！满朝的文武对此却没有一份上意对策，看来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方略理应调整，所以
1: 那严柱，你说。
7: 陛下，微臣以为将来朝廷要建立这样的制度，陛下的上意如在廷议中受阻，陛下可派身边信得过的近臣对大臣们宣讲，陛下再以宣讲的结果确定诏命，这样既保证了广开言路，又使朝政不至于总让一两个声音所左右。
1: 这倒是个好主意，这就需要召集更多的英才。
7: 陛下圣明。臣以为应重开殿试，招选天下贤良直言敢谏之士，择其优异者重用之，以此人才自然会源源不断的。
1: 今天朝议匈奴的事儿，其实并不是在讨论和亲问题，看来内外政策均要改弦更张。
9: 怎么了，小宝贝儿？
10: 老太太快不行了，两宫之内快成了兵营了，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9: 啊！
10: 父王托我，
9: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提你父亲了，你替我带话给他，让他好自为之吧。眼前这个情势，我看着都冒冷汗，他还想怎么样？
6: 武安侯魏冕退得太。

0: 快了点吧。
1: 退，这从何说起啊？
0: 好，既然武安侯你下决心要跟我父王拉开距离，那你就好好回去做你的国舅吧。不过老太太一死，怕是丞相的位置就是窦婴的，太皇太后也许和皇上一辈子也说不到一块儿，但是他们都觉得窦婴比你更合适这个位置。好好歇着吧。
2: 陛下，臣在淮南国时曾听到过很多谣言，为此民间议论纷纷。
3: 是啊，京城里也有很多谣言呀。你怎么看？
2: 据太史公言，非有大丧则主大兵。
3: 朕问的是你严助自己的看法。
2: 臣也不是先知，对这方面请陛下咨询司马谈。
3: 朕不问。朕很佩服秦始皇，有一次嬴政阴风受阻不能渡湘水，术士说湘神作祟，他就发了3000囚徒上山去砍伐树木，整座湘山上的树都被他砍光了以示惩罚，结果大风呢反而倒停了。
4: 陛下，
3: 程将军，你们都下去吧。
4: 臣告退。陛下，应该立即做些准备了。
3: 怎么？
4: 太医说太皇太后也就在这一两天了，

0: 太皇太后一旦驾崩，必然会引起各方的震动。边防驻军要立刻进入戒备，以防匈奴蠢动。两位将军，你们现在就代表朕进驻南北营，作为我汉军精锐的南北军，任何调动都要经过两位卫尉及中尉共同协商，再报朕核准。记住，没有你们三人的联名命令及朕的核准，任何人不能调动一兵一卒。
1: 臣领旨。

0: 陛下，
1: 回京。上林苑的800骑分别进入两宫，从现在起两宫的警卫都由你卫青一人掌控。
0: 臣领旨。
1: 去吧。
2: 陛下，丞相许昌御史

0: 大夫，庄青笛、郎中令石庆在殿外候旨，
1: 叫他们进来。
2: 宣许昌、庄青笛、石庆入殿觐见。
3: 臣叩见皇上。
1: 免了。太皇太后要不行了，朝廷当下的大事是要准备国丧，你们马上安排制定国丧的礼仪程序，内阁的日常朝政则由朕的进士郎官大夫代替你们主理。
4: 臣请示陛下，按照成例，太皇太后的葬礼，诸侯各王都要回京参加。臣请示陛下，是否可召各诸侯王入朝？
1: 可以，但要缓两天，待京城秩序初定再召各王入朝。韩嫣。
5: 陛下。
1: 传令严助司马谈、司马相如、邱寿王、主父偃、梅高这几个人都住到宫里来，朕在朝政上的事务要随时向他们询问。
5: 臣领旨。
6: 为了防止窦太皇太后驾崩以后出现不测，汉武帝呀做了周密的安排，首先把军权牢牢地抓在手里，让卫尉中尉李广、程不识完全听命于自己，让卫青领着他在上林苑精心练出来的禁军也驻扎在宫里边。我们说看汉武帝的这个安排精明干练，显露无遗。而且这里边啊，汉武帝还透露了个重要的信息。
1: 传令严助司马谈、司马相如、邱寿王、主父偃、梅高这几个人都住到宫里来，
6: 说这些人住在宫里随时听命于自己，以备顾问，跟自己呢商量军国大事。汉武帝啊后来设立了一个重要的组织，就是内朝，这是西汉政治制度变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内朝运的人都是汉武帝亲自挑选的，级别不见得高，但是个个有见识。汉武帝给一些人呢安一个特殊的身份，像是给事中、就是随时能够说话，不因为你的地位级别不够而不能说话。他实际上是把内朝和外朝给分开了，决策由自己领的一帮人来商量，丞相再往下把命令传达下去落实，这是汉武帝重大的政治改革。
7: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8: 大家都来了。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1: 等很久了吧，师傅？
1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7: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

0: 时，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光点、污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0: 这个诏书马上发下去，发下去，发下去，都下去。准头，
1: 奴才在。
0: 韦继侯来了吗？
1: 早来了，一直在侧殿等着呢。
0: 叫他进来，朕要单独跟他谈谈。
1: 遵旨。
2: 宣慰姬侯窦婴上殿。
3: 陛下，太皇太后请陛下过去说话。
0: 太皇太后。
4: 是的，太皇太后本来已昏迷多日，不省人事，今早忽然睁开眼睛要见您。

0: 太皇太后确实恢复了清醒。
1: 是的，不知是因为用药还是回光返照，总之他老人家今儿一早就醒了，还喝了一点粥，还说要把他抬到院子里晒太阳。还
0: 但愿老太太能闯过这一关去。
2: 一定是咱们的皇上到了。
0: 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
2: 别跪着，反正奶奶也看不见，这会儿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来，拉着奶奶的手出去散散步。
3: 奶奶，奶奶，来人呐！
2: 别，
0: 奶奶，
2: 啊，不，不要，

0: 这皇上的手怎么比奶奶的还凉啊？彻儿啊，
1: 哎，
0: 你恨奶奶吗？
1: 奶奶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要不是奶奶，孙儿能当上这皇上吗？
0: 哎呀，从你生下来，奶奶就没见过你的样子。可是奶奶知道你长了个好模样，来，让奶奶摸摸你。
1: 哎，
0: 他们说你呀，这张脸长得像高皇帝。

0: 这眼睛，像你的父皇。奶奶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呀。可能不中听，你也可能听了不高兴，可你一定要让奶奶把话说完呐。
1: 奶奶说吧。
0: 你知道，你荣哥哥和丽妃娘娘是怎么死的吗？你荣哥哥临死前给奶奶写了一封遗书，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奶奶，孙人好像听说过我荣哥哥是自杀的，那封信也丢了呀。
0: 嗯，他不是自杀，是被逼着自杀的。那封信也没有丢啊，是被人拿走了，毁掉了。
1: 什么？
0: 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谁呀？
0: 就是你的母亲。
1: 奶奶，你有证据吗？
0: 是知度临死前托御史转告你的父皇和我这个瞎老太太的。在这事儿上，我是真的瞎了眼，冤枉了知都的。蓉儿死了以后，你父亲可是看透了你娘啊，之所以没有动她，全是为了保护你呀。你父亲驾崩以后，因为你母亲，奶奶也曾经动过念头，想把你给换了。你想想，你有14个兄弟呀，谁不想做皇帝？这一个一个的，谁又做不得皇帝？淮南王刘安为什么献书给我，奶奶心里都清楚，但奶奶不能这样做呀。为什么？为的是天下必须维护大统。奶奶和你父皇一样，认为也只有你呀最适合做这个皇帝呀。为了不让你娘撤住你的手，碍你的事，也想先除了他，可又怕伤了你的心，奶奶是左右为难呐。替你留下了娘亲，就给你留下了祸根。奶奶死后最担心的有3件事。第一，你的母亲一定会出头干预朝政啊。还有这第二，他一定会不遗余力的，不遗余力的安插王家的人。第三呢，他会和你舅舅天坟串通一气，谋揽大权呢。这儿奶奶一旦走了，这大汉的江山呢，这刘家的天下可就全托付给你了。晨儿，你在听吗？

0: 要你记住一句话。
1: 奶奶说吧，孙儿一一记下。
0: 这大汉的江山是我们刘家的天下，不能再。

0: 孙儿知道了。
1: 窦太皇太后临终之所以心心念念告诉刘彻要防着你的亲娘，这对西汉王朝而言是有前车之鉴的。我们知道汉初一个巨大的政治危机就是吕后专权，吕后临死之前安排自己的娘家人吕产吕禄掌握南军北军，安排的是你俩千万不要离开兵营，但凡吕禄轻易不交出军权，对西汉来讲真是一个绝大的政治危机呀。得亏吕禄离开了北军，周勃呢以太尉的身份虽然没兵符，但是入了军营振臂一呼，凭着个人的号召力让士兵呢追随自己，有了北军的军权才平定了诸吕之乱。窦太皇太后临终心心念念就一件事，你得确保这江山始终姓刘。应该汉武帝是听进去了，我们看后边汉武帝要跟他的母亲要跟他的舅舅要做斗争啊。再一个讲以孝为先的这个王朝，这对汉武帝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了，汉武帝既没让母亲过多的干政，最终呢在安排自己身后事的时候也给儿子做了一个彻底的决绝的了断，立刘弗陵为太子，然后把他母亲钩弋夫人给杀了，目的是为了保证女主不专权，外戚不干政。汉武帝啊他自己能这么做，但是他的后代能做吗？到了汉元帝娶了王政君，到汉成帝这儿啊，汉成帝是个孝子又优柔寡断，结果呢在孝的名义下坐视王氏一家一日五个侯五个兄弟封侯，王莽最终篡汉。这就是西汉最让人惨痛的这么一个历史教训。在西汉呀，女主干政甚至外戚专权这是痼疾，把这个问题抑制住了，汉武大帝才能够施展他的才华文韬武略，才能够安天下。那么具体怎么做，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它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1: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它咬断了。
0: 它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它开始先保护罩了，有点心烦意乱了。
0: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0: 独来独往的他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
2: 这是熊类进化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出一系列信号。
0: 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1: 看他的牙，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0: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
3: 我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点，结果是我要付出代价。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4: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在这里研究世界上致命的熊。在接下来一个小时里，我会尽可能的近距离接触阿拉斯加凶残的熊。我们会对这些超级强大的动物进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险的试验。我们要尽可能了解这些凶猛饥饿的猎手，看看为什么人类有时候也会成为他的盘中餐。他会把这个推翻。
1: 嘿嘿，
0: 阿拉斯加，这里有连绵的群山，一望无垠的海岸线，大约1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荒野。它是地球上最美丽，然而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里生活着大约35000头北美灰熊，以及超过10万头体型较小但同样危险的阿拉斯加黑熊。这让阿拉斯加成了世界上熊类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我将在这里进行试验，和我一起的是熊类专家汤姆·史密斯，他研究这些强壮的掠食者已经有多年了。我们利用掠食动物保护罩，一个六面透明的箱子，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庞大的动物，深入探究这些熊类的捕食习性和食肉本能。我们的第一个试验，目的是观察在一群熊中，等级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我们把20多公斤重的驼鹿尸体放在离保护罩1米左右的地方，我们希望在这么近的地方能看到它们更多的行为。从理论上说，这个保护罩能承受几千公斤的重量，但我们从未检验过它是否能经得住一头反复无常的野生灰熊的攻击。给我介绍一下熊充满活力的一面，还有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尤其是进食的时候，因为我们放了很大一块肉在这儿。
2: 基本法则就是最大的熊取得胜利。
0: 成年雄性灰熊最大体重可达385公斤，要维持这样的体型，熊什么都吃，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是总也吃不饱的杂食动物。北美灰熊迎风能闻到30多公里外动物尸体的味道，它们的嗅觉敏感度比猎犬还高数倍。他们大脑中控制这种超级嗅觉的区域叫做嗅球，大约比人类的大5倍，而熊的整个大脑容积还不到人类的1/3。现在这些熊已经在风中闻到了驼鹿尸体的味道，驼鹿是灰熊喜欢的猎物，而在接下来的漫长冬季里，这样大小的一块肉就会决定它们的生与死。没多久，另一头体型庞大的灰熊出现了。
2: 另一头熊的体型比较大，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一来就会把肉抢走。你看，这两头熊，个头大一些的会把那头推走。
0: 没过多久，体型大些的灰熊就证明了自己的地位。体型较大的公熊更喜欢独自进餐，它到树丛里吃去了。趁体型大的熊独自进餐去了，小一些的那头熊抓紧机会多吃几口。
2: 没错，这家伙很兴奋，看到了吗？瞧，我的天哪，
0: 他的力气简直是太大了，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他咬断了。但他不停地回头看，我觉得这应该是等级制度的原因，让他感到很紧张，他怕有大的熊抢走他的肉。
2: 没错，他在看，而那头大熊就不看。
0: 是的，
2: 那头大熊不看是因为他没什么好怕的，这家伙一直在看。不过我敢保证，要是更小的熊在的话，他就只有看的份儿，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些大熊回来，他就有麻烦了。他们会使劲撞他，把他推走。
0: 一旦体型大的公熊发现小一些的熊在吃肉，它会回来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小些的熊根本不敢抵抗，拱手将肉让给大熊。体型大的熊会提前让在吃东西的小些的熊知道它来了吗？我听到他们在过来之前会弄断树枝，发出咬合牙齿之类的声响，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没错。我觉得这是熊类进化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出一系列信号以降低危险程度，他们并不想受伤，所以他们会用身体姿态来表达，这叫虚张声势，
0: 就是用两个前爪做这样的动作。
2: 没错，他们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体型，你想试试吗？如果这招不行，他们就会推来推去的较量，最后如果两头熊势均力敌，他们就会激烈争斗，他们可能会从对方身上扯些大块的皮毛，有时候耳朵也会被撕掉，非常野蛮，但这就是他们决定谁处于支配地位的方法。
0: 我们知道大灰熊会攻击并吃掉小些的熊，所以如果小一些的熊不放弃食物，自己就可能变成食物。有头更大的熊朝这边靠近。
2: 哦，是的，它的体型更大。你会看到现在正在独吞美餐的熊要走开了。
0: 这头要确保刚才那头看到它来了吧？
2: 对，它发现有鲜肉了，我们拭目以待吧。它发现保护罩里有好吃的了。
0: 是的。现在，这头大公熊正在判断我们是猎物还是竞争对手。所以我们要静静地坐在里面，不要威胁到他。
2: 是的，你现在肯定希望这个保护罩做得很结实。
0: 口水滴到我身上了。
2: 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因为他开始先保护罩了。
0: 好了，没事了。
2: 有点心烦意乱了。
0: 如果你从没试过被大约360公斤的灰熊对着脖子吹气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给你描述，绝对不只是恐惧。我们现在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他想的话，他能砸烂这个保护罩，我们就成了他的下一顿美餐。如果熊以最高速度冲击保护罩，将会有22000多公斤的冲击力施加到我们身上。我们没有测试过保护罩是否能承受这个力量。保护罩承受住了它的重量，而且它似乎放弃了，离开我们去找更容易获得的食物。
2: 好了，去吃那个了。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2: 另一头熊自动退出了。
0: 在阿拉斯加，显然体型说了算。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这片森林是由最大、最霸道的熊统治的。
2: 看他，哦，我的天哪，他的力气可真大。看到了吗？他把胸腔都打开了，将肋骨都弄断了，声音听起来好吓人。他把肋骨都弄成一小节一小节的了。
0: 熊其实是不吃肋骨的，他们只吃骨头里面的骨髓以及啃肋骨上面粘连的那些肉。
2: 你看那个小家伙，他也想吃肉，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看到后面那头最小的熊了吗？他没有靠近，因为他根本不敢靠近。瞧，他走了。看另两头熊是怎么跑开的。
0: 如果人类无意中闯进了熊的进食区域，发生的情形也是这样的。他们把人类看成是对他们食物的威胁，想要把人类赶走。问题是，人类不能跑得像熊那么快，而且熊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被追上，被打翻在地，结果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2: 我看到过在阿拉斯加发生的大量意外事件，保护食物显然是主要的攻击原因。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区曾死过两个人，他们当时正在跑步，误闯入熊的猎物附近，就跟这里的情况一样。那头熊攻击了他们，攻击是致命的，但是熊没有吃掉他们，他只是回到猎物那里继续进食。他本来只是想消除威胁，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因保护猎物而释放的力道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我们没有强壮的肌肉，没有可以躲藏掩护的地方，所以当一头熊攻击人类时，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

0: 一头灰熊突然出现在河岸边，发出致命威胁。
1: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0: 灰熊瞬间展开攻击，垂钓者猝不及防，无力招架。
1: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失去了双眼。
0: 人与熊遭遇酿成的悲剧频频发生，面对这种异常凶猛的掠食者，人们真的无计可施吗？
2: 不管遭遇什么种类的熊，站在原地不动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0: 灰熊不断逼近人类模型，研究人员沉着应对，看起来卓有成效。
3: 我的叫喊真的让它没有再靠近比利。
0: 可另外两头灰熊在短暂试探过后就变得肆意妄为。
3: 他们拖走比利，准备把它撕碎。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4: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遇上熊后能活着的人会留下终身残疾，正因如此，我来到了俄罗斯河。阿拉斯加的俄罗斯河是世界级的垂钓圣地，夏季时这里有大量的红大马哈鱼和银鲑鱼。垂钓季节不仅引来了垂钓客，还有灰熊。如果熊把我们当成威胁，遇到它的人不是死就是生活从此改变。丹比格利将会给我们讲述他的亲身经历，跟我们说说那次遭遇吧。
1: 我们钓了一天鱼之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到车上。这时，我的狗米娅小声叫了一下。就在那时，我看到了那头母熊。它大概在7-8米远处，我的伙伴约翰和我慢慢往后退，退了很远，到了前面一条小路附近。我们松了口气，但突然间我们发现面前小路上的树丛开始晃动。我们知道有麻烦了，当时母熊在我们前面的拐角处扯动树木，我想身后晃动的树丛里一定是它的幼崽们，我们无意闯进了它们之间。我的狗米娅跳到了小路的一边，我的好朋友跳到了小路的另一边。我马上意识到只剩下我和那头母熊了，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我想跳进树丛里，但还没来得及落地，他就抓住了我的腿。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看了一下我的腿，对自己说，我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头有多大，他的眼睛是亮黄色的，那是我用眼睛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那头熊咬掉了我的脸，从中间最高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下嘴唇这里。我的两只眼睛都在那次意外中没有了，现在这两只都是一眼。我的整个脸部结构，从上嘴唇到头顶，都是用钛网支架重新搭建的。
3: 你在阿拉斯加住了多少年？
1: 应该是6年时间了。事实上，我第一次来阿拉斯加的时候，我去的是海恩斯，在河边我遇到过一头母熊和3只幼崽。从我身边也就3米远的地方过河，当时的水流也是这么急，他们轻松地就走了过去。应该就是从那天开始，我爱上了阿拉斯加。
3: 你搬到这里来住了，
1: 对，
3: 你显然知道遇到熊以后怎么办。
1: 没错。
3: 那你当时做出什么反应？有马上想到装死，或者其他什么策略吗？ 我是说在那一瞬间你脑子里有想到过这些吗？
1: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我有很多时间对熊做过理论层次上的研究。我在大学学的就是博物学专业，所以我对这里的自然史和生态环境十分了解，而且我读过很多关于人类与熊遭遇方面的报道等等。我觉得凭我对熊在理论和技能层次上的了解，我肯定能应付得了。但是当我要面对熊的时候，要知道那是一头要吃了你的动物，人在那一刻是很难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3: 没错。
1: 但是我下意识地往地上趴，迅速用手护着我的脖子，将整个脸朝下。但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在还没有着地的时候，他就已经抓到我了，真是太可怕了。
3: 你刚才说他一开始是抓住了你的腿。
1: 说实话，对我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痛苦。在整个被他抓伤的过程中，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不幸的是，大部分我都记得。谈起这些，对我来说很难过，会勾起我很多情绪。
3: 你现在又回到这条河流，我知道你决定当渔夫了。你在做出回来的决定之前，斗争了多长时间？我是说，从心理学角度上说。
1: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我是说，我知道我当时离开阿拉斯加回加利福尼亚，是因为我在那里可以做很多这里无法做的手术。如果我不想待了，那我要跟很多朋友说再见。但是我知道自己想住在这里。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失去了双眼。医生跟我解释的时候，我震惊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6个星期后了，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双眼，再也看不到东西了。这种事在俄罗斯河这里是极少见的，那个时候河里不像往年都没有什么鱼了。事实上那年鲑鱼来得特别晚，所以熊没有什么食物可吃，因为河里没有鲑鱼提供给熊吃。所以居住在上游地区的熊自然就会到下游资源丰富的基奈和俄罗斯河段。我那几天正好在那里钓鱼。现在回头去读一些报道，发现报纸上报道甚至当地的人都在说出现了很多熊在活动。可惜的是那天我一点也没得到这方面的信息。真的，那是一头母灰熊，它做了母亲最擅长做的事情，那就是保护孩子。我会怪它吗？完全不会。我觉得只是我运气不好，靠近了它的幼崽们，我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点。结果是我要付出代价。
3: 在过去的100年里，阿拉斯加发生了几十起熊致人死亡的事件。露营和垂钓的人冒险进入野外，就得知道遇到熊的时候怎么做才能保住性命。阿拉斯加本地人相信熊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但他们也知道熊非常非常危险。遇到熊的时候，他们会把双手举过头顶，并且说：兄弟，我不想入侵你的地盘，但我想平安地离开。我想知道的是，遇上熊的时候，用说话的方式有可能避免攻击吗？
2: 有人确实是这么做的。有个实例，一个人在阿拉斯加东北部，刚转过一个拐角，眼前就有一头棕熊。他用很镇静的语调跟他说话，一头熊看着他，就像一只大狗，竖起耳朵和脑袋听他说话。这样对峙了30分钟，那头熊没做任何事情，最后转身走开了。所以我想，有时候这显然是应对近距离遭遇熊时的一个好办法。
3: 我今天要做的试验是在保护罩外放一个人类模型，我要怎么做才能避免人类模型遭受到熊的攻击？你有什么建议吗？
2: 人类后退的姿态是一种顺从的姿态，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不管遭遇什么种类的熊，黑熊、棕熊、北极熊，都是站在原地不动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3: 我要验证一下，看我是不是能说服一头灰熊不要攻击。我们在一个满是鱼的小池塘边放置了保护罩，这里显然是灰熊进食的地方。 在我的旁边，也就是保护罩外面，放着一个人类模型，拴在一根6毫米粗的钢缆上。
2: 我想知道的是，我的声音是否能阻止熊攻击我这个模型朋友？很多熊类专家说，站在原地，不要后退和喊叫。我今天会在他们来的时候喊叫，希望这能阻止他们攻击我的兄弟比利。

0: 我把它竖在这儿，看它是否会遭到攻击。很少有熊会对食物无动于衷，但它们通常不会在夜晚捕猎，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视力和人类一样，在光线弱的时候看不清，所以我希望熊能在天黑之前出现。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是它们开始活动的时候了，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熊必定要经过的地方。好了，现在有熊靠近，可怜的比利在保护罩外面。哦，他在大熊中也算大的了。嘿，大熊！嘿，大熊！嘿，嘿！看起来好像有作用。到目前为止，我的叫喊真的让他没有再靠近比利。比利现在安全了。哦，我看到那边又来了两头，看看他们会不会走到这边打探一下。他们正在快速靠近。嘿，大熊，嘿，嘿，嘿，大熊，嘿。这头庞大的母熊似乎毫无畏惧，而且它对这位新访客十分好奇。和鲨鱼一样，这头灰熊会在行动之前仔细地盘算一番。
1: 哎，
0: 现在又有一头熊走上山丘，我们看看这头要干什么。嘿嘿，大熊！他们很快意识到我们对他们没有威胁，但比利有麻烦了。
1: 嘿嘿。
0: 嘿，大熊，嘿嘿嘿。这头母熊撕烂比利的牛仔裤就像撕开湿报纸一样容易，如果比利不是塑料的，他的腿早就血肉模糊了。这头大母熊扯下比利的裤子，把它叼到了隐蔽的地方。现在那头小些的熊准备回来把比利解决掉。熊经常会使劲地砸向猎物，把它们压碎。它的爪非常大。如果比利是血肉之躯，那它的肋骨会完全被压碎，身体会断成两半。比利被拖走了。那头公灰熊看到母熊拖走了比利，他靠上去想要分一杯羹。就在两头灰熊蹂躏人类模型的时候，第三头熊注意到了他们还没有探究过的猎物。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这可不是我想跟一头大公熊待在一起的地方。另一头熊叼走了比利，他们从钢缆上把它扯下来，那是我用来把比利固定在地上的钢缆。比利被拖走了，他严重伤害了比利。他们每次返回都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胆大。他们拖走比利，准备把它撕碎。熊喜欢把他们的猎物拖到僻静的地方吃掉。

0: 树丛中的人类模型被熊撕扯得支离破碎。
1: 人类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能就是这个结局。
0: 既然灰熊把攻击目标对准了人类模型，

0: 为什么还要捣毁营地里的帐篷？
1: 我们看到的这种攻击方法让人毛骨悚然。
0: 熊伤人事件屡屡发生，是饥饿所致，还是防卫本能？
1: 通常人类被杀是因为他们让熊受到了惊吓。
0: 研究人员准备的美食吸引灰熊寻味而来，这种大型杂食动物的表现令人意外。
2: 他们在为鲑鱼互相追逐，他吃掉了热狗。
0: 分食完毕，他们又盯上了近在咫尺的研究人员。
2: 这三头熊还在我周围，要怎么才能出去呢？
0: 两头强壮黑熊更是以超乎想象的力道闯进了汽车。
2: 他们不停地撕咬，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撕开了。
1: 他们会认为所有车里都有食物。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在这里研究世界上致命的熊。熊一个小时前离开了这里，所以我和汤姆打算看看比利被蹂躏成什么样了。我觉得他们把人类模型拖到这儿了，为什么他们要把东西拖进这样的漆木林？
1: 我猜他们是要躲开其他熊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到。我看他在那里。
0: 嘿嘿，在这里。嘿，
1: 这里有一些，那里也有。
0: 我们的人类模型可以说是遍体鳞伤，我们解开了他身上的绳索和衣物，以便能更好地观察灰熊攻击造成的伤害。躯干有些很严重的伤，通常熊在攻击人类的时候，他们会从什么特殊的地方首先开始吗？头或者腿，还是哪里都可以？他们是怎么做的？
1: 我研究了大概200个攻击事件的资料，然后在人体上绘制了图标。我发现头和脖子受攻击的次数要高出 4.5 倍。
0: 是因为牙齿的缘故吗？我是说，是跟我们的牙有关吗？
1: 有关，没错。你看，两头熊打架，他们会用牙咬。我怀疑他们看到人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牙当作是武器威胁，所以他们会攻击头和脖子。然后你会看到很多防卫伤，人们往往会举起手臂保护自己，所以这些地方最容易被咬。
0: 哦，这里咬得很厉害。
1: 他们咬模型这里，但显然模型并没有防卫行为。
0: 头的这一边有一处被咬穿了。
1: 是的，他们通常会先吃掉猎物的四肢，听起来挺恐怖，但就是这样的。然后将躯干部分留在一边。他们探究事物的方式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人类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能就是这个结局。
0: 很多研究人员认为，熊的嗅觉可能是世界上掠食动物中最灵敏的。但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会吸引熊进入营地，甚至更糟糕的状况，进入人类的帐篷？我又找来汤姆·史密斯博士，他研究过600多起袭击事件，大部分事件他都只看到了事后场景。在今天的试验中，我们将在攻击发生时近距离观察。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建一个模拟露营地，搭设帐篷，放置背包，再在帐篷里放入人类模型，就好像刚钓完一天鱼。熊攻击都是有目的的，不是寻找食物，就是自我防卫。在受到惊吓或者保护幼崽的时候，他们也会攻击。
1: 这次这个人不会惊吓到熊，熊的动机是要观察或者探索，所以是熊主动决定进入营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形。
0: 当熊发现帐篷的时候，究竟会做出什么事呢？哦，来了一头熊。
1: 是的，来了一头。
0: 我在帐篷里放了一个人类模型，穿着衣服，上面沾了我的气味，还装了一个摄像机，希望它能记录下熊攻击时帐篷里的情况。实际上，熊会攻击任何闻起来像人类的东西，甚至牙膏和香水。
1: 他在试探这是什么做的。我们是下一个。
0: 哦，天哪！哦，天哪！这头灰熊毫不费力地就把整个帐篷拖进了漆木丛，里面还有个45公斤重的人类模型。看，他们在一起使劲。
1: 哦，老天，快看，和真实的现场一样。我看到他穿过这片林子了，他捣毁了帐篷，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会把所有东西都从现场拖走。
0: 他用两只前爪在帐篷顶上猛砸，如果有人在里面睡觉，真的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1: 要知道，我们看到的这种攻击方法很常见，他们攻击帐篷、陷阱时都是先砸，然后连人带物整个拖走，再把人扯出来，拖出帐篷，就像这头熊一样。 真可怕。
0: 是的，他们在撕扯帐篷。
1: 是啊，让人毛骨悚然。有时候熊只是好奇，我们放在环境里的某种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所以他们来了。问题是来了以后，人们不会像模型那样安静，而是尖叫或者吓唬熊，然后熊的行为就从好奇变成进攻。
0: 哦，
1: 是啊，是个大家伙，你就待在这儿别动。
0: 没错，我喜欢这种帐篷。嗨，伙计。
1: 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会自动把我们当成是生物。他们想挑战我们，或者不断试探我们，但这对人类来说行不通，对熊来说是可能的。你和我都知道这是要命的，但他们不知道。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很多掠食动物都是速战速决，他们迅速杀死猎物，然后叼走吃掉。但熊不是这样，他们会把受害者活活吃掉。在很多案例中，受害者都是失血过多而死。
0: 哦，
1: 是的，听起来很吓人，但也有好处，因为你有时间采取措施，把他赶走，也许有几个同伴去追他，吓走他，这是能成功的，这很重要。
0: 这两头熊差不多大小，所以他们要打一架，来决定谁拥有这个模型的控制权。
1: 如果这是个活人，受的伤害肯定比这个模型要多得多。不不，在600例攻击事件中，有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人们不认为会遇上这样的事。他们走进了熊的地盘，却希望平安无事。我的记录显示，已经有6人死亡。
0: 这6例中有多少人是被吃了的？
1: 这6例中有5例是被吃了的。
0: 哇，
1: 是的，很糟糕。通常人类被杀是因为他们让熊受到了惊吓，熊为了保护自己而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不是食物，而是自我防卫。但近几年他们杀了人之后会吃掉他们，这样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动机是获得食物。

色彩艳丽的羽毛赏心悦目，自由灵动的性格活力四射，鹦鹉品种多样，形态各异，有的小巧玲珑，有的体型硕大，或在空中展翅翱翔，或在枝头寻觅花果，智商超群，善于探索，他们以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在多样的栖息环境中

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精灵，以高超的适应能力，把自然界点缀出缤纷绚丽的色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灰熊是世界上最大的杂食动物，它们什么都吃。我要在熊出没的地区做个试验，看看当很多种食物陈列在眼前时，熊是否有特别的喜好，以及它们的味觉对它们觅食有多重要。我正在为熊摆自助餐，我要在我的面前放上各种食物，看哪些是熊喜欢的。人类在熊的地盘惹上麻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烹饪食物或者不恰当的存放食物，熊被他们闻到的气味吸引来，想寻找不费力的快餐。我已经放好了各种不同的食物，有阿拉斯加灰熊的主食食谱，苹果、肉、马芬、什锦果麦，还有米花糖。现在我们都知道熊的嗅觉很好，但我想知道味觉在灰熊的食谱里扮演什么角色。

就在第一头熊叼走整条鲑鱼后，我看到两头更大的灰熊正在快速靠近，他们在为鲑鱼互相追逐，现在一共三头。熊先咬了苹果，但他一看到鲑鱼就把苹果扔了，鲑鱼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怕吃掉了热狗。看他们的爪，真不敢相信这头熊离我这么近。大家都知道熊喜欢高热量高脂肪食物，这有助于他们过冬，但他们也喜欢甜食。他好像去找米花糖了，他喜欢的甜食和我一样。因为熊是杂食动物，所以他们的牙齿生来就既可以撕开肉类，也可以磨碎蔬果。他们的犬牙可以长到10厘米长，很适合咬住猎物撕开皮肉。磨牙则宽阔平坦，适合碾磨植物。他越过石筋果脉，开始吃马芬。他现在离保护罩还不到1米远。我在这儿坐得太久，膝盖开始疼了。到现在为止，有件事可以肯定，如果我在这样一堆剩下的食物中露营，而且把食物敞开，没有存放起来的话，毫无疑问。

我会和饥饿的灰熊正面相遇，他们都没有碰石井果麦。现在是苹果，他们的爪真神奇。又来了一头，也许他会回来吃石井果麦。在这个试验中，熊似乎很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好奇的食物。我很吃惊，这些熊都没有吃石井果麦。我以为坚果和浆果肯定是他们食谱中的一部分，他们显然不喜欢石井果麦，这一点不像我。他们基本上全部都吃了，但这一头就在保护罩外面。这家伙就在我身边。看他的牙，天啊，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他现在离我还不到一臂的距离，我的意思是近到我伸手就能碰到他。好像啊，那头母熊返回了，它比另一头要害羞。这头像是一头大公熊，吓我一跳。现在有三头围着我，很难跟着看它们在哪儿，因为右边有一头，前面有一头，离我这么近真是不可思议，和阿拉斯加灰熊这样的顶尖掠食动物这么近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三头熊还在我周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要怎么才能出去呢？但我看到了灰熊的口味喜好，我现在好像也上了他们的菜单。他要把这个推翻。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能像推头子一样轻易地推翻这个保护罩。灰熊摆出了进攻的架势，没有人这么近距离看过并且活着告诉你他能轻易地推翻保护罩。我不喜欢他站着，因为看上去好像他要爬上去似的。简直是太难以置信了。每年都有几百名户外爱好者在野外扎营，由于所有地方都有熊出没，所以他们遇到一头熊的概率其实非常高。在过去几十年里，黑熊意外袭击事件显著上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和交通工具进入国家公园，被熊捣毁的汽车数量也在增加。这个地方曾有黑熊袭击过好几辆车，于是我来到这里，想在现场亲眼看看他们毁车时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把保护罩放置在了货车里，想看看那些破坏车辆的熊到底有什么能耐。没过多久就有黑熊出现了。我的天啊，快看，我们来这里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就已经有两头黑熊想进到车里来了。黑熊和灰熊一样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我早前在车里吃过东西，结果你看他们就包围了这辆车。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是他们非常胆大，我能听到他们用爪刨窗户的噼啪声，用牙齿咬金属边的咔咔声，车被他们摇得晃来晃去。他们试图破门窗而入，这一头正在试图破坏门栓和窗户。如果我不在保护罩里的话，我真不想看。

看到这一幕，我的天啊，快看它的爪子。这些熊反复无常，而且很狡猾。由于他们习惯了越来越多的人类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对人类也越来越不怕。你能想象有熊近在咫尺的感受吗？

黑熊知道，人类的食物和他们在树林里找到的食物一样美味，而且更容易获得。他们喜欢寻找含高热量的食物，人类食物可以满足这一点。

0: 这些熊在撕汽车坐垫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我觉得他们是想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毯子，所以把它拉开，结果车子就被他们捣毁了。熊到处咬，探索一切可能的食物，有时候他们咬进去的能吃，比如浆果、植物，但如果不能吃，他们也知道怎么办。差不多两个小时过去了，黑熊们已经不想再继续找车里的食物了，他们终于返回了树林去寻找更多的食物。我趁机爬出保护罩去拜访我们的熊类专家汤姆·史密斯，让他分析一下破坏情况。汤姆，来看看这个，真是太疯狂了。
1: 是的，全毁了。
0: 你能相信是两头黑熊干的吗？一头从副驾驶那边闯入，一头从驾驶座那边闯入，他们不停地撕咬，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撕开了。
1: 你看到的是黑熊闯入汽车时的典型做法。所以千万不要把食物藏到你觉得熊找不到的地方，他们能闻到，如果他们看见食物，就会促使他们进入汽车。但他们不只吃食物，他们还会试探每一样东西，结果就是这样，一片狼藉。要是你把非自然的东西放在熊的地盘，就会触动他们的感官，他们就会要去看看。通常他们只是在窗户外看，如果有食物就会刺激他们，一旦他们闯入，肯定会把食物吃了，然后就进入这种探索模式，到处撕扯。问题是现在他们知道了车是什么，他们会认为所有车里都有食物，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0: 通过这一趟旅程，我研究了灰熊和黑熊的一些捕食习性。利用保护罩，我们可以在几厘米的近距离观察这些强壮而危险的掠食者。熊攻击人类的原因还存在争论，是出于防御、好奇，哦老天，还是把人当成猎物。嘿大熊，嘿，这也许根本无所谓。我看到的这些熊是既会进攻也会防御的猎手，在适当的情形下，他们也会把我们当成猎物。但其中最危险的因素是他们天生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对人类的食物、用品很好奇。最重要的是，我们出现在他们的地盘上，他要把这个推翻。
2: 色彩艳丽的羽毛，赏心悦目，自由灵动的性格，活力四射，鹦鹉品种多样，形态各异，有的小巧玲珑，有的体型硕大，或在空中展翅翱翔，或在枝头寻觅花果。智商超群，善于探索，它们以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在多样的栖息环境中，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精灵以高超的适应能力，把自然界点缀出缤纷绚丽的色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省兰溪市有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古朴的建筑群落，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对美食颇有研究的兰溪人会用什么样的美食庆祝中秋佳节呢？
2: 中秋快乐！耶！
1: 肉馅中间灌鸡蛋，鸡蛋里面填肉馅，究竟是怎样的团圆美食？制作过程竟如此繁琐，
3: 感觉洗衣服一样，
4: 感觉左右摇摆了。
1: 晾晒过的酱油、松树叶编的草席与猪肘子搭配制作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4: 哎呦，这幸亏个子够高啊！
1: 怎样的巧思妙想才能将十多种食材合理搭配，成就美食层层鲜香？
4: 采荷童子，不请自来。
1: 先腌后卤再烤，团圆宴的压轴美食盐水牛排味道会有多惊艳？
4: 好学吗？
2: 好学。
4: 比包饺子简单吗？
2: 简单。
4: 你们是一个人吗？一起说呢？
1: 跟我一起走进浙江兰溪，品尝这里的中秋好风味。

0: 浙江省兰溪市，一座因水而生的江南历史名城。不同的美食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那些散落在大街小巷的烟火味道，总能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秋佳节，兰溪古城的美食节就吸引了许多人闻香而至。
1: 这叫什么呀？
2: 油煎果做起来，
1: 油煎果做的，
2: 很好吃的，
1: 很好吃哈。
2: 我奶奶会做菜的呢。
1: 您奶奶呀？
2: 小的时候嘛，奶奶在这里做，我们跑来跑去，一看跑来跑去，哎，咋地的？
1: 哦，就看着听着，慢慢就会了哈。
0: 油煎果，褐色米粉，每一种美食似乎都在古城街巷的加持下多了一抹不一样的年代味道。热心的食客告诉我，在当地除了眼前的美味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极具特色的美食。据说这两种美食食材都是十分常见的，制作方法要没有几十年功力是很难完成的。这到底是怎样的美食呢？食材又会有多普通呢？
1: 哎，朱大哥，
3: 哎，你好，
1: 您在这儿了哈。
3: 哎，对对对，
1: 让我一顿好找啊。
3: 对，我们的鸡蛋的要求是要新鲜，
4: 每天会到这里来一趟嘛。
1: 每天都得来哈。
4: 这个猪还有粘
1: 粘液，
4: 还有温度的，
1: 真的是还带着温度的感觉。
4: 以前我记得我妈妈的时候啊，打小都捐远的挑出来的。
1: 您母亲的这个标准可能比您的还要严格。
0: 鸡蛋可以说是最常见的食材之一了。不过啊，鸡蛋虽然普通，但是要想在家里用它制作一道颇为讲究的美食，那也是需要方法的。

拿溏心鸡蛋来说，鸡蛋必须凉水下锅，水开之后煮上2到3分钟，关火后再用锅内的余温焖3至5分钟，随后捞出鸡蛋过凉水，这样煮好的鸡蛋就是溏心鸡蛋。蛋清柔软鲜嫩，蛋黄流心顺滑。朱兰庆大哥说，鸡蛋是制作那两种极具特色的兰溪美食

0: 住它这个水分，甚至还有点泡泡在上面了、啊。
1: 对，我们做的原材料越新鲜越好。
0: 虽然是有点辣呀，但是做成菜肯定味道还不错啊。
2: 用鸡蛋和香葱制作的那两种极具特色的美食是什么呢？
0: 两位大哥，咱们现在这个食材呢都已经拿回来了啊，这都兰溪特色小吃吧，应该是。
1: 对，我们是做的是溪之谷。
0: 大哥您这边呢？
3: 我这边是兰溪的肉藤子。
0: 这我看咱们这个食材用的都差不多是吧？
3: 大同小异
0: 都差不多。
1: 看似简单。
0: 看似简单啊，实际上
1: 还是
0: 有难度啊。
1: 对对。
2: 鸡子果色泽金黄，鲜美可口。在兰溪，朱兰庆大哥是有名的鸡子果大王，他制作鸡子果已经有30多年了。而另一位邵卫忠大哥则是制作肉陈子的行家，邵大哥制作肉陈子快20年了。两位大哥告诉我，鸡子果和肉陈子的食材都十分普通，但是都需要超高的制作技艺。鸡子果是往肉馅里灌鸡蛋，而肉陈子是往鸡蛋中灌肉馅，光听就觉得十分复杂。话不多说，赶紧跟着两位大哥开始制作。
0: 这揉到什么程度的呀？
1: 要看上去有光泽，
0: 而且有弹性的。
1: 对对对，感觉洗衣服一样。
0: 感觉左右摇摆了。工作其实就一个快乐工作的过程啊，
1: 对对对，
0: 要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这擀皮有什么讲究吗？
1: 看上去要透亮嘛，
0: 透光
1: 光泽。哇，
0: 还真的啊，
1: 你看我们这样拉都一般都不会破的呢。
0: 咱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薄而透光。
1: 对，旁边先擀。
0: 哦，这个我不会、
1: 哦、中间要擀的、哦、擀的用力会轻一点、哦、你不要去当主持人，还是要做这个点。
0: 您说我当关门弟子怎么样？
2: 用高筋粉和低筋粉混合和面，揉成面团，擀成面皮，将面皮擀得薄而透光，韧性十足。这边朱大哥忙着擀制面皮，那边邵大哥也没闲着。邵大哥说，肉馅对于制作肉陈子至关重要。
3: 这个肉呢要细切粗剁，必须要切细一点、这剁呢就是剁几下就好的，
0: 太细的话纤维组织就打破了，影响口感啊。
3: 1/3是肥肉，1/7是瘦肉。
2: 制作肉陈子所用的猪肉一定要选择猪前腿肉，肉老筋多，吸收水分能力较强，即便剁成肉馅也非常有嚼劲。在邵大哥剁肉馅的时候，朱大哥准备用薄可透光的面皮展示一项绝技。
1: 板油。
0: 哇，这么多呀，这能包得住吗？
1: 包得住
0: 啊。这不是跟包包子挺像的吗？
1: 对呀、
0: 天津的包子一般讲究18个褶，咱们这个
1: 28个褶，
0: 这得28个褶。
1: 为什么要留个孔呢？
0: 为什么呀？透气吗？
1: 顾名思义，肯定有鸡子嘛，把鸡蛋调好的以后会从这个洞里灌进去。
2: 在薄而透亮的面皮上放上一层板油，铺上一层肉馅，再撒上一大把葱花，沿着面皮一侧像包包子一样手指灵巧地捏出28个褶。巴掌大的面皮薄如蝉翼，同时要保证面皮的完整，不能破损，这必是绝技无疑了。
0: 板油摊平，
1: 猪肉，哎，这还不够，
0: 还不够，
1: 我再帮你加一点。哎
0: 呦，您这是考验我这包技术，我这哪能包得上啊？
1: 哇，所以说看似简单还是难包的啊。
0: 这看似其实也不简单了，这。
1: 我刚才说了嘛，手指要底下再转动，那你这个地方它就太厚了嘛。
4: 所以说啊，这个手腕很关键啊。
1: 对对对，
4: 这个手捏的，哎呦，还真修复出来了。
1: 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在捏的同时呢，下面这个手也在不停的转。
1: 对。
0: 我现在需要练的就是这个手法。
1: 对对啊，
0: 我老害怕我把它抓破，
1: 抓破又重新来再来。
0: 啊，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1: 对，从头。
0: 这还体现人生哲理呗。
1: 对对对，从头再来。
2: 包好的鸡子果放入油锅煎一下，等到底部定型后，就要轮到鸡蛋出场了。将鸡蛋打散，加入一点酱油调味，从面皮上预留的小孔灌入，用蛋液填满鸡子果的内部，之后翻面煎熟。我掂量着自己捏褶不在行，但是灌蛋液总没问题吧？

0: 筷子的干嘛的作用就是帮你张开。
1: 会吗？
0: 嗯，
1: 还行啊。
0: 可以，这菜很嫩的时候还可以倒进去。
2: 哎，我觉得这个鸡子果它真的很神奇啊。
0: 对，
2: 一开始我们包的时候像包子，嗯，然后加鸡蛋的时候像鸡蛋灌饼，嗯，最后翻过来之后又像馅儿饼
0: 啊。对，
2: 相当于三种形态。
0: 对，
2: 这小小的鸡子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说大哥啊你一直帮我补救啊，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哪个是我做的。
3: 下锅前像包子，下锅后像鸡蛋灌饼，出了锅像馅饼的兰溪特色美食鸡子果就做好了。为了照顾人们不同的口味，朱大哥还创新了鸭蛋鸡子果、风肉鸡子果、香菇鸡子果等等。制作鸡子果是要往肉馅里灌鸡蛋，我已经领教了。邵大哥说，肉陈子制作起来跟鸡子果有一点是类似的，就是都需要灌，只不过肉陈子是往鸡蛋里灌肉馅。您没听错，要往鸡蛋里灌肉馅。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证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姜末下到里边了，还需要黄酒是吧？
4: 黄酒、盐、
2: 黄酒盐，
4: 搞点酱油，把它调得上正。
2: 那这个其实也是让这个肉入味的一个过程，是吧？
4: 对，入味。上浆呢，一定要快一点。
2: 哇，您都这两个手都开始，
4: 对，
2: 哎呦，所以说这个肉陈子啊，它其实这一步非常非常关键，
4: 就是，关键
2: 完全锁到肉里边去了，就成功了。哎呦，要把这个蛋清蛋黄戳破，
4: 那我们一点点往鸡蛋蛋黄里面塞。
2: 不是，这不会把蛋黄戳破吗？
4: 会。
2: 哇，我没想到蛋黄的这个韧性这么强啊！
4: 能够塞这么多肉肉啊！
2: 哎，真的是没想到。哎，
3: 把鸡蛋敲到小小的茶盅里，筷尖对准蛋黄戳个小洞。一双筷子加一点点肉馅，轻轻塞到蛋黄里，动作要快，心性要静，技术熟练的话，一个蛋黄能塞进50克左右的肉馅。不得不说，这可真是一项绝活。
2: 他是不听话的呀！
0: 哇，
4: 看看容易做做难吧？
0: 太难了吧，这也。
4: 一学就会，一做就会，
2: 真的是啊，
4: 对吧？
2: 我这蛋黄都露出来了，
4: 没事，你看
2: 了。哇，这好难呀，啊！这怎么才能推进去呢？这个，后来发现随着肉填的越来越多，它这个四壁如果不太均匀的话，还是会破。
3: 肉陈子的制作是否成功，下锅见分晓。邵大哥做的肉陈子下锅之后，蛋清遇热凝固，像光晕一样环绕着蛋黄。而蛋黄的外形仍然保持原样，肉馅被紧紧包裹在蛋黄内，没有丝毫外溢，看起来更加滚圆。那么我制作的肉陈子下锅之后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4: 全部化了，
2: 全部散掉了，
4: 全部散掉了。
2: 这我这不做成了鸡蛋羹了吗？
4: 你肉要少一点嘛。

0: 邵大哥说，蛋中塞肉，味道美上加美。肉陈子现做热吃，最为鲜香。煮熟的肉陈子捞出来放碗里，再放点葱花和酱油，就算大功告成了。
1: 好的，两位师傅，鸡子果、肉陈子都做好了啊。外皮脆脆的，而且呢，它里边这个馅料非常的香。这个肉馅是完全包裹在蛋清之下的，
2: 可好吃。
1: 肉陈子吃起来是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鸡蛋清呢吃起来特别的软弹，而且里边的这个肉馅呢又很香浓。这两个小吃真的不愧是咱们兰溪当地有名的小吃啊。
0: 圆圆的鸡子果和肉陈子也象征着团团圆圆的美好期盼。
3: 中秋快乐。
0: 三伏天晾晒的酱油和棕榈叶编织的外衣一起制作的猪蹄膀有多独特？
4: 这个在上面，这个在下面。
1: 您是不是自个儿也乱了？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猪蹄膀是很多人中秋佳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一个冒着热气的猪蹄膀摆上桌，把中秋佳节团圆喜庆的气氛烘

0: 拖得恰到好处。在陕西渭南，红烧猪蹄膀脱骨软烂，醇香味美；在贵州瓮安，有瓦罐蹄膀肥而不腻，辣香十足；在北京，有脆皮蹄膀外酥里嫩，烟熏风味十足；在浙江兰溪，张志余大哥是有名的老饕，每天早上天刚亮就约起三五好友一同品茶聊天，研究美食。中秋佳节，张大哥会制作一道怎样独特的猪蹄膀呢？精于烹饪的张大哥说，做好猪蹄膀首先得做好手工编织，要想揭晓其中奥秘，得先跟着张大哥去寻找食材。
1: 大哥，
2: 哎，
1: 闻见一股淡淡的酱油味呢，这是哪儿？
2: 在我们古镇的最有特色的，也是最古老的
1: 酱油厂啊，
2: 酱油
1: 还真猜对了，闻见一股还很浓郁的酱油的味道。大姐你好，大姐，
3: 这是三伏贴的酱油，
1: 三伏酱油叫，
3: 短的一年，长的三年。
1: 哇，这么长时间啊！
2: 三个伏啊，
1: 三个伏啊！
2: 哎，它现在已经结晶了，
1: 酱油打起来那一瞬间，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了哈。
2: 哎，这是琥珀色，这个酱油一般是红烧的材料，
1: 红烧
2: 拿来再透味和悠长的。
0: 舀上一勺酱油，香味就像陈酿的老酒一样飘散开来，厚重的酱色在阳光的映照下泛起红光，色泽诱人。除了酱油，张大哥制作的猪蹄膀还需要用到一种植物的叶子，那会是什么呢？

0: 还需要锻炼。
1: 哇，真的，这个需要手力特别大，因为它这个杆啊特别的硬。哇，
2: 哎，杨一哲直接走人啊，走吧。
3: 打道回府。
2: 走。
4: 刚刚采摘下来的棕榈叶，叶片坚硬，富有韧性，散发出植物清香。可是如何把坚韧的棕榈叶和猪蹄膀结合制作成中秋美食呢？张大哥说还要带我去寻找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重要到中秋佳节必不可少，那会是什么食材？

0: 这幸亏个子够高啊，感觉就跟扣篮一样，是吧？香气是挺香的，您说这个皮可以炒着吃是吗？
1: 对，是拜月亮的时候要用到的。
0: 形状还挺像月亮的啊，
1: 对，
0: 圆圆的，也是团圆的意思，是吧？
1: 对，
0: 中秋节这个东西是尤为重要的啊。
2: 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中秋节吃月饼寓意家人团圆。兰溪人中秋节的必修课是点香泡，香泡就是插满了香的柚子，柚谐音柚，即保佑子孙，把香一根根的插在柚子上，挂在门廊庭院，祈福纳吉。食材准备齐全，我心中的疑团再次升起。张大哥制作猪蹄膀，为什么还需要手工编织技能呢？他要制作的猪蹄膀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烹饪技艺呢？
0: 咱们今天准备做什么菜呢？
1: 我们这里叫走油蹄膀，把这个油走掉。
0: 把油走掉。
1: 第一步先焯水，用冷水下锅。
0: 烧水。哎，我掂着这得有个两三斤重吧，差不多哈。
1: 两斤多重。
0: 两斤多重啊。
1: 焯掉它的异味。
2: 制作走油蹄膀的第一步，焯水。在蹄膀焯水的同时，采摘回来的棕榈叶就要派上用场了。
1: 这样子把它的筋弄掉，
0: 把筋抽掉啊！
1: 把筋抽掉，哎，
0: 你看，哎，这么一带，这个筋就掉了。
1: 编起来，这一个上，一个下，睡觉的那个凉席一样的，这里上的，这里下的，你这里再上，这里再下了哟。这个在上面，这个在下面。
0: 您是不是自个儿也乱了？
1: 我也是这样乱了。
2: 去掉棕榈叶中间的主叶脉，将两边的。

0: 叶片撕成细条，平整地摆在桌面上，用十字交叉的方式将叶片编在一起，形成一张薄薄的棕榈叶席子。那么这个棕榈叶席子如何跟猪蹄膀结合在一起呢？
1: 半副酱油给它上个色。
2: 哦，上色是吧？三副酱油抹上去还挺香，
1: 颜色还漂亮，
2: 颜色也漂亮，光泽度就不错了。哎，摸上去这个手感还真不错啊，把这个每一个缝隙给它抹到啊，
1: 要把它晾干。
0: 猪蹄膀焯水去掉血沫，沥干水分之后，用咸鲜的三氟酱油上色提香，酱油本身厚重的色调很快就晕染在蹄膀表层。半个小时的腌制，酱油充分渗入肉皮，使得整个猪蹄膀色泽油亮，香味诱人。张大哥说，他制作的猪蹄膀肥而不腻的秘方就跟下面的操作步骤有很大的关系。
1: 我们呢用的是热锅凉油，七成热，
2: 这不肯定会炸锅呀，这个里面有水啊。
1: 哦，武器啊，
2: 有妙招
1: 啊！你啊，
2: 下，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0: 通过油炸的方式逼出猪蹄膀中多余的油脂。油炸之后的猪蹄膀表皮变得酥脆红润。张大哥说，制作猪蹄膀必不可少的就是卤水。
1: 我们把它卤制过程。
2: 卤制，卤肘子，咱们这些调料需要用到吗？
1: 炒进去。
2: 这个咱们还是用热锅冷油的方式，是吧？
1: 一样。
2: 翻炒几下，这味道还真出来了哈。
1: 黄酒，半碗，
2: 半碗就可以了啊。好吧。
1: 三副酱油，
2: 一点点就可以是吧？现在我们做的相当于是卤汤是吧？
1: 对对对。
2: 就是带着肘子一块卤哈。
1: 烂为止。
2: 煮烂为止，
1: 一个半小时左右。
2: 一个半小时。
0: 将猪蹄膀放入卤水中卤制一个半小时左右，直到猪蹄膀吸足卤水中的调料香，脱骨软糯才可以捞出。张大哥说，他制作的猪蹄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猪蹄膀还需要搭配馅料。猪蹄膀竟然搭配馅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2: 烹肉，
1: 我们把这个呢切丁，
2: 追求一种复合的口感在里边，是吧？
1: 对，还有笋干，
2: 这个是不是也得切成丁啊？
1: 对，一样的，
2: 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了一下，是吧？
1: 创新了一下，对。先把糯米放进去，烹肉
2: 到里边，
1: 笋丁也加进去。
2: 这您是要做炒饭吗？我感觉
1: 三氟油。
2: 哦，三氟酱油这个时候还有妙用，是吧？
1: 对，浓郁的一个酱香味。
2: 这个就是咱们一会儿填的馅料，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1: 晶莹剔透，
2: 香糯可口，
1: 对，
2: 非常棒。
0: 张大哥将风干的猪肉、笋干切丁和蒸好的糯米、青豆混合在一起，用酱油调味。这些馅料要怎么跟猪蹄膀结合呢？
2: 哇，这么烫啊！这个其实我们过了一遍凉水了，还不行，还是很烫。
1: 慢慢来啊。
2: 拧一下是吧？一抽，
1: 哇，
2: 掉了！
1: 哎呦，
2: 哇！大家看，这个蹄膀的果子其实非常大啊，所以说我们填这个馅料的空间也很大。粽叶先铺到底部，然后把这个肘子放进去啊，相当于一个凹槽一样，是吧？
1: 哎，尽量填满。
2: 哎，现场满点啊！
1: 尽量填
2: 满。这有技术吧？您得教教我啊！
1: 对角包，这样子。
2: 哦。感觉做的像个菠萝似的，感觉。所以说，其实这个菜呢也很有寓意啊，它就是团团圆圆把它包起来。
1: 对，
2: 好，那下一步咱们就
1: 卤。
0: 棕榈叶编制的小席子打底，放上去骨的猪蹄膀，之后再装入馅料。馅料中的笋干爽口，青豆解腻，风干肉有嚼劲。富有粘性的糯米在吸收油脂的同时，还能将食材粘连结合在一起。最后用棕榈叶编织的小席子扎紧，再次放入卤水中卤制半小时，使所有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在一起。

0: 手游蹄膀软糯醇香，馅料油润十足，在酱香之外还有一抹植物的清香，
1: 这仪式不能少啊，大哥。

0: 漂亮，
1: 像
0: 个太阳花一样打开。嗯，
2: 中秋快乐！
3: 点燃香泡，美食上桌，中秋宴席也要开始了。
0: 来，中秋节快乐！哎，中秋快乐！分一块啊！哇，哎呀，
4: 这个是今天是皮最好
0: 吃。哎，真是皮最好吃。一种大大的满足感啊，这个蹄膀的味道特别的香浓，而且在口中的这种口感啊，其实是特别滑的。整体上不管是从口感来说还是从寓意上来说，这个菜都是中秋节当之无愧的一道大菜。
4: 胶原蛋白特别丰富
0: 是吧，香浓可口啊。
3: 爱好美食的张大哥在中秋佳节为家人制作的走油蹄膀独具匠心，在最好的心意中吃出了最团圆的滋味。十多种食材如何打造成中秋美食层层鲜，
0: 今天你们可以叫我荷叶童子。
3: 味道调查正在进行。穿过悠长的古巷，凭栏眺望，兰江尽收眼底，江面往来的船只，沿江而建的码头，岸边休闲的人群，所有的一切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华的商埠文化。中秋佳节赏兰江夜景，品特色美食，是当地人独有的假日体验。
0: 红姐，
5: 哎，小曹你来了。哎，
0: 忙着呢，您这儿
5: 忙着。
0: 哇，咱为什么要挂灯笼啊？啊，
5: 我正好在布置中秋船宴呢。哇，
0: 这个太好了，我从来没在船上吃过晚宴啊。
5: 是吗？
3: 兰江船宴是兰溪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宴席，每一位登船的食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不同的美味佳肴。这次船宴的组织者赵小红大姐就准备用自己独创的层层鲜来款待自己的好友共度中秋。据说啊，层层鲜有七层，每层的鲜都各具特色，要想探秘层层鲜的鲜味密码，先跟着红姐去收获鲜味食材。
5: 这次主要找三种食材，第一种食材是地上的，第二种食材是水里的，第三种是叶子下面的。
0: 三种食材不同类型啊，
5: 不同类型不同口味。
3: 曾经不会做饭的红姐因为一次偶然的帮厨，对烹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沉浸其中30多年。做事干练，处事严谨的红姐对于食材有着苛刻的要求。她这次要找的陆地中的鲜、水中的鲜、叶子下面的鲜到底都是什么呢？
0: 哎，红姐，咱们这第一个找什么呀？
5: 就是地上走的。
3: 6个月以上的大白鹅毛色油亮，营养丰富，鹅肉本身有一定腥味，如何去除腥味变成鲜味呢？红姐说她自有妙招。
0: 哎，红姐，咱们这儿来水塘是要干什么呀？
5: 来捕蟹呀，这里是兰江蟹呀。
0: 兰江蟹啊，
5: 现在这个螃蟹已经够肥了，
6: 高的话什么的还不太行。
0: 哦，高还不行啊。那咱现在既然这个膏不肥，咱为什么要选这种蟹呢？
5: 因为这个时候肉特别鲜美啊，我们可以提早吃起来了。
0: 这个蟹龙，小哥，你是几天之前放到这儿的？
6: 就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放的啊，还真是不少啊。红姐，最大现在有多大？
6: 最大的现在有4.5两。
0: 4.5两左右，也就是半斤左右，是吧？哇，大家看，现在这个螃蟹真是个顶个的活呀，个头虽然不大，但是都很精致啊，感觉像这个蜘蛛蟹似的啊，它这个爪你看抗衡一样，是吧？
5: 是。
0: 小哥，一般这个蟹怎么看好坏啊？
6: 看肉的话就这么捏，如果是硬的那就是有肉的啊。
0: 捏是吧？
6: 对，软的就不太好。哦，
0: 就是捏它这个爪，还有捏它整个这个肚子这块，是吧？行，那我们就统一标准，只要个大的啊。
3: 引兰江水入塘养殖的兰江蟹是地地道道的兰溪至鲜，清蒸兰江蟹，香辣兰江蟹，盐焗兰江蟹，都是当地人中秋佳节钟爱的鲜味美食。除了蟹之外，虾也是当之无愧的鲜。油焖虾、

0: 爆炒虾、蒸虾都是当地人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鲜味。收获了两种鲜味后，对食材有着执着追求的红姐依然觉得不够，还要寻找一种藏在叶子下面的鲜。
1: 荷花能入菜吗？
2: 咋的，能做成汤类都可以。
1: 还真没想到啊，这荷花挺漂亮的，没想到还能入菜是吧？
2: 是，但是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不是来摘荷花，是摘莲蓬。
1: 感觉这下边比上面凉快啊，但是说实话，这个泥有点拔脚，这个季节采这个莲蓬有点遭罪吧。
3: 农民的丰收成果啊，把它一定要采好。哎呦，给你盖一个，
1: 这个不错。这是个什么？这是天然的遮阳伞啊。
3: 对对对，
1: 今天你们可以叫我荷叶童子。
3: 最嫩的时候又采下来，10个、20个、50个一扎，
1: 甜甜的。
2: 它还有回味啊。
1: 哎，很有回味，
2: 对对对。我要拿回家做菜。
0: 荷塘里出水的荷花娇艳欲滴，藏在荷叶下面的莲蓬就是红姐寻找的鲜了。刚刚采摘下来的莲蓬中，颗颗莲子饱满丰盈，口感清甜，回甘绵长，是中秋佳节非常好的增鲜食材。
4: 欢迎到南区吃莲蓬啊！
0: 鲜味食材都已收入囊中，红姐终于要开始制作她为中秋传宴所准备的层层鲜了。肥而不腻的鹅肉，甘甜脆爽的莲子，肉质鲜嫩的螃蟹、鲜虾，再搭配上各种瓜果时蔬，红姐究竟如何将这一众食材变成层层鲜呢？每一层的鲜味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顾名思义，就是每层都有鲜味，是吧？
2: 是。
1: 那一共有几层？
2: 七层。
1: 七层宝塔嘛，咱做了一个啊，美食宝塔是吧？
2: 打底的是鹅肉跟丰肉。
1: 鹅肉跟丰肉为什么想能搭配在一起？
2: 咸味跟鲜味搭在一起就是咸鲜味。我们今天所有的菜都是原味。
1: 原味啊！
2: 不加任何的添加，这个就是我特殊的做法。哦，
1: 您自有妙招。
0: 据红姐说，去除鹅肉腥味的最好方法就是搭配辣味食材，辣味。是时间沉淀出的醇香滋味，新鲜的食材被赋予了新的色泽、新的口感、新的味型。兰溪特有的丰肉就是辣味食材的代表。丰肉切断，下锅煸炒，逼出多余的油脂，这时候加入鹅肉，丰肉的咸鲜味和辣香味盖住了鹅肉本身的腥味。红姐说，要想鹅肉鲜香十足，还有一个小妙招。
2: 第二层是用螃蟹，用点盐这样磨，磨好以后水一冲，
1: 相当于跟刷牙差不多。
2: 是是，跟我们刷牙差不多就是。
1: 那咱这个螃蟹就追求它鲜味，所以不加任何调料。
2: 不加任何调料，吃出鲜的味道。
1: 这个虾的这个爪子有点像竹节是吧？一节一节的啊，这个在当地叫河虾，就是咱们本地虾。
2: 我们本地虾，这个时候的虾很饱满，看上去小，但是肉质最有弹性。哦，
1: 实际上一口吃的还挺满足的。
2: 是的，是的。
0: 螃蟹是红姐准备的第二层鲜。鲜虾是红姐准备的第三层鲜，将这两层鲜落在鹅肉上蒸制，螃蟹和鲜虾中的汁水会滴落渗入鹅肉中，这样鹅肉就有了虾蟹的鲜味。那第四层鲜究竟是什么呢？
1: 这是主食盖上了，
2: 哎，玉米跟
1: 红薯啊。为什么咱这层要放玉米了呀？
2: 蔬菜里面这两个是最不容易熟的，
1: 蒸汽，
2: 蒸汽把它串熟。
1: 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么多食材混搭在一起做成这个层层鲜的呀？
2: 这些食材都是我们当地的食材，放在晚饭吃的话呢，相对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又很少，营养搭配也很均衡。
0: 玉米、红薯作为第四层鲜，可以很好地吸收鹅肉的肉香和螃蟹、鲜虾的鲜香。而第五层，红姐则放上了菌菇。菌菇经过蒸制后，会释放出菌类自带的鲜味。第六层是时令蔬菜，因为蔬菜容易熟，所以才安排后放。红姐说，层层鲜的最后一层要放一些不一样的食材，那会是什么呢？
1: 这豆腐是要打散吗？
2: 要打散。
1: 这一层是算最上层吗？
2: 最上层。
1: 那这个豆皮是有什么作用啊？
2: 豆皮我们等一下把它包成一个一个小个的豆腐包，形成一个内循环，所有的鲜味都保持住，
1: 保持住了是吧？哦，原来豆皮有这种妙用啊，锁住鲜味的一个作用。感觉这一张皮咱得剪剪用吧，这得包多大一个包啊？
2: 要看这样的豆皮切起来，等一下一包

0: 包起来是不是正好的？一定要放平。
1: 哦，往里裹。
0: 是吧？然后三个手指。
1: 哦，是不是跟叠春卷似的？
0: 有点雷同。
1: 是吧？
2: 用豆皮包裹肉馅，制作出小巧精致的豆腐包。在均衡营养方面，执着研究的红姐创新出这道层层鲜，她希望可以通过层层鲜将多种营养融合起来。
1: 上蒸笼，我来
0: 停。上笼之前，我们要还有一件事要做。
1: 哦，对了，红姐，咱们之前采的这个莲子还没有用到，是吧？
0: 是的，在这个鹅肉里面，我们再加一点莲子。更加鲜，
1: 最后再把这个鲜味给它激发一下。
0: 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当地所有好的食材都用上去，蒸半个小时左右。
2: 第一层的鹅肉肉香十足，第二层的螃蟹，第三层的鲜虾，有着肉香和鲜香两种滋味。第四层的玉米、红薯甜香软糯，第五层的菌菇味道鲜美，第六层的蔬菜清脆爽口，第七层富含蛋白质的豆腐包豆香肉香十足。七层美食是红姐对家乡物产的自豪，也是她对美食的巧思，更是她对朋友之谊的重视。
1: 鹅肉的香味非常的足，入口很绵延，越嚼越香这种感觉，而且这个肉丝毫不柴，感觉啊。嗯，
0: 而且这个鹅里面，我们加了蓝鳍风肉在里面。
1: 风肉对，
3: 哦，难怪
0: 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也是一个原汁原味。其实做的时候我也挺惊讶的，这样怎么能去掉这个鹅肉本身这个土腥味啊？
0: 又相互交叉，又相互分开，
1: 是的，
0: 所以吃上去都特别鲜味。
1: 带着

0: 精致的美食在夜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诱人，静谧的江面似乎隔绝了外界所有的嘈杂，只留下美食带来的无限享受。月圆之下，欢快的鼓点，洋溢的笑容，感染着每一位船上的食客。中秋船宴承载的不仅是中秋美食，更是浓浓的友谊之情。先腌后卤再烤，团圆宴的压轴美食盐水牛排味道会有多惊艳？
1: 前几哥哥做的不好。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中秋佳节，兰溪的畲族村落热闹非凡，这里即将开始一场假日狂欢。他们为中秋佳节准备的美食，据说要腌要卤还要烤，制作如此讲究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哎呦，哥哥姐姐们等着我了，那咱走吧，里边吧。
2: 到畲族家畲家来玩啊，要给你们敬些蓝门酒。
1: 蓝门酒啊，哎，
3: 门庭老下的天天喝，麦地带路宁塔轮，就南西
2: 哎，我们这个畲族的风俗啊，我们不能用手，
1: 不能碰，
2: 哎，不能，
1: 那我怎么喝？咬着喝呀，
2: 好得动啊。
4: 过这一关，
2: 这一关过去了才好走，
1: 才能进去啊！
2: 对，
4: 你可以带畲家进去。
0: 热情好客的畲族大哥大姐们身着盛装，拦门迎宾。被邀请的宾客要想顺利进门，就得用雕酒杯的方式喝完杯中美酒。好不容易才喝完拦门酒，院里洪亮的麻雌号子已经喊了起来。
1: 团团圆圆，
5: 然后甜甜蜜蜜，
1: 甜甜蜜蜜啊，尤其在中秋节也是啊，但愿人长久哈。
6: 不过只要
7: 自己动手做起来就是好吃。
1: 这个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包？
8: 可以啊。
1: 好学吗？
8: 好学。
1: 比包饺子简单吗？
8: 简单。
1: 你们是一个人吗？一起说的，异口同声，大伙儿。
9: 把这个麻糍拿到手上，把它撕开一点，加点芝麻，
10: 长出来了。
9: 红糖用这个大拇指按进去，别漏了。
1: 我已经发现我失败了。
9: 你撕掉，撕掉，包坏一个吃一个啊。
1: 包坏一个吃一个。

0: 小朋友来送给你，
1: 拿着吧，
2: 拿着吧。
0: 嫌弃哥哥做的不好，
1: 甜甜的，圆圆的，香香的。
3: 沉重的木锤一次次落下，击打着石臼里蒸熟的糯米。经过上百次锤打，糯米变得粘性十足。趁热包裹上红糖、芝麻，手工塑形，就成了香甜软糯、象征团圆的麻糍。
4: 中秋快乐！
3: 中秋佳节，只有麻糍是不够的。厨艺高手赵庆飞大哥正在为中秋的团圆宴席做着积极的准备。据说他制作的是团圆宴上的压轴美食，集鲜、香、辣于一身。

0: 赵庆飞大哥是大家公认的厨艺高手，对于本地黄牛肉的各种做法可谓是了如指掌。他认为牛双弦一定要爆炒才够脆爽，牛肠和牛血最适合制作牛血肠，卤制的牛骨牛蹄味道非常醇香。这次中秋团圆宴，他将用肉质细嫩肉汁丰盈的牛排来制作。要想这道牛排食材集鲜香辣于一身，还需要给他找一个实力超群的搭档。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辣椒，我们要白的白辣椒，
2: 白的
1: 带一点白的那种辣椒最适合时候，养长了它就会变红的，那个红的是太老了，
2: 红的是已经成熟的，
1: 对，成熟的白辣椒的辣椒汁多一些。
0: 兰溪本地的白辣椒通体翠绿，略显白色，爽脆多汁，生津开胃，是许多菜肴的绝佳搭档。白辣椒和牛排要如何搭配呢？
2: 赵大哥，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牛排怎么烤啊？
1: 先把它的泡制一下起，把那个血水先泡掉。
2: 哦，就是泡的过程就把这血水给它逼出来了。
1: 逼出来。
2: 您别说啊，还真得这样的缸才能把这牛排放进去啊。这盐加多少？
1: 六两左右，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够把那个血水给整出来。
0: 将牛排在盐水里浸泡，这样可以将牛肉里的血水逼出来，也会让牛排的口感更加嫩滑。赵大哥说，在盐水里泡牛排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腌制环节还需要盐的加入。
1: 十斤肉里边二两，
2: 那咱们这30斤的这个牛排就得六两盐呗。哎，是这意思哈。
1: 花椒半两盐。
2: 那它炒到什么程度可以呢？
1: 有一点点黄就好了。
2: 进入到牛排当中，味道肯定特别香，因为它本身这个花椒的香味混合盐的这个香味了啊。
1: 对，
2: 这个咱们就炒好算备用了，是吧？
1: 对。
2: 我现在有个疑问啊，赵大哥，这么大块的牛排，这腌制肯定有讲究吧？
1: 调料抹上去，
2: 他们也没出多少汁水啊，这抹上去有什么用啊？
1: 刚才我们炒起来的椒盐拌起来涂上去，它自然产生了一种香味。
0: 将炒过的盐倒入切好的洋葱、香菜、大葱、香葱、生姜等一众配菜中，大力翻动搅拌，抓挤出配菜中的汁水，用这些配菜杀出来的汁水涂抹在牛排上面进行增香提味。为了让牛排更加入味，赵大哥拿出了一个神器保鲜膜，
1: 用保鲜膜把它包死。
2: 保鲜膜包起来，
1: 这个是本地土黄牛的肉，比较厚
2: 厚，
1: 哎，封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让它味落进去。
0: 用保鲜膜包裹住牛排，继续腌制4个小时左右，使牛排更加入味。我觉得牛排已经很香了，但是赵大哥解释说，牛排的纤维较厚，要想香味更加浓郁，还需要醇香的卤汤加持。
1: 把香料炒一下，
2: 炒一下香料，
1: 加点油，
2: 后面是花椒大料。这个量是怎么控制的呀？就是凭经验是吗？
1: 哎，凭经验，香叶，白芷，
2: 白芷啊，炒过
1: 山楂，
2: 山楂有点酸味啊。
1: 这个是牛桂，这个要少一点，丁香是。哎，
2: 丁香特别味重。好，
1: 一般入汤的姜是少不了的。
2: 增香。

0: 那咱们这点卤汤不够吧？
1: 等一下要加水，加锅汤、骨头汤，再老鸭、老鸡、猪爪。
2: 凉油入锅烧热，加入花椒、八角、香叶、草果、山楂等调味料，炒出香味后加入清水煮开。当调料的香味释放到水中时，再加入鸡、鸭、猪骨炖好的高汤，一锅味道醇香的卤汤就做好了。腌制好的牛排加入到醇香的卤汤中，慢慢卤制，香气四溢。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追求完美的赵大哥又提出卤好的牛排还少了一丝熏烤香气。
0: 幸亏咱俩个子高啊。
1: 好嘞，坐。好嘞，好，拿个架子帮他捆起来。
0: 绑应该是需要技术啊，技术活咱干不了啊，体力活是没毛病。
1: 试试看鞋，先把它烤一下。来，拿个师傅来扛一下。
0: 我这肩膀感觉压了一个大象一样啊。我上架。
2: 采摘回来的白辣椒鲜嫩多汁，切碎后加入白糖，杀出辣椒汁水。将白辣椒的汁水淋在牛排上面，涂抹均匀。在火焰上炙烤一个小时，烤制过程中加入孜然、辣椒增香。为了防止牛排的水分过多流失，还要刷上一层食用油，这样烤出来的牛排表层焦香酥脆，内里软嫩多汁，一道牛排美食有着调料香、卤制香、熏烤香，每一道香气都是赵大哥为中秋团圆宴付出的真心与真情。经过了先腌、再卤、再烤，这道中秋团圆美食盐水牛排就制作好了。
0: 拿一块啊，
1: 大一点，
3: 大了，
4: 太大了。
0: 好，果然贴骨的牛肉是最好吃的啊，很有嚼劲的一个口感。嗯，看咱们腌制这个时间长是很关键啊。
3: 好吃，这不错。
5: 老师傅的手艺好。哎
0: 呀，大哥，这做法您是跟师傅朋友们学的吗？
1: 自己这个老传统的做法。嗯，
0: 那然后也是增加了你一点您自己的这个想法进去啊。
1: 对对。
0: 哎，中秋快乐！牛肉配黄酒也是原
1: 来的。对对，
2: 跳动的篝火就像是兰溪畲族村民庆祝中秋佳节的心情，醇香的美食是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热爱，他们喜笑颜开，开怀畅饮，庆中秋，品美食，分享快乐，分享幸福。鸡子果、肉陈子，圆圆的外形，考究的制作，是兰溪人在中秋佳节以食祭情的传统。造型别致的走油肘子，是老茶客们庆祝中秋团圆必不可少的餐桌美味。
0: 怎么样，味道？香浓可口。
2: 一晚的兰江游船上，欢快的鼓点，层层的鲜香，烘托着中秋佳节幸福美好的氛围。
6: 日对千舟竞发，夜照万户明灯，来往的船只的灯火就跟白天一样，
0: 灯火通明的。
6: 对，咱们兰溪的商埠文化可见有多么的繁华。
2: 热情的畲族村民用他们曼妙的舞姿和美味的盐水牛排，感恩着幸福团圆的生活。故乡的点点滴滴汇成一股浓浓的思乡情，弥漫在我们的舌尖，浸润我们的心田，这就是中秋夜故乡情。

0: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1: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癌导诊率不足20%，就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2: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0: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特别节目。在肿瘤防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是那些直面肿瘤冲锋在前的临床科室，比如说乳腺科、胸外科等等。但是呢，在整个肿瘤的战斗当中，也有一群非常关键，贯穿着肿瘤防治的整个的关键环节，却容易被人忽略的科室。他们在肿瘤防治的过程当中一直在默默地付出着。就像我面前的这个积木，也许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些粗壮的积木，但是只要我挪动其中的一小块积木，您看，象征着防治肿瘤的这个堡垒也会随之坍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肿瘤的检诊科室的权威专家来为您介绍他们工作的重要性。让我们欢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超声科魏喜主任、麻醉科尹义清主任、病理科孙燕主任和放射诊断科的肖建宇主任，欢迎四位专家。那我们首先请尹主任啊，作为四个科室的形象代言人，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检诊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肿瘤的防治起到了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
4: 感谢季老师用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啊，来凸显我们检诊科室在肿瘤防治中的作用。如果说外科医生是在肿瘤救治当中起到了最直接最关键的阶段的作用的时候，那么从病人入院之初到走到外科诊治之间，这里边从超声、从放射诊断、从病理，每个科室都在从它的辅助诊治、精准定位，甚至在外科协助诊治当中都起到了抽丝剥茧的作用。同时麻醉科在外科进行治疗的时候起到了相伴相生、辅助治疗、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如果比喻说外科是船，那么我们是水，我们水能载舟，辅助前行。所以呢，后面呢也非常感谢给我们这些检诊科室和麻醉科机会，在我们各自的领域当中来讲述我们对肿瘤救治中的作用和贡献。
3: 在与肿瘤的对抗中，超声、放射诊断、病理科、麻醉科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各科室持续技术创新，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助力肿瘤诊疗。接下来我们首先看看超声科有怎样的抗癌优势。
5: 超声不仅能发现肿瘤，还能够精准地消除肿瘤。
3: 超声还能够去治疗和消除肿瘤，这是怎么回事呢？需要您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了。
5: 因为超声呢，它首先呢是一种筛查的手段。那么超声呢，对于肿瘤的筛查呢，具有这种无辐射、便捷、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特点。那么超声呢，不仅能够发现肿瘤啊，不仅能够发现肿瘤的形态变化啊、性质啊以及它的位置啊，那么还能够治疗肿瘤。那么超声对于肿瘤的治疗呢，实际上超声是一种引导的手段。那么在超声引导下，我们用这种精准的治疗的消融针直插到肿瘤的内部，通过热量把肿瘤内部进行坏死掉，那么肿瘤呢会慢慢的缩小。哎，这样的话呢也达到了治疗肿瘤这么一个目的。
3: 但是我们也知道肿瘤可能存在于各个地方，比如说不同的器官、不同的部位等等哈。那这个用超声来消除肿瘤是针对所有部位长的肿瘤，还是针对一些特别的器官长出的肿瘤呢？
5: 超声对于肿瘤的消融治疗啊，主要是针对一些实体器官啊，比如说甲状腺癌、肝癌、肾癌等等，这些实体器官的肿瘤我们是可以用超声引导下来进行治疗的。那么超声呢，在甲状腺肿瘤中

0: 的应用比较广泛啊。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如果一个患者他可能是疑似恶性的结节啊，我们经过穿刺取病理啊，确定它是一个乳头状癌的话，它的尺寸在5毫米以下，而且位于腺体中间，那么没有淋巴结的转移的迹象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超声引导对这种甲状腺的微小癌进行治疗。
1: 嗯
0: 啊，有些患者呢，实际上他这种结节呢也可以进行观察啊，但是有些人他就比较焦虑嘛啊，他就觉得这个带着这种有恶性风险的结节，那么他就是自己可能有一些精神状态啊不能接受，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进行超声引导下消融治疗，把这结节去除，也是一种微创保腺体保功能恢复快的这么一种手段。
1: 最终的治疗效果怎么样呢？生存率呀，会不会复发呀，这方面我们有做过相关的调查吗？
0: 它这种呢，我们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对于这种微小癌就和手术有相当的效果啊。那么它的优势呢，就是它不用再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服用一些药物
1: 哦，
0: 所以说它也是得到有些患者的这个认可啊，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那么达到一个肿瘤治疗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也用热消融治疗甲状腺良性结节，其中呢有一位岁数比较大的患者啊，他的良性结节实际上已经长到了6公分左右、
1: 差不多有鸡蛋大小了。
0: 嗯，对，他那位置呢，而且呢是比较靠下的，哎，可能对他的气管啊有一定的压迫，哎，这样的话呢，他呢实际上很困惑，因为他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啊，可能做不了这种全麻的手术啊、所以说呢，他就找到我们，啊，我们就用这种超声引导下消融的方法呢，把这个结节呢完全的消融掉。这样的话呢，通过半年到1年的时间，他就缩小了80%-90%啊，也解除了他的一个压迫的症状。哎，我觉得这种方法呢，不仅对这些患者呢，他能够解除他的压迫。第二个呢，有的患者呢，他的结节凸出来啊，形成这种脖子上感觉像长个大疙瘩，他呢实际上有一种美观的一个需求，我们通过这种方法也能够将这种肿瘤缩小，那么他呢也是达到啊美观的这么一个要求。
1: 那我们理解那个热消融术就是把肿瘤给它烫死了，这理解的对吗？
0: 实际上基本正确。
1: 这是比较通俗的一种解释。
0: 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视频来大致了解一下咱们超声引导下热消融的一个过程。这个呢是一个甲状腺癌的患者，那么甲状腺肿瘤呢，我们可以在超声的屏幕上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大小，我们呢一手持探头，在探头的引导下进入咱们的消融针，这个针呢进入咱们肿瘤内部发生的一种热量，那这个肿瘤细胞呢瞬间就会气化，在咱们屏幕上呢就可以看到一种亮色的一个反应，瞬间的气化之后肿瘤细胞就坏死了。那么在我们后期恢复的过程中，这些细胞呢，坏死细胞就会被我们自身去吸收，那么肿瘤呢也是慢慢的缩小了，达到消融的治疗的一个效果。
1: 哦，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对于我们也听说这种高危的肝癌、或者是癌变程度也比较高的肾癌，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疗，这个可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对，超声引导下的这种消融呢，其实不只是对于甲状腺肿瘤啊，刚才说了，包括这种恶性的小的结节，还有这种良性的大的结节。那么对于肝脏的结节呢，实际上这种肝癌啊，我们也可以达到消融治疗的一个效果。这个实际上已经在我们指南里边呢非常明确的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治疗的非常前沿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啊，跟我们的手术是媲美的。但是呢它呢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肝癌的大小啊在5公分以下，那么数量呢小于3个，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热消融的方式将这些肿瘤灭火掉，这样的话他这个患者呢恢复会非常的快，这个效果呢和我们手术切除的生存率是一样的。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身体损伤会更小一些，恢复的也更快啊，
0: 恢复很快，有的患者呢基本上就是转天就能出院。
1: 那刺入的那个点和到达的位置会很精确吗？
0: 非常精确，这也是我们就是用超

0: 超声引导这种影像学方式引导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形成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眼睛去看这些内部的这种肿瘤啊，它的位置、它的大小以及我们消融针的位置以及消融针的范围都可以实时的显现出来。
1: 嗯，但是我更好奇的是，我们知道肾上会有很多很多的血管，
0: 是，
1: 那如果要是肾长了这个癌变的组织的话，那在刺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那个损毁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破坏到其他的血管呢？会有其他的危险吗？
0: 这个肾的它的消融呢，尤其是这种肿瘤的消融，就是它呢比较小，在三公分以下，消融针刺的时候啊，在产生热量的同时，它实际上也有一个止血的作用。
1: 哦，
0: 哎，我们消融之后，在拔出针的时候，在过程中实际上也用热量将血管封掉，
1: 哦、那个血管给止住了，
0: 封掉。对，这样过程中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止血过程，哎，因此呢，它是非常安全有效的一种介入的方式。
1: 但是我再问一个特别通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烫死肿瘤的这个过程当中，烫多大的范围面积，这个是怎么把控的呢？
0: 比如说这些恶性肿瘤，我们需要有安全的边界。什么叫安全边界？就是我们比如说肝癌，我们三公分，直径三公分的肝癌，我们两侧要烧出0.5公分，也要至少
1: 多烧出
0: 0.5公分的安全边界。这样呢，一个是完全灭活肿瘤，第二个也防止它的复发的一个几率，它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和手术的挖除是几乎是一样的。
1: 哦，所以这个工作还是挺复杂、挺高端的，也不是一般普通的这个超声科的医生就能够操作的吧？
0: 是，它这个呢是需要第一个你有资质，第二个它是需要多少例以上的就是消融的训练，你才能达到这么一个治疗的技术含量吧。
1: 能看的医生不见得是能够做这个介入消融的，对吗？
0: 对，他诊断和其实介入呢实际上是两个部分。也就是说是超声的诊断以及介入，现在是叫超声诊疗一体化，就是说它是一个诊断之后治疗以及术后随访，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闭环的一个链条，那么也达到了咱们肿瘤治疗的诊疗一体化这么一个效果。
2: 超声不只是一种检查手段，还可对甲状腺癌、肝癌、肾癌进行热消融治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放射诊断科的抗癌优势。
3: 放射诊断是医生的火眼金睛，这个就像取经路上的孙悟空一样，孙悟空可以一层层的剥离妖魔鬼怪的各种伪装，放射科医生呢可以通过各种影像学的检查，然后诊断出各种病变的性质啊，为临床的治疗打通通道。
1: 您这样一形象的比喻啊，我们就能够理解了，在这个取经的道路上多亏了孙悟空有这样的一双火眼金睛啊，才能够帮助师徒四人降妖除魔，最后取得真经。那落实到我们的这个科室哈，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放射诊断科里面有 X 光检查、 CT 检查、核磁检查等等，那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手段真正能让医生具备这样的火眼金睛呢？
4: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5: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癌导诊率不足20%，可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6: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4: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1: 那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手段真正能让医生具备这样的火眼金睛呢？
3: 癌腺成像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大片胸片这种成像，它是呢把一个立体的人投影成一个二维的一个扁平的一个结构，那么就难免呢有前后结构的重叠，会影响病变的显示。
1: 像传统的我们做的那个胸片检查是这样来看，就机器在我们的正前方，然后穿透我们的身体，这样
3: 是它是一个前后成像的，或者叫后前成像，它是把人拍扁了以后，相当于拍扁了以后形成了一个图像，它这个前后的结构有重叠，比方说前面的肋骨、后面的肋骨、

脊柱，它会影响一些病变的显示，很小的病变就被肋骨掩盖了。而对于 CT 和磁共振来讲呢，它是通过断层成像，然后把一个人呢分成无数的这个

0: 结构，还可以把那个西瓜籽都给切薄了，给它切成片，看到西瓜籽里边的结构，更能够显示更好的一个内部结构问题。
1: 那什么样的肿瘤咱们就必须得通过 CT 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病变的范围和程度呢？
0: 对于这个肺部的影像来讲， CT 呢是要优于 X 线片的。像右边那个图是个 CT 图，那个画在红圈那个位置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实性结节，左边这个呢是一个胸部的 X 线片，在同样的部位呢是看不到这个结节的。所以对于这个肺部的影像来讲， CT 呢是要优于 X 线片的。
1: 但您刚才提到了在我们影像检查科里边还有一项手段是核磁共振，您知道就是在很多老百姓的观念当中，我们觉得核磁共振好像更高级一些，看的要比 CT 还要更清晰一些，是这样吗？
0: 从这个放射科的配置来讲，有各种各样的成像方法的机器，但是各种机器之间呢应该是一个互相补充的关系，没有哪个高级或者最高级的性质。像 CT 来讲，因为肺泡当中含有大量的气体啊，癌线完全穿透以后呢，可以在这个图像上形成一个黑的一个影像。这张图像正常的那个肺组织啊，里边是黑的，可以看到里边的血管和支气管束的一个显示啊。那么里边呢，如果有其他的一个高密度的一个结节，它具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很好的对比。中间的这个呢是肺的膜玻璃密度结节，也可以显示得很清楚。右肺的实性结节多发的，这是一个转移瘤，这个显示的就更加清楚了。这是肺内的情况啊 ，CT 的显示是很好的。但是对于这个像这个神经系统的病变，有可能核磁优势就更加明显了。有个病例是一个肺癌的患者，在他一个例行检查的过程中，同时做了一个肺部的 CT 和一个头颅的 CT。 头颅的 CT 是正常的，看不到任何的一个病灶，但是病人呢有头疼的症状，又追加了一个磁共振的检查，我们同时就发现了在右侧的小脑存在的一个转移瘤，就像这个图像一样，磁共振检查看到右侧小脑画圆圈的部位的一个转移灶，而这个CT 检查呢是一个正常的，提示了一个对于神经系统来讲，核磁成像优于 CT。
1: 哦，就如果要是只做 CT 的话，还以为脑部
0: 没有问题。对，
1: 所以我们选择不同的检查手段是根据这个肿瘤的病变的部位它的性质来决定的。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介绍的是我们的影像检查科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具体到治疗这个环节，我们放射诊断科还会参与吗？
0: 从这个放射诊断科的这个作用来讲呢，它是从肿瘤的发现、诊断、治疗到后面的随访，包括这个治疗以后的这个肿瘤复发的监测，完成这个参与整个的肿瘤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咱们刚才提到呢都是一些诊断的一些方面，其实对于这个肿瘤的病人来讲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到底疗效如何，治疗的效果如何，就是也需要放射科的诊断的参与的。
1: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这是一个肾癌术后双肺多发转移的患者。第一张图呢是一个治疗前的将近20毫米的一个结节，在过后的几个治疗当中呢逐渐缩小到11毫米。这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呢，这是一直在用药的，在说明呢，提示临床呢是一个有效的治疗，病人呢是接受同样的一个方案的治疗的，而到了最后一次呢，病人呢又增加到了15-16毫米，说明之前的治疗方案开始失效了。那么从这个时间段呢，给病人换方案了，所以放射科是提供了一个治疗方案到底是继续还是变更的一个方向。
1: 所以就是在治疗是否有效上，或者是是否要更换治疗方案上，我们的这个放射科也是在始终参与的。
0: 是，放射科要参与。
2: 不同的影像检查适用于不同部位的肿瘤， CT 更适合筛查肺部肿瘤，核磁共振则对脑部肿瘤识别更具优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病理科的抗癌优势。
3: 病理医生被称为医生的医生，病理诊断是诊断的金标准。
1: 这个确实需要详细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听起来有点绕，什么叫医生的医生？
3: 就用一个概率事件来说吧，患者来就诊，一般是医生先询问病史，进行体检，

0: 检测可能能达到诊断精确率的50%，然后患者再进行影像学检查，可能能提高到75%，最后通过取组织进行病理诊断，基本上能达到95%以上的正确率，所以就被称为诊断的金标准。
1: 准确率是极大的提升了。
0: 对。
1: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比如说在超声或者是这个 CT 啊、核磁啊等等检查手段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取病理，然后就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肯定的答案了，他得的到底是不是癌症，那如果是癌的话到几级是什么样的一种程度，是吗？
0: 对的，因为 B 超和影像啊，毕竟是没有直接针对这个活检组织进行诊断啊，它是通过体外的一些影像学的推测，但是病理是从患者体内直接取组织或者是细胞啊进行制片、进行染色，在显微镜下进行诊断。
1: 有没有在您就是诊治的过程当中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就是经过您的诊治之后可能对于他后续的整体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在诊断过程中我们有很多这种案例，有一位老年患者女性，是因为恶心呕吐、胃部不适，在外院做了胃镜检查，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溃疡型肿物，然后来到我们胃部肿瘤科门诊希望马上切除肿瘤。胃部肿瘤科通过检查发现患者有腹水，他们就在想会不会出现了腹膜转移，然后就进行了强化 CT， 但是 CT 在观测腹膜转移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也不能肯定是否有转移这样的话临床医生就把他的腹水抽取出来送到病理科我们就进行了细胞学病理的诊断结果诊断为腺癌，这样提示患者不适合马上进行手术，提示他已经有了腹膜的转移，需要先进行化疗。所以这位患者在术前进行了3次化疗，然后没有腹水，不仅原发灶胃部的肿瘤得到了缩小另外腹水也消失，这样患者进行了手术切除术后又继续化疗，目前这个患者还是存活的不错。
1: 其实我们对你们这个科室病理科的医生每天具体做什么样的工作，是如何发现这个肿瘤细胞的，了解的非常的少。我们只看到有一些病人在取了这个病理之后其实就是一块肉然后这块肉怎么就变成了一张诊断的这个报告单，就能够确诊他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癌呢？
0: 这个过程比较复杂，患者的组织送到病理科以后，如果是活检标本我们就可以直接固定如果是手术切除标本，因为它可能非常大，就由我们的病理医生去取材，然后进行包埋，然后进行切片染色，制成玻璃片，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1: 显微镜下我曾经看到过，就是五颜六色的大大小小的气泡一样的东西，也有不同的图案，那个怎么就能够体现它到底是什么癌呢？你们是如何从万千的那个图案当中找出癌变的这个部分呢？
0: 病理学其实是一个经验性科学，主要就是根据跟正常组织的差别进行诊断，跟正常组织越像，肿瘤良性的概率就越大，差异越大恶性程度可能越高。举例说明，这是一个肺鳞癌的病例，左上是低倍镜全景，我们可以看到深蓝色的那一块是肿瘤组织，周边那些比较空的染色比较浅的是正常的肺泡肺组织。这个病例比较典型，你能明显的看出肿瘤与非肿瘤的差别但是肿瘤它又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我们可以放大到4倍，我们就看到肿瘤细胞呈这种大小不一的巢状排列，放大到20倍，我们甚至看到了角化株，这就是一个鳞状细胞癌的典型表现，根据它的形态学特点诊断为鳞状细胞癌。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个典型的肺的鳞癌病例，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个腺癌病例因为肺腺癌也是非常高发的肿瘤。

0: 对，这两种癌症的性质也是我们常听到的啊。
1: 那这个就是一个腺癌的病例，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典型的这个腹壁样的结构，甚至有这种乳头状的结构，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腺癌。通过我们对于这个细胞形态结构的解读诊断为腺癌。
0: 所以您看，这就是专业的病理科的医生和我们普通人看到的这个世界真的是截然不同。您看到的是癌症的性质，它的程度啊，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可以帮助病人准确地找到它的癌变的部位和癌变的性质了。
1: 是的，不同类型的肿瘤它的治疗方式也不同。比如说鳞癌，它对放疗比较敏感，而且大部分的鳞癌对目前的这个免疫检查抑制剂敏感性比较高。但是腺癌它就有更多的靶向治疗的靶点，所以这两者的治疗方式是不同的。我们通过病理的这个不同类型的区分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决定最佳的治疗方式。
0: 就像如果要是发现了敌机，咱们用这个手枪打就不太行。
1: 对啊，
0: 那如果要是选对了，比如说用这个导弹或者是炮来击溃这个飞机的话，就是相当于选对了治疗的方法了。那究竟用什么武器，实际上是依据于我们病理科的医生给出的一个金标准。
1: 对的，
0: 但是如果你们在找的过程当中是完全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主观的判断，还是说也可以依据一些比如说数据的支撑啊，或者是外部的一些机器设备的计算？
1: 形态学主要是根据前人的经验，因为每种肿瘤它都有诊断标准，它的形态学特点。培养一名合格的病理医生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一般来说我们阅片10000例以上才有可能对这个疾病有所掌握。阅片30000例以上才能成为一个初级报告医生。阅片50000例以上才能够对一些疑难病例进行诊断。所以一名合格的病理医生培养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
2: 病理科医生对肿瘤组织做专业检测分析后，诊断准确率可达95%以上，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麻醉科的抗癌优势。
3: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这句话很朴素也很通俗，但是它真实地揭示了麻醉医生跟外科医生之间的一个唇齿相依、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说外科医生是切除肿瘤根治病人的绝对主力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麻醉医生扮演了一个保驾护航，让病人平稳地睡过去，经历外科的切除，然后平稳地安安全全地醒过来的过程。
0: 其实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并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为什么麻醉科的医生是在保患者的命，因为很多人接受完麻醉之后说你数到3个数啊，然后结果数到2就已经深深的睡过去了，等再醒过来手术已经完成了。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说，我们并不了解麻醉科医生在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他究竟在具体做什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4: 保护身体顶梁柱，就从保护颈椎腰椎做起。
5: 带着肩膀疼，基本上就是卡压，已经压迫神经了。
4: 骨科专家来健保，帮您解决健康隐患，远离疼痛，敬请收看。
0: 很多人接受完麻醉之后等再醒过来手术已经完成了。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说，我们并不了解麻醉科医生在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他究竟在具体做什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其实病人以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说明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麻醉。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麻醉给你打了一针然后你就睡过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麻醉大夫不只有这一针。那么首先我们用不同的药物让病人镇静、镇痛、肌松，没有任何不良回忆的睡过去。药量多了少了都不行，少了病人会中途醒过来，多了甚至有生命危险。那么睡过去之后，病人的所有的生命指征，他的血压、心率、氧合

0: 他的所有的指标的监护是由麻醉医生来完成的。
1: 嗯，
0: 那么麻醉医生会调整我们的药量，根据血压心率，然后紧盯着外科的步骤，因为外科从开始的切皮到探查到肿物的切除到最后的缝合，手术的深度和进展的节奏是不一样的。那么麻醉医生就跟随着外科的进展，调整着我们的药物，紧盯着所有的参数，让这个过程平稳地进行。等手术结束的时候，最后一针缝完的时候，我们轻轻地拍一个病人，你醒过来。那么这时候病人的血压是好的，心率是好的，他不疼，他不吐，他只是告诉你我手术做完了吗？所以这是麻醉大夫在全过程所做的贡献。
1: 换句话说，当外科的医生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引起来一些比如说生理指征的剧烈波动的时候，我们要随时依据当时的突发的情况赶紧想辙来维持病人的一个正常的水平，这叫保命。
0: 是的，是的，
1: 现在真的是理解你们工作的难处了哈。但是我想象那个画面，就是比如说得了肿瘤的朋友，要么呢就是高龄的人，要么呢有可能有很多的慢性的基础性的疾病，要么呢就是他本身很多器官健康程度就没有那么好，再一个可能经受肿瘤的折磨之后身体的消耗比较大，内在的这种支撑力又比较低。所以那你们面对的这个需要麻醉的病人，他身体情况很差呀，那在整个的这个手术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提升了我们麻醉科医生的工作难度啊？
0: 应该说这就是现代这个麻醉学所面临的一个现状。现在我们都老龄化社会，那么现在一线城市的平均寿命都在80岁以上，那么长寿的病人其实他的各脏器官心脑肝肾他的器官在逐渐的下降，尽管你看起来是一个健康老人甚至是一个活力老人，但实际上他各脏器的储备功能逐渐的减少了。同时当你做到一个肿瘤的诊断，甚至在微手术期的时候去做一些免疫辅助的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他的脏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再加上我们现在还有合并症，高血压糖尿病已经是大家非常常见的并发症，这里头给麻醉医生提出的挑战就是麻醉的药物我们是让病人睡过去，睡过去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各脏器都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否则一个病人是不可能接受手术的一个应激刺激的。那么这种抑制对于高龄病人，对于肿瘤的免疫治疗病人，对于各脏器已经在接近它代偿边缘的病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加上手术的打击，这种在边缘上的一个尝试和探索，以及最大程度的给予病人机会去接受手术，就是麻醉医生面临的挑战。
1: 真的对我们这个麻醉科医生要求的好高啊，而且很全面啊。那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
0: 这种病例很多，因为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作为全国的医疗肿瘤中心，我们接受了很多地方医院不能够完成的手术。那么有的病人比如说在他长了一个肺癌，但是这个肺癌长得非常大，把所有的心脏周围的血管都包绕在一起，紧紧地包在一起，那么其实在长的过程中这些血管都会受到了挤压，那么病人甚至由于这个头面部的血管要通过这些静脉回流到心脏，由于这种压迫病人都会出现头面部的水肿，我们叫上腔静脉综合症。那么这种病人的这个肿瘤其实是非常挑战的胸外科的手术，外科团队觉得我们有机会对这样的病人进行切除，那么外科有这样的诉求，病人有这样的渴望，麻醉团队就要有这样的跟进。其实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跟外科进行多学科会诊，了解他们的手术方式，术中遇到困难的变通方式，甚至到极端情况下的我们的抢救方式，大家要进行学科讨论，甚至在手术室里进行演练。
1: 哦，
0: 那么其实在手术当中，由于它跟心脏血管的密切的这个结合，所以在任何的剥离当中你会看到压迫心脏的时候血压骤降，放开的时候甚至在出血过程中的一些挑战。所以呢这个病人我们非常的艰难，但是呢经历我们术前的讨论，手术室的演练，历经5-6个小时，那么这个病人呢终于完整的切除，病人重获新生。所以这是让我们觉得麻醉团队和外科团队一个特别有成就的一个彼此合作的病例。
1: 我感觉你们真的是在不停地给自己上难度。

0: 感谢。
1: 那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据说你们好像还要负责让病人清醒，这是为什么呀？
0: 这就涉及到肿瘤医院的一个特点啊。肿瘤大家从以前的老百姓的认知，长了肿瘤一定要把它切得干干净净的。那么以前我们的外科认知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光要把肿瘤切除，还要尽可能保留它的脏器功能，让病人有质量的存活。比如我们这个脑部肿瘤的病例，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女性病人，那么她长了一个神经肿瘤呢，是在我们的运动区。切除肿瘤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可是她在运动区，她切完以后，病人有可能动不了，有可能以一种不能运动甚至在床上的状态度过她的后半生。我觉得这并不是病人所期盼的，也不是医生所愿意看到的。那么如何去把它肿瘤切除又让病人保存功能，那么清醒开颅是一个非常挑战的手术。那么这个过程呢，就要求你有足够的麻醉深度去抑制这个过程，但同时又不能让病人丧失意识，丧失他的反应。所以这对麻醉的精准调控以及其外科的良好配合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走，对，好的好的，攥拳，攥住我，使劲攥，使劲攥住我，对，尽你最大努力。挺好的，右手肌力很好。
3: 哎，脚也在动吗？对，脚也在
2: 动。右脚，现在动右脚，现在动。对，好的，动动左脚，都挺好的。
0: 那么在这个我们非常成功的病例，大家可以看到病人睁着眼睛，按照我们的要求动手动脚回答我们的问题。所以呢，手术完全切除，病人完全清醒，然后呢达到了既完整切瘤手术又保存了病人的一个运动功能，恢复的也非常的快。所以呢，这是我们特别满意的病例，但实际上对麻醉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病例。但是呢，这样的付出呢得到了病人这样的一个转归呢，我们是觉得值得的。
1: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麻醉科医生也像在走钢丝。
0: 是，
1: 很多时候外科医生是在一线抢命，你们是在后方替患者保命，两方是要积极的配合的，相互信任。
0: 是的，
1: 而且我在采访的时候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麻醉科的医生哈，每个人头顶呢都戴着一个非常萌非常可爱的小花帽，就和所有其他医生的那个着装配色都不一样，性质都不一样。哎，你们是怎么考虑要戴这么萌这么可爱的一顶小帽子呢？
0: 小花帽是一个麻醉团队的一个标识，好像你看到小花帽知道这个人可以用，可以信，可以靠，是我们团队的人。第二呢，在手术室一片绿色的环境里，在大家紧张的工作的氛围下，小花帽还那一抹亮色让你觉得心存温暖吧。所以呢，不自主的就形成了我们一个小花帽文化，
1: 感觉到看到这个小花帽哈，就像看到了我们天种里的一朵小奇葩，非常阳光灿烂，有生命力的在生长着，在守护着患者们的生命。
0: 是，所以小姑娘们也愿意选出亮丽的颜色来作为自己的一种点缀和装饰。
1: 对，那通过四位专家的介绍呢，也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我们肿瘤检诊科室的医护人员呢，他们是以精准检测为任，斩断了肿瘤的隐患，同时以专业的坚守为光，也照亮了肿瘤患者的希望之路。最后，让我们向所有的肿瘤检诊科室的医护人员致敬，谢谢你们，
0: 谢谢，
1: 也感谢我们四位专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它是法国文学的至高之作，也是莫泊桑、纳博科夫等众多文学大师的写作范本。它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激情与痴狂，诠释了人类永恒的欲望。它被改编成十余个影视版本，每一次演绎都能激发新的共鸣。读书，小说比电影更精彩。本期和您分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手中这本《包法利夫人》呢，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的作者是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这部小说啊，也被视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十全十美的小说。大概因为它巨大的文学价值，所以《包法利夫人》前前后后被多次翻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比如说有1934年法国让·雷诺阿执导的黑白电影，还有1949年的美国版，同样也是黑白的，当然还有2000年的英国 BBC 的版本，那以及比较新的2015年的美国版。这还不是全部啊，还有意大利、阿根廷、前苏联、德国都翻拍过《包法利夫人》，各个版本他们都以自己不同的艺术方式诠释着这部文学经典，啊，也各有精彩之处。尽管版本很多，但是很多的小说读者在看完电影之后都是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觉得少了点什么，没能完全展现原著的精髓。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部《包法利夫人》的原著小说，我们比较一下2015年苏菲·巴瑟斯执导的美国的这个版本，看一看小说和电影有哪些不同。我手中的这个版本《包法利夫人》是由许渊冲先生翻译的经典译本，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电影和书讲述的故事大致一致，说年轻的艾玛经过了修道院的学习后，嫁给了小镇医生夏尔·包法利，成为包法利夫人。但是她不满足于平淡的婚姻，而是向往着浪漫的爱情和激情澎湃的生活。她先是认识了年轻有才华的莱昂，

跟他情投意合，但是呢，两人没有挑明关系。在莱昂离开之后，他又与情场老手罗多夫有了一段更为热烈的婚外情。艾玛想要和他私奔，但是被拒绝了。这时，艾玛恰巧又碰到了莱昂，两人旧情复燃，每周在外幽会。但长久以来，艾玛为了购买昂贵的衣服和饰品，已经欠下了巨额的债务。他四处求助，但都被拒绝了。最终的结局是，艾玛在绝望中选择服毒自杀。那么电影和小说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在电影中，它的叙事节奏是不一样的，受限于时长的限制，往往它需要精简或者是重组情节，加快故事推进的节奏。但是在小说中啊，情节和细节都更为丰富，所以包法利夫人这个形象啊，艾玛啊，她的这个形象更加饱满。我们来读其中的一段，您体会一下。后来他读斯格特爱上了古代的风物，梦中也看到过苏格兰乡村的衣柜、卫士的厅堂、吟游诗人。他多么希望像腰身细长的女庄主一样，住在一座古老的城堡里，整天在三叶形的屋顶下，胳膊肘支在石桌上，双手托住下巴，引颈期望着一个头盔上有白羽毛的骑士胯下一匹黑马从遥远的田野奔驰而来。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少女的心情，她渴望自己变成故事中的人物，她憧憬着她的骑士，期待着一份轰轰烈烈的感情生活。而这段生活也奠定了艾玛这个人物的基调。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是电影中根本没有的，但是特别有意思，就是艾玛后来和莱昂正式成为情人之后，时间一长，她又发现幽会也和结婚一样平淡无味了。但是艾玛还是照旧给莱昂写情书，为什么呢？因为艾玛根深蒂固地认为给情人写信永远是女人的本分。不过信可不是完全写给莱昂的，书中这样写道，在写信的时候，他看到的并不是莱昂，而是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由他最亲热的回忆、最美丽的读物、最强烈的欲望交织而成的幻象。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似乎只是一个已婚女士和另外两个男人的婚外情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如果您读小说的话，您会觉得与其说这是艾玛与两个男人的纠缠，不如说是艾玛对理想化感情、对幻想的一种不断的追求。书中的很多类似的细节都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艾玛这个主人公人物形象的理解。其次，在小说中有着电影中完全看不到的对于艾玛的心理活动的非常生动的描写，这种描写非常细腻。您比如说这一段，在他的灵魂深处，他一直等待着发生什么事儿，就像沉了船的水手遥望着天边的朦胧雾色，希望看到一张白帆。他睁大了绝望的眼睛，在他生活的寂寞中到处搜寻。多么生动的比喻啊！艾玛内心深处的那种孤独、压抑和强烈的期待全都展现了出来。从对爱情的憧憬，到现实中的空虚和不满，再到幽会时的内心的摇摆，到充分享受，再到最后的绝望和痛苦，我们就可以从艾玛层层递进的内心戏中感受到她的变化，感受到她欲望的膨胀，从而明白她最后的悲剧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点是电影中看不到的，那就是福楼拜的语言。他的语言被视为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典范，就像刚才的比喻，他小说的语言精准又富有诗意，意象非常丰富，这种语言的魅力

0: 让文字超越了故事本身，
1: 成为读者心中活生生的一种体验。每个人在阅读的时候都能构建起独属于自己的那种视觉版本。我觉得这也许是很多人认为电影完全无法拍出小说精髓的原因之一。比如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告别之后他们不再说话，四面都是风，吹乱了他后颈窝新生的短发，吹动了他臀部围裙的带子，好像扭来卷去的小旗。在一个解冻的日子，院子里的树皮渗水了，房顶上的雪也融化了。他站在门槛上，把阳伞拿来并且撑开，阳伞是闪色绸子的，阳光可以透过，闪烁的反光照亮了他面部白净的皮肤。天气乍暖，他在伞下微笑，听得见水珠点点滴滴落在绷紧的波纹绸伞上。您看呢，这段话中有很多视觉和听觉上的细节，全方位地展现了一幅初春时候解冻时节的这样的景象，也让我们感受到主人公心理状态的微妙变化。福楼拜的笔触细腻入微，它不仅仅是在叙述一个故事，更像是在精心构建出一个世界，让每一个场景每一种情绪都跃然纸上，进入读者的脑海之中。好，感谢您收看小说比电影更精彩的系列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战国时期围魏救赵的故事那是非常精彩，想必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吧。其实啊，战国时期还有一段说魏救赵的故事同样精彩。

战国时期围魏救赵的故事，那是非常精彩，想必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吧。其实啊，战国时期还有一段说魏救赵的故事，但是大家可能还比较陌生。围魏救赵的主人公是孙膑，那么说魏救赵的主人公又会是谁呢？赵孝成亡时，秦国在长平之战中打败赵国后，继续向赵国的腹地挺进，那就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孝成王派出使臣前往其他五国求救，魏国派将军晋鄙率军营救赵国，但是魏王却畏惧秦国，魏王派将军辛元衍悄悄地潜入邯郸去见平原君，想通过平原君去劝说赵国以臣子的身份尊奉秦王为帝，这样的话秦王一定很高兴，就会撤兵离去，邯郸之围也就可以解了。平原君听到辛元衍的建议后，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齐国名士鲁仲连正在邯郸，他听说了魏国的降秦计划，就找到了平原君，安排他和辛元衍见上一面。首先鲁仲连采取了以静制动的策略，鲁仲连见到辛元衍后一言不发，两人面对面坐了一会儿。接下来鲁仲连从魏国的国家层面分析对秦国称臣的危害，他先是举了一个齐威王的例子。周朝末期周烈王的时候，周氏已经变得非常的贫困弱小，诸侯中没有谁尊重周王室，也不再去朝拜周烈王，只有齐威王依然诚心地侍奉周烈王，他的这份真诚

0: 让大家都非常的信服。后来呢，周烈王死了，新即位的周显王却要杀了齐威王，接着又举了商纣王迫害九侯、鄂侯、文王等几个诸侯的例子。最后陇仲连又从西元炎的个人角度出发，分析了如果对秦称臣，魏国定然无法保全，那么作为魏王的亲信大臣，新元炎也会大难临头。鲁仲连运用大量史实进行分析，句句切中要害，终于把新元炎给说服了。于是赵国放弃了降秦的念头，一心一意地抗秦。秦军主将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也赶快把军队从邯郸后撤了50里。赵军和魏军一起攻进秦军，秦军也就撤离了邯郸，回去了。邯郸之围终于解决了，赵国的君臣非常高兴，想要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再三辞让，不肯接受。平原君就设宴招待他，献上千金酬谢鲁仲连。鲁仲连笑着说：“我所看重和崇尚的是替人排除祸患、消逝灾难、解决纠纷，而我是万万不能收取这些报酬的。”于是他辞别了平原君就走了。鲁仲连积极入世，关注现实，视功名利禄如浮云，把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价值观付诸实践，一生致力于为人排忧解难的社会活动，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表现出超脱世俗的风骨与节操，当然也就赢得了世人的称颂和敬仰。
1: 嫦娥奔月之后，人们探究嫦娥为何奔月以及续写奔月之后的故事的时候，将很多人物与他发生了联系，比如后羿、吴刚以及八戒。但你知道吗？八戒调戏的嫦娥可能并不是后羿的那位嫦娥。难道还有别的嫦娥吗？是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早期神话传说中，月宫是很冷清的，只有嫦娥、玉兔、蟾蜍。嫦娥是很孤独的，连个邻居都没有。所以李白诗曰：“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到了唐代，月宫中才又多了一个人，就是吴刚。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说，西河有个叫吴刚的人，因学仙有过，被罚到月亮上去砍桂树。月亮上这棵桂树呀，很神奇，你砍下去之后，这棵树呢自动又合上，所以永远呀你砍不倒它。这就是罚他呢。这有点像希腊神话中得罪了众神，被要求不断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每快到山顶的时候就会滚下去，他又不得不从头再来。月宫上有了嫦娥，也有了吴刚，那么他们两个是夫妻吗？在神话传说中，最晚到西汉就有了嫦娥飞天的故事了。东汉呢，她被误认为是后羿的妻子，而到了唐代才有吴刚学仙的故事。所以至少在唐以前是不会有他们是夫妻的传闻的。明清以后呀，民间却有一些传说误将吴刚与嫦娥视为夫妻，大概因为他们同在月亮上，有一男一女，嫦娥的形象呢又常常是手拿着桂枝，而吴刚呢就是伐桂的。于是人们出于各种目的，比如说对爱情圆满、家庭团圆的向往，总希望嫦娥与吴刚呢能够有点绯闻。古人也很喜欢磕 CP 的。嫦娥的第四段绯闻可谓家喻户晓，那就是猪八戒调戏嫦娥。《西游记》中，猪八戒说：“我本是天河李天蓬元帅，只因带酒戏弄嫦娥，如何如何。”

鹅，但西游记中的嫦娥呀，可不是一位。在烧玉兔的时候呢，原文写道，行者回头看时，原来是太阴星君，后带着嫦娥仙子。太阴星君呢，就是道教后来创造出来的月神，民间呢常常把他与嫦娥合二为一。这里说太阴星君后面跟着一群嫦娥仙子，当太阴星君收了玉兔之后，来到国王面前，孙悟空先向国王介绍这是太阴星君，围绕在太阴星君身边的是众多的嫦娥，也就是说月宫中有很多仙女都被称为嫦娥。当年八戒调戏的嫦娥呢，很可能只是月宫中的嫦娥仙子之一。太阴星君还介绍说，贵国的公主啊，本是月宫的素娥。那么总之呢，在西游记中，月宫上的神仙是极多的，而实际上这些呢，又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嫦娥的分身。天上月圆，人间团圆，圆月本身就是团圆的象征，是人们相思的寄托，也因此呢引发了不少绯闻故事。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人们总想给独守广寒宫的嫦娥找个伴儿。嫦娥的故事在历史中历经多种版本的演变，但这背后不变的是人们对团圆的执念。

0: 面真是太真实太炫酷了，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近几年我国芯片技术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传统 LED 芯片由于其封装尺寸体积较大，同样尺寸屏幕上分布的显示像素较少，导致屏幕分辨率低，画面质量差。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个芯片封装的新技术，它能够让画面质量得到显著提升。那我们就一起来见识一下吧。你知道这一台台机器现在正在转移的是什么吗？没错，就是迷你 LED 芯片。现在我来到的就是高精度半导体封装的工厂，这里全都是智能化的生产线。新一代的高清迷你 LED 采用全新的倒装 COB 封装工艺。 COB 封装工艺即将发光芯片直接贴装在印有焊接材料的基板上，再经过熔接、固化、封装等工艺加工成显示面板。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两张写有 G 字的 A4 纸。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它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倒装 COB 工艺。
1: 我们把这张 A4 纸看作是一个封装基板，这纸上的一些圆点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会发光的像素点。传统的封装工艺，每一个像素点固定在基板上的时候呢，是要通过表面打线的，对光线是有阻挡的，每两颗像素点之间的间距会更大一些。 COB 工艺发光点呢是直接贴装在基板上，它的发光效率会更高一些，
0: 所以就相当于是芯片之间的间隙变小了，然后光的输出更加的均匀，实现了这种超高清的显示。
1: 是的，
0: 倒装 COB 工艺实现了更好的封装效果，而要迅速高效地完成这一过程，固晶是关键的一步。工厂设备采用像素固晶技术，固晶机首先通过机器视觉系统精确地定位芯片和基板的位置，通过三条机器臂分别拾取红、绿、蓝三原色 LED 芯片，并将其精确地放在预定的位置上。这种方式可以一次性就完成 RGB 三色晶圆的转移固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7.5万次每小时。而且这些设备还和 AI 技术相

0: 结合，能够让生产线拥有固晶自我修正技术，对偏移的芯片实时校正。同时呢 ，AI 技术还能够智能预警，让工作人员提前干预。高精度半导体封装实现了全流程可控，运用新质生产力推动半导体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多元化的视觉盛宴。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在我们的生活中，小到机器人、无人机、自动驾驶，大到火箭发射、航天卫星，这些装备设施中都需要有姿态控制、定位的工具来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而特种光纤材料正是这些高精度姿态控制与定位技术背后的关键元素。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我们都知道光纤可以传输信号，当我们在光纤一端挡住光源时，另一端就会看到光纤变暗，放开就会变亮，这一暗一亮就可以代表零和一。我们把想要的信息进行编码，转化成数字零和一的一串信号，然后通过光纤一闪一闪的传输，接收端就会把这些信号根据一定的原则解码出来。但您听说过特种光纤材料吗？您好，请问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展出的是什么产品吗？
1: 我们重点展示我们的特种光纤，这些特种光纤它有的是对力学啊这个敏感，有的是对姿态角速度比较敏感，有的是对温度比较敏感，它相当于是它的应用场景比较特殊。第一类，这是在光纤传感这个领域的应用，主要是以保边光纤为原材料制作成的这个敏感元件保边光纤环，它主要用在光纤陀螺，用于定位定向。
0: 光纤陀螺是一种用来测量旋转角速度的传感器件，它利用保偏光纤环圈作为敏感元件，通过光电二极管发射出的光波在光纤环中传播的光程差来检测物体的角速度，从而实现对物体姿态的精确控制。
1: 在光纤传感这个领域，还包括我们这个水电气应用，我们开发的弯曲不敏感单薄光纤，这个光纤它要绕成一个环圈，这个环圈的内径啊还没有一支铅笔的那个内径啊，而且长期在这种小弯曲半径下抗红弯抗疲劳，对我们光纤的要求就非常高。
0: 除光纤传感外，特种光纤还可以传能，主要应用在能源、工业、医疗等领域，利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来传递能量。与此同时，特种光纤还可以应用在算力方面，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提升算力系统的整体性能和效率。特种光纤材料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为光传感、能量传输及大容量信息通信等新技术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应用，有效推动了各类新兴产业的发展。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纸最早由中国发明制造，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材料是由含植物纤维的原材料经过制浆、调制、超造、加工等工艺流程制成，它常被用于书写和印刷。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改变着人们身边的材料。如今，一种似纸非纸的新型材料，闪蒸法非织造布悄然出现。闪蒸法非织造布具有纸张、薄膜和织布的优点，它摸起来的感觉与纸相似，但却结实耐用、柔软而强韧，还具有防水、透气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为呼吸纸。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户外露营的方式亲近自然。

0: 户外露营，自然少不了帐篷、防潮垫、遮阳伞等户外装备的支持。这款采用闪蒸法非织造布制成的帐篷，坚固耐用，携带方便，质量轻，综合性能优秀，可以轻松满足家庭出游的休闲露营需求。而它防水的特性，让人们不再为突然而来的阴雨天气而发愁。水顺着帐面流下，帐面依然保持干爽，内部也没有水漏入。这种似纸非纸的材料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特性呢？
1: 那这个装置呢，是展示我们闪蒸法非织造布的一个装置，所以能看到呢，上面的是有气体冒出来的，因为我们下面呢有加压。那从上面呢，你看有这么多的水，并没有一滴渗下去，所以它是一个防水透气的一个材料。闪蒸法呢，是通过聚合物高速的喷丝，喷出了高强度的长丝，那这个长丝呢，进而形成了纤维网的结构，就形成了我们闪蒸法的无纺布。因为这个独特的微观结构，所以呢，它具有高强、耐撕裂，还有防水透气的一些功能。那它也是集布料、纸张、薄膜的特点于一身的一种材料。
0: 闪蒸法非织造布的优异特性，让它不仅可以制成帐篷、防潮垫、雨伞这样的户外用品，还可以制成服装、背包等产品，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世间生灵不分大小，巨象重塑旷野，微虫滋养大地，自然界万物相依共生。让我们一同见证生命与自然的平衡之道。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些动物体型庞大，极具视觉冲击力，当它们成群聚集，力量足以撼动大地，这是大自然最震撼的壮阔景象。但鸟类、昆虫这类小型生物扎堆后，汇聚起来的力量甚至更惊人。这就是大规模生灵迁徙造就的自然奇观。

一提起磅礴自然，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大型动物，也就是陆地上体型顶尖的大型哺乳动物。

成年雄性非洲象体型超过小型客车，体重更是小客车的两三倍。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它都算得上不折不扣的巨兽。凭借庞大身躯与强劲力量，大象能推倒树木觅食。仅是巨兽行走时自身的重量就能压实土地。试想，数十头巨象一同行动，产生

的影响会有多么巨大。科学家会用到生物量这个概念，指一片区域内所有活有机物质的总量，核心衡量指标是构成生命基础的碳元素，同时也能用来衡量动物种群的总重量，直观展现生灵群落的规模。

光沿途植被，踏平林木，在灌木丛中踩出宽阔通道。乍看之下，这种行为极具破坏性，但大象会不断迁徙，四处游走，把这种影响分散到不同区域。看似一路破坏，实则为万物生长创造了无数生机。倒地的树木会向地面释放养分，供低矮动植物吸收利用。树木残枝碎木成为各类无脊椎动物的栖息之所。大象推倒树木后，林间形成空地，给其他植物提供生长空间，提升植物多样性，也会吸引更多动物前来。大象觅食拓宽了林地空间，维持草原生态，保障其他大型动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大象吃下的植物种子会随粪便排出，粪便本身又是天然肥料，能改良贫瘠土地。昆虫以象粪为食，同时会翻动散播粪便。

这些昆虫又会成为食虫动物的食物来源。大象的一系列活动支撑起完整的生态系统。一头大象每天要吃掉150千克植物。有人会疑惑，食量这么大的食草动物为何还要群居加剧食物竞争呢？成年大象几乎没有天敌，庞大的体型足以吓退捕食者，但幼象体型较小，极易遭遇危险。

大象是高智商群居动物，寿命长，还能代代积累生存经验。小象和人类孩童一样，成长学习的周期很长。母象孵幼崽时，族群里的姐妹、女儿、雌性长辈都会搭把手。在幼象漫长的成长阶段，族群成员共同承担保护、照料、教导幼象的工作。

象群想要长久繁衍，必须掌握寻找水源、食物的路线。这些生存经验由年长大象代代相传。巨兽踩出的泥路湿滑泥泞，一旦小象陷入泥潭，整个族群都会合力施救。

这就是群居的核心意义，守护幼崽，传授生存技能。这种群居模式历经数千年演化，塑造了大象。反过来，大象也持续改变着非洲的地貌。不过，大型哺乳动物大规模啃食植被的平衡作用，前提是持续迁徙。东非角马大迁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对他们而言，大规模群居、集体迁徙能大幅提升种群存活概率。捕食者会伺机进攻角马群，但捕食者的数量远不及角马。当角马抵达塞伦盖蒂南部平原时，群居的优势会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他们固定的产崽

新生小角马毫无自保能力，必须快速站立，学会奔跑，否则随时会被捕食者盯上。

很多小角马还没掌握逃生技巧，就沦为了猎物。为抵御捕猎，角马群演化出集体自保策略。短短数天内，数十万头幼崽集中降生。

幼崽数量过于庞大，捕食者根本无法对它们的数量造成多大影响。角马一生都跟随大队伍不停地迁徙。

野牛、驯鹿、麝牛、瞪羚等众多食草动物都采用这种群居生存策略。庞大种群不仅靠数量避险，还能凝聚集体力量。水牛的体重可观，再加上坚硬的牛角，当它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时，足以正面抵御狮群。

0: 陆地上的一些群居动物靠体型和力量改变着草原环境。其实不只是陆地，海边也有无数海鸟扎堆繁衍，它们又会给海岛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并非所有鸟类都天生偏爱扎堆生活，海鸟会寻找适宜筑巢的区域，巢穴必须临近鱼类资源丰富的海域，方便成鸟觅食喂养雏鸟。鸟类对筑巢环境有特定要求，但陡峭岩壁、平整岩台这类优质筑巢地十分稀缺，因此繁殖季海鸟只能紧挨彼此筑巢。大规模生灵群落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改造地貌环境，大规模动物群体会极大影响生态系统内营养物质的循环流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海鸟都在海洋活动觅食，属于海洋生物，但每年它们都会聚集到海岛、礁石、珊瑚礁，这些地方环境看似恶劣，却刚好满足筑巢的需求。这些海岛地貌会因海鸟的到来发生彻底改变。海鸟从富饶海域捕获鱼类，摄取养分，再以粪便的形式将养分留在巢穴区域。鸟粪是沃土形成的基础，

部分营养随雨水进入海洋，供养海岸小型生物，夯实海洋食物链底层，从而又保障了海鸟后续的食物来源。

海鸟飞越数千千米海洋，积攒磷、氮两类关键营养物质，最终全部输送至海岛。海岛生态系统的基础，植物与无脊椎动物之所以能在此繁衍，全靠海洋输送的海量养分。当然，改造环境只是附带效果，海鸟群居的核心目的是繁育后代。海洋养分流转带来的连锁影响不容小觑，各类投机生物都会被海鸟群落吸引而来。青鸟会捕鱼带回巢穴喂养雏鸟，海鸥会伺机抢夺食物，

海鸥也无法次次得手。一旦遭遇偷食者或捕食者的威胁，群鸟会一同用尖喙防御。难免会有雏鸟被掳走，食物遭到抢夺。

少动物种群数量常年都是比较稳定的，驴鼠却是例外。驴鼠种群数量遵循周期性暴涨骤减的循环规律。循环有两大因素驱动，极强的繁殖能力以及捕食者种群数量的同步变化。完整循环周期为4年，驴鼠会急速繁衍，种群数量可暴涨1000倍。但随后数量会断崖式下跌，近乎销声匿迹。根源在于驴鼠数量上涨后，以它为食的捕食者也会大量繁殖。驴鼠充足时，捕食者每一季都能抚育更多后代。一只雪鸮一天能带回50只驴鼠投喂雏鸟。

学周边常会堆积大量驴鼠尸体，平时多数幼枭难以存活，但食物充足时存活率大幅提升。可食物过剩会埋下隐患，捕食者种群数量达到峰值后，驴鼠数量开始锐减。次年驴鼠稀缺，捕食者族群数量随之大幅下降。这种周期性的大规模种群波动会深刻改变台原生态环境。驴鼠粪便是冻土区域最重要的天然肥料之一，植被因其而繁茂，野兔、驯鹿等食草动物才能在此生存。

潮水退去，河口露出大片看似荒芜的泥滩。这片泥滩暗藏生机，栖息着海量无脊椎动物。

河口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生态栖息地之一，这里兼具陆地与海洋双重资源优势。河流冲刷带来了陆地养分，海水涌入又输送了海洋营养。浅水区光照充足，两类养分在此汇聚，催生大量浮游生物，构成食物链底层。但想要利用这片沃土栖息于此的生物，必须耐受极端环境，时而浸泡在冰冷咸湿的水下。时而暴露在炎炎烈日之中，淤泥能缓冲环境巨变，庇护生物免受冷热干湿的剧烈冲击。环境条件适宜时，泥滩底栖生物数量会达到惊人的规模。海量底栖生物吸引各类候鸟长途迁徙至此，涉禽会跨越万里迁徙，比如成鹬从阿拉斯加飞往澳大利亚，追逐季节带来的食物资源。长途迁徙需要消耗大量能量，而物产丰饶的泥滩恰好能解决能量补给问题。候鸟降落泥滩，尽情捕食数量充足的无脊椎动物。泥滩成为了迁徙中途的补给站，鸟类补足能量后将继续完成剩余的旅途。大规模迁徙不

不只发生在陆地、天空，海洋里同样存在。挪威峡湾是飞鱼迁徙途中的歇脚地，他们在此休整，再前往北部繁殖海鱼。峡湾海域风平浪静，能避开冬季的暴风侵袭。其他捕食者摸清了飞鱼的迁徙规律，纷纷赶来觅食。部分捕食者本身就是巨型海洋生物，拥有巨大的口腔。但座头鲸并非他们唯一的天敌，虎鲸、大型鱼类、海鸟都会捕食飞鱼。正因天敌众多，飞鱼才依靠集群避险。鱼群高速盘旋游动，会干扰捕食者锁定目标，小鱼躲在鱼群中心就能获得庇护。不过依然有不少飞鱼无法抵达终点，他们的尸体会滋养整个峡湾食物链，

对自然环境影响最深远的大规模族群，往往是体型最小的生物。人类目光容易被大型动物吸引，下意识认为巨兽对环境的改造作用最强。但统计所有生物总重量后会发现，小型生物整体生物量更高。富饶的自然环境孕育不计其数的无脊椎动物，它们不只是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同时和大型动物一样，也是改造生态的核心工程师。以白蚁为例，缺少它们，多数栖息地会失去维持生态稳定的关键物质。白蚁的粪便粘性极强，既能粘合土壤，又能锁住养分。它们是自然界终极分解者，拆解有机物，释放其中的营养物质。白蚁尤其擅长分解难以消化的植物成分纤维素，这项工作极少有生物能完成。热带区域内白蚁生物量占动物总生物量的10%，即便区域内共存着大象、水牛、角马等巨兽，白蚁依旧占据生物量大头。白蚁种群直接决定一片土地的健康程度与物产丰度。白蚁改良土地，默默守护着整片栖息地。同样不起眼的微型昆虫蚂蚁更是实力惊人，小小的蚁群抱团协作，能搅动

0: 整片生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蚂蚁群落是最震撼的微型生物大军，蚂蚁的物种多样性远超白蚁，部分以植物为食，部分是极具攻击性的捕猎者。

这类族群结构复杂的社会性昆虫，大规模群居能收获巨大的生存优势。每一个巨型蚁群都有蚁后开创。蚁后如同繁育机器，不间断产卵，持续扩充蚁群规模。蚁群内所有蚂蚁一生都在为族群劳作，绝大多数是公蚁，负责觅食、筑巢、照料幼蚁。公蚁清洁喂养新生幼蚁，直到幼蚁长大能参与族群劳动。单只蚂蚁力量有限，但全体协作时几乎无往不利。他们无法搬动大山，却能合力搬运堆积如山的食物。马达加斯加的盘腹蚁有了惊喜的发现，一只外出觅食的公蚁偶然撞见一具变色龙的尸体，他返回巢穴途中留下信息素，召集同伴共同搬运。蚂蚁们通力协作，将整具猎物运回蚁群共享。

行军蚁族群战力强悍，甚至无需遮蔽就敢列队前进。行军蚁常年四处迁徙，行军队伍两侧有长着巨鳄的兵蚁守护，抵御外敌。他们没有固定巢穴，每两周左右，工蚁互相勾连，搭建临时庇护所，用来孵化蚁卵。单个蚁群数量可达50万只以上，拥有一套极其复杂的集体觅食策略。传言行军蚁会一路横扫，吃掉沿途所有食物，这种说法略有夸大，但它们确实极具威慑力。它们完全有能力分解大型动物尸体，也敢于捕猎具备一定反抗能力的生物。

但主食依旧是各类昆虫蠕虫。由于种群数量过于庞大，行军蚁必须不断迁徙，否则领地内的食物会快速耗尽。巨大的进食量让行军蚁和大型捕食者一样，深刻塑造了区域生态。蜂类中存在不少独居品种，但我们最熟悉的长有黑黄条纹的胡蜂习惯群居生活。只有具备繁殖能力的蜂后能熬过冬季，它会在来年春季搭建新蜂巢，培育族群。蜂后先用咀嚼过的木屑造出小型巢室，此后它将终身持续产卵。卵孵化出工蜂，工蜂负责照料幼蜂和蜂后，同时扩建蜂巢。

除风捕食毛毛虫、蚜虫等农业害虫，减轻了虫害对农作物的破坏。尽管它们外形吓人，却对人类大有益处。

人们惧怕蜂类并非毫无缘由，胡蜂尾部毒刺蜇人痛感强烈，毒刺具备双重作用，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制服大型昆虫，喂食幼蜂，同时也能用于自卫，而群居模式让自卫效果大幅提升。若蜂巢遭到入侵，胡蜂会集体出动，清除威胁，

0: 赞比亚的这个夏天，灼热的阳光炙烤着非洲大地。一只河马、一只母狮和一条鳄鱼，非洲三种强悍的动物因为干旱在这里相遇，它们将面临艰巨的生存挑战。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胡蜂还会依靠数量优势进攻其他昆虫巢穴，包括最知名的社会性昆虫蜜蜂的巢。但面对蜜蜂，他们算是遇上了势均力敌的对手。虽然幼蜂以昆虫为食，但成年胡蜂却偏爱甜食。

蜜蜂储存的蜂蜜对它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但蜜蜂早已做好集体防御的准备。蜜蜂靠储存的蜂蜜过冬，守护蜂蜜关乎整个族群的生死。胡蜂的毒刺表面光滑，可反复蛰刺，而蜜蜂的毒刺则带有倒钩，刺入敌方身体后会拉扯出自身的内脏。蜜蜂蛰刺等同于自杀行为，但为了保护蜂巢，他们甘愿牺牲自己。一部分入侵者会被击退，还有一部分将永远留在蜂巢内。野生蜜蜂选择树洞筑巢，尤其偏爱黑啄木鸟在山毛榉上凿出的树洞。黑啄木鸟体型大于其他啄木鸟，凿出的树洞刚好能提供20升左右的空间供蜜蜂生存。空间不足，蜜蜂就无法储存足够的蜂蜜越冬。蜂巢以蜂后为核心，蜂后寿命可达数年，一生只负责产卵、繁衍后代、壮大族群。工蜂的寿命仅有数周，却会终身劳作，维持蜂巢的日常运转。工蜂每日外出访花，收集花粉储存在腿部花粉篮中。同时吸食花蜜，存于蜜囊带回巢穴。

返回蜂巢后，工蜂将花粉花蜜交给内勤蜂，花粉投喂给蜡制巢室内的幼蜂，花蜜则酿成蜂蜜储存起来。

蜂巢内会有少量雄蜂。秋季来临后，雄蜂会被工蜂驱逐出巢，自生自灭。剩余工蜂抱团越冬，核心任务是维持蜂后的体温。工蜂持续振翅活动，让蜂巢内部维持在36摄氏度。热成向下，蜂巢内散发着温暖的光晕。这种天然集体供暖，只有大规模蜂群才能实现。储存的蜂蜜支撑整个族群越冬，同时哺育来年新生的幼蜂，接替寿命耗尽的老工蜂。蜜蜂要造访上亿朵花，才能储存100千克蜂蜜。这份劳作成果也为人类所用。

绝大多数大规模生物种群都会正向回馈地球，维持生态健康，但唯独人类例外。全球现有80%

人口。令人震惊的是，人类总生物量仅占地球全部生物的万分之一，却让野生哺乳动物损失了83%的生物量。人类大面积养殖家畜，取代了曾经遍布各地的野生兽群。全球鸟类总生物量中70%都是家禽。现存哺乳动物总生物量里60%为家畜，其中牛占比最高。剩余哺乳动物生物量中，人类占36%，野生动物仅占4%。伐木。

规模化农业，过度捕捞，再加上工业革命以来无节制燃烧化石燃料，人类对地球的破坏远超其他任何物种。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之深，让当下的地质时代被命名为人类史。其他大规模生物都会通过制造肥料、传授花粉、抑制虫害、改良地貌等方式反哺自然，只有人类索取多于付出，持续消耗自然资源。如今我们必须修复生态，重建自然平衡。我们应当像地球上其他生灵一样，回馈自然，与世间万物和谐共存。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古有嫦娥奔月的浪漫传说，今有嫦娥探月的硬核征途。月球背面藏着多少宇宙奥秘？人类探测器首探月背又将解锁哪些未知？这个金秋，带您深挖嫦娥四号月背软着陆的动人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上集。

0: 自古以来，嫦娥奔月的神话寄托了中国人对月球的无尽遐想。今天，中国的探月计划以嫦娥为月球探测器命名，为科技赋予了浪漫的人文色彩。从2007年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到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登陆月球表面，中国探月工程历经六年，实现了可上九天揽月的梦想。虽然这不是人类踏上月球的第一步，但作为嫦娥三号的备份器，嫦娥四号开启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登陆月背。
1: 月球的正面，所谓的正面呢，指的就是咱们晚上能够看到的那一面。在月球的背面，其实你不光是晚上了，什么时候也看不见的那一面。
2: 在登陆前的话，就知道我们如果成功了啊，将会是人类首次登陆月背啊。在这之前呢，也是对月背充满了遐想。
3: 探月球呢，实际上是不只是我们中国啊，我觉得是整个全世界是有多元心理的一种体现啊。这里面呢，有一些现实上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一些科学探测啊，当然还有一些。我们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渴望。月球背面大家可能说是外星人基地，那我们也想知道是不是外星人基地啊。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文豪苏东坡吟诵的词句流传千古，其实他只是对着他能够看到的半个月亮发出了天问，而月亮的另外一面则永远都背对着地球，在很长时期内让人类无缘观测到。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月球背面我们始终看不见？其实这是因为地球和月球之间实现了潮汐锁定。那这个潮汐锁定又该怎么理解呢？让我们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类似于我和你之间有一个吸引力，但是我前胸受到的吸引力和后背受到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就会导致每天像是有人在牵扯我，慢慢的会让我的自转和公转周期相同。被地球潮汐锁定的月球绕自转轴旋转一圈的时间和它绕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相同，这种同步自转导致月球始终只以一个半球朝向地球，所以我们就只能看到月球的一面了。在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之前，那里是一片人类尚未触及的区域，无数科学家和科幻作家对这片区域都充满了好奇。月球的正面和背面一样吗？如果不一样，背面又是什么样的呢？
1: 相对而言的话，在正面咱们看到的那一面更多的是比较平坦的地区，然后在背面呢，相对来讲山地就会更多一些。这个原因其实好像也能想象，就是月球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地球的一个保护伞，就外面有小天体过来，那么撞的时候先撞月球，相当于保护了地球的安全。
0: 让我们来看一看嫦娥四号发回的照片里月球背面的样子，会更容易理解月球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所说的话。月球背面陨石坑的数量比月球正面要多得多，您看月球背面是不是布满了沟壑、峡谷和悬崖，另外还有几处巨大的痤疮。不仅如此，月球正面的月海数量也很多，所谓月海就是月球上比较低洼的平原，而月球背面只有三个月海，月背的月壳从整体来讲也比正面要厚。据专家们推测，月球之所以是这个样子，一个原因就是它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太空里，遭遇了大量天体的直接撞击。经年累月，月球就像一个盾牌，

0: 为地球挡住了小天体的撞击，守护了地球的安全。 人类看不见的月背有着太多的未解之谜，具有很强的科学探测价值，这就是嫦娥4号要登陆月背的原因。可是实现嫦娥4号登陆月背却并非易事，比我国提早多年登上月球的那些国家为什么一直没有登陆月背的计划？登陆月背有什么困难呢？ 美国曾发射过阿波罗8号，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完成的绕月任务。当飞行器绕到月球背面时，信号突然中断，中断的原因是月球太厚了，以至于无线电波无法穿过月球，导致飞行器在月球背面无法和地球上的任务控制中心取得持续的联系。 可见通信问题是人类登陆月背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月球背面的通信信号被月球本体遮挡，这一难题如何被中国科学家破解？鹊桥中继星又怎样搭建起地月通信的太空桥梁？ 完成数据精准接力，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上集节目继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2: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1秒溶解，低泡1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 添加高含量 DHA
3: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在正面，我们地球上能直接看得到，所以你发出的一个指令的话，车能收到；到了背面，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关系了。你发出的一个指令，车收不着。
4: 所以呢，就需要在比背面或者说地球、月亮比月球还要更远的地方，我们要放一颗中继星。鹊桥中继星呢，它的使命呢和咱们地面中继星的使命呢，实际上有类似之处，都是呢在空间环境建立一个中继通信的一个中转站。鹊桥卫星呢，它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就是说，它呢是因为月球遮挡了地球的这个测绘信号。
0: 我们地面呢无法对月背的探查器进行测控。要想实现地球与月球背面的通信，使用中继星是一个好办法，它能同时接收到来自地球和月球背面的信号，发挥传输的功能。科学家将这颗中继星命名为鹊桥。在我国古代神话中，鹊桥是喜鹊为牛郎和织女相会搭建起的一座隘桥。 而这颗名为鹊桥的中继星，作为一座连接地球和月背的通信基站，恰恰如同一个特殊使者，为月球背面的嫦娥4号和地球的科学家们传递消息。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茫茫太空中，我们究竟要把鹊桥搭建在哪里呢？
4: 目前工程人员想到的一个办法呢，是在月球背面的动力平衡点上。
0: 为什么把鹊桥中继星放在月球背面的动力平衡点上，就可以让月球背面和地球实现通信呢？原来，早在1772年，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约瑟夫·拉格朗日就推导出，卫星受月球、地球两大天体引力作用，能保持相对静止状态，其中拉格朗日 L2点 就是理想位置，能同时看到月球背面和地球。 并且消耗能量少。

由于平动点具有特殊的动力学特性和相对固定的几何位置，使它在中继通信、天文观测、星际转移等深空探测任务中具有良好的工程应用价值。

0: 这个波束能同时兼顾对探测器的通信和对地球的通信，所以说在跟地面完成这个测控任务的时候，它的信号是不会遮挡的。但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那么由于这个地面这个我们布的测站，那么有跟踪的间隙，那么这个间隙的时候呢，它自身在跟探测器进行通信，但是呢，它跟地面的通信呢可能会有短暂的中断。
1: 既然有信息短暂中断的风险，那该如何规避呢？其实要想鹊桥中继星发挥出数据传输信使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鹊桥要有一个伞状大天线，其次是要成功建立与地球和嫦娥四号的通信链路，其中地球位置、月球位置、鹊桥位置、天线指向是关键的四个要素。哪怕有一个因素出现误差，鹊桥就无法正常建立地面与月背的通信链路。
2: 它最大的技术困难就是一个4.2米的直径的一个天线，发射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包络，就是火箭里面放不下，所以呢，它要提前把这个天线收起来啊，到天上之后再展开，怎么保证它的一个形面能够正常的通信啊？这些都是挺困难的技术难题。
3: 之前呢，就是几十版的计划，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有一些小瑕疵呢，就说是要一遍又一遍的改，连一丝一毫的这么一个瑕疵也不能放过。然后呢，并且每一个过程呢，就要准备好几套的这么一个计划，啊，每隔几分钟可能就要准备一套计划，应对这么一个一旦出现的这种特殊的情况。
0: 我们目前呢是采用了一种巧妙的策略，中继卫星呢进行姿态的维持呢也需要耗燃料，它进行轨道控制，回到标准轨道也要耗燃料。这个策略呢，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一种策略，既做一次控制，既能控制它的姿态，也能达到轨道维持的目的。在我们前期做这种策略设计的时候呢，我们规划了12次这个转移动作来完成整个这个对它进行部署。那么实际上呢，因为策略做得很优化实际做的时候非常效果都非常好，我们只做了5次就达到了效果，这样呢就是节省了一大半的燃料，就是轨控过程当中，这样呢就是原来预计的这个3年的寿命呢，我们实际上给它能现在拓展了，至少能保证到2024年的，就是瞄准了嫦娥6号发射的时候它还能够继续工作。
1: 通过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这个4.2米的伞状抛物面天线成功在太空搭建，它是目前人类深空探测历史上最大口径的卫星通信天线，就像是鹊桥和地球之间的一个传送门。鹊桥中继星解决了信号问题，接下来如何选择月背的落脚点也是科研团队考量的重要问题。经过反复考量，他们将这个落脚点选在了冯卡门撞击坑。冯卡门撞击坑是以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之一冯卡门的名字命名的。可能有人对冯卡门不太熟悉，但说起钱学森，大家肯定不陌生。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被誉为我国的航天之父。冯卡门就是钱学森的授业恩师，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为什么选择冯卡门撞击坑呢？原来冯卡门撞击坑位于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中部，该盆地是已知太阳系最大、最深和最古老的撞击盆地，直径约为2500千米，形成于40多亿年前，那里可能有暴露的月幔物质，为探测月球深部物质提供了天然窗口。登陆月背的落脚点选定后，一切准备就绪。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搭乘长征三号乙火箭，从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开始奔向月球背面的航程。

0: 奔月之旅开始不久，就出现了突发状况。
1: 在探测器入轨以后，我们很快就发现探测器的燃料呢，由于也特殊的原因，它发生了燃料泄漏。如果不进行处置和彻底的改变，那么在嫦娥四号落月的过程当中，燃料就已经耗尽了。那么对整个任务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风险。
0: 情况紧急，科研专家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确保嫦娥四号顺利登陆月背呢？
1: 我们呢进行了紧急的处置，然后进行了彻底的调整，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个是对原先的轨道设计和整个这个控制规划进行了全部的调整。首先呢就是把原来的这个一次进月之动耗的燃料比较大的燃料呢拆分成多次，然后小的轨控来执行，这样可以节约燃料。第二个是呢整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燃料泄漏了造成这个重心不匹配，那么对于轨控呢本身效率也比较低，我们进行了这个重心的调整，就通过来消耗不同储箱中的燃料来优化这个燃料的消耗的效率，从这个控制策略上也优化了这个燃料消耗，整个呢最后达到了节约出足够的燃料来满足落叶过程，最后实际落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燃料还是有剩余的。
0: 通过轨道重构，嫦娥四号经过连续25天几十万千米的长途旅程，最终到达冯卡门撞击坑。而对于这些科研人员来说，这25天他们每天都争分夺秒，不亚于打了一场险象环生的攻坚战。
1: 当时我们这个燃料泄漏以后，我们后面的规划就全部作废了。就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拍一部电视剧，正拍着呢，突然没有电视剧剧本了。那从我们要完成的使命来说，就是要让这个剧本能够快速的迭代，能够完整的完成落月这个大剧的这个完成。整个任务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是在一直到落月前2天，也就是元旦那一天，我们才把全部的剧本重新编写完毕。整个过程呢，真正等看到落月那一刻的时候，弹子真正落下来啊，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一幕。
0: 降落月球背面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只等嫦娥四号落月时刻的到来。嫦娥四号到达冯卡门撞击坑时间与计划时间仅仅差了19秒。为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整个探月团队翘首以盼了多年。
1: 我们准备了大约就是有2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前期的准备。因为呢，就是嫦娥四号任务它上天之前呢，我们必须在它，中继卫星上天之前就要完成整个生命任务周期当中的全部的测试内容。也就是说，天上怎么干的，我们在地面要提前做一遍。这个方案呢，就是和它的工作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当时连续准备了，就是做了2-3个月，那2-3个月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也就是说，整个任务过程当中，我们都进行了全面的验证。通过验证呢，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然后任务系统呢得到了完整的检验，整个也锻炼了我们的队伍。
0: 整个航天团队凭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向着更深远的宇宙不断探索。从距离月球38万千米之遥的地球，到距离月背100千米的环月轨道，嫦娥四号离月背越来越近了。根据既定方案，嫦娥四号要从距月面15千米处开始动力下降。实施降轨控制前，飞控轨道专家们经过反复测算发现，按照当前的飞行状态，嫦娥四号虽然可以准确进入动力下降的起始点，但是时间上会比预定计划晚50秒。尽管在可控范围内，但飞控轨道专家们综合考量后决定再次调整环月降轨控制策略，修正时间偏差。最终根据最新的轨道参数推算，嫦娥四号进入动力下降起始点的时间偏差不会超过20秒，完全满足任务的精度要求。
2: 四号去的是月球的背面，地形相对来说比较崎岖。你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在落在正面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轨迹

0: 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从高处，像抛物线一样的吧，下来的一个过程。但是到了月球的背面，我们担心在这样飞的一个过程中和山撞上。
1: 为了避免嫦娥四号和山相撞，轨道专家改变了原先的轨道设计。然而，就在距离嫦娥四号实施动力下降还有6小时，又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就是预定着陆点附近的地形不利于探测器落月，需要将落点位置向南调整1.7千米。科研专家们根据嫦娥四号的运行轨道分析，只能通过调整动力下降时刻来规避不利地形。最终，轨道专家通过调整参数、输入模型、计算分析等等，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一个将动力下降时刻推迟1秒钟，以实现落点向南调整1.7千米的崭新方案出炉了。2019年1月3日上午10时15分，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动力下降开始的指令从飞控大厅里发出，通过鹊桥中继星发送至远在38万千米之外的环月轨道上的嫦娥四号。随着嫦娥四号携带的降落相机开机，图像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地面，人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见月背这片神秘之地了。
2: 在嫦娥四号奔月过程当中呢，整个过程呢就是它非常坎坷。每一个日日夜夜呢，实际上都是在不停的迭代进行这个落叶过程的一个方案的完善。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辛苦。所以说呢，真正它落叶以后呢，我们每一次回想，我们觉得我们当时付出的汗水都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月球探测呢实现了首次落叶，这个是我国也是世界首次完成这个任务。
3: 这实际上是非常激动的啊，因为我们国家之前实现过这个嫦娥三号玉兔在月球正面，以及包括美国人实施的阿波罗计划，实际上也在月球正面。月球南极是个什么样子，甚至很多这个搞这个科幻的啊，都说月球南极可能是外星人基地，大家都很好奇月球南极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当我们月背着陆之后，首先我们用降落相机拍摄了月球南极之后，我们当时第一手资料那个看到了之后，哎呀，心里是非常激动的。但是那时候也告诉自己啊，这个其实科幻就是科幻，月球背面并没有外星人。
4: 真正当我们就是说是作为人类的先驱，就说是地球上第一个能够登陆月背的时候，真的是心情的是非常的激动啊。当时呢也是我们在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在经过了惊心动魄的几个小时啊，然后最终登陆了月背。当那个看到着陆器环拍，就它有地形地貌相机环拍的那一刻的时候，感觉之前一切的这个努力，一切的这个付出都是值得的啊！月背我们终于来了。
5: 请查核确认探测器着陆情况。
6: 航行报告，着陆器正常着陆。
1: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稳稳地落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国家。月背登陆告捷，是否意味着任务圆满收官？嫦娥与玉兔携手探月之路还有哪些关键使命？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上集，节目继续。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 轰动天山。

0: 新疆辣椒。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成文脉，旺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成功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照片传回地球，月球背面神秘面纱被渐渐揭开。但成功登陆月背只是探测任务的开始，接下来就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即将展开。
2: 这次任务呢，就是它的关键环节呢，从探测器一落叶开始，要实施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动作，就是把巡视器从着陆器的顶端释放到月面。这个过程呢，我们称之为两气分离。
3: 这样两气分离呢，是着陆器，就是我们说的嫦娥四号着陆器带着玉兔二号，它俩一起降落到月球背面之后，玉兔二号要从着陆器上面进行驶离。因为着陆器呢，它实际上没有移动能力，它只能就开展原位就位探测，而巡视器就是玉兔二号，它的使命呢是要进行开展巡视探测工作。
4: 首先最主要的呢，就是到了落月之后，着陆器那边可以说宣布成功了啊，然后车这边呢马上呢要把太阳能电池板展开，这是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只有车建立起来自己的能源的供应啊，就阳光转变成电供车使用，车活过来之后才能继续开展工作嘛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把桅杆立起来去看周边的环境，这是为了了解周边有哪些危险。然后都准备工作做结束了之后的话，才把和着陆器之间那根脐带的电缆断开，而且这个断开是一次性的，一旦断开之后就不能再接上了啊。就相当于是车要离开着陆器到月球的表面上去自己探索了。
0: 两气分离，通俗一点说，就是玉兔二号能否离开嫦娥四号行驶到月面，这是决定嫦娥四号任务成败的关键环节。
2: 两气分离确实是这个任务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之所以重要呢，主要在于巡视器和着陆器呢在动力箱过程当中它是一起着陆的，为了安全呢，我们是把玉兔二号这个小兔子呢放在了着陆器的顶部，这样它能够安全稳妥的这个执行落月。但是呢由于它需要在月面工作，我们还要把它放下去，如果不及时放下去呢，因为月面环境温度非常高，这样的话呢小兔子就会受到这个高温度的环境的伤害。所以说呢，我们在落月的初期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两气分离，把小兔子由着陆器的顶部安全地释放到月球的表面。
0: 为了让玉兔二号安全驶离着陆器，他们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2: 这个准备工作从一落月就开始了。当时我们考虑到有这么几种可能会影响小兔子安全驶离的这个工况。一个是呢，就是在落月以后，这个地形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可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存在地形遮挡了小兔子跟中继星的通信，

0: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由于这个落的是一个非预期的地点，着陆器的这个铁盒比较大，被着陆器遮挡住了这个它的能源供应，这都是我们要避免的。为了完成这些故障的处置呢，我们前期也是进行了这种各种故障预案的设计，然后这样在我们正常落月仪开始就要把这些预案就融入到我们正常的控制当中，保证即使出现了这些工况也能够得到安全的化解。
1: 那对于死灵前方的一个路径情况，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探测，所以呢在死离之前的时候，我们要用相机对于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一个环拍啊，知道哪个地方哪个方向可以走，哪个地方不可以走。当然了，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这个巡视器，就是这个玉兔二号在驶离着陆器之前呢，它一定要吃饱，也就是说它的电能一定要充足，所以这时候呢之前呢确保它的能量是充足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驶离这个时机问题，离早了不行，它没吃饱，离晚了呢实际上也不行。当时我记得这个着陆的时候是马上进入月午了，太阳很高，这个温度也很高，如果它驶离的这个晚一些，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着陆器的这个散热呀，实际上是有一定影响的啊。所以对于也是为了确保这个着陆器这个平台这个热控的安全，所以呢必须在比较苛刻的一个时间那个区间内，把它一个巡视器呢让它驶离开这个着陆器，这个呢也是当时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因素。
2: 经过科学家的不懈努力，玉兔二号终于成功与嫦娥四号分离。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玉兔二号驶离嫦娥四号奔赴月球的照片，这也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留下的第一道轨迹。
3: 对我们坐车的人来说，是要等到那个车驶向月球的这个大地，然后在月面上留下两道车辙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搞车的人的那个关键的时刻内心里面心情澎湃的那个时刻。
2: 成功与嫦娥四号分离后，玉兔二号即将进入午休状态，以确保后续的科学探测。很多人会好奇，玉兔二号午休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为什么要午休呢？
1: 分离之后呢，实际上是进入月午，它要进行月午休息。月午休息呢，就是他不工作他把自己摆到一个构型，在这个构型情况下的时候呢，太阳虽然很高，温度也很高，但是它的温度受控这时候他实际上呢并没有睡觉，他只是进入一个避暑状态，我们叫做午休。
0: 从小兔的健康考虑来说呢，我们还是让他活得更久一些，活得更健康更久一些，所以说呢采取的策略是让他进行一个遮阳的策略，就是避免在高温环境下伤害它的元器件，所以让它暂时的进行休整，等到温度更合适以后来开展更长期的工作。
2: 玉兔二号在午休，嫦娥四号又在忙些什么呢？

0: 嫦娥四号携玉兔二号成功登陆月背，开启人类探索月球背面的新篇章。这里昼夜温差悬殊，玉兔二号如何扛住高温与低温的双重考验？穿行于月背秘境，玉兔二号又有哪些新奇发现？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下集。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

0: 献给心中的他。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因为着陆器的体格比较大，它的控制环境条件会更好，所以说呢，嫦娥四号着陆器呢，它并没有实行午休，它在加班加点的开展那个相关的工作。落叶初期呢，有些两项重要的工作，一个呢是对整个月背的环境进行一个手势的拍摄，一个完整的环拍，来让我们获得一个完整的地形的信息。
5: 原来他忙着让我们一睹神奇的月背风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首张月背全景图。
4: 首张月背图呢，实际上是我们第一次以第一视角真正的看到这个整个月球背面的一个景象。虽然月表啊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荒凉但是呢，就是我们人类目前就是还没有到达月背，但是着陆器它代替了我们完成的这个使命。等我们真正看到那个第一张图片的时候，我们就仿佛感觉到月背这么广大的空间正等待着我们去人类去探索去发现它。
5: 除了拍摄首张月背全景图，嫦娥四号还有重要工作，
6: 就是到了月球的晚上，广寒宫到底有多冷。但是呢，等到第一个月球车工作完了之后就是嫦娥三号那次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最冷的时候，这两个探测器呢都已经睡觉了没有进行测量。但是到了嫦娥四号的时候，聪明的设计师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个2瓦左右的一个设备一直工作，到了晚上还在工作，然后呢把月球的晚上温度最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把它获得了这个工作也挺了不起的。
5: 并且嫦娥四号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在首个月昼完成科普载荷工作。
7: 因为他也带了一些载荷工作，他可以开展他的一些相关的载荷探测工作。我们当时的原则呢就是只要能工作的就让他工作，因为确保最大程度的科学探测数据的获取。
4: 嫦娥四号搭载的这个科普载荷它不单带了有棉花种子，实际上当时还带了有油菜、土豆、拟南芥甚至还有果蝇的卵，主要是还想模拟一个尽量接近真实的一个小的生物圈的环境。在经历过月球的高温高强辐射还有巨大的温差这种环境下呢，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让这个小的生物圈这么小的一个罐子完成了地球棉花发芽这种环境的模拟，也成功萌发了咱们人类在月球背面的第一个生物的芽。由于在落叶环境当中呢，就是我们月面这个昼夜温差非常大从这个探测器当时预留的载荷余量来讲呢，这个科普载荷呢，因为它反应的非常小，能够满足月昼环境的生成，但是呢月夜的这个极寒环境是无法适应的，所以说呢所有的工作必须在月昼完成。那么在这个落叶当时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这个短的时间内呢当时能适应棉花发芽，但是其他的这个种子的萌发和果蝇的孵化呢目前还没有实现。
5: 棉花在月背的成功发芽也燃起了我们将来在月背建立适合人类生存基地的希望。而当玉兔二号午休结束后，他开始向嫦娥四号预定点出发进行两栖互拍。两栖互拍是嫦娥四号着陆月背过程中的一场重头戏，也是嫦娥四号任务宣布圆满成功的重要标志。
7: 为了实现两栖互拍呢，要想达到你能拍到我，我也能拍到你，首先第一个考虑呢，就是我们双方要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我们相机有一定的市场离得太近了不行，给你拍个半身照不行，离得太远了也不行，看得太小也不行。因此呢，首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设计几个两栖互拍点，围绕这些点呢，然后我们可以开展那个拍照工作，就是至少双方都入框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考虑这个阴影问题，因为着陆器也很高，太阳有一定高度角，玉兔二号我不能走到你的阴影里面去，